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香港电台由晚嘉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明日及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发展及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从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躺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鲁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鲁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干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名同行人士受伤。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南偏南约14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风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9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77， 人民币离岸价 6.784，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086.03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港铁消息，由于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来往北角站及宝林站的服务暂停，来往北角站及坑口站的候车时间大概12分钟一班，来往北角站及康城站的候车时间大概4分钟一班。港铁免费接驳巴士已经抵达接载乘客，也请市民考虑使用港铁其他路线或交通工具。另外，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元朗公路往上水进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朗天路，也影响朗天路往元朗公路拥堵，龙尾在御景园。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进小豪湾车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洗澡的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省下十公升水，还可以省电呢，这是一举两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0: 星期一至五，
1: 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上午的8:07呢，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好样音乐。各位上午好。啊，这个大清早呢，一句早安少不了。的确，从这个一起床跟家人打招呼，或者呢，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住，一出门跟我们的保安叔叔阿姨打招呼。是的，好样音乐今天继续由敏儿。第一个小时呢，我们听过了很多的国语歌曲，包括是曾经很样或者现在依然那么样的。第二个小时我们继续更多的广东歌，不如来一首周以容祖儿比较初期的作品。第一个小时有再见我的爱人，第二个小时来一首再见我的初恋。

子姑娘。在之前也有听过周华健曾经沧海也是爱。

李慧民。别忘了，我们都是自己的主角，我是女主角。那一般女主角或者主角都是蛮讨人喜欢的，对吗？有比亚呢，喜欢你。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97，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77， 人民币离岸价 6.785，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美安是卖出价4074.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港铁与宝林站有故障的列车已经驶离行车线，将军澳线列车服务逐步恢复正常。另外，元朗公路往上水近18乡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清理，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近小号湾车场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

0: 公主到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车多，狮隧沙田入口以及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新界荃湾路往九龙进近深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荃湾体育馆。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洗澡的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省下10公升水，还可以省电呢，这是一举两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出生活精彩。
3: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2: 星期一至五，
3: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3: 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音乐，
2: 好样。
4: 好样音乐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部分呢，今天是星期一啊，我是敏儿。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76%啊，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这个满头大汗的日子，或许我们呢不可以说是习惯啊，但是都会有一些准备了。技术呢抓住我们节目的尾巴，用音乐啊陪大家呢上班上学，或者干活买菜都可以。第一首啊，想听听这个莫文蔚，刚才第一个小时也听过，多来一首。这我相信呢，很多收音机旁的朋友啊都会有同感。作为一个妇女，一位女士啊，来到不同的阶段，有一些怎么样的角色，是不是里面所说的所唱的那样呢？把时间交给 Karen Mark。

咗嚟教大家整甜品。首先用滚水冲开 espresso 粉，再摆啲 lady fingers 落去，浸到淋。另一方面将啲蛋白搅一阵，起泡就加啲 canola 再搅匀，最后两样倒埋一齐，整到一层层。

系唔系呢件啊？喺隔篱有士多啤梨 cream 喺上面嗰件啦。Thank you。哦哦，唔系呢件啊，系隔篱有。

心，以前有时只是可以念经文，而家仲有三个字，食买份，买得多咗做多，忍一阵，食得多咗去樽，收下身，只是担心瞓得太多有空虚感。

女人，不过有时失惊无神发冷震。以下呢句，你当我鬼拍后尾枕，我有时会谂系咪真系要翻个男人。

0: 止，怎么止于事。陈小春的一首《啼笑姻缘》，在之前也有莫文蔚的《妇女心知》。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1: 音乐。
0: 如果呢有留意着新闻啊、娱乐新闻啊，或者刷一些不同的媒体啊，都可能会看到这位歌手呢已经开完他的答谢会啊。这反应好像也不错，回味一下他的作品。

王菲首夺得他之后呢，张天赋 MC 啊，他呢也是最近开过他的演唱会，听过一首《反对无效》啊。那么接下来呢，也将结束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最后一首歌曲，不如来一首《我不如》，由曾比特啊，Mike。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港铁表示，宝林站有故障的列车已经驶离行车线，将军澳线列车服务逐步恢复正常。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将军澳线服务一度受阻，其中坑口站来往宝林站服务一度暂停。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的影响，明日及后日广东沿岸有

0: 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发展及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从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躺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蔓延浓烟。阿努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干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名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说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天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讲话，日本伙同他人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至东南偏南约14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86，瑞士法郎9.674，澳元5.435，加元5.533，新西兰元4.509，欧元8.9325，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58，日经平均指数报67969点，跌588点，下跌0.86%，港金报38070元，比上日收市跌3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73.6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东区走廊往中环的方向，近北角警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太古城。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往荃湾，近雨晴轩慢线的坏车已拖走，交通恢复正常。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

再关注到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洛启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观塘绕道往油塘进观塘码头多车，龙尾在海滨会，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康华院，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4: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5: 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6: 我叫周正桥，最难忘的景点就是这个赛里木湖，因为听说它就是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看到高山啊、湖水啊，完全未见过的景色，就令到人家非常放松。
7: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本港消费模式转变，本地商家和活动举办者应该如何积极应对，寻找突破点呢？来听听香港电脑商会副主席许建生先生的想法。
8: 我谂而家做零售或者服务嗰啲咧，唔可以再喺铺头度。

0: 守株待兔啊，
1: 冇錯，
0: 即係要做咗啲唔同嘅活動出嚟，俾啲用户有個理由出嚟個場館，度感受個節日氣氛，跟住就去實行一個消費嘅行為。而家好多時啲朋友都避咗長假期，就驚啲朋友上咗去消費啦。咁其實喺我哋觀察到，當長假期喺本地有活動嗰陣時咧，哪怕我哋有100万人上咗去北上消費，
2: 都有仲有
0: 都600-600人喺香港要消費噶嘛。咁點解唔搞啲活動咧？
1: 冇錯，
0: 即係我覺得唔好躺平做嘢。
3: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金，
5: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3: 本港报章摘要，
7: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3: 环球焦点关注，
7: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3: 港股开市直击，
7: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3: 孟凡旭晚家
6: 621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7月13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青岛文凭试放榜，竞争加剧，五科22分才稳入八大。南华早报陈茂波说，海湾主权基金流向亚洲，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文汇新田科技城打造时光步道，两条村丁屋放宽做商业用途。明报曾玉成认为，何谓违反行政主导应该厘清。东方灾民投诉九月捡不到资助楼租金津贴即将没有。信报本港研究设立离岸人民币利率新基准。经济专家料恒指25000点阻力大，紧盯业绩。打工银行业保险业可查7年操守，跨界查核踢走金融烂苹果。商报香港上市怎闯关，重庆企业解锁。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容许狗只进入获准14新措施实行4天，引起了全城关注，各方吵翻天。有14检视空间布局等因素之后呢，决定退回牌照。有14实施新措施的首日，就收到了28宗举报。有狗主食客认为措施不似预期，餐厅的限制多，有违友善的初衷。也有人认为狗进入到餐厅，新措施在社会上没有达到共识。非狗主食客则是普遍关注狗毛乱飞等卫生问题，但也有非狗主就认为，如果不接受，大可以光顾其他餐厅，强调要相互尊重。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我们在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食环署在上周四起允许狗只进入到获批准的餐厅，首阶段名单有超过940间宠物友善食肆，但是推出数日已经有食肆退出，名单呢更新为937间，其中有连锁茶餐厅以空间有限取消允许狗只进入部分分店。也有博物馆、咖啡店因场地规定取消牌照。饮食界议员梁静强调，计划成效超出预期，表示有30多间获批14的生意额录得一倍增长。

0: 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中学文凭是周三放榜，这届联招是人才子女不设居港限制的最后一年，文凭是考生人数及参与大学联招的人数持续增加，有应届考生忧虑未能够入读心仪科目，学友社预料文凭试和联招竞争加剧的情况将会持续，预料今年考获五科至少22分才能够稳入八大，成绩未达标者选科呢更加要谨慎。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9:17，小孟带各位关注经济日报财政司长陈茂波勉励中学文凭试的考生，考试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同学的出路选择更加多元，人工智能让同学们及时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也都有更多的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的机会。文凭试周三放榜，陈茂波昨天在网志说，同学们即使没有能够升读心仪的学科，还有许多其他的进修选项，人工智能让这些传统路径的出现从来没有过的分叉，即使选择不同的路径，未来也都会有更多的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的机会。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0: 明报的新闻，学生人数统计报告书2526年上周五的时候呢出炉，近期有小学因为学生人口跌势而打算合并属校，掀起争议之后叫停，成为学界的关注。新一份报告书公布了关乎小学需不需要面临杀校的小一学生人数，在去年呢是录得49723，跌穿50000，至少呢属于近10年新低。有小学校长预料仍未到收生的寒冬，估计2029年的形势更差。报告书呢也反映小一及中一均有中途加入的填补生源，有校长认为这些新生是来自于高才子女，不过未能够填补本港出生率低的收生缺口。这是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国际调解院总部在去年落户香港，至今运作约9个月。秘书长郑若华接受专访时说，过去这段时间看到世界很混乱，单边主义抬头，国与国企业间的争议更多，形容国际调解院成立恰逢其时，寻求调解的个案都有上升的趋势，只是盼越来越多的成功调解的例子可以建立口碑，推进全球调解生态圈的发展，以及孵化更多人才，积极推广调解。这是来自星岛的新闻。
0: 文汇报的新闻，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昨天发表网志透露，政府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拨款，并且在年内正式推出先导计划及公布北部都会区城乡共融指引。另外，土木工程拓展署正策划在新田科技城设立新田时光步道，将文氏、宗祠等名胜串联起来。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4强阶段，赛事临近尾声，足球经济能否为本港餐饮及零售业带来商机？多个提供赛事转播的商场表示，整体的人流按年录得双位数增长，生意额也录得理想的升幅，可算成为赢家。香港餐饮联业协会表示，有球星的比赛依然爆场，但清晨时段的场次完全没法受惠，整体收入较往届少一半。这是大公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港交所力拓多元资产生态圈，行政总裁表示，目标呢是将香港建设成配备齐全的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全方位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工具，确保资金轮转的时候能够吸引其停泊在港。不过呢，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及中国科技崛起，全球资金急切地寻求多元化配置，投资者心态呢也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中国不能投资变为中国不能不投资，港股的流动性大为改善，上半年日均成交额2830亿元，甚至有投资者主动追问港交所还有什么产品可供选择。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空间站的生活，太空出差近50天，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布

0: 浸会医院本月1号起也下调门诊黄昏及夜间时段的诊金。最新港怡医院呢调整了门诊及急症室的服务收费，门诊诊金减幅最高达到40%。家庭医生林永和接受报纸访问时提到，私家医院的门诊费减价可能与今年元旦公立医院急症室收费涨至400元后私院求诊的病人未见显著增加有关。当时呢，普遍预期公院急症室加价会多了病人去私家医院求诊，但是过了半年可能觉得情况不明显。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文汇报。世界迈向人工智能的急速发展时代，不同的大模型与学习与评核层面相继展现了极强的能力，在多种考试专业测试取得优秀的成绩。随着人机协同技术的发展， AI 正为实现教育场景带来颠覆性的冲击。香港科技大学团队早前透过演算法和网络优化，让商业智能眼镜搭载先进的 AI 模型，成功变成具有自动答题功能的考试神器。团队安排戴上 AI 眼镜的学生应考大学3年级的程度的计算机网络原理考试，并按眼镜显示内容转录作答，最终仅用30分钟便在满分100分中取得92.5分的惊人成绩。这是来自文汇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专访。立法会在新选举制度之下，昔日剑拔弩张的情况不复见。当政者呢，形容是行政主导下的良政善治。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接受报纸专访时说，在议会组成及议会文化的改变之下，值得检视议会角色及运作方式，探讨何谓行政主导。他表示呢，基本法允许议员投反对票，也没有人会说批评政府就是违反行政主导，但是目前强调行政主导却没有说明清楚的情况并不理想。他说，有些议员说话对政府比较严厉的时候，就有人提醒要重视行政主导，认为是不是可以讲清楚。这是来自于《明报》的专访。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政府准许狗主携犬进入获批餐厅，上周四正式生效。有餐厅指新安排有助带动生意，也有餐厅评估实际操作之后呢，放弃了牌照，又或者收紧接待安排。关乎公众的反应，既有人认为新措施促进人宠共融，体现社会进步，也有人非常抗拒，质疑有卫生与安全问题。社评表示，宠物友善不只牵涉到政策与法规，还是一种生活态度与社会文化，移风易俗，适应虚实，消弭矛盾分歧，需要耐心与包容，而个性本分负责任则是包容的基础，当局要持续做好公众宣传和教育。这是《明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的社评：政策的原意是好的，政府不应该因执行上的小问题而阵脚大乱，但同时也要不时的检讨修正，动态调整。不少十四可能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提出申请，获批后才发现自身存在种种问题，未必受原有客户欢迎等作罢。当局应该从速将因取消申请而剩余的宠物友善十四配额

0: 分配给在首轮申请中未能抽中签的1300多间食肆，让真正有心有能力者经营。这是星岛的社评。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商报的视频，北都占香港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蕴藏众多围村、农地、湿地及历史和人文资源。发展局呢计划在今年第四季申请拨款推先导计划，并且在今年之内正式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及公布北部都会区城乡共融指引，透过活化历史建筑、推动乡郊旅游及完善乡村配套等措施，鼓励更多的乡郊旅游项目落地。社评表示，接下来如何借力政策引导，善用乡郊特色，打造更多北都旅游新景点，为乡村带来经济动力，并实现城乡共融、宜居宜业宜游的北都愿景，是值得持续讨论的话题。这是商报的视频。
0: 再来关注大公报的社评。保险业是香港金融服务业的支柱，每年为香港经济创造超过1000亿元的增加价值。香港保险渗透率18.2%，排名全球第一。保险业也成为越来越多高端人才的重要职业选项。严格透明的监管是保障行业健康发展、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必由之路。各界相信，随着跨行业背景查核机制的进一步推进，香港必将以更加健全的法治环境、更加严格的诚信标准，吸引全球更多的优质资本聚集，推动本港金融业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竞争当中行稳致远，打造不可替代的领先优势。这是来自大公的社评。
1: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社评，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中东局势再升温，但究其本质仍然是美伊谈判陷困之后的博弈，动作看似激烈，但实际上仍有顾忌，以免局势失控。不过呢，随着伊朗态度转硬，推高谈判修复的难度，意味着中东寻找新平衡过程可能呢会拖得比较久。社评表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与海峡利益的攸关方，在客观上起到了构筑局势防护网的作用。中方秉持客观中立，反对对美国强权外交，但大国的支持有底线，不希望局势彻底失控。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0: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世界杯既然以国家名义参赛，那么必须掺杂着或多或少的政治元素，但拿捏分寸有优劣之别。例如八强战，英格兰2-1击败挪威，英国首相施济贤调侃挪威首相斯特勒，你的球员今晚真的被狠狠地修理了一顿。挪威穿梭航空愿赌服输，就在社交平台换上英国航空的标志，就是无伤大雅的足球政治。世界杯引入 VR 无疑为了利用科技彰显公义，辅助球证明察秋毫。如果国际足联无法踢走政治干预，彰显足球公义无从谈起。这是信报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18.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供需两端协同改善，文旅消费、智能消费等领域增势良好，总体呈现商品提质、服务扩容、场景升温的特征，带动消费大盘延续回稳向好态势。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近日，中国疾控中心网站发布六月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情况，数据显示全国新增确诊病例7.9万例，当中重症病例130例，死亡病例1例，报告总体呈上升趋势。 7月10号，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健康风险提示。

0: 本月要重点关注登革热、疾孔肯亚热、流行性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手足口、疱疹性咽峡炎、猴痘、埃博拉病毒等重点传染病。这是南方报业的关注。
1: 再关注到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美国联储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4年以来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之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了经济的隐忧。美国微软网络网站文章分析认为，消费信贷减少主要是因为信用卡年利率处于高位，推高了信贷成本。这一变化表明部分家庭正在减少对高息债务的依赖。如果消费信贷持续收紧，最终可能影响到住房需求及其他的大额消费支出。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之机。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7月13号星期一，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4350点，升175点，升幅0.73%，成交金额310亿。上证3973点，跌22点，跌幅0.57%。星期一的早间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上好。
4: 哎，小
3: 马你好，各位好。我们看到上周五美股收市的时候呢，三大指数是最后拿到了一个两连涨，也令到整个上一个星期的道指全周的数据是下跌 0.5， 标普是上升 1.23， 纳指表现最好哈，在上一个星期整体是向上拉了有 1.74%。 DK 啊，看上周整体的情况，大家依然会关注到中东的一个紧张的局势，当然这个事情大家略显麻木哈，你说的真的有没有很关注 ？OK， 看一眼新闻吧，到底对整个资本市场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好像并没有看到巨大。当然，特朗普也在不断的表示说，伊朗又在请求继续跟我谈判，我们又同意了。然后，反正总之，人家都是求他。然后，市场也憧憬中东紧张局势可能会有所缓和。可能另外板块方面，韩国的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交易所首日的上市，也带动了整体的一个晶片股的向上。想问问您，美股的一个收市情况以及现在的一个美股的状态，包括我们要再聊聊中东局势的话，您觉得还有什么样的观点吗？嗯 ，Dicky，
4: 好啊，就是刚才你提到了几个市场的重点，就是第一呢，就是地缘就是我们说的政治的这个风险，就是在过去一个星期，基本上就是美伊两国啊，就是已经从这个擦枪走火，现在已经是。就是继东谷了，就是全面的，虽然不是全面的开战，不过呢，就是已经不断的，就是增加了这个空袭的这个力度跟这个强度，所以呢，就是我们看现在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呢，就是伊朗方面已经宣布了，就是战会就是关闭，就是当然呢，就是美国方面说啊，现在通航航还是。没有影响的还是可以的，不过呢就是这个国际油价也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反弹。当然呢就是当这是上个礼拜就是就是他们就是伊朗的已故的这个就是哈梅内伊就是国葬的时候就是对于伊朗革命的会对整体的这个要反战或者是说要就是报仇对于美国有一些军事行动，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所以呢就是为什么在过去我说虽然这是这个国际油价从两个高位120跌破了90这个水平之后，就是如果说技术上的角度，量度的目标的跌幅应该在大概60美元的这个水平。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不太可能，就是简单说一句，就是不太可能，就是回落到美伊战争之前的这个水平。因为首先俄国在这一段时间，这个原油的这个库存也大幅的，就是降低。这个库存的降低这还是需要时间慢慢就是增加回来的。
3: 对。
4: 所以呢这个第一这个需求虽然长远的来看的话OPEC Plus 就是增产啊，或者是说经济也不太好啊等等啦、啊。不过总的来说对于原油的这个概念很简单，其实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就是先用人家的。不要用我自己的不要用我自己库存的，就是先用其他人的。所以呢总的来说这个通货膨胀啊，你看就是美国这个斡旋啊，就是首先这是联邦储备局的透明度从货币政策的未来这些调控可能是越来越低，这个是低大家慢慢理解到也担心的。不过呢就是他也说就是对于下半年就是货币政策的就是这个报告对于不论是通货膨胀的目标或者是说 整体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虽然还是就是乐观的，不过呢，就是对于维持就是物价在一个稳定的这个水平，肯定是头号目标。所以呢，也不要想就是联邦储备局可以维持利率到年底，可能真的在四季度真的有一个加息的这个空间跟这个风险，
3: 是
4: 也源自于通货膨胀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位置了。
3: 明白，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擦枪走火，这个距离走火入魔好像也距离挺近的。当然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在可控阶段，大家也聊了很久，也看了很久的时间，此时此刻依然是否为市场的重点，大家各自会有判断。当然你也不可能完全不看它，但是你最近看看油价包括金价的走势好像已经说明了问题，事情会一直继续往下走，但是已经不是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注点。刚刚您提到了沃什这个星期可能会比特朗普的头条效应会更高，因为沃什呢将会第一次以联储局主席的身份呢到国会就货币政策呢作证，在周二呢将会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周三呢沃什将会出席参议院的这样的一个听证会。您刚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息口方面的一个调整，您觉得还是您刚刚所判断的，就是等不到年底了，可能提前会加。如果提前会加的话，那现在对于我们的选股方面，包括对于这个货币政策比较敏感的一些个股或者板块的话，会是哪一些？我们应该提前做哪些动作？如果散户有在美股有一些部署的话，
4: 应该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就是就任联邦储备局主席的时候，市场已经有涨幅的担忧了，对于他的这个比较硬派的这个走风的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理解。而且呢，就是过去我常常说的，就是沃什破了很多个记录的。第一呢，就是他是离历史上最有钱的这个联邦储备局的主席。而且他曾经已经很多年前跟这是班南可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帮Ben Bernanke 的那个年代，也曾经呢就成功了，就是把当时美国的就是这经济的危机就是化险为夷。这个也是说明了他很首先有这个能力，
3: 有经验哈，
4: 而且呢就是有经验，而且呢他那么有钱，他要当联邦储备局的主席，我过去常常说肯定要干一番事业的，不会就是当这个特朗普的房子的。
3: 哦、oh,，OK，
4: 对对对，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的。好了，到现在为止呢，他可能就是还是有更加大的就是就是改革的这个野心，说认为这个联邦储备局不应该那么高调的，就是对于货币政策说明的太清楚，因为这个对于未来的这个调控可能带来了难度。当然呢，就是为了另外一位就是联邦储备局的理事会成员，他就持有一个反对的意见的。那这个反对意见我是个人去看好是认同的，因为他就是说首先呢就是对于市场的这个就是心理的这个管理啊，也是局方一个调控的一个方式吧。因为很简单，当就是2021年的9月份的时候，联邦储备局的官员们就是对市场提出了一个警告，就是说啊，未来了可能就是有一个怎么样的就是杂技啊等等，紧缩货币政策的空间啊等等，最后就是用了半年才真的加息的。不过呢，就是当时当联邦储备局有这样子的讲法的时候，市场特别是比较短期的债券，举个例子，好像2年期的债券的收益率，就是这个 yield 吧，已经大幅就是反弹，说明了就是这个心理管理，市场的愿望管理，这个也是正常的一个管理的一部分，因为就是很简单，好像就是叫小朋友一样，不要每一次就是在那就是啊，真的要拿走他的这个手机啊，可能

0: 到一下，对嘛？这哪先警告，然后你再不听话的，你的手机、平板都没了，这是应该是长子嘛？所以呢，就是如果说这个调控，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就是啊，每三个月有一个就是经济的评估的报告，这个点阵图这个肯定是对于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就是对于货币政策的这个理解是非常正面的，我个人认为。
1: 明白。当然本周也会有多名联储局的官员发表讲话哈，周四联储局内将会发表褐皮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回到港股，上一周港股可以啊。Dicky， 恒指累计升了 3.5%， 科指就平均一下吧，一天一个百分点哈。上一周科指整体向上拉了 5% 左右，而且上周五的时候呢，曾经是达到了当天的3%的一个上涨哈，但是最后基本上是一个平收。怎么看最近的科指的表现？
0: 首先呢，就是最近我们看到香港的恒生指数跟科技指数表现也蛮好的。这个科技指数已经非常接近4800点了，这个恒生指数也重上了这个24000点。从短线的角度，恒生指数是有一个是走高的这个空间的，在这个7月份。我觉得就是短期的这个目标跟一个相对来讲的这个阻力位置呢，就是大概在25000的这个水平。过去恒生指数的最低跌到了22500点，当时市场普遍认为这个平台经济还有就是科技制作业肯定继续受压，因为就是当人工智能硬件的股份做好的时候，就是他们下跌的原因。这个很简单，因为当硬件就是做好就反映了他们的这个生意越来越好。
1: 对，
0: 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的时候，就是刚才提到了两个行业，平台经济还有呢就是科技的制作业肯定受压的，因为他们还是需要就是建构这个算力，怎么样数据中心这个加大 AI 的投资的力度，所有都是要钱的，所有都是要买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半导体的部件，比方说 GPU 啊 HBM 啊 NAND 啊等等。所以呢就是这个股价不断受压的这个原因。不过最近就是看到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从两个星期之前，就是 Meta 的算力已经太多了，可以就是去租出来了，说明了就是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不是每生意做，他们的生意是非常好。不过呢，可能就是成为了一个最获利啊，就是或者是说相关的板块的股份出现一个调整的这个完美的借口。所以就是当这个板块下跌的时候，反过来这个平台经济啊，就是一些科技制作业的股份也有一个支持反弹。相对来讲，我觉得七月份还是留意，因为这个就是半年前上市的，就是我们想说的半新股，现在是建售期解封的时候。不要忘记，在过去上个礼拜，你看智普啊，就是 Minimax， 他们除了就是担心或者是说基石投资者呢可能减持的这个担忧以外，基本上就是半年建售期过后，很多上市公司也就是已经的就是跑出来了就是我们要融资了，我们要发售新股，配售股份，就是在市场进行融资。说的理由感觉上是非常有道理的，好像怎么样都要购买这个 ASML 的几外光的，就是光刻机啊等等。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就是这一些的就是资本的需求，不是半年前你们上市的时候已经定下来了吗？为什么是半年之后又已经要就和广东话说摊大手板啊，能不能就已经没钱的感觉了？我觉得是他们当然把握就是市场的机遇股价涨了那么多，退休股份融资肯定是好事情。
1: 对，
0: 不过呢对于市场来讲这不一定啊，不一定是好事情啊，因为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所以呢就是一方面担心基石投资者减持，一方面就是担心上市公司在进行配售。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从部分的基金从这个新股市场就是套现的话，我感觉上简单，就在这里就

0: 是赚了那么多钱套现
1: 嗯。
0: 了，现在怎么办？很简单，就是把资金买到一些估值上的便宜的一些板块。刚才提到了，就是平台经济的就是这一些了。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明显的，就是从刚才提到的一些半导体硬件半新股套现，现
1: 对，
0: 在就买进这一类平台经济这股份，就是我过去一两个星期我个人最核心的这个看法。现在感觉上真的有一些涨止的这个情况，就是慢
1: 是，
0: 慢的资金从不同的这个板块，从半新股就是有一个轮动的这个情况了。
1: Minimax 跟这个质普，您觉得现在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看？质普今天早上又是高开83块，好像。很多人觉得尽量不要碰吧，因为找不到特别明确的原因涨与跌的时候。上一周的消息就是西宇哈，那个叫 Minimax 折让金益城配股发行可转换的一个债券，筹了160亿。嗯，你怎么看人工智能大模型？嗯。
0: 当然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 Minimax 我个人从来都不看好，
1: OK，
0: 特别是
1: 嗯，
0: 在1000多的时候警告过不止一次
1: 嗯，
0: 啊。好了，现在这个从1330掉
1: 是，
0: 了1000有多，再掉100，当然呢，说明了，反映了，这是过去我个人的看法。
1: 嗯嗯。
0: 很多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股份没有赚钱的，他们还是继续
1: 概念，
0: 以一个很高的这个速度的
1: 对，
0: 消这个他们的融资方回来的资金。
1: 嗯，
0: 对于他们的这个盈利的基础，我还是有一个疑问。
1: 对，
0: 当然呢，这市场对于这是国产化的 LLM，就是可以对抗这 OpenAI 呀这一类很有一个冲动的，不过呢，还是最后还是要看他们盈利的能力咯。
1: 嗯，嗯。
0: 而且呢，就是如果再要去比较的话，就是 Minimax 跟就是质普在这个竞争力，前者相对还是比较低。不过呢，就是
1: 嗯
0: 哇，跌了那么多之后，会不会有一个止跌的这个情况也很难说。不过呢，如果你真的1330高追到现在，哇，
1: 是，
0: 这个就是很大问题了。
1: 明白。这个星期有什么样您自己的选股？嗯，
0: 这个礼拜我觉得我
1: 嗯
0: 还是看好 BATMXJ 当中的 BAT，这个维持了2、3个礼拜了。
1: ，OK，嗯。
0: 原因也是离不开他们的这个估值等等，也是相对比较合理。而且呢，就是整体恒生指数，或者是说香港股票市场，在过去一两个星期吧，就是这个反弹的动力也是非常好。我觉得就是有机会从上这个25000的这个水平。不过呢，如果真的得到了这个25000的话，可能就是要再看一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投资市场气氛，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的消息了。
1: 明白。
0: 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啊，还有就是要看这是就是内地的这个二季度的这个 GDP 的这个数据还有就是美国的，就是企业已经慢慢开始就是有一个财报等等的消息了。
1: 明白，非常感谢 DK 做的精彩点评，咱们下周再谈，拜拜。
0: 谢谢你，拜拜。
1: OK，早间的9:5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宝林站有故障的列车已经驶离行车线，将军澳线列车服务逐步恢复正常。宝林站有列车设备故障，将军澳线服务一度受阻，其中坑口站来往宝林站的服务一度暂停。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从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躺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的伤者抬上担架。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干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的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的负责人在袭击当中身亡，两名同行人士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天对伊朗的打击，说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的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天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和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能够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的资金支援南宁贵州，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

0: 好防汛救灾工作。天气，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十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至东南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海神。海神集结在雅浦岛至东北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跨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的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4398点，升230点，升幅0.96%，成交金额816亿。上证3952点，跌43点，跌幅1%。2513智普1721块，升81块。9988阿里巴巴114块5，升4块2。2800富基金24块8毛8，升2毛6。700腾讯470块8，升10块4。3033南方升科技4块6，升4分。981中芯国际80块8毛5，升1块2。6869长飞光纤光缆142块，跌17块8。1347华虹红利180块3，跌5块3。1888建滔基层板56块5毛5，跌6块1。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72.3亿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5: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啊？
4: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6: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4: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7: 举到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8: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0: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9: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0: 新紫金广场，
9: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0: 清新
9: 生活杂志，
10: 主持

0: 来到上午的10:05呢，又到了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新紫金广场。大家早上好，阿中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晨早晨，紫金早安，
0: 早上好啊。好，今天呢是有阳光了，不过呢仍然会下雨的。过去的周末在台湾地区那边呢，就是狂风大雷暴了，
1: 是的
0: 哈，就是下雨，但是好像也没有预期的那么猛烈哈，
1: 没有说造成太大的人命伤亡事件，
0: 是的哈。不过回到香港这边呢，就说因为受到台风的这个巴威，还真的有点巴巴巴一个嘛哈，这个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香港这个周末呢非常非常的热，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哈。天文台呢也持续发出了酷热天气警告的，最高气温有去到35度的，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呢，仍然是有人有这个市民哦，还是坚持呢要去行山啊。其实这种天气呢，真的不太适合一个户外的一个活动了，
1: 是太闷热了已经。
0: 所以呢，他们就发现呢，有4个人在洪水桥丹桂村那边出发，路途就会知道这个福亨村的那条路的时候呢，就其中的一名男子怀疑是中暑昏迷，由直升飞机呢吊起就送往了东区医院抢救。
1: 对，好，那这是昨天发生的一件事。

0: 仅在酷热天气下哈，
1: 是的，
0: 还是尽量避免在这些这么炎热的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哈。
1: 嗯，
0: 还有要补水等等，
1: 是要补水。另外一个、这个提醒哈，就是中国疾控中心官网的一个近日的提醒，说六月内地报告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呢有7.9万宗，
0: 嗯，
1: 啊，那其中的重症的病例有130宗，
0: 是
1: 死亡的病例也有1宗哈、啊，这个是基础疾病有合并了新冠病毒的这个就是的一个感染的一个死亡了。
0: 是
1: 好，那报告呢说这个病例还在呈这个总体上升的一个趋势，
0: 嗯，
1: 所以呢也就是提醒大家，如果呢到内地去旅行的朋友。好，那记得真的要保护好自己。
0: 对，
1: 说公共交通上呢，这个一定要戴口罩，
0: 是
1: 啊，自己要留意这个一些的传染了，
0: 嗯，
1: 啊，要洗手啦，
0: 还是要留意传染病，
1: 对，要洗手啦，这个、嗯、不要抹麻鼻子啦，
0: 对
1: 啊，自己不要触摸自己的五官呢、
0: 嗯，
1: 要洗手才可以触摸，
0: 没错，保持这个卫生健康哈，
1: 是的，
0: 啊、这个很重要哈，因为这个新冠还是仍然存在在社会当中。
1: 对，那疾控中心也提醒说，内地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有所波动，
0: 嗯，
1: 哦，流感病毒啦，鼻病毒啦，肠道病毒啦，副流感病毒啦，人偏肺病毒啦，还有新冠病毒等等，都呈现一定的水平的活动，
0: 是的，
1: 所以呢就建议大家就科学佩戴口罩啦、
0: 嗯、
1: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啦，
0: 对，
1: 例如打喷嚏啊，咳嗽啊、
0: 嗯、
1: 就记得要掩住自己的口鼻啦，
0: 没错，
1: 还有倡导健康的生活模式，包括呢要均衡饮食，
0: 嗯，
1: 适量运动，还有充足的休息，增强自己的免疫力，那这些都是
0: 应该要，
1: 对，我们已经
0: 通常要做的事情，
1: 不厌其烦，
0: 没错，
1: 不厌其烦，
0: 再三
1: 提醒提醒哈，尤其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
0: 嗯、
1: 包括有孕妇啦、低龄儿童啦、老人啦，还有慢性病患者啦，这些都要特别的留意，而且要注射流感疫苗，
0: 没错，才能够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哈，
1: 对，
0: 大家自己注意一点啦，
1: 那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啊、
0: 嗯、
1: 阿中今天怎么安排？
0: 好，今天7月13号星期一10点过后继续有社会热点话题，10点过后呢，今天我们有健康 Go Go Go， 继续请来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问问他一个问题，也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够不够 fit 呢？什么叫做 fit？ 等一下来请教一下雷雄德教授。
1: 好，
0: 11点过后今天有灿烂人生，今天我们请来了香港聋人之父，聋人机构聋耳的负责人邵日赞先生，分享一下他的这个为帮助这个聋人人士争取权益的一些故事。
1: 好，那等一下呢有赞哥来给我们讲故事啊、
0: 嗯、
1: 好，请大家留意今天的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

0: 好，快要放榜了啊！星期三呢，星期三呢，我们也预告一下哈，我们请来学友社的总监来，
1: 梁国成先生，
0: 对啊，梁国成先生呢，来过来跟我们一起来做分析啊，看看今年哪一科。比较抢手，
1: 嗯，
0: 哈，怎么去安排，怎么去部署？
1: 对，哈，
0: 可能
1: 你的分数怎么
0: 对，现在已经要部署了，其实早就要部署了，
1: 嗯、
0: 尤其海外升学的这些啊，都要部署了。
1: 嗯，
0: 但当天怎么部署呢？哈，尤其呢是是否刚刚扎街个地啊？哈，例如呢，今天就说了哈，这个经届有超过5.8万名的考生参与考试，
1: 嗯、
0: 那这边呢就说连招的人呢是 Jupas 啊，就这个人数呢都是。是比上届多了大约5%，
1: 是
0: 预计呢竞争会加剧，
1: 嗯
0: 啊，不确定的这个因素呢就会增加了，估计呢5科都要22分或以上才能够比较的
1: 安全
0: 入读8间的自助大学，但是我觉得这个分数比去年低了，
1: 嗯，
0: 去年我去年呢有这个有朋友的孩子刚好是去年
1: 啊，
0: 就是DSE 的这个放榜生
1: 是
0: 的考生。去年呢他说23分、
1: 哦、
0: 24分有时候都有些挺抢手的，
1: 是，
0: 但是可能看你是哪一科了，
1: 嗯，还要看
0: 哪一
1: 间，
0: 这些科目就会、嗯、你都未必入到的廿二分咁样哈，
1: 是的，
0: 好，那所以呢这个究竟有什么建议呢，
1: 嗯，
0: 大家当然现在也可以是这个打去不同的一些的这个专业频道，
1: 是的，是的，
0: 专业频道专业的热线哈、
1: 嗯、
0: 去查询一下，
1: 对，
0: 自己给自己一个估计嘛，
1: 是的，
0: 好，
1: 自己也可以去询问一下，
0: 是、
1: 嗯、
0: 那也可以在这个星期三的时候呢，也听听哈，学友社这边来给我们的这个做节目的时候呢，有些什么样的可以参考的啊？
1: 对，一些的分享，
0: 可以给大家一些的分享哈。
1: 没错，
0: 怎么去做一个指路明灯？
1: 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啊，收到成绩那一刻呢，不要慌。
0: 嗯，
1: 因为其实哎，出路有很多了哈、嗯啊。那你看到成绩哎好的，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了。那不好的或是刚刚好差一点点的，你其实有很多的其他的选择。
0: 其实也无所谓，慌了也是人之常情哈、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就说为了不慌嘛、嗯，为了自己可以知道怎么走的话呢，现在就多点去看看这个有建议，多听多讲。
1: 嗯，
0: 这个看看有些什么样的建议的，有钱的有有钱的这个出路，没钱的也有没钱的出路，反正肯定有出路，
1: 肯定有出路了，不用
0: 太慌，肯定会有出路的，对啊、
1: 嗯、
0: 有前路的，而且很多意见都可以给到大家的、
1: 嗯、
0: 所以真的像阿忠说的哈，不用着急，不用慌，
1: 是
0: 要去镇定的去处理任何可能的这个未知的因素，
1: 是
0: 而导致的一些的意外的发生，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都可以的，
1: 对
0: 哈，如果反正条大路通罗马，还是那句哈，
1: 没事的，
0: 就是所以呢主动去提问的话呢、嗯、其实呢也可以减少一些的焦虑了，
1: 对，
0: 要人为什么会焦虑呢、
1: 嗯、
0: 就是不知道前程不明朗，
1: 嗯，
0: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走嘛，好像没有方法，
1: 嗯，
0: 那找到方法了就不焦虑了嘛，
1: 对啊，那这是

0: 真的就
1: 其中一个方法呢，我就不太去想它。现在我就不太去想它，因为呢，为什么会焦虑？比如说你是你成绩，如果你觉得你考得不好的话，事实上呢已经不用焦虑了哈。那你现在就可以做部署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成绩很好的话呢，也不用焦虑了，已经也差不多肯定了。就是那种呢，最焦虑的就是可能预计自己还行。但是呢出来的成绩可能就差了一两分的那一种，可能当时呢一下子呢你就容易手足无措，就是会焦虑。那这个呢就是也有很多的方法的，
0: 对
1: 哈，也有很多方法，不同的方法的啊。好，那这个大家可以多听其他的意见。另外呢也有文凭生考生他就忧虑 AI 会取代工作，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焦虑哈。这个读了大学之后呢，就
2: 其实现在在职人士也会有这个忧虑，
1: 能够读书还是最轻松的人生的前一个阶段，
0: 是
1: 哈，毕业之后呢才是你真正的这个哈，就开始啊，就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哈。那最轻松的时刻就过去了，读书还是最轻松的，工作才是真正的一个考验哈。好，那这边呢就看到有这个访问，对，有调查生，也就有个访问了，探讨他们对考获大学门槛还有成绩的信心，还有赴内地升学的一个取态，以及呢使用 AI 辅助升学选科的这个情况，
0: 是
1: 哈，这也是通过 AI 可以帮助你去选择，
0: 去选择不同的
1: 这个意向，就帮你的
0: 未来发展，
1: 对未来的发展，
0: 未来升学学科哈，
1: 对，
0: 或是学院这样子，
1: 是哈，
0: 那这在实际的使用者当中呢，有近乎八成是认为 AI 提供的意见有作用，那只有1.6%是认为完全没有作用的哈，那然而对于未有使用 AI 辅助的考生来说啊，他最大的顾虑是对人的信任与机器的可靠性存疑，他有这样的一个疑思疑问哈。那在不使用 AI 辅助的学生当中呢，有54.1%表示倾向信任真人的意见。那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啊，可能有一些师兄师姐啊，或是有老师给一些意见给你，你是更加是倾向去相信这些的，他所分享的一些经验了。那其次有超过40%是担心资讯和数据的准确性，就因为有些时候 AI 呢，它拿的那些资料，
1: 大数据嘛，
0: 大数据，它可能把90年代的或是00年代的都拿过来，
1: 是的，
0: 那有可能未必做准。
1: 其实这些就是看你怎么使用 AI 了，
0: 是的，是的。
1: 你要告诉他你要的是什么年代之后的这
0: 个
1: 资料，
0: 对
1: 对呀、你都可以写上去的。你都可以写上去的，就2000年后的资料，就2000年前的就不再参考了之类的。
0: 问的越详细就越
1: 对呀、
0: 越清晰，
1: 你可以多问几次嘛。他第一次的答案出来，你可以再问、再问，问到你认为这个
0: 满意为止。问到你觉得
1: 问到你想要的一个结果，就是可能他
0: 解答到你的疑问为止。
1: 因为你给的资料呢，就是不够准确、不够精准，所以呢，他给的出来的答案呢，也未必可以就是满就是你心中想要的，可能会打偏了都说不定哈。那所以呢，你还是要多问了。
0: 是
1: 哈，多问之后呢，当然也要 fact check 了有些哈。
0: 还有一个数据就是说，还有超过30%的人认为 AI 的分析是缺乏个性化的分析。
1: 当然啦，为这个就是 AI 有些工作还是取代不了人嘛。哈，因为呢，
0: 他怎么样知道
1: 是
0: 你是怎么样的呢？对吧？他很难说啊、知道你的人，
1: 因为他可能他觉得你的成绩，你的给出的资料，比如说他觉得你去内地读书，也是其中的一条的出路，
0: 是，
1: 但是可能你自己并不是很想，
0: 那
1: 么你也要比如说他觉得去英国读书也是一个出路，
0: 是，
1: 但是你觉得贵。你觉得怎么样的？你也不是很想，就是所以呢，你还要把你所有的这个考量也打进去。
0: 对你的背景或
1: 你的
0: 你
1: 的
0: 你
1: 的，对你大概想用你的这个经济情况，那这些呢，可能你也要打进去。
0: 对，
1: 让他给你做一个比较认为详细一点的分析，
0: 全面点的。
1: 对，个性化为什么？什么叫个性化？就是很适合你自己本人的嘛。
0: 是。
1: 那有些呢，你可能对着人，你知道很奇怪的哈，人对着人的时候呢，未必。100%的掏心掏肺，
0: 对对对，
1: 我什么都告诉你，我就不想告诉你我穷，对吧？
0: 对，有些人
1: 我就不想告诉你，
0: 对对，会的，总会有一些是隐瞒了。
1: 对，我就不想告诉你，我不喜欢哪个地方，我就是觉得我这个人呢，就很这个世界观很强啊，我就不想说。
0: 是，
1: 但是呢，他有时候。

0: 特别的担心被 AI 取代的工作，
1: 是
0: 因为有些文书的工作，有些重复性比较强的工作，那 AI 它都可以做了。现在的好像我看到有一个调查哈，就是今年的毕业生的这个中位数啊，这个大概就是大学毕业生的人工是两万三以内，
1: 中位数
0: 是吧？两万三以内，如果是副学士出来的，就大概是18000左右。那这些呢，都是一个中位数的一个调查。
1: 是。
0: 那这些呢，就其中的一些工作呢，就是如果呢你的门槛太低的话呢，它就容易被 AI 取代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大家还是可能在如果你又能做了 AI 的工作，但是呢你还能做比 AI 更厉害的工作，那可能你的竞争性才会大。
1: 对，你的竞争力。
0: 如果你能做什么，那 AI 都能做的话呢，那你的竞争力呢可能就弱了。
1: 是啊，那这个也是可能各位的考生们在放榜之后要去想一想的一件事情。还有哈，这里有个数据，就说有42.3%的受访者认同优先要考虑 AI 相关的学科，那这是一个大趋势啦。啊，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选择啦。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最近呢，网上呢流传一个短片，我们也来蹭一下热度哈，因为这个还真的蛮热的一段的短片。就说呢，有一次呢，有这个网约车司机，和一位就是类似就疑似歌手哈，一位疑似歌手呢，在这个服务期间呢，就是这乘坐车的时候呢，就起了冲突。哎，你看了那个短片了吗？
1: 我看了啊，
0: 你看了啊。
1: 其实最后有网民就说，哎，其实他下车的地点就只是两三步的距离，但可能那位疑似歌手那位歌星呢，他也未必有看得那么的清楚，然后就开始有这个的骂战出来了，
0: 是，
1: 这是后续了，这是后续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在想，是不是服务就下车之前，是不是也已经有了一些争拗导致他们后续在下车的时候那发那么大火呢？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们起冲突的原
0: 因。可能
1: 因
0: 为在网上呢，其实首先呢，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因为呢，这个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就回复媒体的一个查询，因为他是。涉及到一位疑似的歌手嘛，
1: 对，
0: 所以呢，这里就说呢，未经许可，这里就私隐署啊，提醒所有的资料使用者，
1: 是
0: 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而将载有他人的个人的资料的录影片段上载到社交平台，可能违反了私隐条例的规定，
1: 是
0: 而视乎这个个人的具体情况呢，有关的行为呢也被构也可能会构成是私隐条例下的黑底啊起底的一个罪行，
1: 是，
0: 所以呢，就私隐署呢也提醒网民呢不要转发或者是进一步的传播相关的这个录影片段，因为有关的行为呢也可能会违反了这个私隐条例的。
1: 对啊，那现在平台已经下架了。
0: 对，但这个是不是那个司机自己放上去的？
1: 对，应该是那位司机，因为只有司机有那条原来的短片。
0: 那司机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吗？是吧，因为呢是涉及到某个歌手吧，所以现在好像舆论呢也一面倒的，因为歌手讲了脏话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提醒大家不要觉得，我知道钟曾经讲过，我可以接受人家讲脏话，但现在不要被拍到啊尤其呢在公众地方啊，在办公室的地方，随时你知道现在全部都是一个人家都是可以录影到，媒体，人人都是自媒体，
1: 都是自媒体，
0: 所以呢，随时也可以什么公审
1: 你，
0: 但是小心了，公审别人的时候呢，不要违反这个私隐条例啊。
1: 对，还是有这个保护的。
0: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自己呢，还是个人，还是要检点一些。那个现在也当然了，尤其知名人士了哈。
1: 对对。
0: 如果你觉得我无所谓，因为我现在看到，比如说女孩子，
1: 也无所谓了，
0: 肆无忌惮，
1: 是的，是的，
0: 我那这有时候在餐厅吃饭，就茶餐厅啊，旁边几个女孩子、学生
1: 啊，穿
0: 校
1: 服，对，
0: 都在大讲特讲。你说如果被拍到了，然后呢就被发到学校里边去了，你还穿着个校服，对吧？那我不知道学校会怎么处理啊。在办公室里就更加不要讲了哈。那这个就有些公司，就很多公司其实曾经发生过。那另外我。

0: 想讲的就是那个司机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吗？
1: 我觉得
0: 他很有礼貌吗？他也很好吗？
1: 半斤八两，我觉得两位人士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他是看到他那一位是一位歌星或是一位公众人物，
0: 是
1: 他才放上去，他特意
0: 的
1: 弄你。
0: 对
1: 对，
0: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也很没有礼貌的。
1: 是，
0: 比如说他的就是他自己拍嘛，我看到他，我的当然了，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哈，他也不断的在讲话，也不断的在说，也不断的，反正呢也是令人比较烦扰的一个司机了。
1: 对，那个两位态度都不太好。
0: 对，但是呢，自己作为在虚席咗你个公众人物，你自己就要忍下咯。
1: 没错，
0: 对吧？就是要忍受，
1: 要忍一忍了，要不然的话，真的会被人
0: 拍到。但是我觉得司机这种的态度呢，我也不是太能接受，对吧？
1: 是，
0: 对，就是即使他觉得只是前面几步路，那你就往前走一走，也大家就退了一步了嘛，
1: 对，各退一步，
0: 咁入多一步，咁又有咩问题咧？其实系，
1: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
0: 你在那里讲了这么多，你讲了这么多，其实已经就那一秒钟就
1: 吵了那么久，对吧？
0: 吵了那么久。
1: 已经
0: 也不知道大家赢了什么，
1: 是
0: 对啊，
1: 可能大家都是为了争一口气吧，哈。
0: 对，就是我没到，我也坚持不下车，哈。然后呢，那个司机也坚持说，反正导航说到了，那么我就坚持说到了。
1: 对啊，哈，因为其实现在一些点对点平台，就是那个导航有些时候也未必是清晰。
0: 我最近在深圳，我昨天在深圳就找不到我要去的那个就是福田高铁，司机找不到，他说我找不到个定位在边的，然后我就找了给他，然后他也说那就用你的电话吧，好吧，那就用我的电话，
1: 减少这个
0: 大家就不再吵，这也是个方法，对，这也是个方法。
1: 对，好，上午10:30，听听财经。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346点，升167点，升幅0.7%，成交金额1134亿。上证3971点，跌24点，跌幅0.62%。2513智普1771块，升130块。9988阿里巴巴112块5，升2.3块。2800富基金24块8，升1.8毛。700腾讯466块，升5.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7块，升4分。981中芯国际84.3块，升4.6块。1347华虹红利186块，升5毛。1888建滔基层板57.1块，跌5.7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44块，跌15.8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66.34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0:10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5: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学游泳为何要从孩子抓起？在孩子的哪个年龄安排学游泳最适合？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7: 孩子点解学游水呢？在人类的进化来讲呢，这个都是人类的求生技能，这个就是我们一路人类的历史的文化去进化。而我们在生理学的条件发现呢，就是小朋友大约是3-4岁左右学游水呢，是掌握能力是最好啊。所以我们现在听着我们节目，很多家长的朋友呢都要计划下安排小朋友去学游泳。
3: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金，
1: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9: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8: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9: 清新
3: 生活杂志。
9: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0: 13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的骤雨，白天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位置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呢，星期二以及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好，那今天最高的温度，今天是现实温度啊，31度，相对湿度73%。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8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3度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低，紫外线指数是4，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的10点钟，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且逐渐减弱。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海神啊，又有另外一个的风暴要过来了哈。海神集结在雅浦岛之东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的10点10分生效，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最近呢，我看到有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呢，我觉得阿忠也可以来试一试，
1: 也来挑战。
0: 我是可以的，我真是可以挑战的。
1: 我也挑战一下，
0: 但是你，我觉得你呢，就哎，难难难，
1: 冇咁啦。
0: 先你先听下咩挑战先啦。
1: 对对对，我们来听听是什么挑战。
0: 这里呢说，23岁的内地女孩，她实测。这个挑战有一个挑战叫早睡挑战
1: 哦，
0: 11点前就睡觉了。
1: 说难不难，说简单不简单，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来说，
0: 好，你一天不难，你那
1: 天天
0: 你梗系唔难啦，你知唔知你试过咧翻屋企咧，跟住就上咗床
1: 就昏迷了，
0: 然后就昏迷了，
1: 啊、
0: 然后一睡呢就已经第二天了，
1: 两三点
0: 这个不算
1: 啦，
0: 这种
1: 不
0: 算，
1: 这种
0: 不算，
1: 要持续的对吧？
0: 他持续了4年了，
1: 哇，坚持了4年。
0: 他分享他，对，他说呢，他以前是个夜猫子来的，是彻头彻尾的夜猫子，
1: 是，
0: 好，那习惯呢凌晨两三点才入睡，那第二天呢中午才起床。再加上呢，他有天生有严重的黑眼圈，还有这个泪痕呐、泪沟
1: 对对对，
0: 大家都知道哈，就眼睛下面有，对，泪沟哈。那跟着呢，年龄就开始慢慢大了嘛。他脸部呢就开始垮脸了
1: ，
0: 在
1: 对垮掉了。
0: 这个广东话怎么讲？垮脸。
1: 冧嘛。
0: 还就是对啊，就是那
1: 垮掉了，
0: 就下垂啊，
1: 下垂啊，
0: 对了，就
1: 水、
0: 对，下垂了，整个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初
1: 老
0: 的这个迹象。
1: 是的，
0: 好，他就为了改善他的体质，他从22年开始。4年前开始就实行了这个早睡养生的这个计划。
1: 是，
0: 他坚持11点钟前就入睡，早上呢7、8点钟起床。他这4年来坚持呢，他有了成效了，成功的建立了规律的生理时钟。不仅黑眼圈消退了大半，脸部皮肤松弛的情况呢也获得了极大的一个改善。
1: 是，我看到他那张照片真的是，
0: 是吗？
1: 完全是你不用吃这个叫做supplement。不用化妆，不用说啊，用去医美，
0: 对，
1: 哇，他完全是整个气质都改善了，
0: 对对对，不用花钱，真的不用花，哎，可能还省钱，
1: 对，
0: 而且呢，还有一个，它有副作用，它这个副作用是什么呢？
1: 变美了吗？
0: 它副作用没有，它就想变美嘛，
1: 哦、okay,
0: 那这个就是效果，副作用呢是原来他的情绪都好了，他回忆以前他熬夜过12点钟，就情绪就会莫名其妙的就崩溃，
1: 是，
0: 容易发火，并且呢缺乏耐性，注意力也难以集中，
1: 是，
0: 但是他早睡之后呢，他就这个对情绪管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1: 有好处，
0: 就是那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1: 啊，那现在呢就避免了晚上容易，现在有一个词叫 emo 啊，就晚上比如说你可能1、2点多的时候就开始
0: emo 什么意思
1: ？emo 就是
0: 情绪低落，
1: 情绪低落啦，有抑郁啊，可能在复盘在想，哎，今天早上怎么样啊，还有一点心情低落的东西，的一种情绪出来哈。那现在避开了嘛哈，他11点钟就睡觉了，就没有这种情绪了。
0: 他说到现在每天早起啊，就是整个人都充满了平静与稳定，
1: 是
0: 散发积极向上的一个信号。他也观察到身边的朋友到20岁前熬夜呢，可能就看不出痕迹的，年轻嘛，
1: 年轻，
0: 对呀、不睡几天都可以，哈、不用说熬夜了，通顶就是几天不睡觉都能够熬得过去。
1: 是，
0: 但过了20岁之后呢，皮肤呢就容易这个集体变黄，还有暗沉，
1: 是，
0: 甚至呢连原本没有黑眼圈的人呢也熬出了黑眼圈，
1: 对，
0: 还有泪沟，所以呢他坚信早睡呢是维持年

0: 心健康状态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投资。
1: 嗯，好，那所以呢，这个坚持，
0: 对，
1: 坚持
0: 但网民呢就热烈的就点赞了，
1: 是，
0: 但是就也这个积极讨论，就说我做不到，很难，
1: 很难。
0: 但是我觉得那就不用十一点，十一点半可以吧？嗯，
1: 我觉得其实、
0: 啊、我觉得十一点半是可以
1: 的、OK、
0: 的，就好像我昨天晚上我大概就十一点半嘛、
1: 嗯、
0: 就我十一点半就其实我大概十一点就上了床、
1: 哦、
0: 在那里看看书翻书，因为最近有朋友送两本书，在那看看书啊什么的、
1: 嗯嗯、
0: 结果呢就然后就睡着了，
1: 哦，就看着看着
0: 然后对就睡着了，对，那这个我觉得大概十一点半是事实上呢，你是可以
1: 睡着的。我觉得十二点前了，最好就
0: 十二点
1: 前
0: 了，对
1: 呀、
0: 啊，因为但是那你不能慢慢就说那就十二点半吧，哎呀，那就一点前吧。你也
1: 拖着
0: 你要给自己一个决心，
1: 对，
0: 你要让自己呢，这个
1: 下定一个决心，
0: 对，下定一个决心。当然了，如果你还能够配合什么的戒糖啊、
1: 嗯、
0: 什么之类的，那就更好了，是吧？
1: 对。
0: 但是呢，能够早睡呢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
1: 嗯、好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那看到这里博主呢其实他有分享一个六个的好习惯，
0: 哦，还有六个好习惯，
1: 对，
0: 我觉得他那个好习惯，
1: 那个好习惯
0: 早睡的好习惯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哈。简单说说六个好习惯是什么、
1: 一起来哈分享一下哈。这个博主整理出六个日常生活中极容易实践的养生好习惯哈。习惯一就是洗澡的时候顺便刷牙，
0: 嗯，
1: 我现在是有在做的了哈，就是
0: 啊，我一直都是这样，
1: 一直都是这样子哈、
0: 嗯。
1: 他说，提早刷好牙就可以形成心理暗示，避免晚上哎呦想嘴馋想吃东西。
0: 那你可以，因为呢，我们不是等到睡觉前才洗澡吗？
1: 嗯、
0: 香港人哈很习惯了，所以呢，你可以吃完饭之后你先去刷牙。
1: 我妈妈是这样子，
0: 嗯，先去刷牙，然后呢，你刷了牙之后呢，你就不想吃东西了。
1: 是的哈、嗯，那这是第一个好习惯哈。第二个好习惯说，睡前两小时限水。
0: 嗯、
1: 就是说睡前的两个小时不要喝太多的水、
0: 啊、对的、嗯、好，要不呢第二天会水肿啊，
1: 对，
0: 那个脸上会变包包脸啊。
1: 嗯，好，第三个好习惯就是白天运动晚上拉筋，
0: 对的，
1: 好，尽量将高强度的运动安排在白天进行，晚上就适合进行温和的拉筋放松和冥想、
0: 嗯、
1: 哈，
0: 是的，
1: 搭配一个轻柔的音乐让身体进入舒缓状态、
0: 嗯、没错，容易入睡，
1: 没错哈。第四个习惯就是回家立刻洗漱护肤，
0: 嗯，
1: 这是他作为美妆博主的一个建议哈。他说一回到家就立刻先洗澡和进行护肤，
0: 嗯
1: 啊，不给自己躺在沙发玩手机和代谢拖延的机会，
0: 嗯，
1: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哈。
0: 其实你敷了面膜，你也可以玩手机的，
1: 敷着来台，敷着来看书或是哈、看手机都可以哈。
0: 嗯
1: 啊，利用自己敷面膜的时间去提醒自己哈、护完肤就立刻准备上床睡觉了哈。
0: 嗯，
1: 习惯四，精致的下午茶换成吃水果。
0: 嗯
1: 啊，一日三餐当然要定时，但是将下午茶必喝的，比如说奶茶啦，啊，吃个蛋糕啊 ，skin cake 啊，哥们啊，换成是天然水果或养生茶啊，这有一定的明显的效果。他说，
0: 嗯、
1: 啊，最后一个好习惯就是睡前半个小时要远离手机。
0: 嗯，
1: 啊，睡前半个小时就不要再看手机了。
0: 对的、
1: 啊，这是一个方式去提醒大家要进入睡眠啦。
0: 对，好，那其他的都其实都不太容易哈、
1: 嗯，
0: 但是养成这个习惯，反正呢，你晚上下了班回家的话呢、
1: 嗯、
0: 你就进入一个轻松的状态，
1: 是，
0: 对，这个拉筋很好的哈，
1: 对，
0: 就是筋长一寸、
1: 嗯、
0: 命长
1: 十年，
0: 对，
1: 我记得有一个这样
0: 的
1: 说法，
0: 是
1: 的，
0: 就好，拉筋让自己彻底的放松，
1: 嗯，
0: 哈，就早点上床就睡觉，
1: 没错
0: 啊，不要在那浪费时间。其实很多人晚上在那里搞到三更半夜才上床、
1: 嗯、
0: 也不知道搞了个什么出来的，
1: 对哈，
0: 就是在那磨磨蹭蹭
1: 磨
0: 磨
1: 蹭
0: 蹭的，就是不想去洗澡，不想去睡觉、
1: 嗯、
0: 或者就看片也不知道看什么，
1: 是，
0: 其实很浪费时间，
1: 短视频这样子，
0: 其实是在这个严重来说呢、
1: 嗯、
0: 就是在浪费生命了，
1: 对，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0: 对，嗯，我们好，我们要
1: 一起来学习一下养成好的习惯，
0: 好，今天晚上就开始。

0: Go Go，
1: 健康 Go Go Go。
2: 好，来到新紫荆广场哦，我们有健康 Go Go Go， 这里有阿中，有杨紫荆，还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雷教授您好。
3: 雷教授早安。
4: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哎，教授啊，今天呢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人都说哇你好 fit 哦，这样是 fit 定 fat？ 是 fit 定 fat？
5: 天真啲先得。
2: 是啦，好 fit 哦。那什么是在您的这个专业角度去咩叫做够 fit 咧？什么叫 fit
4: 呢？其实呢个好有趣嘅，真系英文咧有即系 fit or fat。嗱 ，fit 咧就系 f i t 啦，就 fat 咧就 f a t 咧，系争咗一个字嘅啫。咁 fit 咧，其实喺六七十年代嗰阵时候就全世界就流行一个所谓健身嘅文化。咁就系嚟自一个英文字叫做 fitness。即系而家我哋中文咧系译做体适能，系啦，内地都系译做系体适能呢个概念啦。咁点解咧？就因为当时咧就推行全民健身啦，咁就要揾出一啲元素，就系点样可以帮到啲市民去即系做好呢、這个恒常运动嘅习惯咧，咁。咁咧就揾到，譬如有譬如我哋經常行路跑步有心肺功能啦，我哋肌肉力量啦，或者我哋有啲協調啦，我哋嘅身體嘅體重嘅管理啦，咁樣。咁於乎呢啲嘅元素咧，就稱之為一個 physical fitness 嘅，即係包含咗嘅元素嚇。咁所以中文咧就譯做體適能。體適能嘅定義咧，就係一個廣義嘅定義咧，就係話我哋有足夠嘅體力去應付日常嘅工作。嗱，譬如兩位主持就係喺電台裏面啦，咁啊行來行去啦，有時都要準備好多資料啦，咁。然後額外咧，你仲有一啲能量去參與一啲康樂嘅體育活動，譬如放咗工之後，你哋去而家好興打下匹克球啊，或者去跑下步啊，咁而係咧係並沒有出現一個疲勞嘅情況，咁咧就廣義地咧就稱為你有一個好嘅體適能啦，咁所以英文咧就叫做你咁你就 fit 啦。
2: 哦，就说 fit 跟 fat 是没有关系的，
4: 冇关系嘅。但系如果你唔 fit 嘅话咧，你好容易就变咗 fat 啊嘛。
2: 对。好，那这个怎么可以？就说我怎样才可以知道自己？我够不够 fit 呢？
4: 系啦，咁而家够唔够 fit 呢？就当然啦，嗱，而家坊间就好多一啲测试啦，譬如你做一啲跑步嘅测试啦，或者一啲肌肉力量嘅测试啦，咁呢啲卫生署同埋康文署而家有啲嘅地区中心啦，我见咧内地有啲嘅公共嘅体适能嗰啲嘅设施咧，佢有一套嘅电子嘅器材系帮大家去做呢啲测试噶啦，已经譬如你睇下你嘅心跳率啦，睇下你嘅血压啦，咁所以而家 fit 嘅定义咧，都系一个广义嘅一个涵盖啦。咁如果你话而家我哋喺健康相关嘅体适能嚟讲咧，就有五大嘅元素，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第一个就系心肺耐力。心肺耐力，即系话我哋嘅，譬如跑步够唔够气啦，或者行楼梯呢啲系即系需要系持续嘅。
2: 会不会喘气啦？
4: 系啦，系啦。咁第二个大嘅方向咧，就系我哋嘅肌肉力量。
2: 肌肉力量
4: 系啦，譬如我哋屋企嗱，譬如大扫除咁，你我要搬喐张 sofa 做下清洁，你够唔够力啦？系啦，或者你去街市买餸，咁你都要有力捧住抽餸翻屋企啦。
2: 对啊，又买莲藕又买萝卜，
4: 系啊，
2: 真的是很重的。
4: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肌肉嘅耐力啦，耐力咧就持久啦，系啦。咁跟住咧就到下一个元素咧就系所谓我哋嘅身体嘅柔软度啦。
2: 柔软度，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柔软度，
4: 即系我哋
2: 拉筋，
4: 系啦，拉筋啦，或者我哋叫伸展嘅运动啦，系啦，咁最后一个元素咧就系我哋嗰个脂肪嘅比例合唔合适啦，咁而家我哋卫生署嗰个定义咧就系、是。用腰围作为一个简单嘅界定啦，男士嘅腰围咧就唔好多过90厘米， 女士嘅腰围咧就唔好多过80厘米。咁、如果你超过呢两个数字嘅话咧，咁你就界定系一个肥胖嘅情况啦。咁就真系唔 fit 不得止，就变咗 fat 啦。
2: 哦，
4: 系啦。
2: 那刚才这五个特征哈，那有没有说哪一个是特别的重要，一定要达标？
4: 呢、這个好问题。其实咧就。每一個因素咧都有少少互動嘅，嚇咁喺世界衞生組織嚟講咧，就冇將呢啲嘅定義咧係優先次序嚇，邊個係重唔重要？因為你對於健康嚟講，每一個因素對於身體嘅唔同嘅健康嘅層面都有唔同。嗱，譬如你講心肺耐力，就對於我哋心臟啦，我哋血液循環系統好啦。譬如你話我哋嗰個肌肉力量，就對於我哋個功能性嘅有幫助。譬如我哋肌肉力量，你跌亲嘅机会都细咗啦，系咪？咁同埋肌肉强壮咗嘅时候咧，对于关节嘅退化又会有一个好好嘅保护啦。甚至乎肌肉系量咧，可以系增加我哋嘅一啲激素嘅分泌啦，系令到我哋整体嘅新陈代谢系有所提升啦。咁所以每一个因素咧都有独特嘅好处。咁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同埋我哋香港卫生署咧都建议大家咧喺健康嘅体适能咧，每样都做下。
2: 是的哈，
4: 系啦。
2: 那教授请教，那怎样做才可以，做到心肺耐力？我们要做什么运动？肌肉力量，我们又要做什么运动才可以真的可以就
0: 样样都达标？
2: 嗱、
4: 心肺耐力咧比较常用嘅咧就系跑步、游水同埋单车。
2: 哦，即带氧运动。
4: 系啦，即系带氧运动啦。咁就而家嘅世卫嘅指引就系、是，譬如每日你做到大约系30至45分钟左右啦。如果可以理想嘅做到一个钟。60分鐘都 OK，但係如果你做得太耐，譬如你做2-3個鐘咧，就按你嘅能力，就擔心即係如果普羅大眾做得太耐咧，係佢攰啊，佢疲勞咗，疲勞咗咧就擔心佢影響佢日常嘅工作。咁但係如果你係譬如退休嘅朋友啦，你係個日式即係日。即係瞓覺啊、作息嘅時間啊，你係可以安排到咧，去到講緊係大約係一

0: 120分鐘左右都冇乜大問題嘅，係啦。咁啊，肌肉力量咧就可能真係要去一啲健身啊嘅器材啦，
1: 即係注重啊，這些
0: 係啦。譬如我哋屋企咧都建議有啲啞鈴啦，有啲橡筋帶啦，咁就令到我哋嘅阻力咧可以做一個鍛鍊啦。咁啊，柔軟度呢個相對就簡單，呢個伸展運動嚇，譬如做一啲柔軟嘅體操啦。嗱，我哋小學嘅時候
1: 瑜伽也可以，
0: 係啦，瑜伽都可以啦，或者普拉提啦，咁吓，因为呢啲伸展嘅动作咧，我哋细个成日都做噶嘛，
1: 吓，
0: 但系你一把年纪之后咧，你啲嗰啲关节咧就会出现一个绷紧啦，咁所以譬如弯腰，你细个哇，我可以弯得好低嘅，而家唔得啦，咁所以柔软度咧就系都系一个我哋喺健康嘅体适能嚟讲有关注嘅，譬如而家比较多喺香港啦或者内地啦，都有好多50肩啊嘛，吓50肩咧就系我哋个关节咧，膊头嘅关节咧出现一啲绷紧啦，早期嘅绷紧啦，跟住就有退化啦。咁因为我哋都市人都好少会递高手噶嘛，系嘛？即系我哋成年人只手有几可递高啊？但系我哋细个就成日好中意递高手去爬钢架噶嘛。
1: 我们女孩子会因为吹头发
0: 啊，
1: 对，你们男孩子可能少不吹头发的，可能就没有
0: 系呢个都可以系做到嗰个关节嘅活动啦。
1: 对对对，
0: 咁另外就系头先提到嗰个腰围啊，体重嘅脂肪啦，咁呢个咧就一定要控制饮食啦，系啦，咁所以控制饮食同埋恒常运动咧系两个系好嘅姊妹啦，可以咁讲系啦。
1: 没错，好，那这个就别无他法啊，要控制饮食，还有恒常运动，这是雷教授来跟我们的一个提醒。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下周的同样时间继续有雷雄的教授在这里给我们做指导，谢谢你，雷教授，下周见，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将军澳线宝林站今晨一列列车因设备故障影响服务，在6点55分到约8点期间，坑口至宝林站暂停列车服务，而北角至坑口站及北角至康城站则维持班次较疏的服务。港铁说，车务团队经在宝林站现场路轨处理后，已经将涉事的列车驶离主行车线，并将进行详细检查以及调查。港铁又说，期间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宝林站，并在调景岭至康城站采取措施疏导和协助乘客，现场车站运作大致有序。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允许狗只进入获准14措施的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进行调查。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从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片段见到大批伤者躺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着浓烟。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的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的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至东南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

0: 峡，并命名为海神。海神集结在雅浦岛之东北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及星期三的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中。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4173点，跌一点，跌幅0.1%，成交金额1414亿。上证3940点，跌56点，跌幅1.4%。2513智普1673块，升33块。2800盈富基金24.64块升2分。9988阿里巴巴111.9块升1.7块。700腾讯462.6块升2.4块。3033南方升科技4.6块跌2分。981中芯国际80.7块升1块。1347华虹红利177.4块跌8.1块。1888建滔基层板51.85块跌10.9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36.4块跌23.4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65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来到星期一上午的11:09，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啊，这里有阿中和紫金。今天我们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龙人机构龙儿负责人邵日赞先生。赞哥你好。
2: 赞哥好。
3: 哎，你好你好，阿中你好，阿娇子你好。
1: 好，那赞哥好啊。那简单介绍一下哈啊，邵日赞先生是香港慈善机构龙儿的创办人兼总干事，也被很多龙人是尊称为是香港龙人之父。他原来呢是手语翻译员，2008年呢因为好友龙人状元李菁自杀身亡而创立了龙儿。这20多年来，他为龙人提供医疗以及法庭手语翻译，争取安装火警闪灯，并且呢推动设立手语翻译员注册制度。他坚信呢沟通最重要是心，是这个他自己的名字叫日赞嘛，啊，也就是每天呢是相助别人的意思。他说父母呢一直呢就已经让他有了这样的一个使命哈，所以赞哥来到这里呢要听听你的故事了哈。赞哥你好啊。
2: 赞哥好。
1: 在这个我很想知道哈，其实呢我觉得访问赞哥的时候我已经想好说，因为赞哥的生命里呢有几次的这个奇迹，就是很小的时候，你能不能很简单的讲讲起码有3次啊，意外大难不死，是不是？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个经历？
3: 哦，好啊，好啊。因为咧，我都系一个长者啦。以前60年代嗰阵时候咧，就因为而家就话放低啲细路喺屋企咧，就系非法噶。但我哋嗰阵时咧，就即系家庭咧就困难咧，父母出去做嘢啦。咁我哋好细个都自己独自留喺屋企。咁原来咧，我咧就因为系发咗高烧都唔知嘅，咁啊晕咗喺地下度。咁我细佬就见到我猛呕，即系我两眼又反白。咁好耐之后，妈咪翻到嚟咧，先知道咧，我已经昏迷咗。咁我听翻佢哋讲咧，就系嗰阵时咧，就因为我住喺离岛平洲嘅，咁佢咧就即系我妈咪即系抱我去码头咧，咁嗰啲渔民咧就搵啲嗰啲冻水啊冰桶咧就浸住我咧，就等即系飞机或者系啲船咧车去医院急救啦。当时咧我就昏迷咗成大概有10日啦，咁样。咁我住医院都住咗成2-3个月啦。咁原来咧系差咗脑膜炎啊，咁样。
1: 很严重的，当时对脑膜炎大家都是，医生都一筹莫展的，而且会有很多后遗症的。
3: 系啊，有好多后遗症，有啲系会小儿麻痹啊，或者失明啊，或者系聋啊咁嘅。咁但系我又冇事啦。咁再大啲咧，以前咧就因为搬咗去上水啦，搬咗去上水咧，成日都要以单车代步啦，嗰时。

0: 有单车嗰时候，一个唔小心咧，就喺桥嗰度跌咗落河个底啦。咁但又冇事，亦都系冇事。咁就又唔死得啦。有一次又撞巴士，嘣嗰阵就撞开，即系好弹开好远，但又冇事啊。咁样，即系经历过几多次都系，即系都本来都好严重，但系都系冇事咁。
1: 所以呢，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那时候开始呢，天老天就会说哈，我要降一个大任给你。所以呢，现在先要让你要考验一下。所以呢，多次意外呢，整个都真的大难不死，就一定要去服务社群啦。唔知嗰阵时系咪已经有咁样嘅一个种子咧喺个心度啦，可以系。
0: 哦，其实咧就因为可能我住嘅环境以前咧，即系六零年代喺平洲咧，成个岛都系得。200户人，咁好又更加之冇娱乐咧，冇电视啊，咁啊又细个又冇乜娱乐，咁咧就成日喺度睇啲海啊、树啊，同埋睇人啊，我就系好留意人咯。咁样，咁跟住之后搬咗去上水，亦都系嗰阵时咧，六零年代上水都好僻嘅，咁亦都系冇乜娱乐，咁净系睇嗰啲连环图啊，嗰啲连环图嗰啲书咧，多数系嗰啲名著改成一啲图，画成一啲图画嘅，即系嗰啲悲惨嘅世界啊，诸如此类嗰啲用图画嚟表达。咁嗰阵时我就开始留意即系人啦，我成日好留意人咯。咁啊，我对人嗰、那个。好大嘅興趣咩？人嘢點解好奇怪？人好奇怪。
1: 當您什麼時候開始留意這個聾人哈？聽障人士呢？
0: 係因為咧，我對人咧就好有興趣啊！到底點解係咁嘅咧？咁我一路我工作咧，以前係一個即係公務員啦。咁工作都即係有些黑板啦。咁我就喺假日啊。咁或者放咗工咧，咁我就去啲唔同嘅團體嗰度做一啲嘅義工服務，想了解一下唔同嘅人嗰個環境啊，譬如翻有啲孤兒啊，或者獨居老人啊、肢體傷殘嗰啲人係點，咁啊投入去裏邊，同埋失明啊，咁我都做咗好多。咁後來咧，我就後屘知道原來一路殘疾人嘅聾人，咁佢就。手脚好正常，眼又好利，咁佢呢样都照计系冇乜问题啊。咁到底呢个群族有咩需要咧？咁因为我哋一般人咧，如果我哋想帮某啲人，如果我有一蚊，一个系智障嘅，一个老人家嘅，一个肢体伤残嘅，咁我都会放落去支持佢哋。但聾人咧有手有脚有眼利咧，我就唔会点支持。
1: 哎，对呀、啊，会不会是容易被忽视的一群？
0: 系啊，冇错，觉得佢冇咁嘅需要。但系我入去嗰个群体之后咧，先知道原来咧，佢哋最大嘅困难就系沟通。人喺社会上面咧，发生好多问题，无论系家庭嘅问题啊、就业嘅问题、其他问题，好多都因为沟通引起嘅。我哋而家成日见到喺 YouTube 啊，或者好多摆上网啊，好多事。都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可能出现问题产生很多
1: 的。是的。
0: 所以聾人呢我觉得他们那个是不是比我们更加困难呢在沟通方面。所以我就投入去这个群体。
1: 是。那你就什么时候开始学手语啊？因为你是手语翻译员。是不是首先要学到手语你才了解到他们？
0: 是啱。因为我想去了解呢个群体咧，咁要一定要同佢沟通。咁要同佢沟通咧，咁你梗要学手语啦。咁嗰阵时喺大概1999年至2000年嗰阵时候咧，咁我就去一啲聋人嘅机构嗰度做义工啦。咁一路做义工，一路咧就学习手语。咁去接触呢啲人，咁喺学手语嗰度咧就同佢哋沟通，咁啊了解下佢哋。咁先知道原來咧，佢哋係比其他嘅羣體，我覺得係喺一個生存嘅世界、一個社區裏面咧，係遇到好大嘅障礙嘅。係啊，尤其是涉及到生命嘅安全啊，身體嘅健康。
1: 对哈，就是就像好像赞哥说的，因为聋人给我们的感觉，你真的觉得他五官又端就要才俊，
2: 是
1: 要手脚要健康。
0: 眼又精
1: 灵，哈，望落去又精灵，
2: 和常人无异，对，
1: 对呀、啊，他的应该是不需要什么帮助的人，事实上呢不是这样的哈，包括呢他比如说他看着电视机，口眼给精灵，大家都听不到噶嘛，而且呢我都知道呢，这个在电视台呀、电视台呢这个新闻播报有手语
2: 是
1: 这样子的一个技场的一个翻译呢，都是一起来推动，都是赞哥的。

0: 机构来推动的。
1: 是啊，因为那时呢就啱沙士在社区度发生啦。咁啲聾人其實唔知道發生咩事，因為我哋一般人咧就可以聽心機，即係一個鐘頭報過一次新聞啊，或者睇報紙或者媒體咧就會知道啊而家社會發生咩事。咁因為佢哋認字唔多，因為涉及教育嘅問題，所以認字有障礙。咁再加埋咧嘅媒體咧，如果你冇手語，你淨係心機，佢係聽唔到啦。咁到底咩事啊？點解嗰啲人要用牙籤嚟到撳 lift 咧？個個都要戴口罩，到底係發生咩事？佢唔知。其實呢啲問題好嚴重。咁就嗰陣時就我哋就向即係有關部門去表達，即係呢啲信息咧，聾人接收唔到咧，形成一啲嘅障礙，佢哋都唔知道危險。咁嗰陣時就爭取咯，咁啊係啊，爭取應該你有一啲重要嘅新聞信息咧，要加翻啲嘅手語，令到。即系啲聋人咧，知道社区到底发生紧咩事。
0: 是的，那非常成功哈。那现在电视台新闻，这个聘用手语员就成了他们推动成为电视台发牌条件之一。
2: 是要照顾到这一群的群体。
0: 没错，
2: 赞哥，我想问一下啊，在香港来说是这个听障人士是先天。一开始就有的多呢，还是后天他听不到多呢？
1: 其实两样都有嘅，先天嘅都有，亦都有后天嘅都有。咁其实佢嘅所谓有啲嘅后天咧，除咗一啲意外，例如间有一个明星咧，因为潜水咧，因为潜水罗咩娟啊吓，佢潜水嗰阵时咧就影响咗佢嗰个听觉，咁所以咧就变咗听唔到。咁呢啲系意外啦。咁好多咧就系因为咧。其實就係、是有啲嘅後天咧，就係、是、佢例如佢媽咪佢服用某啲嘅藥物，無論你成藥啊或者乜嘢，影響個懷孕嘅時候咧，佢嗰陣時都影響個 B B 嘅問題。但呢啲問題咧唔會即時會顯現嘅，例如間要德國麻疹嗰啲就係啦。咁咧就係、是、佢如果佢冇發燒咧，就冇發生咩問題。一發燒咧，佢個併發症一開咧，一發燒咧，佢就引致佢。個聽覺就失效啦，咁所以後屘政府未知道嗰個德國麻疹嘅嚴重性，就所以就關注啦。就係以前咧就冇乜太留意，所以到三十至四十歲嗰啲，係啦，
0: 現在可以注射疫苗了，
1: 咁就係咁咯。係啦，兩樣都有嘅。
0: 其實有些也是忽視了，因為我曾經有一位家長，他到了他孩子呢讀書的時候，他才發現他的孩子是這個弱聽，他也不是說完全聽不到，但是呢他就是弱听，他一开始都觉得这个自己的孩子好像怎样同个听就怎么讲话他都不听，就你不听话是吧，你这样家长经常听你不听话。他后来呢他怎样才发现的，他是看到他在看电视的时候他离他很近，但是他怎么叫他都听不进去，他都没听到，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呢，他才发现，他带去检查，他觉得他才知道他的孩子呢，原来是个弱听的孩子。那我现在就好久没见他了，不知道他后来的那个情形怎么样了。那一开始的时候呢，赞哥呢是作为口语翻译员去关注这个就聋人的这个一群了哈，这些就少数的这个一群凭一个人的力量，一直到2008年呢，你的好朋友聋人状元李金他的这个自杀身亡，你才就促使你呢是创立了聋耳这个慈善机构，希望呢可以服务做得更大，也可以服务的更多。当时给你的这个他的离世哈，给你带来怎样的一种触动呢？
1: 因為咧，其實我學咗手語之後咧，就係、是、幫咗好多聾人咧，就去解決一啲溝通上嘅問題，無論係即係工作上嗰啲嘅問題啊，或者係家庭嘅問題啊，好多部門嘅問題啊，咁都去處理。咁直至到嚇李青嗰件事咧之後咧，我就覺得。以我個人嗰個身份，人哋每一個部門啊，或者去到代表佢溝通嘅時候，你係佢邊個？我咪我朋友咯，咁人哋咧就有权，甚至乎无需要见你添啦，即系都即系你有个朋友，唔通听你喺度乱噏廿四咁，我会理你咩咁？咁之后咧，我就谂即系还掂，我都系处理到 處理咁處理緊咁多嘅事情，咁我點解唔？

0: 咁樣。咁又成立一個團體，咁我哋有其他嘅以前嘅義工同我一齊去幫手工作，咁就可以幫多啲咯。
1: 嗯，離親這件事情對你有沒有留下什麼樣的遺憾？
0: 嗯，我覺得就係主流社會仍然對聾人或者弱聽嗰個瞭解咧，即係都係認識得好膚淺，甚至乎係冇感覺，以至到佢哋喺生存或者生活上咧遇到好多障礙咧，都係俾人忽視，唔覺得有咩問題。係、嗯、呢、這個係好重要嘅。
1: 嗯，
0: 啊、即係你微細到嗰陣時落車落唔到點樣嗌落車啦、嗯，或者你同的士點樣溝通，我想去邊度你要寫字啦。
1: 嗯，
0: 啊啊、再嚴重啲嘅，可能有執法部門去。對你進行懷疑的時候去搜證的時候你不能不懂得表述、
1: 是的
0: 或者你有病痛的時候想跟醫生說你不懂怎麼說、醫生向你指示要你怎麼做你又不懂得接收所以是其實是很嚴重的其實我就咁我呢件事，我覺得係需要做多啲嘢啦。咁、所以就係即係希望係更加之去擴闊啲。
1: 是，那赞哥呢是龙耳机构呢，事实上呢多年来啊也跟进了不少的这个跟
2: 一些社会的事件，
1: 龙友们的一些社会事件了，例如龙女美华又被占了这个公务案啦，
2: 哈、
1: 那今年才刚刚是好像有了一个公布哈，
0: 初步的判决，初步
1: 哈，初步判决，
0: 喺嗰个查業權嗰度有咗個判決，但未係完全已經完結嘅呢
2: 最終、
0: 因為有咗佢個業權，係咪表示佢有錢咧？冇啊，佢一蚊都係冇，
1: 係
0: 嘛？佢對方賣俾佢又唔係，佢賣俾對方又唔係、共同一齊賣咗佢又唔係、分錢又唔係，乜都唔係，所以係一個階段啫。都仲有后续工作噶，
1: 对，那你还要继续再
0: 帮？系啊系啊，仲要继续噶，系啊，仲未完嘅，系啊。
1: 我想再说，就是你帮的时候呢，你比如说还有了，比如说听障青年有这个也被这个被控袭警案的这些的哈，你在帮助的时候呢，那你自己要冇日冇夜喎，系咪啊？
0: 冇错，系啊，
1: 你真系要同佢倾啊，又陪佢去见官啊，咁样。
0: 系啊，冇错，因为点解咧？你帮人处理一件事咧、最重要呢个真相到底系乜嘢？到底系咪呢个人系咪值唔值得帮？系咪佢自己本身做错事有误会咧？佢如果假如系真系遇到困难系需要帮助，到底喺边度埋手咧？佢到底系错喺边度咧？所以要了解好详细，将呢件事实呈现嘅。当去了解的时候，紧要同佢倾啦，唔系同佢个人咯，有时甚至乎要同埋个屋企人、身边嘅人同佢一齐倾。而同佢倾嘅时候咧，一定要好详细咁倾，同埋佢咩时间得闲啦，同埋佢屋企人几时得闲咧，就放咗工啦。咁、所以我都要系等佢哋放咗啊七八点翻屋企啦，咁我开始先接触同佢哋倾。咁、有时倾到三更半夜咯、或者假期佢哋得闲同佢倾啦，要好详细了解，因为就算律师或者啲议员帮你，都原来最后尾扯完你都唔值得帮嘅，咁你变咗嘥时间噶啦。咁、所以咧就喺我嗰度就要系了解整个过程。佢到底值唔值得幫？下次喺邊度問題喺邊度咁去解，所以好費事嘅都。
1: 刚才呢，赞哥开头就讲，就说其实我们人跟人之间真的有很多的误会，有时候沟通不善的话呢，都会有误会。那你就不要说在聋人来说呢，他们的沟通中间还隔了一层哈，还有加上手语，其实呢也不是说百分之百可以把这个说话的信息、情感啊这些能够完全的可以传递出去的。那会不会真的会就非常困难？难的，你在帮助他们在打官司的时候
0: 会的，因为呢首先一样嘢就是官司就更加知啦，因为呢去到法庭呢就要搜证呢，睇你有冇讲大话，咁你有冇讲大话呢，就冇直接问直接答嘅，梗係一啲抛砖引玉啊，即係有啲上问下你，就睇下你上面讲乜，就引致你个问题到底是怎样。这些很逻辑性抽象性的东西，聋人呢、就是、其实是一窍不通的。因为呢就算手语来讲，它都是图画来的，每一个手语都是图画来的，而它的思维都是图画，它用眼看的都是一个现象图画来的，就好像美华那件事

0: 事噶嘛，好，佢唔明白控方辩方问佢嘅嘢，即系譬如间我哋讲话嗱，你喺城门隧道上车，喺德士古道落车，嗱，我哋正常人明白啊。城門隧道是怎樣？哦，原來在這個很多人站在這個巴士站這個這樣的環境，原來這裡叫城門隧道，德士古道原來藍色那座東西就叫德士古道，即是你是不是在這裡上車，是不是在那裡落車，他看到的形象他就知道，但是你這樣用這些說話說他都不知道是什
1: 麼。是啦，城門隧道你只是做個環境出來有一條橋又好什麼都好，那都有很多，都有很多種隧道，都有很多地點也差不多是這個圖像
2: 的，是啦，
0: 所以他們你就算一問一答呢，他都佢唔知道你講緊乜嘢咯，佢圖畫嚟噶嘛，咁所以有好多問題咧，就係、是溝通上係有好多好大嘅障礙。
2: 是的，所以在對這個
1: 聽障人士，還有語氣呢，也不容易表達，包括說你好嘢，你好嘢啊，鐘，
2: 我們聽就
1: 你真係好嘢啊，對吧？嚇，兩種截然不同的這個一係就
2: 語氣，
0: 多得你唔少啊，
1: 係啊，都很難表達。
2: 所以很難去表達。
1: 等一下，我們繼續訪問龍耳負責人。三个哈，一会儿继续听您的分享。
2: 好，
1: 现在听听财经消息。
3: 经济行情报道。
4: 上午十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4145点，跌29点，跌幅0.1%，成交金额1638亿。上证3934点，跌61点，跌幅1.5%。2800富基金24.62块没升跌。2513智普1680块升40块。9988阿里巴巴111.8块升1.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9块跌4分。700腾讯460.8块升6毛。981中芯国际79块跌6毛。1347华虹红利173.2块跌12.3块。1888建滔基层板53.8块跌9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8块升1.4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60.76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出。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5: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5: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5: 清新
3: 生活杂志，
5: 主持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上午的11:35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今天阿中和紫金为大家请来了香港慈善机构龙耳的创办人兼总干事，是邵日赞先生，我们大家都亲切的叫赞哥。
2: 赞哥
1: 你好啊，赞哥你好。
3: 早安。
1: 那赞哥呢是大半生的时间其实都走在这个义务工作的路上了，他为聋人做医疗还有法庭的手语翻译，也争取在聋友家中设置这个火警闪灯，更加牵头呢设立手语的翻译员的注册制度，而且呢面对很多的复杂的个案都是全程投入啊，
2: 是
1: 啊，某也某也哈的。那面对资源的短缺呢，甚至呢有时候还自掏腰包来咬紧牙关哈。那现在呢，我们都说呢，这样子一种呢主动助人的这种心，真是弥足珍贵了。那就是刚才赞哥也说了，因为自己呢小的时候呢经历了几次的意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2: 对，
1: 那帮人也是一种的福气哈。现在也可以帮到这个聋人啊，让他们可以就得到帮助。赞哥呢，我想请问一下，刚才我们也说呢，说这个就是这个失听人士，他们看上去你感觉他很完好，如果呢你，但是呢你很难走进他的世界里的，因为他可能真的是听不到。事实上他们在生活中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3: 其实最大问题是什么？其实就很广泛，可以很小的事，可以很严重的小的事，就是譬如说你去买东西，我想要一些浅黄色的，我有什么的，那你都跟人沟通的嘛。或者甚至乎我以前呢就说小巴呢现在就有禁钟，但都已经没有全不是普及了，都是有部分有禁钟，有些都是没有禁钟的，那他去到我试过一个个案呢，帮一个聋人去处理一个问题呢，佢喺屯門嗰度住，佢話要落咗車之後，叫我行翻轉頭10分鐘先至翻到去，就係因為佢嗌唔到落車咯。
1: 是這樣的嗎？讚哥，我們經常說聾啞是在一起的，聾的人呢，他尤其是自小就聾的話呢，其實因為他就聽不到那個發音，所以呢，他也很難學到發音。會不會是這樣的？聾的人基本上說話也會有點，也會有問題的。
3: 其實聲帶咧就係另外獨立一樣嘢嚟嘅，
1: 對對對，
3: 聲帶可以好正確發音嘅，
1: 但
3: 問題係要聽到個準確嘅音啊。
1: 學沒有學到。
3: 譬如間我叫呢個做真，但如果佢接收聽音嗡咁嗡，你都話嗡，我咪話嗡咯。咁其實因為佢嗰個接收嗰個有障礙，咁咪引致佢嗰個出聲嘅障礙。再加埋，如果我發音是不準確，會被人恥笑，很噁心，那就被人笑就不想說
1: 了。
3: 當他少說的時候，聲帶就弱，好像肌肉那樣萎縮，萎縮越萎縮就越發音越差，那就變成是其實都是有關聯，但沒有直接的影響。
1: 是的哈，但是呢还是就有影响了哈。生活中很多的细节，就刚才赞哥说的，你可大可小，他们情绪可能也因为自己在这个生活中无法能够准确的去表达，可能也会引起这个焦虑啊，或许是愤怒啊等等，这些都是都是疾病中，即是因为是一种病了，
2: 对
1: 对，听障就是有了问题哈。刚才也提到说，赞哥一直在帮助这个聋人去争取很多的一些的服务，包括呢说火警闪灯这些设备。你这个看似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这个保障哈，但是在我们的整个香港社会来说呢，推动起来它就是有困难。赞哥，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3: 其实呢，在2010年之前呢，我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的。但2010年即是林焕光做评议会主席的时候，新上任的时候，他想做些东西，问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到每一类的人士。有些聋人呢就想表达说，我都听不到火警 火警中，咁、有咩辦法可以聽到火警中我可以逃生啊？咁咁、我就覺得啊，咦係喎，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咁2010年開始，我就即係想表達呢一樣嘢。咁、但係咧就好多部門啊，好多成都啊，即係唔覺得呢啲係問題，亦都唔因為冇前科，都唔知應該點做，所以咧就一路拖到去2017年、2018年嗰陣時候咧。就平機會開始咧，就即係幫做一個協調啦。咁同埋喺政府嗰度咧，就同房屋處嗰度一齊傾。咁、就開始房屋處同埋房協咧，就免費幫佢哋安裝一個火警閃燈，出面花下攬響咧，佢哋個室內嗰個住户咧都有閃燈提示佢逃生啦。咁、但係而家即係居屋。同埋公屋有啦，
2: 公屋有，
3: 居屋同埋私人樓咧都係冇嘅。咁大埔宏福苑咁就居屋咯。咁就係而家聽證會就係話，嗰個消防系統失靈，追究責任。咁、其實龍人物不嬲都係一個失效啦，火警系統係啦。
1: 對
3: 啊，而家同埋如果個龍人佢住私樓，唔係表示佢有錢，而係佢係排緊隊上樓，所以佢都係逃生一個生命嘅一個保障啦。佢都想知道危難出嚟逃生嘅，但點樣可以令到佢知道呢啲信息咧？咁就係呢個而家仲喺度爭取緊。
2: 我看到有部分的，比如說私人樓宇，他們阻撓的地方就是管理處不覺得這是一個他們應該要做的事情，他们觉得这个消防的那个警钟，如果你接驳了其他的闪灯装置，会影响到他这个消防系统的一个运作。为什么其实公屋他都能够做得了，为什么这些的私人楼宇他们的管理处不想做？他不想做还是有什么原因呢？
3: 冇错啦，钟又讲得啱啊。其实咧，佢公屋即系房屋处嗰啲楼可以安装得到咧，其实佢哋应该去参考下到底系点样安装咧，所费用系点咧，系咪影响到整个系统咧？咁佢应该去了解咗先，先至去话到底困唔困难。其实以我所知咧，即系安装咗嗰啲地方咧。嗰啲工程人員同我講咧，都話其實一啲都唔困難嘅，只係喺嗰個 fire alarm 嗰度就駁多條線喺嗰個住户嘅單位去安閃燈，就係咁嘅啫。咁但係咧，好多時就因為你對呢一樣嘢唔了解咧，就先嚟一個意識就拒絕咗先，話影響成個系統啊，影響嗰個嘢，其實就冇嘅。就
1: 現在有什麼困難？已經公屋都已經有了，
2: 對
1: 對，而且真的是對，真的不是，也不是大部分的人士，真是少数的这个需要帮助的人。事实上，咱还。

0: 你想不想做个问题、
1: 啊？系啊，可能一座楼只有得两户或者三户、嗯。
0: 对啊，哈、嗯啊嗯，就是所以呢，还是所以赞哥其实经常，很多的时间都在争取这些，
2: 哈、啊，推动、
0: 啊。那现在我们经常说 AI 啊、
1: 嗯，
0: 各行各业都有 AI 在帮忙在做事情。那 AI 能不能帮到聋人呢、啊，赞哥？
1: 而家目前嚟讲咧，就暂时系未成熟嘅，因为点解咧？如果 AI 处理一啲如果系聋人一啲知道嘅信息咧、
0: 嗯，
1: 除非系一啲客观嘅现象描述，
0: 系、
1: 例如间佢系交通到底红隧有冇塞车啊，边度发生嘅交通意外啊，或者天气报告嗰度系酷热啊，或者系好大雨啊，咁呢啲客观嘅描述系 OK 嘅，但系如果系一啲人与人之间沟通嘅描述咧，就喺字上面咧，我哋会有错误嘅理解咯，譬如间。我就即系好似话，我多得你唔少啊！咁呢句说话，如果影化成文字，我话佢好、啊，佢非常多谢你、啊。哇，你小心啲啊！咁啊，咁呢句说话，佢关心你、啊
0: 嗯，其实有啲威胁嘅成分喺度，系咪？
1: 咁其实咧，
0: 這
1: 個、呢个我哋讲嘢咧，就变咗系同图像系两回事。好似譬如间有啲诗词话，独自莫凭栏。咁如果你化成一啲文字嗰聋人嚟噶，咁一个人点解唔好挨喺栏杆啊？
0: 危险啊，
1: 系嘛？但佢唔明个意思啊，嗰个意思里面佢又都唔明啊。咁所以咧就都仲未得嘅。如果人与系一种沟通一啲逻辑啊、形而上嘅嘢，佢仲未得。但系喺客观描述嘅嘢就得，天气啊、交通嗰啲啊 ，OK。
0: 那现在就是能够希望的这个，就是说 AI 它可以帮到简单的，但是呢，到了这个情感上的沟通，深一点的情感上的联系，就哎呀就做不到了，而且它的文字出来的时候，甚至还会有误会，
1: 哈，
0: 咁就反而就大件事了，咁
1: 啊，
0: 好，那这个还是，但希望呢，就将来的 AI 吧，能够
2: 可以知道他的这个
0: 对在。
2: 情感上语气上他想表达什么
0: 是
2: 其实现在那些 emoji 啊比如说那些表情符号、是不是也可以帮助到聋人去知道对方现在是笑的还是不开心愤怒的呢
1: 哦
0: 图像是应该可以
1: 简单啊可以但是我们即如果描述一样东西没理由简单一个图画就会即可能都会是有啲成一个句子里面不是一个图画一个图像就可以表述的嘛就暂时就期待啦，期待将来嗰个发展啦。而家目前咧就有好多进步空间嘅。
0: 依家聋人嚟讲，佢哋他的那个文化知识水平大概是怎样的？比如说他不能打电话嘛，对吧？他但是他发那个短讯啊，这个水平可以做，也可以做到沟通嘛。
1: 嗱，呢啲咧你要理解。我哋嘅教育到底系点？我哋点去认识一啲嘅事物咧？我哋认识啲事物咧，好多时系要一啲嘅另外辅助嘅，例如间系咧语音嘅辅助。我哋识一啲嘅字咧，甚至乎未入到去幼稚园里面去学习咧，爸爸妈妈教你咧，都系用一啲声音去教导你、指示你嘅。吓、我哋唔系用一啲手语啊或者图画去。去教导你一啲嘅问题，所以咧都佢哋认字嗰方面咧系目前嚟讲嗰个教育咧仍然系受有啲嘅阻碍嘅，所以如果系用手语嚟到去教育咧，所以中文大学一个手语研究中心系好嘅，个双语教学咧用语音同埋手语两样加埋一齐咧，佢可以同时知道那个意思系点，亦都系将。手語咧由小朋友開始咧就已經接觸一個健聽嘅小朋友去接觸手語咧，變咗係佢就運用咗係變咗係純熟好多啦。咁就變咗佢解釋某啲嘅嘢咧就會比較深入啲啦。就好
0: 如果我們全民都能夠學點手語的話呢，可能真的是容易哈，就是打破這個我們跟聾人之間的一些的隔膜，也有一些溝通的這個方法哈。那現在呢科技了，還有一些專業制度了，這些呢都可以能夠打破就是與聾人之間的隔閡。即係依家會唔會覺得個社會進步咗啲？即係比以前嚟講又好咗啲啦。
1: 好咗啲嘅，但係咧都仲有好多主流社會咧都係

0: 有啲對農人都係夠係陌生少少嘅，即係譬如間初初有2蚊優惠嗰陣時候，你拍卡嘟一聲，咦？呢、這個人廿零卅歲，有手有腳咁清，你點解會攞個優惠卡嘅？咁啊即刻嗌住佢啊，截住佢啊，快！喂先生先生，越嗌越唔聽，越嗌越走添。咁你仲唔係有蠱惑？咁所以個態度咧就變咗就當你係犯罪或者犯法，咁咧就態度就唔好啦。咁其實可能佢係聽唔到。
1: 對。
0: 咁但係好多人就冇諗呢一個情況喺度啦。
1: 嗯，那他的卡能不能爭取一些不同的顏色、
2: 不同標識、
1: 不同的聲音？
2: 嗯嗯，
1: 對吧？他因為
2: 對
1: 吧？他因為
2: 讀的時候
1: 他要工作人員，那工作人員覺得你真的是剛才戰哥說的對，二十來歲為什麼你會有這個兩蚊？
2: 對，有這個乘車優惠了。
1: 對呀，但是呢也無法溝通。
2: 就比如說現在乘車優惠是
1: 識別嘅功能喺度啦。
2: 如果嘟嘟嘟就是代表那位人士是有身体上的一些障碍，所以他才有这个优惠，是不是可以也推动下这？
1: 或许愿不愿意这样被被辨识，辨识度想不想强一点？
0: 其实呢可要有一样嘢，亦都要教育聋人呢，要唔好介意俾人识别你系聋人。
1: 没错，他想不想
0: 都要咁嘅，你唔好介意人哋识别你，因为呢即系因为你表面上睇唔到，人哋唔知道你
1: 系
0: 聋人。
1: 是的，
0: 即系你
1: 佢唔似唔
0: 系
1: 失明人
0: 一
1: 样嘛？
0: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你拍卡嗰阵时候咧。或者你有啲顯示你自己係一個聽覺有問題嘅人咧，咁、人哋俾人容易理解咧，就會減少呢啲誤會喎。但係呢啲嘢都要向聾人受翻啲嘅教育咯。
1: 是的，
0: 2016年喺俄州咧就試過一個高空駕駛嘅人咧就俾人哋開槍打死咧，就後面嗰個警察咧就因為佢超速嘅問題咧追截佢，但係佢係聾人嚟嘅，佢揸車嘅時候咧就截停咗佢嘅時候咧。想叫佢停車，即係息事。但佢打手語就以為佢攻擊佢，所以開槍就打佢就打死咗。咁就係呢啲人就誤會啦，即係咁樣。所以如果即係聾人，亦都要有個唔好介意俾人識別嘅一個聽覺有問題嘅人。
1: 对，马上拿个牌子出来，我是
2: 什么
1: 人士，或者听那些失聪人士咁样，系啦，呢啲都系要去，即系为咗保护自己。
0: 系啦，
1: 其实真系唔使要教育，对哈。那张哥，你在这个推动很多的这个争取不同一些权益的同时，会不会有时候也感觉到有心无力的？
0: 会噶，即系好费力噶，都。即係有時我又要向聾人解釋啦，一個你要協調啊嘛，你始終都係要喺個主流嘅社會啊嘛，主流社會係用聲音噶嘛，咁點樣減少呢啲誤會咧？你先嚟，即係聾人嗰方面亦都要先嚟一啲學習或者一啲教育，而健聽咧亦都要多啲去了解聾人要咁樣。但好多時就主流社會啲健聽人咧就覺得即係我日常都咁繁忙，我仲邊有時間理你啲係咪聾人嘅嘢啊？咁聾人嚟講咧，亦都覺得即係去學習健聽嘅嘢咧，就好似好複雜、好困難咁樣。所以有多時就好費神、好費力，即係。很多時不能夠我代表去講，一定要你自己去表述的，我不能夠阿讚我代表你怎樣去代表某一個人呢，要他親自己講的嘛。所以有多時就要他理解一樣東西，就不是說我是利用你，而是你想你去表達一樣東西，就是，所以有多時就是都给怒气，
1: 是肯定的，哈。那一边呢是很政府这边可能也有很多的，他们因循啦做嘢啦，系咪？或者又要考虑好多嘢啦，系咪？甚至呢，有时候还会有些官员有些冷漠啦。
0: 系啊，
1: 那边呢也要面对着自己的龙友们，他们有时候呢，你又觉得你又要教育翻佢哋啦，但系对啊，佢哋自己自信心不足啦，等等啦，即系好多个问题啊咁样。咁成个社会你觉得咁个力量都要大啲先得。
0: 系啊，冇错啊，系啊。
1: 龙儿将来这个机构未来呢，还会要不要再壮大？或许要发展是怎样的？
0: 其实我就觉得咧，龙儿譬如喺一个远景咧，就系。好像讲得好像很虚无。

0: 即我就想冇咗龙耳。
1: 哦，
0: 直头，
2: 但
0: 依家
2: 都系少咗，会唔会少咗？定系
0: 少咗？
2: 会唔会龙人？
0: 啊，唔系都冇少到噶，冇少到，而系
2: 我以为话即系
0: 唔系冇
2: 病征，我哋
0: 唔会唔
2: 会。
0: 其实另外一样嘢，譬如有啲人成日食成药啊，或者系有时好多嘢瞓觉都成日塞住耳喺度听嘢啊，都已经有咗影响啊，系都会啊。
2: 现在诶，赞哥，我说另外一句话，现在社会上真的多了很多。这个被失聪的人士，
1: 嗯嗯，
2: 就好像你刚才说的，经常戴着耳机，
1: 是
2: 耳机，对，
1: 用耳过度，
2: 用耳过，你用第一，他真的这耳朵有问题；第二呢，你同我讲嘢，佢都听唔到啦，
0: 嗯，
2: 系咪啊？
0: 系啊，
2: 呢个都系被聋咗。
0: 其实就算你唔塞只耳，有时人与人沟通，就算两父子啊、两母女，有少少沟通有困难。
2: 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即系人与人之间，你点样去做人，就即系等于点样做事。你做人点，你做事就点。
2: 系
0: 啊，我最好容易咧，就融化喺一个喺个机制里边。
2: 嗯，
0: 唔系话阿赞帮到人，亦都唔系容易帮到人，系一个机制帮到人。
2: 嗯，
0: 人我会死，机构都可能会灭。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机制下去，大家都明白聋人是怎样的，有好的制度的，那无需要某一个机构或者人。
2: 是。那聋耳将会在这个社会中，你觉得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0: 扮演什么角色？即是可以都是一个表达的角色，但我希望呢，就可以改变社会的制度，一个能够即是推动到一些政策，能够去关注到这些人无需要聋耳存在嘛，最好。
1: 就如果每个人，我们健全人士也知道，我们需要去做多一步哈，为这些人士的话，就这个机构就已经是完成他的使命了，对吧？
0: 系冇错，系啊，
2: 就大家都要互相的去帮助哈。那最后呢，也请赞哥哈来给我们来分享，就说您经常就深耕聋耳服务已经这么多年了，你认为聋人群体与其他的弱势社群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里？我们社会大众又应该怎么去跟这个失聪人士来做沟通？你这里能不能给我们再用几句话来鼓励下大家，教育下大家？
0: 好，聋人呢，佢当你想同佢沟通。聾人想同佢溝通，或者你想同佢溝通咧，就無論你識唔識手語都好咧，其實佢第一眼望你咧就係個表情，所以態度和善咧，一個友好嘅態度咧，就係一個好好嘅溝通嘅開始。無論佢係你同佢溝通到底明定唔明咧，一個耐性好重要，第一個同埋一個咧就係一個好嘅態度，對人嘅態度。好多時就算我哋健聽人，健聽與健聽之間未溝通開始，影響嘅態度已經出現問題。
2: 沒錯，
0: 係啦，所以更加之係何況對聾人咧，聾人都係如果佢聽唔到你講乜。但睇你嘅表情，個如果你表情係
2: 唔
0: 友善嘅，咁佢都好難即係。已經對你有一個警覺性，你講咩我佢又唔明，咁啊啲人最唔好，係嘛？其實你可以用簡單嘅筆字，你可以溝通啦，或者係你一定友善嘅態度都可以溝通。當然識手語當然最好啦，但係唔識手語咧，你有耐性咧，佢都可以明白你。
2: 张哥，我想問一句話哈，就是如果呢，我們真的發現他溝通不了，或許他聽不了我們講什麼，如果我們說，請問你是聾人嗎？這句話可以問嗎？有禮貌嗎？
0: 可以有禮貌。其實咧就聾人咧就唔介意你稱呼佢為聾人嘅，係唔介意嘅，絕對唔介意。即係盲人一樣，佢都唔介意你叫做盲人嘅，反而你好壓突咁樣咧，佢反而令佢自己覺得好突出咧，仲發啲反而有啲芥蒂。因為聾人你就係聾人咯。當然啦，我哋個界即係我哋行內嘅界定，佢係聾人定係弱聽咧，就係以手語嚟比較。佢用手語就係聾人，即係講嘢發音嘅，我哋就係叫弱聽啦咁。所以即係友善嘅態度去對人咧，就一個好嘅。 沟通开始。
2: 那可能我们对这个聋人呢可能会用文字哈，
1: 嗯，
2: 那么文字呢，
1: 嗯，
2: 你也可以写的有礼貌一点的，
1: 对
2: 哈，
1: 对，而且态度就很重要，
2: 态度很重要，态度很重要哈。好，今天谢谢赞哥给我们的

0: 分享，谢谢你。
1: 多谢
0: 你上来教育下我哋大家社会大众，
2: 大家都要识嘅，
0: 没错，
2: 大家都要认识。
0: 是的哈，就是沟通呢，是用心的啊，不是用眼睛，不是用耳朵，我们是用心来沟通的。
2: 没错，今天谢谢赞哥的分享，
0: 谢谢赞哥，
2: 谢谢，我们明天再见，好，拜拜，
0: 拜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14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顺畅，形容气氛理性及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及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收到有获准14选择退出，但数目不算多。他说，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14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没有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表示，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家未获批的14。他又说，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贫穷线未能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做单一标准。有议员关注是否会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翰又表示，政府一直在不同的方面都做大量的工作，包括提供职经及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表示，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3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汤房户、单亲户及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再主动识别似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港铁表示，将军澳宝林站今晨一列列车因设备故障影响服务，在6:55至大约8点期间，坑口至宝林站暂停列车服务，而北角至坑口站及北角至康城站则维持班次较疏的班服务。港铁表示，车务团队经在宝林站现场路轨处理之后，已经将涉事列车驶离主行车线，并将进行详细的检查及调查。港铁又说，期间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宝林站，并在桥景岭至康城站采取措施疏导及协助乘客，现场车站运作大致有序。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南偏东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布岛之东北

0: 偏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及狂风，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紫外线指数为6，强度属于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148点，跌26点，跌幅0.11%，总成交金额1773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048点，升9点，升幅0.12%。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61点，跌幅1.54%。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4点，跌392点，跌幅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6块，跌2分；7709 XL2 南方海地市65.6块，跌23.74块；2513智普1659块，升1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9块，跌4.2分；9988阿里巴巴111.2块，升1块；981中芯国际79.45块，跌2毛。700腾讯控股459.6块，跌6毛。1347华虹红利174.2块，跌11.3块。1888建滔基层板53.3块，跌9.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8块，升1.4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87，瑞士法郎9.681，澳元5.431，加元5.536，新西兰元4.512。欧元8.935，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6950点，跌1607点，跌幅2.36%。港金报37990元，比上收市跌3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5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可以让正在香港轮候资助院舍服务的长者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还有社工到来探访，协助长者适应。参加计划的长者更可获得医疗补贴呢，快拨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更多吧。
3: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3: 优秀吗，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3: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3: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3: 中午12点，
1: 小梦优秀帮
3: 准时上线。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3: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3: 中午12点，
1: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3: 准时上线。
5: OK， 中午的12点07分，这里是优秀帮星期一的节目，2026年7月13号，各位好。713，我记得印象当中还挺重要的，关于体育的两个人或事儿吧。首先，这是北京申奥成功的纪念日，当时北京08年的申奥是2001年7月13号申办成功的落锤之日。我记得在年少并不轻狂的我的那个时候的印象当中，其实那一天还挺重要的，会觉得说自己所住的城市、长大的地方成了国际关注的焦点的时候，那一刻的感觉就有一种梦想成真的状态。713，另外713同时还是中国著名110米栏的名将刘翔的生日啊！如果没记错，这两个数我完全是凭印象来的哈，这么多年没忘过。所以7月13号一让我想起来就是关于体育

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当然大家更关注的是最近的世界杯，世界杯真的很热，热到最终啊，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阿根廷如非法歹楼啊，因凡蒂诺所预测或者所见指的一般，汇集到四强的时候，大家真觉得好像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足球是一个非常充满不确定性的项目，但是你又会觉得说我不敢这么说哈，但是我得这么说，就是在资本的运作之下，一切皆有可能，一切也都不可能，强队一定会去到最终的卖票场里边。接下来短暂的休息之后，将会进行到的就是 semifinal 半决赛的赛事当中，新一轮的英阿大战，包括法国和西班牙的比赛，大家都有历史有数据可以查到，到底这样的对决对于国际足球来说又会诞生一项史诗级的对决，它将会载入史册，并且也将会在全球引发大流量大爆炸，大家会非常非常关注这样的比赛。这么热的比赛底下，加上天气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这么热的天气底下，开场单曲一定要送这一首歌了，来自张学友的这一首天气这么热，到底有多热，真的非常非常热，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这里是优秀帮周一的节目，我是小梦，稍后一个小时咱们互相陪伴一下。

钢铁直男们的建议非常简单粗暴，天气这么热，脱掉脱掉，全部都脱掉。脱完之后呢，也要记得多喝水。来自女生的表白，相对可能更加的温柔和体贴一点。来自郑容的作品送给各位，12:18，这里是优秀帮，天气真的非常热。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2: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3: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准时上线。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本周龙虎榜推介作品，选翘姚卓飞《想飞之内心独白》。很快就要开演唱会了，不知道有没有像他的叫做同门小姐妹一起取取经呢？没错，接下来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就是来自刚刚开了自己人生当中第一次演唱会的詹天文 Windy。无疾而终送给各位，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中。12点半过后会有人鱼运动员中晚程做客节目，稍后见。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148点，跌26点，跌幅0.11%，总成交金额1773亿1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048点，升9点，升幅0.12%。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61点，跌幅1.54%。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4点，跌392点，跌幅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6，跌2分；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65.6毛6，跌23.7毛4；2513智普1659块，升1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9毛9分2，跌4分2；9988阿里巴巴111.2块，升1块；981中芯国际79.4毛5，跌2毛；700腾讯控股459.6，跌6毛。1347华虹红利174.2，跌11.3；1888建滔基层板53.3，跌9.5；2828恒生中国企业82.8，升1毛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02，瑞士法郎0.81，加元1.416，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7132点，跌1424点，跌幅2.08%。港金报37990元，比上收市跌3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5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届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双手碰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品或设施，再摸眼睛、鼻子、嘴巴，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谨记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过后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只要双手没有明显污垢，用酒精搓手液代替也可以。双手又弄脏了，要记得用正确方法洁手。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6: 到，
5: 音乐生
7: 到，
5: 美术生
8: 到，
5: 还差了一个，是谁？
9: 还差了你呀！
10: 集合年轻新力量，
5: 为你发放正能量。
1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9: 优秀帮准时上线。
5: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0: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0: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10: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11: 准时上线，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优秀帮在周一的节目，这里是香港电台普。

通话台，我是小梦。7月13号的中午提醒大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 71%， UV 紫外线指数度得为10，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正在生效，12点10分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最好的选择是在家听广播，听电台，听声音的力量。稍后半小时将会有人鱼运动员钟婉成做客节目，Monday 送一首著名的非常不像 Monday 作品的名字真的叫 Monday 的歌曲，在节目里边播给大家很多次听，在网络上也非常非常火的一首歌，大家都在说可能他眼中的 Monday 就是如此吧，轻松简单，游戏的配乐加上橘子汽水，可能就是窦靖童眼中的星期一的模样。祝大家周一都能够有愉快的好心情，平日我们也要非常非常的快乐，才对得起这365分之1。一生不过10万余天，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开心度过每一天。听歌，稍后有精彩访谈。

0: 新西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 今天呢在直播室里面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之前已经访问过的 Sporty， 上一次呢是代表我们的电子闪避球这项运动，今天来呢哇特别了，他给我们介绍的是人鱼运动。 Hello Sport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Sporty。
0: 哇，就是这一次又见面了，感觉就是你形象一如既往的非常跟你名字一样 Sporty。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项运动人鱼运动，可以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好的，人鱼运动本来就是一个套着一个鱼尾巴的一个在水下面做表演的一个运动，其实它的感觉就有一点像你有在水下面的体操的样子。
0: 哦，所以它是结合了一种舞蹈表演和运动在一起的。
1: 对的。
0: 那可以问一下你现在年资是多少呢？因为我上一次跟你聊天啊，我也是偷听回来，你是有在当这个人鱼比赛的一些裁判啊，或者一些项目的是吗？
1: 啊，对对对。现在我其实学了就大概六年吧，到现在就是六年。然后我之前有去那个国内的那边去学一个，就是国家的水下舞蹈的裁判。
0: 哦，水下舞蹈。
1: 对。
0: 那它和人鱼这个运动是
1: 其实有一点像的，但是人鱼我们就是有尾巴的，但是舞蹈的话我们就是没有尾巴尾巴的。对。
0: 哦，所以它就是真的好像那种水中芭蕾的那种 feel 吗？
1: 对，有一点像的。
0: 那这个人鱼为什么你会就觉得啊，我来选这个人鱼当我的主要赛道吧？为什么不是水下舞蹈呢？
1: 其实也是真的一个巧合吧。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我是不懂游泳的。
0: 哦，
1: 对，但是之后就是我看到，对，看到有一些就是拍那个婚纱的照片。
0: 哦，
1: 然后就是在水下面拍，我就觉得哇好好看。
0: 对，
1: 然后我就想去试一下吧。那我就穿一整套的婚纱，
0: 一整套，
1: 对，一整套的婚纱，然后在水下里面拍，然后我就觉得哦真的不行，真的要学的，因为真的很难。我那个时候不懂游泳，然后再加上那个风向很重，在水上面更重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那个游泳池大概3米左右吧。
0: 是，
1: 但是我就觉得自己要死的感觉。对，真的好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其实这个东西也挺好玩，然后我就觉得可以学一下。然后我就有的我的朋友的朋友刚刚好就是他是教这个部分的。对，然后他就问我，哦，要不要去做一个教练啊？你可以，对，可以直接学到教练这个位置。然后我觉得，也可以想一想，试一下吧。那这样子的状态去参加那个人鱼运动的。
0: 哦，我觉得你很勇敢哎，就你刚开始真的连游泳都不会，直接就去考一个教练的牌照。
1: 对，那个教练他牌照也要很多时间的，大概3个月吧。
0: 哦，3个月，那是每周也要去上课吗？
1: 差不多吧。其实、
0: 那个、
1: 因为我们也有一些线上的课程，也有一些是线下的课程。
0: 哦，就网上也可以上课吗？
1: 对，因为网上可能一些比较理论的部分，我们就会用网上去想。但是有一些可能是要下水的，我们就会直接去游泳池那边。
0: 还是要上这实操课。
1: 对对。
0: 那学这个教练的牌照，肯定是要会那种急救啊什么的吧？
1: 对对对，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它不单是一种运动，哎，你真的要身上要具备很多样不同的才能。
1: 嗯嗯。
0: 你又要就因为水下的舞蹈嘛，你不可能说吸一口气下去挥两下就上来。那你是怎么样去练自己这个肺活量，然后从一点游泳都不会，然后慢慢去到现在炉火纯青呢？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有往那个田人山上，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因为为什么我会开启呢，就是因为我的朋友都在玩，然后每一次我跟他们去的时候我就不能玩这个状态，然后我觉得不行，我也想玩，就这样子，然后就去学游泳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先报名一个比赛，然后我再去学的。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比赛因为有一个目标，对，有一个目标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学会。
0: 我懂了，我懂了，就是你每一次都是这个越级挑战。每一次都是我不会游泳，我先考个教练牌吧。我不会，我去参加个比赛吧，这样逼着自己去进步。
1: 对，逼着自己的。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学游泳嘛，那然后这个时候学的还好吧，但是那个比赛我没有很好的。

0: 的成绩，
1: 嗯嗯，
0: 也是
1: 你第一次嘛，
0: 对对对对，像第一次就是因为其实比赛就是比赛嘛，比赛的时候其他人就会把你的头按下去，他们不是特别去按下去，但是有些就是他们都紧张，很好，就是最后、还是有完成这个事情。
1: 哦，我觉得就是你已经很勇敢了啦，你想一想，你一来就跟人家其他的可能练了好几年的人去比赛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做到你的这个位置啊，或者说你的一个人生的哲学嘛，就可能在不同的运动上面也是有推自己一把的这种感觉。那你觉得这个人鱼运动啊，对你来说现在它带给你的意义是怎么样呢？
0: 其实人鱼运动的话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放松的事情，对，
1: 已经没有压力了，
0: 没有
1: 不像之前一样为了要比赛为了要考牌照。
0: 对，因为水的我在水里面我学到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你把用力的推开它，
1: 是，
0: 但是它的
1: 反作用力
0: 就会更大，所以有一些时候如果你真的不能控制的话你就不要控制了，就放松自己，对，然后就接受它，包容它，那然后其实水上就是它不会再去给一些阻力给你，就是慢慢让你放松这样子。所以我在人生里面学到的都是像这样子，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不能控制的，
1: 对，
0: 那我们就接受它吧。对，所以现在的我就是可能不开心的时候我都可以去游泳，然后我也想把这个事情这个感觉带给我的学生，所以我的课程通常都没有很在逼他们去做什么什么的，对，
1: 就为了感受为主是吗？
0: 对，
1: 让他们享受这个运动。
0: 对，
1: 那你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在你从本来自己是个运动员，然后现在慢慢的可能专注力也放去教学里面了，那你的一些学生呢，他们有没有为你带来一些怎么样的感受呢？
0: 其实我挺开心的，因为我就看到我的学生一直在进步，
1: 是，
0: 对，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我真的有很多学生是不懂游泳的，对，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学完一个正教的课程，
1: 是，
0: 然后那个课程他就不是游得很好，但起码他不会怕水，他们会在水里面去享受那个水的感觉。
1: 所以他们跟你是不单是学人鱼运动，也是从游泳开始。那你觉得对他们来说这个会很困难吗？就大概如果我是一个新手小白，从零基础开始，我要多久才可以就驾驭那个鱼尾巴呢？
0: 其实如果本来是懂游泳的话，有一些学生他们真的很有天赋吧。对，他们可能大概一个升旗
1: 那么快，
0: 对，想大概上课吧，上课已经做得很好，但是有一些他真的可能比较不懂游泳，比较怕水的话，
1: 是，
0: 他可能要的时间到一年也有的。所以那个就真的看每个人都不一样。
1: 那如果说去学的话，有没有说我本来可能身体素质哪一方面比较好啊，会有点优势这样呢？
0: 如果本来是那个比较有怨
1: 柔软，
0: 对，
1: 柔韧一点，就筋骨比较的柔软的话，
0: 对，还有就是他肌肉要有力量，
1: 就肌肉量也要有，
0: 对，
1: 哇，真的是好难啊，就那么多，那还有呢，就一定要学会那个闭气吧，
0: 闭气其实是慢慢练习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闭气，有一些人是比较有天赋，但是其实每个人只要很努力的话，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做到的。
1: 那为什么我们会要柔软度呢？是因为那个尾巴就绑住了我们的腿，所以要怎么样去游呢？
0: 对，因为我们绑住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 body wave， 就是把我们的身体像一个海浪这样子去游动，
1: 是，
0: 如果我们的那个不够有软的话，他那个可能就做的那个动作不太好，然后那个动力就不会高，同一个时间就是如果你肌肉的力量不够的话，那他就推你出去的那个力不够，那你就游得比较慢，然后没有很丝滑的这样有序去的，
1: 就没有很像海浪，就不像鱼一样，就可能我会卡卡的。
0: 对对对对。
1: OK， 那这个如果说是想要练习的话，有没有一些方法就不一定要在水下面才能练习的呢？
0: 都有，因为其实这个运动是一个全身全。

0: 全新的运动，
1: 嗯，
0: 所以我们
1: 全身的运动，
0: 对，全新的运动，哦，所以我们每一组记录就像我们做那个 gym 这样子，
1: 哦，健身，
0: 对，健身这样子，嗯，就是每一组记录都有不同的训练可以做到的，
1: 哦。OK OK， 就我还是可以在家里面练的。
0: 对，可以的。
1: 我有看过一些视频啊，就比如说有个小朋友他在家里面练习那个蝶泳，
0: 嗯，
1: 就是把自己的腿绑住，然后不停的在甩那个气垫球啊，这样去练自己核心。
0: 嗯，
1: 就也是人家运动也是这样，可以在家练，
0: 也像这样子。我们做一个就是我们叫李如环雷雨翁。
1: 哦，鲤鱼王，
0: 对 对， 对，为什么这样子呢？对，只是这个就是你雷雨王，他还没有进化的时候，他就在陆地这边踏踏踏踏踏，
1: 哦，
0: 这样子的感觉，我们就趴在地下，
1: 嗯，
0: 然后把我们手跟脚都拿起来，然后放下，拿起来放下，
1: 嗯，
0: 就像鲤鱼王还没有进化的那个状态。
1: 哦，我觉得这个想象很有意思，就是你在练习的时候也把自己想象成一条鱼这样。嗯，那你在教学的过程中啊，有没有说一些很特别的学生呢？因为听说好像除了大人之外，小朋友也能学耶。
0: 哦，对，我们其实学生也有很多，我们的学生又有最小的六岁，
1: 嗯，
0: 最大的67岁也有。
1: 哇，
0: 对，然后我们的学生有男生也有女生，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什么人都会可以做这个运动的，
1: 嗯，
0: 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他可能就是会喜欢一些比较放松，
1: 嗯，
0: 来感受一下水的那个感觉，在水上面很丝滑的游动的那个感觉，
1: 嗯，
0: 然后小孩子的话他可能有两个方向吧，一个就是比较喜欢人鱼，
1: 哦，
0: 另外一个就是真的想认真去比赛的，
1: 嗯，
0: 对，
1: 那小朋友的比赛和大人的那种规格是一样的吗？
0: 差不多，但是可能要求没那么高。
1: 哦，
0: 对，那个可能小孩子的话，他可能我们如果大人的比赛，
1: 嗯，
0: 他可能会规定第一潜是什么什么动作，第二潜是什么什么动作，
1: 嗯，
0: 但是小孩子他可能只规定第一潜，然后他们的动作也比较小。所以他们只是小孩子的一定会比较容易，但是也有一个像大人比赛的一个规范，
1: 嗯，还是有一个非常标准和专业的一些规则让他们去跟着的。
0: 对的，
1: 所以说这个人鱼运动也是听出来了，这个越来越多人去玩了耶。
0: 对啊，
1: 越来越多人参加了。
0: 对，
1: 那你自己呢，现在还有再去参加不同的比赛吗？
0: 有啊，今年的八月份我们会带一个小孩子跟我们另外一些团体的人，然后我们一起去三亚比赛，就是一个全球的比赛来的。
1: 嗯，全球的比赛。
0: 对，
1: 那每一次这种要跟其他人较量，我们有没有什么优势啊？你觉得？
0: 没有什么特别优势，
1: 还是努力。
0: 其实都是场地问题吧。
1: 哦，
0: 对，因为香港没有很多游泳池可以这样做，
1: 嗯，
0: 我们现在已经很好，就是今年我们有每个星期有一天是可以，
1: 嗯，
0: 用那个跳水池。
1: 哦，
0: 那这样是已经比较好，我们有一些定期的训练，
1: 嗯，
0: 但是如果之前的话我们是没有的，我之前第一期去比赛的话，
1: 嗯，
0: 我就急借，因为我们的游泳池不能下那个脚蹼，
1: 哦，
0: 然后我们只能急借去海里面去练习。
1: 哇，这个我感觉这个是加高难度了耶。
0: 对对对对，
1: 那你当时是很刻苦啊，你想象海里面就是那种情况啊，看都看不见啊，这样。
0: 对啊对啊，
1: 怎么样走过来当时？
0: 当时只是第一期，我真的很怕的，
1: 嗯，
0: 那个第一期比赛我的经验是不好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香港真的没有那个很多时间练习，
1: 是，
0: 然后那排就是比赛前一个月天气都是很不好，
1: 嗯，
0: 天气常常打风，然后水水的能见度也不高，
1: 嗯，
0: 然后我们练习其实就是真的凭感觉。
1: 哇，
0: 对，
1: 真的非常的原始耶。
0: 对，就是用感觉去练习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动作做怎么样，
1: 哦，
0: 然后对每个事情都是感觉的，但是现在很好，
1: 嗯，
0: 现在我们可以在水下拍视频，
1: 是
0: 看一下我们之后就是训练之后看一下自己的动作是怎么样的，但是之前是没有的，所以第一次去三亚比赛的时候，还有他那个是一个海洋馆，那海洋馆它的浮力是比较大，然后我们潜下去的时候是潜不下去的，
1: 但你的浮力太厉害了，就把你推上去。
0: 对，因为之前就是比赛经验比较小嘛，我们没有带背重， 对，其实比赛我们通常都会带备重的，然后那期没有
1: 备重

0: 是什么？
1: 飞虫就是那个是像一些就哑铃啊什么东西，就把你沉下去的
2: 吗？对。
1: 但是我们是把它带到药下面的。
0: 哦，可是我看那些视频，人鱼不都很漂亮，然后就是穿了一个泳衣的上衣，然后还有尾巴，那它可以挂在哪里啊？
1: 它其实你看到有一个银饰的珠链，那个就是被中了。
0: 哦，那个我以为是它的服饰。
1: 不是，那个就是被中了。
0: 哦，以为我以为是板链哟。
1: 啊，这个是被中。
0: 专业用具。
1: 对，人鱼专用的被中。
0: 嗯，
1: 对。
0: 那所以第一次的时候你是不知道有这个用具？
1: 对，我不知道。
0: 哎呀，亏了。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下不了去，然后我就觉得平常我练习都可以下去，为什么、这个、
0: 肯定很害怕，
1: 对，很害怕，为什么做不到的、然后我就很怕很怕、然后第一期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热身的那个时间、
0: 是，
1: 然后那个时间我就真的 depressed， 那个时候就压力
0: 很
1: 大、
0: 焦虑的肯定，
1: 对，然后我散水之后明天第二天比赛、然后我就没有跟任何人去讲
0: 话、
1: 对，然后我就很，就是因为我那个状态就是很 depressed， 我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做不了、很多很多东西想、然后第二天比赛的时候其实没有做的真的很好，但是起码就是比练习的时候好一点吧、
0: 也算是完成了，
1: 对，但是那个是因为那个成绩没有很好、我们就去那个第二轮的比赛的时候我就没有机会拿到头三名，那但是同时间就是没有机会拿头三名的时候我就觉得放松了、没有那个压力、所以第二期的那个表演
0: 第二轮
1: 的是比较好的、就是这样子，
0: 还是要放轻松，
1: 对，
0: 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你想象人家都有带那一串珠链下去，你都没有、你也能做到，你也能完成，我觉得已经可能你带上那个链子就头三名肯定有你份了。好吧，我觉得真的是，你想象六年前那个时候肯定是还没有现在发展的那么发达，
1: 对，
0: 就是没有很多人认识这项运动，你真的是作为一个先驱，然后自己去不停的试，从本来在海洋里面练习变得慢慢现在争取到了我们在游泳池里面也有机会、好，那我们也是下一期吧，下一周我们回来再问你多一些现在我们在做一个人鱼运动员里面有什么一些有趣的故事吧。好
1: 的，好
0: 吧，那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请我们的人鱼运动员 Sporty 来为我们继续分享吧，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金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允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上个星期四开始实施，食管署收到大约20宗的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孙玉涵表示，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了火警，最少27人丧生。中国驻泰国使馆表示，暂时未有发现中国公民在火警当中遇难。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允许狗只进入获准十字的措施上个星期四开始实施，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运作安排大致顺畅，署方收到大约20宗的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以及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表示，到目前为止收到有一些获准的十四选择退出，数量不多，如果十四在营运的过程当中发现未有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会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请听详细报道。
1: 容许狗只进入获准十四的新措施实施的首个周末，食环署署长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作安排大致顺畅，获准十四大致按照指引执行，形容气氛理性及配合。袁旭健说，署方收到大约20宗的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及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
2: 这段时间呢，我们是收到有少量的投诉，大概是有20宗左右，涉及的主要都是一些轻微违规，譬如啲狗带的长度啊，狗仔坐的位置啊，我们都会跟进调查的。巡查的期间呢，我们有发出了一定数量的口头警告，但整体来讲呢，我们觉得情况都挺好的。
1: 袁旭健表示，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当中包括获准十四及未获批的十四。实施的首个月是试应期，署方会先劝谕后执法，严重违规情况会警告，强调试应期不等于放宽监管，如果影响到环境卫生及食物安全会果断执法。袁旭健又表示，收到有些获准的十四选择退出，数目不算多，十四的参与情况较为稳定。
2: 確實是有一些食肆選擇退出，數量不算多的，整體的參與情況仍然是穩定。在營運上面，他們有些需要時間適應，例如人手安排、場地分隔，又或者他們有些都要對顧客反應仍然是抱一個觀望的態度。我們認為這個情況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餐廳在運作的過程中發現自己是未完全準備好，又或者選擇暫時退出，其實我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負責任的決定。

0: 他说，如果措施第一阶段的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届时会因应第一阶段的运作而做出评估，再决定第二阶段的安排，包括申请的规模及细节。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表示，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做单一指标。孙玉涵又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都做大量的工作，包括提供职金和培训等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请听详细报道。
0: 政府上月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指出工作的角度会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表示，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做单一的指标，认为不能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难点对症下药。
2: 我哋如果要持續咁樣做扶貧工作，就唔止淨係單單睇經濟，亦都唔可以淨係單單靠公帑去派錢，而係咧要構建一個完整嘅扶助嘅體系，同埋編織一個更密嘅網。我哋以兜底嘅普惠政府支援服務作為一個大支撐，四大範疇啦：社福、醫療、教育同埋公共房屋，再加上咧我哋去主動識別。精准扶助，为队尾的人士推出一些特定的精准扶贫项目，共创明天、社区客厅、最后课堂等等。
0: 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是否会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
3: 共创明天计划、社区客厅适应计划、精准扶贫的项目、同埋综援、资助房屋等政策呢，似乎都是只是见到在经济上的支援、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落了功夫，但是呢在帮助弱势社群脱贫方面的措施似乎是相对有限的。
0: 孙玉涵回应表示，政府一直在不同的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2: 我们的职津呢，职津其实就是針對翻收入低的在職家庭，令到佢可以攞多少少錢。工作對於佢哋嚟講，一係可以賺錢，二咧佢哋會自我形象會好好多嘅。但係佢又揾得唔夠多，咁政府通過職津計劃咧就可以幫到呢啲家庭啦。另外咧就有好多講培訓咧，可以提升佢嘅技能。其實培訓背後嘅想法就係提升技能，令到佢揾到一份體面嘅工作，佢可以自己自力更生。
0: 他又表示，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及全长者户。新一届的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似乎需要增加额外的群组。
1: 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有酒吧的乐手看到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阿努廷又说，大部分的遇难者都是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请听详细报道。
0: 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曼谷宅道宅区一间酒吧起火，有当地救援义工组织在社交专页发布片段，看到酒吧的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从酒吧正门冒出，有人从酒吧内跑出来，有路人协助移走停泊在酒吧门外的电单车，现场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看到大批的伤者躺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大批消防和救护员到场，将部分的伤者抬上担架。泰国传媒报道，消防接报到场之后，用了大约半小时成功控制火势。央视新闻的图片看到，酒吧内部严重烧毁，消防员要架设临时照明装备，入内了解情况。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到场了解情况，并指挥救援。他引述当时正在酒吧内表演的乐手表示， 事发一刻看到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之内迅速弥漫浓烟。安奴廷又引述酒吧内的人表示，火警发生之后，很多人跑到酒吧后方逃生，但那里没有设走火通道。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阿努廷承认彻查火警。泰国传媒报道，当局设立紧急热线，如果民众怀疑有亲友事发时身处酒吧而未能联络他们，可以致电热线查询。
1: 在北京，外交部对美国、菲律宾、日本和英国的十四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重申，所谓的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方不会接受、不承认、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又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抄作南海仲裁案裁决提出严正交涉，批评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请听详细报道。
0: 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早在西元前二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外交部指，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煽风点火，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中方指，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的立场是明确、一贯和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反对并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裁决的影响。发言人表示，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经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另外，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并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的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坚决反对英国联署声明。发言人说，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英国联署有关的联合声明十分荒谬。中方敦促英方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得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
1: 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干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氏姆岛当地星期天 晚上传出多次的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说目的是

0: 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着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天对于伊朗的打击，表示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请听详细报道。
1: 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南部，当地星期天晚上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传媒引述官员表示，当地星期天下午以来，敌方发射超过10枚的飞行物击中格什姆岛。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马赫达维在袭击当中身亡，两名同行人士受伤，正在接受治疗。当局说，马赫达维是在格什姆岛遇袭之后被派往当地确保通信系统运作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又发布 F-35A 战斗机在中东地区上空空中加油的画面，说时刻保持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出动。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维持开放，伊朗和美国继续各执一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恢复审核通行申请，并按照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天对伊朗发起的袭击，说是对方违背承诺在先。美军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继续通行，伊朗并没有控制这一处海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中东冲突波及地区内其他的国家，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北部三处边境哨站遭到袭击，另外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领海的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声明并没有提及袭击者的身份等细节。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较早时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是否有造成伤亡或损失。阿曼召见伊朗大使，递交抗议照会，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
0: 澳门政府因应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的转变，建议放宽部分特定业务和活动的经营门槛，包括取消多类场所的营业时间限制，例如美容院、桌球室和网吧等等。台球室的准入年龄也有所下调，台球业界认为有利解决台球运动青黄不接的问题。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政府这一次重新整合特定业务以及活动的规管制度，体现政府简政放权、便利行业营运的目标。请听详细报道。
1: 澳门为持续完善营商法规，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上星期起就特定业务及活动的规管制度展开公众咨询，就多个特定行业，包括美容院、健身院、桌球室、游戏机中心和网吧，建议取消营业时间限制。当中，桌球室限时16岁以下和穿校服的学生禁止进入的规定，建议放宽到平日的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容许12岁至未满16岁的青少年自行入场。8岁至未满12岁的儿童，在家长或授权人士的陪同之下也可进入。澳门桌球总会理事长林景宏预料，会多一班青少年客户，有助解决桌球运动青黄不接的问题。
2: 佢就嗰個法例就話咧，可以叫桌球教練陪同都可以。咁呢個就係對桌球總會嚟講咧，係好樂意認同嘅。

0: 你会选苗嗰度咧，就会更加多啲选择，咁啊可以诶摆佢哋系放啲梯队啊，作为集训队里边啦。咁我哋会增加我哋嘅一般嘅经集训后之后咧，多啲选手咯。咁有个专业教导咧下咧，咁我哋嗰个桌球总会嘅选苗啊，咁啊会或者甚至诶青黄不接嘅嘢咧，个问题就会解决。
1: 立法会议员吕其颖表示。政府重新整合特定业务及活动的规管制度，符合简政放权的行政理念，目的是希望便利行业的经营环境。
2: 呢啲嘅中小企咧，最大嘅一个改变，我觉得系比较正面嘅，就系将原来一个需要去取得准照先至能够经营咧，换成一个登记制度就可以咧率先去经营噶啦。咁我觉得呢个系大大便利咗我哋一啲嘅从业人员咧，佢开业嘅便利性嘅。因为以前咧，我哋就会将嗰个规管咧放喺营业之前嘅，行政效率咧都系低，咁呢个都一直被社会诟病嘅。
1: 咨询另一项建议是以登记制度规管澳门居民在旅游景点。为游客提供有偿摄影服务及俗称的旅拍，不过公众就关注如何有效执法。
3: 这一届的世界杯增加至48队，国际足协会长安芬天奴提出进一步扩大至64队，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可以梦想参加世界杯，这一项盛事需要面向全世界，请听详细报道。
1: 国际足协会长安芬天奴表示，这一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将会评估把参赛队伍增至64队的计划，他认为这一项盛事需要面向全世界。恩芬天奴表示，扩大至48队之后的世界杯取得成功，国际足协应该考虑64支球队的世界杯如何运作。恩芬天奴在接受瑞士传媒访问时指出，世界杯要面向全世界，这不仅是欧洲和南美洲，而是真正的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机会梦想参加世界杯。他指出，世界各地足球的水平都非常高，而且还在不断的提升，如果不给予小国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他们就缺乏不断进步的动力。恩芬天奴强调，首届48支球队参加的世界杯取得巨大成功，指出10支非洲球队当中有9支晋级淘汰赛阶段，上一届世界杯只有5支非洲球队参赛，充分说明让所有球队都有机会参赛是多么重要。2030年世界杯主要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共同主办，而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将各自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100年前的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如果世界杯规模进一步扩大至64队，总比赛场次会从目前48队的104场增加到128场，对主办国是极大的考验。欧足协主席施费林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亚洲足协会长萨曼以及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协主席蒙塔利亚尼也不赞同。国际足协重申将与各持份者讨论扩容方案，并考虑理事会成员提出的任何建议。国际足协理事会将做出最终决定，但目前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扩容计划即将启动。
3: 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的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天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救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嵌州、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请听详细报道。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表示受另一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预计辽宁、 吉林。

七人受伤。发生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天早上8点多，有人驾驶着汽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撞倒了多名行人，并且酿成了伤亡。涉事的司机被捕，警方正在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是当地最大的规模市集之一。报道指城市市集每个星期都会开放2天，吸引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

0: 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南偏东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之东北偏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及狂风，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70%，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是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有雨，24至32度，上海有雨，27至33度，台北有雨，25至29度，首尔多云，26至33度，东京多云，24至30度，曼谷雷暴，27至34度，吉隆坡天晴，25至34度，悉尼天晴，9至20度，多伦多天晴，17至32度，华盛顿天晴，19至28度，纽约天晴，21至27度，伦敦明朗，16至27度，巴黎雷暴，24至35度，柏林多云，17至28度，米兰密云，27至34度，开罗天晴，23至38度。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上午先高后低，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曾经升超270点，高见24449点，其后最多跌80点，中午收市在24148点，跌26点，跌幅 0.1%。 半日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773亿元。科技指数失守4700点，半日报4683点，跌幅 0.8%。 HMHA 个别发展，美团跌超 2%， 京东跌更整，京东升超 1%。 晶片股下跌，华虹红利跌超 6%， 必任科技和数天数智瑞都跌超 3%， 中芯国

0: 技偏软，人工智能大模型股 Minimax 跌近 14%， 但智普升超 1%。 汽车股下跌，领跑汽车跌超半成，吉利汽车跌大约 3%， 公用股也向下。金融股个别发展，中人寿跌近 5%， 工行升超 2%， 国际油价也上升，中海油和中石油升超 1%-2%。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跌超 1% 至超 2%， 商业航天、算力硬件、半导体晶片等股份下跌，医药、银行和氦气相关股份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61点，跌幅 1.54%。 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4点，跌392点，跌幅 2.61%。创业板指数报3751点，跌91点，跌幅 2.38%。 屯门第十六区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毗邻屯门河道及新建中的港铁屯门南延线第十六区站，总占地超6公顷，有望成为近40年最大规模单一招标铁路物业项目，住宅总面积最多约269万平方尺，涉及超5500伙，设有配套社区设施及公共运输交汇处。发展商也可选择尽头商业部分，涉及商业总楼面面积最多近33.5万平方尺。综合市场的预测，项目估值约81亿至136亿元。华纺咨询评估资深董事梁佩红估计，由于属于港铁上盖项目，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地皮估值近100亿元，每方尺楼面地价3200至3600元。这次接收发展意向书的屯门第十六区第二期项目，临近去年招标的第一期，当时收到6份标书。他认为，不过第二期项目规模远较第一期要大，预计港铁稍后招标时，入标的数量会较6份少。现实吸口走向仍未确定，对于项目推出的时机，梁佩红认为吸口因素是言之尚早，反而要留意内地资金走向及近期交投的表现。
2: 今日提收意向书的接标，咁就應該港鐵一般嘅做法咧，就一個月內都差唔多會接標噶啦。咁但係而家嗰個息口啊，嗰樣其實就可能係言之過早啦，反而係內地嘅資金嗰個可能更加發展商點樣睇咧？咁呢個更加重要。因為睇翻近期嗰個二手成交量咧，呢幾個禮拜咧都係少咗好多嘅，係少咗啲嘅。咁變咗呢個發展商點樣睇將來咧，就真係睇今次個招標反應。
1: 发展局局长宁汉豪上周表示，包括政府推地、港铁、市建局和私人土地发展项目，这一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预计可新建大约10190个单位。换言之，屯门第十六区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的单位将占目标的一半。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了下午1:33的时间，7月13号星期一，全新一个星期，继续来看一下市场方面的第一线走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解析一下啊，在这一轮市场方面的一个调整之下，到底现在目前市场资金所喜爱的一些的故事路线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意呢？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港股方面现在呢整体跌势方面开始逐渐的收复啊，跌了9点，24165点，跌幅0.03%，总成交2051亿5000多万。同时看到了今天十大成交股份当中呢，今天非常多人呢去关注到 XL2南方海力士，当然三星方面走得更好啊。海力士方面呢，今天成交比较多，现在第二是6.3块呢，63.4块的位置。同时排第三呢是今天的智普啊，1679块，39块。同时呢 ，Minimax 方面呢，其实走势非常的差啊，今天呢也跌了10%以上。今天也看到晶片股跟科技股方面继续成为十大成交金额榜的常客之一。今天到底后市方面，我们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电话线上，我们的方德证券高级分析师孟浩南 Casper， 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明哲。Hello Casper， 你好。
1: 哎，明哲你好，大家好。
0: 有一段时间没有见 Casper 了，现在市况方面，您自己个人觉得呢？港股比之前有趣。

0: 老实说就差不多，
1: 啊，差不多，
0: 就还是对没什么感觉。那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一波反弹还是相对有力度的，但是很多股份的趋势我觉得并没有说让我非常幸福。然后现在特别是A 股的AI 硬件类的股份其实回调的幅度也是非常高。那所以对于这个趋势我觉得其实跟美股相类似，就是很多的钱就从那个 AI 的硬件股方面就流出来。那 A 股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些，因为反正资金都在在 A 股里面寻找龙头，那或者是不并没有说流出到其他的市场，因为本来这个中国股市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市场。那当然港股的话就相对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港股呢要么就是那个钱可能直接就不来了，那 A 股北水的话那可能只炒部分某几只股份，那非常窄的一个市况，那然后要么就直接就不炒啊，或者是买一些很国际性的股份啊，比如说你可能买汇丰，那你买汇丰的话其实跟买英国股份没什么差别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也算不上是什么就香港方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啊。那所以我觉得整体港股市场来说的话我非常非常谨慎的看好，但是那个部署方面的话我觉得能够部署的股份非常少，那可能比如说我这个仓位里面可能有十只股票，比如说那十只股票里面可能我勉强会挑一只作为港股，那其他的话我都不会放在港股啊。
1: 嗯 ，OK。如果这么勉强的话呢，很多人都会很好奇啊。那一只的话，您自己个人会挑像刚刚所说像汇丰这一些的大金融比较稳健的一些的股份呢，还是挑一些的 AI 有创新性的股份呢？
0: 那如果选 AI， 其实也没什么好选，因为现在如果说你投这个 ATM， 假设哈，那 ATM 其实你如果我们算上就今天的那个波幅的话，那其实很多从年初到现在也是跌的非常多的，啊，那个跌幅可能是阿里巴巴跟腾讯这些可能跌了10%几20%啊，那对于算上反弹也跌了10%几20%。那如果小米跟那个快手等等的话其实跌了3-4%啊，那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些的话可能是网易啊，网易应该现在就差不多平手这样子。那所以就如果你让我挑的话可能勉强挑一只网易吧，那但是其他的我觉得这个走势还是没有办法去让我信服说这个 AI 在带动之下呢能够将我们的这些平台类型股份呢有一个很大的那个盈利涨幅，我就完全没有看到这个事情啊。
1: 芯片方面您自己个人不喜欢吗？比起芯片来说游戏股会得到您更加多的青睐吗？
0: 芯片股就估值太高了呀，那不是说他们不好，基本面肯定是好的，那但是你现在这个基本面比如说好了，我们刚刚看到说一下的这个芯片股跟外围的那些差别，那其实很多的芯片股在中国的它的盈利模式是不太实际的，
1: 是
0: 啊，因为这个 margin 太低，然后你中芯国际的那个代工的水平很明显跟台积电不是同一个量级的，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到就算是它能够盈利也好，那但是这个盈利的那个增长的幅度我觉得相对是比较值得大家去怀疑的，那但是所有这些股份的估值呢就可能炒到500倍、1000倍 PE， 然后那个市值可能直接都崩到那个10000亿的人民币以上，那这个明显是我觉得不太合理哈。那但是之前呢我就很多会觉得说这个就可能是一个对于中国市场的一个 proxy， 就是因为A 股的钱没有办法买外面的东西，那所以我就勉强在 A 股挑一些类似的东西去买吧，就这个逻辑。但是这个逻辑我觉得是不太行得通了，因为现在连外围都在跌，那所以外围都在跌的时候你勉强还去挑这个东西呢就好像不太合理。如果外围在涨的话你去买一个 proxy 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外围都在跌的话那买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暂时可以先歇一歇哈。
1: 现在外围跌的一些的氛围您觉得是市场方面高位的一个回调美股估压更重呢，还是大家对于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惊恐比较占主要的成分呢？
0: 我觉得美股方面最主要就是首先太多

0: 的这一些硬件股都已经炒到一个估值挺夸张的地步。
1: 嗯，
0: 那你无论是 CPU、GPU、电力股等等的，其实它的估值已经透支可能两三年之后了。那当然它的这个基本面还是非常好的，行业的基调还是不错的，但是只是估值很贵。那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呢，是最近我觉得最后一波就是光通讯跟存储哈。那但是存储这一波呢，就大家都知道，人家存储明显就是一个周期股啊。周期股的意思就是说，它以前其实存储是一个资源股状态的一个东西，它可能负数 PE 亏钱的时候它就会它就见底，那然后可能它这个八倍十倍 PE 的时候，那就是周期的高位。那但是现在这一波 super cycle 出来了，那然后大家就发了疯，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中期可以持续，那觉得说它可能五年十年之后，那这个存储呢就变成说那个 AI 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了啊，没有办法复制了。那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要 ramp up 这个产能，我觉得是要一点时间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那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炒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就太多的这个估值方面或者是基本面方面的一些过分解读。那然后也有一些那个 crowd trade， 就很多的人就是一窝蜂的进去买一些什么杠杆 ETF 啊，买 option 啊，然后导致说那个股价有一个非常过分的一个 gamma squeeze 啊，就现在感觉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一波完了之后，你发现说整个芯片行业开始杀杠杆的时候杀得非常凶，然后杀完了之后，你要重新把这个杀杠杆的一个卖压给修复掉，应该需要的时间会比一般的长。那所以现在这一波板块轮动呢，就很明显的看到说硬件股为什么就这一波跌得很凶，无论是最近涨得非常厉害的那个存储也好，那甚至是连那个半导体设备跟有部分的电力股其实也是杀得非常凶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板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我会先放在一旁，就不会那么快的去重新关注他们哈。
1: 刚刚其实说到光学方面，你也觉得是，其实美股光学其实最近这段时间炒得也挺苦的，您个人会怎么看呢？港股光学其实也是长飞，也没有太多的一些的选择性啊，您觉得这个板块如何呢？
0: 长飞就我觉得当然这现在其实它接了蛮多那个中移动等等的这一些公司的单子，那但是首先那个光学方面如果要进一步往上涨的话呢，其实它产能必须要跟上。那当然它产能现在已经整个光学的 CPU 的那个板块的产能其实已经慢慢开始上去了，但是它本来的那个基数那么低，你要慢慢的让它上去的话，你现在就算那个涨个四成五成也好，那其实也没有办法满足到现在所有的需求。那所以就产能是受限，材料也是受限的，因为你 CPU 的材料有一些特定的，比如说镓等等的这一些化学材料是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弄到的。那所以这一部分已经有制约了。那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现在我们虽然说光纤的那个需求慢慢有增加，那但是也不是说所有铜线都全部换掉嘛。就刚刚说的产能不够，然后成本也非常高。你一根光纤的成本是一根铜线铜缆的可能就三到四倍啊。那然后就算是你制造那个铜线的工艺有比较就变得比较复杂，需要什么 retimer 很多的其他东西，那但是现在用铜线的效率还是相对来说比光纤高的，除了一些非常长距离的东西啊。那所以我觉得在比较可能五年到十年之后，当然是光进铜退的，这个是肯定的。但是现在这个位置，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线都换成铜线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就把所有的光纤股炒得那么高，我觉得这个逻辑有点不太对啊。那所以你会发现说，有做光的跟做铜的那些公司，它会交替的去涨。那然后现在这一波的话，就是两边大家都发现说估值太高了，那你可能那个预测市盈率，你无论是那个 Lumentum 或者是一个 Coherent 这些公司，可能它就随便说一说市盈率，都可能预测市盈率是80倍以上，那这个就有点夸张了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就大家可以暂时也是放在一旁。那那个长飞呢，长飞就更加是了，因为长飞它本来就是外国的那一些公司的一个对标物啊。 它的技术可能跟肯定跟那个光纤的龙头康宁啊这一些是没有办法比的。那所以人家龙头也在外面的情况之下，那然后我们就去看一些二哥，还觉得说它有机会涨的话，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啊。
1: 嗯 ，OK。另外一个很不现实的，其实就是这个我们看到香港方面呢，两倍做高的一些的海力士跟三星啊，其实韩国最近也是很疯狂的一个市场。其实Casper， 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对于这一些的芯片股类型，跟美股、韩股方面牵扯的面实在是太广了。在投资者如果想短期操作的话，您会给什么样的一些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就现在如果你是还是买杠杆 ETF 在赌的话，那些你就自己小心了、啊、我觉得也就是风险提示了，我觉得没有办法去再说什么，因为现在就
1: 纯投机
0: 啊，对，就投机，然后那个赌性非常强、嗯，那首先就这一个板刚刚说的存储，我觉得就反正是这个这一波芯片或者是硬体行情的最后一波，我不是说它会泡沫爆破还是怎样的，但是这一波之后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修复，那跌跌可能是更健康。那然后这一个板呢，整体我觉得就像刚刚所说，有很多的是 gamma squeeze， 什么是 gamma squeeze 呢？就是叫加码挤压啊。那这个意思呢，就是市场上面有太多的杠杆产品，无论是期货、期权、杠杆 ETF、swap， 甚至就其他的东西也好。那这个特别是杠杆 ETF， 那因为你造市商就是 ETF 的发行商，他需要有造市商帮他去维持这个产品的开价报价啊。那所以这个维持报价的话，你就需要说人家买一股你的那个杠杆 ETF 的，那后面可能他就需要做双倍的东西去对冲这个 ETF 的风险啊，不然的话如果那个海力士涨了，人家讲了，然后你要赔两倍给人家，你怎么赔，对吧？那所以不能完全对赌。那所以如果说他必须要对冲的话，他就要在市场上面去可能扫一些 call， 或者是直接做一些期货等等的这一些策略。那问题就是你扫扣，人家其他的造市商也必须做对冲
1: 啊，
0: 你去买期货，人家也必须做对冲啊。那所以大家都在找一些往上涨的一个对冲的时候，那大家发现说，哎，那要么就非常贵，要么就是没有了，我要直接扫正股了。那所以就造成说，所有人呢一直买那个杠杆 ETF， 一直买那些什么 option，然后就一直在扫正股。好了，就把这个正股扫得非常高，就把它买上去了。买完之后，突然给我一些坏消息，说，哎，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存储了，哎，存储的那个 supply 好像变多了，哎，或者是什么 Meta 现在出算力了，那所以呢，算力有点过剩了。那出了这一些坏消息，把市场吓到了，然后他一平仓一。把这他们手上的一些杠杆 ETF 卖出去的时候，本来买的是双倍的一个对冲，现在就估出来卖出去双倍的那个股份，那所以他就突然就暴崩下去，那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现在这个 gamma squeeze 的这个情况过去了之后，它的波幅还是会持续了一些非常大放大的一个时间。那所以你要在一段时间呢，你要么就是我直接就短线投机啊，我就炒一天两天，甚至是可能当天的那个图形就算了。那但是如果你放长远的，那这个肯定是一个很不理性的投资，因为刚刚人家就因为杠杆炒得那么高，你现在在高位还要继续接盘呢，我觉得就不太现实了。
1: 嗯，牛给。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些基本面方面更加重要的一些的事情，就说到香港本地银行股方面了。我们也看到了本地银行股呢，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平稳当中呢，其实也不少投资者在关注，但最近这两天内银实在造得非常的好，第二季度内地方面的一些的 GDP 也终于揭晓。现在大家也觉得新资本以及现在目前中资银行的势力不断的扩大，都会有利于银行类型的走势，无论是内银还是港银，您自己个人会怎么做判断呢？
0: 那我觉得其实那个银行股方面，它的估值还算是可以的哈。那现在最高估值的，我觉得应该是美资的银行啊。那因为你看到说，可能高盛、JPM 这一些的话，它从这个 PB 方面去看，应该是最高的，有一些两倍多，有一些接近三倍。那然后，但是其他的那可能是那个国际银行股啊，那有一些欧洲的银行，甚至我们在香港上市的可能汇丰、渣打这一些，很多都是在两倍以下哈。那现在我们还是从这个美国的这个利差方面，还是看到说有一定的拉宽的那个现象，因为 大家也是憧憬说今年有机会可能加一到两次的那个利息。那所以如果有这个情况，加上这个坏账率没有太大提高的情况之下，其实对于国际性的银行股来说是一个利好的状态。那所以你发现说最近汇丰为什么这个股价走势那么强，我觉得这是这个原因。那但是如果你让我说我比较喜欢的话，我觉得资产折让跟那个估值来说，应该在香港渣打会比较好一些，因为渣打现在 PB 只有那个1.3左右，相对来说是比汇丰要便宜一些，但是它的这个股息率就相对可能会低一点。那但是就除了香港之外呢，其实你看其他的银行，包括说可能韩国，可能说那个欧洲方面，比如说那个桑坦德银行或者是Deutsche Bank 等等的，其实它的这个走势也是非常的好。那所以我觉得也未必必须要买香港的，那可能外地的有一些银行它的走势会更好一些。那然后我觉得有部分的欧洲银行，因为它有一些业务涉及到可能在南美洲那一边，那所以它的增长率可能会比香港的银行来得更高。所以香港银行我觉得是可以选择啊，那但是我会选择可能稍微落后一点的渣打。那但是汇丰的话到现在这个价位，我就觉得说它的折让度应该相对比较低了
1: 啊。嗯 ,OK, 那么在这个时候也想问一下了，外围的一些的地缘政治方面呢，现在目前油价呢又开始不断的上扬，今天像中石油、中海油这一些都在涨，但是像一些的航运相关类型股份啊，像是中远啊这一些，当然受到的波及也是挺大的。您个人怎么看这一个战局方面对于股市的一个影响，这个节奏应该怎么拿捏呢？
0: 我觉得战局应该现在对于油价应该会造成一点的提振，并没有很多的，但是起码可能对于油价会有一些支撑，因为之前可能跌到70多块，其实基本上60多就是之前那个仗还没有开始打的时候那个价格。那你跌到70多的话，就相当于就是说是不是那个战争的影响差不多就给市场是完全给消化了。那但是大家明显知道说伊朗跟美国是没有办法完全谈拢的，就只能说就是有没有办法局部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或者是有局部机会可能谈拢。那但是你看到伊朗的那些口提出来的条件的话，就是承认他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的主权，那可能也必须要那个跟伊朗去赔款等等的，这一些其实根本是不现实的。所以他们谈拢的机会几乎是零，那只是说他们有没有机会，就可能稍微这段时间我们就不要吵了，那大家先熄火吧这样子。那所以油价我觉得相对在这个点呢可以稍微看好一些。那但是对于那个石油股的话，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点就应该是差不多把大部分油价的涨幅给 price in 了。那无论是你在香港的那个883、857，那其实你看到说之前炒上去就根本不是因为油价炒的，是因为它的这个股息率炒的，然后现在接下来就因为油价稍微会有点影响，因为之前有一些提前 pricing 了。那所以我觉得就现在其实三桶油有一些是不太跟的感觉。那然后你在外国的话，就是之前你在炒战争影响的话，埃克森美孚跟雪佛龙其实都已经炒上去了，那现在回调其实也跟着油价去回调。那所以我就觉得但就两边其实它直播的空间也是一般般哈。
1: 嗯 ,OK。那今年下半年的时间段里面，您自己个人觉得了中国的一些经济状况啊，以及现在目前内房的一些的问题，会不会给出市场另外一张的答卷，起码就是现在不用只炒 AI, 还有一些真的基本面东西可以炒呢，包括一些的内地的一些的内房股啊，以及相关一些的建材类股份，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0: 就内房股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1: OK,
0: 那这个整个板就是死路一条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那你要么就是炒688、1109，那他们相对就没有那么容易破产。那现在那个财务状况还是可以。那但是问题是，你在一个差不多要死掉的行业里面找两只不会死的股份，那他们可能当然稳当一些。那但是估值肯定上不去啊，人家都没有增长啊。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你要炒一些死掉的死掉的就更不用说了啊，因为你去跑去买什么融创啊、碧桂园，那如果他突然跟你说我要再转股了，那现在就已经跌得够惨了，然后之后他再 再做一次再转股的话也不知道怎么转，然后转完之后你那个股份被就摊薄到一个完全就不可理喻的地步，那所以这个板基本上就不用想的啊。那那个刚刚说到建材啊，那建材其实水泥也基本上就同一个道理，因为内房都还不上钱呢，你还去买水泥干嘛？那但是之前就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就是3323啊，那这个中国建材啊，那中国建材为什么这一波好像是相对来说造的比较做的比较好一点呢？就是因为说它之前呢，因为所有的业务都是做水泥，那所以呢就要跌的话都已经跌完了哈，因为所有水泥都是供给那些建筑商嘛，啊那些地产商嘛，那地产商都赖账了，那所以你水泥那个分布肯定是做不下去。那但是后来大家发现说，诶，原来这个3323它有持股两家做 PCB 板的公司哈，那这个底板的公司，有一家叫什么中台科技，好像另外叫中国巨石之类的哈。那两家都是 A 股上市的，那所以大家发现说，诶，原来现在 PCB 板的那个玻璃纤维的业务对于3323来说的话已经占到它收入的三成体了，那原来非常多，然后大家就开始炒落后，我觉得诶很有趣，本来就是那个水泥股突然变成 PCB 了。那但是问题就是你几家 A 股公司它的估值是没有办法在境外完全体现的，然后它的那个是控股公司呢，所以也必须要有这个控股责任。那所以这个东西在香港去炒的话，一两天可以，因为一两个礼拜也可能可以，但是你要让这个持股两家这个 PCB 公司就成为说这个公司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增长的驱动力的话，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成立的。要么如果是真实的话，应该早就炒上去了，不会到现在才炒啊。那所以这个板我觉得可以关注的点不多啊，但当然它可能是那，但是它的机会属于短线啊。
1: OK， 那汽车相关的关注度点多吗？其实它好像跟内房一样，大家都很想离它越远越好啊。
0: 汽车我觉得比亚迪可能相对好一些吧，比亚迪跟吉利可能相对好一点吧。
1: Okay，
0: 那因为两家的话，一家就是它本来有一个存储那个储能的概念哈，因为起码就是它有电啊。那它的那些电池还是能够卖到一个还可以的价格，因为电池你要找到 supplier 不太容易啊。但是车方面的话，出货量就肯定是跌的了哈。你让这个国产汽车要出海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1: 嗯。
0: 那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那个吉利，因为吉利它在国外也是有厂房，也是有其他的汽车公司的一个持股，包括说可能它有戴姆勒的持股啊。那所以这一些还是在中国市场能够出海的公司，相对于是还是不太多的啊。那所以它的业绩看上去也还是可以。那但是你让它涨很多，我觉得也不太现实。那可能它就是20%左右的一个区间行走啊，那可能到低位会反弹一些。但你让它大幅破顶也非常难。那所以相对来说这两只会好一些，但其他的话我都很少去看的哈，那特别是小米，我觉得就没有太多关注必要了。
1: 嗯嗯，最近其实很少人在聊这个人工智能驾驶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个故事是需要放到更远之后再去聊吗？现在市场是炒不到这个话题吗？
0: 我觉得就智能驾驶，那要么我们两方面去想嘛，那一个就可能是软件，一个是硬件。那硬件的话，你看到说舜宇光学怎么一副样子，就知道说大家其实是不太认这个东西。
1: 确实。
0: 那然后另外就是那个软件方面，软件呢现在还是属于一个投放阶段，那大家也不晓得这一些公司什么时候能够收到钱，因为将来的那个 model 应该就会是大家如果需要享用智能驾驶的话，每个月要付钱。但是每个月要付钱的话，那到现在还是就不太能够看到它的这个盈利前景的感觉。然后你提供这个自动驾驶的公司也蛮多的，那所以其实这个竞争也是蛮激烈的啊。那所以你会发现说，现在硬件好像一般般，那软件也是还没有收钱，大家都在亏，那所以就有点炒不起来的感觉。
1: 对、
0: 啊、
1: 对对，这样炒不起来的一个状况啊，市场方面呢可能会比较忧心，但大家也要看到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基本面方面走势。最后的半分钟左右时间，也想请教一下 Casper， 您现在目前怎么看黄金方面的一个最新走势呢？
0: 黄金我觉得也是之前有去杠杆，然后现在还是处于一个震荡的那个时间当中，那所以你让它涨很多的话，那可能它4400-4500都差不多了，但你让它下去的话呢，可能它3800-3900就也是差不多，那所以你让它大幅度涨也非常难，那然后现在还是加息的那个时间呢，所以黄金我觉得一般般吧。
1: 一般般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 Casper 跟大家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分析，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自己投资背景以及自己投资方面的一个目标啊。Casper 相关的一些的建议可以如何融入到自己的投资内容当中了。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莫浩南 Casper 的专业分享。钢铁微股份 Casper 个人持有吗？
0: 没有的。
1: OK， 谢谢 Casper 今天的专业分享。那我们下次访问再见，拜拜 Casper， 拜拜。
0: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台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且靠近广东沿岸。由于与其相关的对流云团现时集中在南侧，预料尚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该热带低气压如果发展成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天傍晚至明天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按照现实的预测，该低压系统会在明天早上最接近香港，并且在香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文台预料明天香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及狂风，有可能会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的低洼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星期三初始雨势有时颇大，以及离岸仍然有强风。食环署署长云旭健表示，允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顺畅，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的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以及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量并不算多。他说，新的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当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表示，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周末已经巡查2300次，包括400间的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说，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运涵在本台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表示，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取贫穷线作为单一指标。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台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的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亚铺道之东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以及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及狂风，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85点，升9点，升幅0.04%，总成交金额2266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七月份报24,184点，升2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22点，跌73点，跌幅1.84%。恒生国际指数报8063点，升25点，升幅0.31%。深证成分指数报14602点，跌443点，跌幅2.9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4.6块升4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64块跌25.46块，2513智普1700块升60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9块死跌4分，981中芯国际78.1块跌1.5块，9988阿里巴巴111.2块升1块，700腾讯控股458块跌2块，1347华虹红利17.5块一更正175.4块跌10.1块，1888建滔基层版52.65块跌10.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9块升2.4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92，瑞士法郎9.679，澳元5.432，加元5.536，新西兰元4.513，欧元8.9357，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569。港金现价报37910元，比上海收市跌47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047.9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录像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7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2。
5: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他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他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6: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7: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本港消费模式转变，本地商家和活动举办者应该如何积极应对，寻找突破点呢？来听听香港电脑商会副主席许建生先生的想法。
9: 我想而家做零售或者服务嗰啲咧，唔可以再喺铺头度守株待兔啊！
10: 冇错，
9: 即系要做啲唔同嘅活动出嚟，俾啲用户有个理由出嚟个场馆，到感受个节日气氛，跟住就去实行个消费嘅行为。而家好多时啲朋友都避咗长假期，惊啲朋友上咗去消费啦。咁其实喺我哋观察到，当长假期喺本地有活动嗰时咧，哪怕我哋有100万人上咗去北上消费，
11: 都有500万。
9: 六百人喺香港要消费噶嘛？咁点解唔搞啲活动咧？即系我觉得唔好躺平做嘢。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2: 我是杨紫荆，
1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4: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5: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6: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即是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 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10: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4: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0: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13号下午的2:10，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2: 我是天天。
1: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啊，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同时呢，这个酷热天气警告跟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2: 是的，
1: 刚刚这个紫外线指数呢有一度上升到11，然后极高的一个水平、啊，
2: 然后降下来一点。
1: 对的，所以说呢，大家今天出去的时候呢，也可以带伞去遮阳，也可以呢，也不是也可以了，就需要可能。啊，涂点防晒啊，以免晒伤。还有就是记得要多补充水分。
2: 嗯，
1: 又来到了星期一的一天，
2: 是的。
1: 那么会为大家呢带来我们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2: 没错，今天就继续跟大家分享《And Juliet 和朱丽叶》这一部作品啊。
1: 嗯。
2: 然后上周给大家已经介绍了一半了，是一部点唱级的音乐剧。今天就会继续带大家来分享说。故事里面的主角如果被剧作家改变了结局，他会有怎样不一样的人生呢？
1: 我觉得蛮有趣是的，当中的歌曲其实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但是套用到这个剧里面会是怎样的感觉呢？我们今天就继续跟大家去关注一下。
2: 是的。
1: 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会连线到马来西亚。
2: 没错，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马来西亚最近榴莲大跳水的一个状况。
1: Okay.
2: 虽然说可能马来西亚当地的人都非常爱吃榴莲啦、嗯、但他们一些比较贵的榴莲可能大家不会说每天都能去吃到，但是最近因为马来西亚的这个榴莲的量产非常的高啊，所以说可能价格就会低到一个大家很难想象的水平，就在环球全接触的环节带大家来关注到，
1: 感觉可以当饭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便宜的情况呢？待会就会带为大家关注一下。那么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王力宏的一首《你不知道的事》。

0: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2026世界杯足球赛开赛期间，球迷们不仅为了见证各种全新的历史记录而喝彩，也日中关注到场外各种的小趣事。墨西哥就有一名宠物的饲主分享，家中的爱犬失踪了一个月的时间，全家焦虑的到处发传单，在社群发布协助寻找的贴文，没想到在世界杯足球赛的直播当中，发现自己的爱犬竟然跟着一堆球迷在街上庆祝国家队的赢球。综合外媒的报道，住在墨西哥维多利亚城的女子加西亚表示，六岁大的宠物犬戈尔达在今年5月14号从住家溜出去之后就此失踪，让全家人焦急不已。除了在住家四处搜寻之外，还频繁地在网络上发布寻狗启事，全力寻找一个月之后，戈尔达仍然音讯全无，让全家人陷入了悲伤之中。正当全家担忧戈尔达恐怕已经不在世界上的时候，2026世界杯的到来意外带来了神奇的转机。根据主人的回忆，墨西哥国家队在小组赛当中迎战捷克，最终以3-0击败了对手。赛后，成千上万的墨西哥球迷为此涌上街，疯狂的庆祝。墨西哥的电视台也直播了各地万人空巷的狂欢。加西亚的哥哥在观看直播时，发现失踪许久的那只小狗竟然也在队伍当中。根据网传的画面显示，戈尔达被一名嗨翻的男性球迷抱起来之后，一边高举在胸前摇摆，一边上下跳跃和大喊口号。一旁的摄影师见状也忍不住调侃说，今天连狗狗都出来庆祝赢球。加西亚接获哥哥的来电通知，立即打开电视反复检查了狗狗的花色、体型和特征，确认是丢失的戈尔达之后，全家火速驱车直奔距家14公里外的狂欢地点。加西亚也表示，他们抵达现场之后，从挤满大批庆祝的球迷大街上成功找回了一脸懵懂的戈尔达，事后带他去给兽医检查，除了变得有一些消瘦，身上有一些轻微的皮外伤之外，健康情况一切良好。这段既温馨又奇葩的寻狗经历曝光之后，让戈尔达立即在网络上爆红，很多的球迷也笑说整个的过程非常充满戏剧性，堪称可以改编成电影剧本的世界杯奇迹。也很高兴这一只走失了一个多月的狗狗非常幸运的以一日球迷的方式成功的和爱他的家人们重新团聚。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这个世界杯的关注。

0: 用又怎么只有人呢？
1: 没错，
0: 我想说这个狗狗不单在世界上，它在世界杯里面。
1: 但是他知道说大家是在庆祝足球比赛这件事吗？
0: 嗯，我觉得知道啊，他也是有他的可能就是生长的地方啊。
1: 而且他是墨西哥的狗狗，
0: 对对呀、
1: 啊，当地首先足球文化就非常盛行。
0: 没错啊，而且呢，刚刚还说他当了一天的观众，我可能觉得不是哦，就他可能每一场都有在看，只是那个镜头没有扫到他，所以他没被发现而已。
1: 而且因为现在很多世界杯，他们可能都会在一些比如露天的场所啦、嗯，或者是室外去摆放那种直播的画面嘛，
0: 对啊、
1: 所以说可能。很多动物都有机会可以看到比赛，
0: 没错啊！我觉得这狗狗就是纯球迷啊，就是我要去看世界杯，难得在我家门口办，然后我就去看了，实地观看。然后如果不是被拍到的话，他可能会看完决赛再回家呢。
1: 没错，但也是说了非常好嘛，
0: 嗯，
1: 有这样的直播的画面，然后主人说正好都可以看到，
0: 没错，
1: 就是、也是缘分未尽，可以让他们说尽快的把自己的爱犬找回来。
0: 没错，但是呢，可能狗狗就有点遗憾了，就是没能亲眼。的目睹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杯的决赛了，
1: 可以在家里面继续看
0: 就看转播对吗？就狗狗加油哦，
1: 而且丢失了这次之后感觉下次再让也不会让它那么容易走失掉，
0: 就下个第四年看看能不能就再看一遍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杯啊。所以说呢，这个全程狂欢全程着迷的世界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观看呢？反正狗狗是有看了。带来由徐怀钰的一首来都来

0: 恒生指数报24133点，跌41点，跌幅0.17%，总成交量2442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七月份报24141点，跌1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09点，跌87点，跌幅2.2%。恒生国企指数报8038点，跌0.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0点，跌565点，跌幅3.7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6毛，24.6毛2无升跌；7709 XL2 南方海力士60.3毛4跌29.1毛2；2513智普1642块升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毛7跌6分4。981中芯国际77.2毛5跌2.45毛5，9988阿里巴巴110.9升7毛，700腾讯控股456.8跌3.4，2828恒生中国企业82.7毛4升8分，1347华虹半导体172.2跌13.3，1888建滔基层板51.1跌11.7毛5。外币对港元先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99，瑞士法郎9.684，澳元5.433，加元5.537，新西兰元4.515，欧元9点，更正欧元8.941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56。港金现价报37910元，比上一收市跌47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062.19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9%，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三，初始有大骤雨、雷暴及狂风，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
2: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

环境世界环游剧场今天继续跟大家介绍 And Juliet 这部作品，然后上周可能已经听到了非常多最近这十几年之内吧，我觉得在欧美流行乐坛当中非常知名的一些歌曲，然后都被运用到了这部点唱机音乐剧当中。今天我们就继续来感受这部音乐剧作品当中那些非常经典的流行歌曲如何来为一个全新的故事做好服务。

0: 刚刚我们有听到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 Love Me Like You Do、嗯、然后刚刚还有的这首歌 One More Try 呢，其实是这部点唱机音乐剧作品当中唯一一首全新的曲目，然后是请了 Max Martin 来为这部作品量身重新写出来的新歌、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本剧我觉得比较能够代表主旨的一首曲目吧，多试一次可能可以选择一下不一样的人生、嗯、
1: 对的。
0: 然后呢朱丽叶呢她在被改变了结局之后呢她就没有说为了爱情赴死，然后呢她去到了巴黎，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很温柔可靠的贵族，然后呢也互生了情愫、
1: 嗯、
0: 但同时呢罗密欧呢因为也没有被完全的写成去世的状态，所以呢他也重新出现在了朱丽叶面前，也有改过自新的情况，然后他也不再是一个非常自负啊非常冲撞的莽撞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呢所以出现在朱丽叶面前就是有两个非常不错的男生、
1: 嗯、
0: 然后要看说他到底会选择跟谁在一起。

非常多流行的这样子抒情或者是摇滚的歌曲在里面啊，其实也有很多就是反映出了莎士比亚和他妻子安妮之间的这样的博弈，他们在争夺这个故事的这个书写权。其实我觉得背后也反映的是很多女性的作家越来越能够说去掌握到很多主导权的地位，然后想要把一些故事带向说更加广阔的一些多元的视角啊和其他。

0: 但在故事里面，莎士比亚他依旧是比较追求说，我想要整个剧作或者整个故事比较充满悲剧的色彩。
1: 嗯，
0: 所以呢，就算说他的妻子安妮改写到了说朱丽叶没有为爱赴死啊，然后呢，他逃离了维也纳，去到了巴黎啊，他依旧给他设定出的下一个故事走向是，他面对两个都很不错的男生，然后陷入这样非常纠结啊、痛苦的地步。
1: 嗯，
0: 而妻子安妮呢，他就想出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1: 嗯，
0: 他认为说。说朱丽叶可以不和任何一段爱情捆绑，
1: 他
0: 不一定需要说急于再和罗密欧复合，也不一定说就要马上跟后来遇到的那位法国贵族定下终身的感觉。

最终莎士比亚呢也是被安妮说服了，然后被他写出来的朱丽叶这样的选择而打动，然后他也承认说自己可能一些叙事上有局限了，同意说去改写这样一个全新的结局。所以在故事最后呢，朱丽叶也没有绑定任何的一段爱情，同时他在来到巴黎之后也拥有了挚友，然后友情啊，当然还有亲情的陪伴，可以自由掌控人生当中很多的选择。罗密欧呢也获得了一些成长，于是他在故事最后决定去独自远行，然后寻找更多的自我，然后呢那位温柔的贵族呢也尊重他的所有的选择，跟他保持着一种非常健康的知己的关系，然后故事最后呢大家都获得了安妮最开始想要的那种更加完美的并不是悲剧的状态。

0: 我觉得很多经典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啊，首先说除了他们在当下那个时代可能是具有非常的代表性啦，然后很高的文学造诣和成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提供给了后世很多去发挥的空间，然后给很多创作者能够有更多想象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可能原本他们已经塑造了一个比较大的世界观啦，或者是比较经典的人物或者是角色，但是因为说有了这样更多的二创的可能性，所以原本的一些在故事里面边缘的小的角色啦，或者是小的人物，他们可以有更加丰富的故事，然后有自己的成长线。就好像说罗密欧和朱丽叶里面，大家总是关注到说除了这段当时是刻骨铭心的爱情，还有就是两个家族之间的斗争啦，
1: 对的，
0: 在后世也有很多作品可能会去关注到他们家族当中除了主角之外的那些小人物，也衍生了很多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也是关于二度创作非常好的一种诠释。就其实点唱机音乐剧本身我觉得也是一种二度的创作，就可能很多大家刚刚听到流行歌曲说没有想到说原来这首歌可以这样去表达情感，或者说这样去表达一些故事的走向，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结合的范例。然后很多在不知道当下时代产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会不会也在之后说给大家去二次创作和发挥的空间呢？我们就把 And Juliet 这样一部非常经典的点唱机音乐剧作品介绍给大家。

0: 环境世界刚过去的这个周日有两场的这个世界杯八强的赛事啊，所以是也是决出两支四强的队伍。首先就是，当然赛果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1: 对的，
0: 就是阿根廷呢3-1击败了瑞士，还有呢就是英格兰2-1战胜了挪威，
1: 对的。
0: 所以呢，现在呢，到时候在四强的话会有阿根廷对英格兰，然后法国去对西班牙。我们现在关注一下昨天的第一场阿根廷对瑞士的赛事啊。然后呢，因为其实梅西他在之前的五场比赛当中都是有进球的，
1: 对的。
0: 这场呢，他就为他的队友去铺桥搭路，然后在10分钟的时候呢，就开角球助攻，麦阿里是打头锥顶入，然后就直接进了一个球，1-0领先到了半场的时候，
1: 对的。
0: 然后在换边之后呢，去到67分钟，瑞士的安杜耶呢也是在禁区进了一个球，为瑞士追成了1-1的平手。追成平手这一刻，就是两边都开始紧张起来。
1: 没错，
0: 因为其实说如果不能平手去到点球时间的话，可能就会以那个比分来到最后的这个结果嘛。然后呢，瑞士的安保路呢之后呢领了第二面黄牌，在72分钟的时候呢，因为两块黄牌一块红牌，然后违规，然后就是被逐离场了，所以瑞士就少了一个在赛场上踢球的球员。
1: 对。
0: 然后两队呢就在法定时间维持了1-1，然后要打加时赛。阿根廷呢就凭借侯利恩艾华利斯在112分钟的时候射入世界球，然后2-1再次领先。然后达鲁马天尼斯呢在补时的时候锦上添花，然后又进了一个球，所以阿根廷最终是3-1，然后去取得了这个四强的席位。
1: 哇，好厉害啊！世界球都发出来了。
0: 就其实说最开始我觉得他们10分钟就进了一个球的话，对于他们整个的士气就是有打好一个很好的基础。
1: 对的，
0: 像之前一场比赛的话，可能说一开始一直被埃及队领先啊，然后就整个队伍就会更紧张，然后更急。我觉得这场比赛反而会是游刃有余一些。
1: 没错，
0: 在另外一场英格兰对挪威的比赛当中呢，挪威是在36分钟的时候由舒特利推入禁区射入领先1-0。然后挪威进了这个球之后，大家就会在说，不会说因为挪威第一次进世界杯的八强吧，不会说要直接带领着挪威走入四强的水平。然后来到上半场的补时阶段，英格兰的比林贤呢就接应戈顿的传送，然后也进了一个球，把比数追成了1-1。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就双方都没有进球，就都防得非常的严实啊。
1: 对的，
0: 就都不想让对方进球。然后比赛同样也进入了加时的阶段，加时的上半场的3分钟，英格兰的摩根罗扎士呢就远射，然后被挪威的门将利兰挡出去了。但是呢，比林贤就冲到前面去补贴了一下，然后就英格兰反超了，进了一个球，然后就是2-1。然后比林贤呢，在这一届呢，其实也是已经踢进6球了，就跟他的队友凯恩叔叔，然后这个成绩是看齐的，在射手榜上是6球的这样一个水平。
1: 哎，很厉害。待会儿我们也要跟大家关注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射手榜啊，因为今年很多的球员们都真的非常努力的去把球踢进去。你知道我刚刚想说什么吗？就是我想说，幸好没有到点球的这个阶段。你知道吗？就是阿根廷的点球就是很危险啊，很危险啊。就幸好他们
0: 每次都被门将防得很牢啊。
1: 对呀、啊，就是通常因为梅西，大家的剧情都是点球不进，然后之后才就是发力的嘛，就是如果是最后来才来点球的话，就是哦，感觉好不安全呢。哎，但现在的话呢就非常好了，我们又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赛事。希望说梅西呢可以就之后再进入多一点点的球，然后呢跟姆巴佩看看会不会是谁会进的比较多一点点呢。那么在之前的赛事，除了说刚刚的这两场之外呢，其实在星期六的时间呢也是会有相关的赛事嘛，然后呢大家也已经知道结果了，这样子的一个四强呢也是诞生了。到底大家会支持谁呢？就是要看一看那个感觉了。
0: 我觉得四支都是非常热门的球队
1: 啊，对，
0: 然后呢球迷也非常的多。但是说实力的话虽然都很强，但是每一家队伍他们比较着重或者是比较拿手的强项其实也不太一样，就要去看说这个四强的比拼当中能不能够去达成到或者说防守到对手进球啦，然后能够赢得这场比赛，因为真的是临门一脚的这个阶段了。
1: 对的，因为最后的一个比赛就是西班牙对阵这个法国嘛，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英格兰对阵阿根廷，可能大家最想看到的会不会是最后的决赛会是法国跟阿根廷，让两位就是

0: 最佳射手，看看再来比拼一下，但不好说，就是球是圆的嘛，任何的赛果都有可能
1: 预测不到
0: 产生，对，预测不到。那么待会儿跟大家呢，一首歌曲之后呢，来看一看这一届这个射手榜到底谁射了多少球呢？带来有冯运谦的一首《今天开始》。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那么现在就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截止这个半决赛的最新数据啊，世界杯射手榜的一个最新数据。
2: 是的，因为说除了希望自己支持的主队能够赢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之外呢，大家也有很多可能是自己喜欢的球员。
1: 对的。
2: 那么对于球员个人来说的话，除了要为自己的国家队伍争取到胜利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奖项可以去争取一下，就是金靴奖。
1: 没错。那么今年的金靴奖呢，是可以说是咬得很紧啊，然后呢这个球数也蛮多的，因为呢就可他们就每个人都是梅开二度的感觉啊，一射就是成双成对的射进去的。那么首先呢，这个排名来说呢，一二其实进球数是一样的，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姆巴佩跟梅西嘛。
2: 是的。
1: 然后呢，都是以八球这样子的一个进球数呢，位居，其实进球量是第一的。
2: 没错。
1: 但是呢，因为姆巴佩在助攻方面呢，他有三次的助攻入球，然后梅西呢只有两次的助攻入球，所以说呢，姆巴佩是稍微的领先一丢丢的。
2: 综合下来的话，是目前排在射手榜的第一名。
1: 没错。然后呢，因为法国队跟阿根廷队还有赛事嘛，所以说呢，他们还可以去努力一下。那么第三位呢，也是大家熟悉的球员哈兰德，那么他呢是以七个进球跟一次助攻呢，现在排在第三名的。但是
2: 挪威淘汰了，
1: 对，遗憾的点他只能止步于此了。那么到底之后会不会有其他的人紧追而上呢？
2: 咬得很紧啊，后面两位。
1: 哎，对，因为呢，后面两位除了说咬得很紧之外呢，他们还有机会。那么第四位呢，就是以六个进球跟一个助攻得到第四的贝林厄姆啊。
2: 对，刚刚讲到了说英格兰在比赛当中，然后贝林厄姆他进球之后是追平了凯恩叔叔的这样一个成绩。
1: 哎，对，那么凯恩叔叔稍微略后一点，因为他少了一个进攻入球的数目啊。那么以六个进球数呢是排列第五的。那么英格兰还有赛事他们自己的一个比拼了，到底谁会先入球，我觉得不要紧了，就是队赢比较重要嘛，对不
2: 对？
1: 对
2: 伍赢比较重要。
1: 哎，对。那么第六名呢也是有机会的，因为是法国的队伍的一个球员，然后呢以五个进球跟一次的助攻呢排在第六，在登贝莱。那么哎，其实头六位来说呢还有
2: 挪威出局了。
1: 对对对，他们还有之后的赛事嘛，可以去啊，再次努力看看。那么看看今年的这个金靴奖又是谁的在手上呢？
2: 感觉这几位其实都有机会，因为如果发挥好的话，一场比赛不止进一个球，然后这个成绩榜单就一下子会窜上去了。
1: 哎，没错。但梅西的话呢，他会厉害一点点，因为其实他的整入球数其实已经第一了嘛，所以说呢，他进几个球，哎。这件没拿到不要紧，因为总的来说，总和来说，
2: 他的那个记录还在那里。
1: 没错，没错。那么到底最后的这一场赛事，最后这几场赛事又会是怎么样的结果呢？我们之后再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喽。带来了周杰伦的一首《最后的战役》。

0: 下午3: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192点，升20点，升幅0.08%，总成交金额2799亿1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7月份报24181点，升2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82点，跌幅2.06%。恒生国企指数报8059点，升21点，升幅0.27%。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跌523点，跌幅3.4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福基金24.66块升4分，7709XL2南方海力士61.2块跌28.14块，2513智普1624块跌1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7分八跌5分6，981中芯国际77.85块跌1.8块，9988阿里巴巴110.8块升6毛，700腾讯控股457.8块跌2.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86块升2毛，1347华虹红利171.9块跌13.6块，1888建滔基层板50.25块跌12.6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91，瑞士法郎9.684，澳元5.434，加元5.539，新西兰元4.519，欧元8.942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6。港金现价报37910元，比上海收市跌47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057.29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3度，现在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

0: 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0%。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马来西亚电台的主持人 Stephanie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马来西亚今年的榴莲迎来了这个大丰收，所以说是业内会可能会把这个情况叫做榴莲海啸，然后很多高端榴莲价格就会直接的暴跌啊。另外呢，还要带大家来关注到呢，就是世界杯在举行当中，虽然马来西亚也没有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但是大家观赛的这样的气氛非常的好，也是很好的带动了当地一些夜市的这个消费的经济效益啊。我们就在环球全接触带大家来关注到。
1: 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陈奕迅的一首《幸福摩天轮》。

0: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马来西亚电台的主持人 Stephanie。Hello, Stephanie， 你好。
1: Hello， 天天，还有香港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电台988的舒婷 Stephanie。
0: 是的，我们今天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今年马来西亚的榴莲是迎来了超大的丰收啊，仍有大量的这个榴莲鲜果可能集中涌入到了本地的市场，但就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的状况，可能业内呢会把这样的一场情况叫做榴莲海啸，然后高端榴莲价格就会直接出现一个暴跌的情况。就想请 Stephanie 来跟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不知道香港的朋友都是不是喜欢吃榴莲了哈。榴莲是我们马来西亚引以为傲的水果，那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都是很喜欢吃榴莲的，而且有的还会用白饭来配榴莲一起吃。那虽然我国是盛产很多的榴莲哦，但是榴莲的价格一直以来都是很不稳定的，就是要看当下的榴莲季节的产量到底是多还是少。那上个月的榴莲季节的时候，哇，价格真的是很诱人。香港的朋友如果来到马来西亚，一定要实现榴莲自由，因为这个榴莲的价格是大跳水，而且这个情况是很少见的。甚至外国有很多的媒体都有报道说马来西亚掀起了榴莲海啸，比如说我们的明星榴莲价格大跌 90%， 就是从高高在上的这个价位了哈，跌到每公斤大概是九令吉，换算成港币的话应该是不到20块港币。而像是101啊、红虾这些名种榴莲的话呢，可能也需要一粒大概两令吉左右，也就是4港币就可以买到了。而且更夸张的是哦，更普通的榴莲了哈，5角钱就可以买到，大概就是1港币就可以吃到榴莲了。那有些的榴莲档口呢，它不是在卖榴莲哦，像是在清货一样，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顾客，他们直接拿着塑料袋来装，一大一大袋的去装榴莲。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全马来西亚的榴莲进入了盛产期，就是说很多地方的榴莲丰收，再加上泰国榴莲大量的涌入市场，结果呢就造成市场上的榴莲供过于求。那我国的农业及粮食安全部也有说，国内的榴莲最近出现供过于求还有价格波动的现象，也反映出因为在5年前啊，很多人开始种榴莲，所以现在呢榴莲丰收了哈，进入盛产期，所以就很多榴莲可以吃。那再加上榴莲没有办法放久哦，卖贵又没有人买，所以呢就很多榴莲商就清榴莲了。只是榴莲业者就很不好收了，因为他们的种植肥料啊、人工啊、柴油价格啊一直在涨，所以有业者是把矛头指向进口的竞争，比如说泰国榴莲大量的进入市场，进一步压低价格，也纷纷的要求我们的政府可以马上的出手整顿，让我们的榴莲价格可以再回稳一点点的。
0: 是的，虽然说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是实现了榴莲自由，可以很低的价格吃到高端的榴莲是件非常幸福的事啊，但背后可能也反映出来说榴莲从业者来说要去承担很多的风险啦，包括是销路方面的压力。也希望像刚刚 Stephanie 说的，政府能够稍微的介入一下，不要让这样的价格的波动过于的大，然后对整个榴莲产业带来可能一年价格非常高，下一年又跳水这样的冲击啊。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到线上消费这个方面啊，可能大家现在网购越来越的普遍，有的人也会在网上去购买一些熟食啊，但价格如果说越便宜，往往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的风险。在马来西亚近期就有爆火的一个低价网购烧鹅的争议话题啊，就给所有可能会喜欢在网上去购买一些熟食的朋友们敲响一记小小的提醒，就想请 Stephanie 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真的，这个烧鹅的价格有多便宜呢？在马来西亚，如果是网购这个烧鹅的话，8令吉，让我来换一换港币，那这样跟香港的朋友比较有概念。在我国的话，一只烧鹅普通是200令吉到300令吉，就是港币330港币到500港币哦。但是最近呢，我国就有一名网民分享他用8令吉来网购整只的烧鹅，也就是15港币就可以买到。所以呢，这个网民还说啊，他用这个空气炸锅加热之后， 哎，味道还是不错的。那看他放的那个图片哦，卖相其实也不太好啦，但是就很便宜啊。据了解，他是通过这些平台购买到烧鹅的。那要知道啊，现在我国购买东西真的很方便，这些平台呢提供很多的优惠，包括说免邮费，但是发令级哦，也就是15港币的烧鹅，很多的网民就有留言说不太敢买呀、啊。那所以呢，就有人是担心食品安全的问题啦。像是本地的美食博主食谷频道的戴志强，他是美食专家哦，他就发文提醒公众不要贪便宜呀、啊。他说呢，有些食品的来源的非常可疑，存在风险。他就举例，像是餐饮市场，在20-30年前曾经出现黑心烧鹅的事件，有一些不法商家呢，他们会回收腐烂发臭的死鹅、死鸭，然后经过加工之后重新包装出售。之后他还写到，有些东西呢，你可能试试就会试试，简单来说就是 you try you die 啦哈。那任何的食物呢，其实都要看那个配料表啦，看那个成分，看看是不是三无产品。其实除了食品安全哦，在我国啦，如果网购这类的熟食，是可能会触犯法律的。马来西亚职业律师林子辉他有说，任何的食品从国外入境到我国都要受到法律的管制，比如说八令级的烧鹅，它可能会涉及进口、检疫、食品安全还有消费者权益等等的多项法律问题哦。所以像是烧鹅、烧肉、海产、腊肉等等这些，如果没有申报的话，其实是不能够跨境我国的。根据法律，一旦定罪的话，可以面对最高10万令吉的罚款，或者是最高6年的监禁，或者是两者兼施。
0: 是的，我想说，大概稍微懂一点食品或者说餐饮成本的人，应该都可以知道，如果说一个商品它的这个价格明显的会低于能够想到的这个成本价，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警示信号啊。那刚才 Stephanie 也介绍了，马来西亚也会有一些自媒体啦，或者是博主带大家来排除一些这些知识上面的盲区，用一些案例来教育大众，可以让更多的人去避开相关的消费陷阱。我们也应该说，美食消费的方面应该去遵循到一分价钱一分货啦。如果是极度反常的低价，背后一定会有其他更高的代价。最后呢，我们要再来跟大家介绍说世界杯相关的一些情况啦。大型的体育赛事一直可能都是拉动市井经济的一个比较强的这样引擎啊。今年世界杯就实实在在带火了马来西亚夜间餐饮的产业，创造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就请 Stephanie 来分享一下吧。
1: 世界杯真的是越打越精彩哦，虽然马来西亚没有球队进入世界杯啦，距离主办国也很远，但是呢马来西亚一样是可以赚到世界杯的经济。我国球迷不管是看球的时候呢，特别爱吃宵夜、喝饮料、叫外卖，然后品牌呢要打广告，媒体平台的流量呢就会增加，所以整个世界杯受惠的不只是足球产业，而是包括了餐饮业啊、零售业、媒体、电子支付，甚至是物流和跨境电商。再加上今年的世界杯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是全马人民都可以免费看世界杯。以前哦，拿到世界杯转播权的呢是私营电视台，所以是要付费才可以看的，或者是马来西亚政府只是给特定的一些场合啊，或者是特定的一些场次才会免费。但是这一届呢，哇，大马政府砸钱呢，跟电信公司合作，直接104场免费让民众观看。所以很多的餐厅哦，其实也可以免费的播放赛事。那经济学家就估计，这一届的世界杯是有机会替马来西亚的餐饮业带来12亿到21亿令吉的额外收入。很多人呢就会约朋友去妈妈当啦，像是马来西亚人最爱的餐厅，或者是咖啡店啊，其他的餐厅直接看球、吃晚餐或者是吃宵夜。那有一名马来西亚的经济学家巴佐亚，他有形容世界杯就像是一场迷你的消费节，它不只是会让企业突然多资金哦，而且呢也会让很多人在一个月内可能花费更多的钱，带动整个经济效益。而且他还说，最赚钱的时段就是晚上9点到凌晨的三

0: 点，重点不是这个东西卖得更贵，而是看球的人变多，消费也变多了。简单来讲，世界杯虽然没有在马来西亚举行，也没有马来西亚队伍参加，但是只要球迷愿意为了看球花钱的话，这股世界杯的经济呢，一样会流进来马来西亚的。
1: 是的，一些街边的餐饮啦，或者是小店，比较轻松的、平价的这样的消费场景啊，再加上说，刚才 Stephen 你介绍，马来西亚的政府拿下了转播权，让大家去免费的观看所有的赛事，这样子就完美契合上了这样一种世界杯之下的热情的观赛的氛围啊。也正因如此，短期内可以带来庞大的市场红利。那同时可能也给很多餐饮商家可以去延伸思考说，在这样子的热度过去之后，如何把这个长期的客流给留下来，把这个赛事的热度沉淀成自己餐饮品牌的热度，可能也是值得大家去在未来思考的一个课题啊。那当然，在我们环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每个月都会带来马来西亚的连线，分享当地最新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 Stephanie 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谢谢甜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感谢马来西亚电台的主持 Stephanie 的分享啊，的确这个很便宜，但是呢，我只是以为他们会把榴莲当饭吃，我没有想到他们是榴莲配饭吃，
2: 这也太奇葩了。
1: 对，就芒果糯米饭我有吃过，就榴莲白饭我真的比较小尝试。就如果去到马来西亚的话，会不会也是一种特色的美食呢？今天也认识一下，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 SHE 的一首北欧神话结束今天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1: bye
2: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天傍晚至明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明天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及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低压区会逐渐发展，靠近广东沿岸，相关的对流云图现时集中于南侧，预料会有一些时间去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才能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按照现实的预测，该低压系统会在明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本港正进行自动驾驶车辆测试，运输署表示2024年底发出首个先导牌照，到今年6月运输署先后发出7个先导牌照，涉及63辆自动车，分别在7个地方进行测试，涵盖北大屿山、九龙东、西九龙及港岛数码港。运输署总机电工程师钟卓明表示，全港累计测试里数超过24万公里，所有测试大致顺畅，已达到国际标准第四级的高度自动化水平，显示香港在推动自动驾驶稳健发展与海内外水平相若。他形容北大屿山自动车测试项目进展显著，实现多项技术跃进。石欢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14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顺畅，形容气氛理性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的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及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收到有获准14选择退出，但数目不算多。如果有14在运作过程当中发现没有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他又说，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14。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南偏东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之东北偏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及狂风，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197点，升22点，升幅0.09%，总成交金额3005亿6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063点，升24点，升幅0.3%。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82点，跌幅2.06%。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跌523点，跌幅3.4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6块升4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59.6块跌29.44块，2513智普1645块升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8分跌4.8分，981中芯国际78块跌1.65块，9988阿里巴巴110.7块升5毛，700腾讯控股458块跌2.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94块升2.8毛，1347华虹红地171.7块跌13.8块，1888建滔基层板50.75块跌12.05块， 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1，瑞士法郎9.695，澳元5.438，加元5.543，新西兰元4.526，欧元8.9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2。日经平均指数报27242点，跌1315点，跌幅1.92%。港金报37910元，比上收市跌4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6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小安，你看看外墙的水管，记得系上安全带。
4: 当然记得。前不久有个同业在棚架工作时掉下来，就这样走了，老婆孩子都彷徨得不得了。
3: 我们做工程整天都要攀上攀下，真的很危险，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4: 我当然会注意安全，不会冒险的。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快点快点快点，
6: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5: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0: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7: 时间开始我们今天的补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8: 我是 Crystal 姐姐，
9: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7: 下午好，
9: 晚安。
7: 今天呢是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的环节啊，那今天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叫做小灰兔的彩虹伞。确实很适合最近这个下雨
8: 天气
7: 了，这几个月都去香港哈、啊、可能经常呢出门你不带把伞
8: 都
7: 不太安全啊、嗯、彩虹伞应该是小朋友们会喜欢的吧，
8: 最爱吧，
7: 不好说。
9: 还有另外一种
8: 透明，
7: 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呢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了。
9: 嗯，
7: 我们以前就是喜欢那种颜色比较鲜艳啊，然后比较出挑的，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好像反其道而行，走一个纯色低调风，
9: 素雅
7: 、嗯、所以也不好说，不敢替小朋友们做这个安排哈。
9: 是，
7: 那今天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这个故事以外呢哈，那我们呢这个一连五个星期来到今天第五个星期期呢，我们会继续送上由水务署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溪水校园 On Air 广播剧创作大赛啊。
9: 是的哈，那今天呢就会有普通话组别的冠军作品，叫溪水侦探社。
8: 终于到冠军了，
9: 很厉害很厉害啊。
8: 没错，
7: 那这个冠军是有什么样的队伍，有什么样的同学参与呢？
8: 今天呢我们也有我们的钟钟哥哥参与其中啊。
9: 真的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啊，因为我当时呢和另外三位的合作同学一起去去录制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他们非常的认真
8: 哦。
9: 他们在我到达那个的录音现场的时候呢，已经提前好像一个小时已经在那练习了。
8: 一个小时、啊，
9: 我说哇不好意思，抱歉，有点很不好意思的感觉啊。不过这个录制的过程非常的顺畅了、因为他们准备的很好、很完美了。
7: 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就会为大家带来哈、这个万众期待冠军的作品啊、那我们先来听听今天两文三语说故事为大家带来的小灰兔的彩虹伞。
10: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我几栋公主过着很福发乐的生活啦。
0: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0: 人们三
0: 两文三语，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9: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收听到的是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那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就是有这个小灰兔的彩虹伞这个故事啦。
8: 没错。
9: 那一听到这个的题目的时候呢，就觉得啊，这个伞真的是最近啊，我们刚刚也提到哈，
8: 必备了
9: 哈。
8: 就真的不要赌这个天气会不会下雨。
9: 没错，突然之间就来的了哈，早上可能是很天晴的一个情况哈，到中午又下得很厉害了。
8: 下那么一下又不下了，
9: 对啊哈，很容易就会变成这个落汤鸡了哈。
8: 是的，
9: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是自己喜欢是撑伞多一点的
8: 哦，
9: 但我身边很多同学他们喜欢穿雨衣
8: 哦，我觉得穿雨衣很闷，
9: 对啊，很闷对吧？
8: 是，
9: 因为是不是那些雨衣全部都是用塑料去做的
8: 嘛？是，它不透气，
9: 穿完之后整个身体都是，一来就是有那个胶的味道，
8: 嗯，
9: 二来就是好，里面是没有雨打湿了，
8: 嗯，
9: 但是里面全是汗。
8: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不好收纳，
9: 嗯，
8: 就是你可能穿回学校之后呢，你挂起来也没有地方挂，
9: 是，
8: 就是你也不可能收进书包里吧，毕竟它全是雨水。
9: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我小学的时候会穿雨衣，
8: 嗯，
9: 对于我小时候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来说呢，确实要我去收纳这件已经全部都打湿的一件雨衣来说是比较困难一点的。
8: 是，
9: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的这个雨衣制造商哈，他提供的那款收纳袋是很小的哦，
8: 你折不进去。
9: 我折不进去，对啊，哈，因为它的那个设计就是这么小，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折才能够折的，好像它那个收纳袋那么小的 size。
8: 嗯，但各有各的特点了。
9: 嗯，对的哈，那所以我自己是很少用了。
8: 我也是偏向雨伞，
9: 对，雨伞是比较好用一点，我觉得
8: 没错。
9: 好，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个小灰兔的彩虹伞呢，也请来了加诺萨圣玛丽学校的黎瑞芝同学哈，为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诺萨圣玛丽学校的黎瑞芝。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灰兔的彩虹伞》。下雨了，小灰兔背着小书包，撑着一把新买的彩虹伞，蹦蹦跳跳地去上学。这把伞可真漂亮啊，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撑开的时候就像把一道小彩虹握在了手里。走着走着，小灰兔看见前面的小刺猬正缩着身子在雨里跑，尖尖的刺上都挂满了亮晶晶的小水珠。小灰兔赶紧跑过去，把伞高高举过小刺猬的头顶。小刺猬，快进来躲躲，别淋湿了，会感冒的。走了一会儿，又碰见小青蛙。小青蛙没带伞，正用荷叶顶在头上，雨水顺着荷叶淌下来，淋了一身。小灰兔招手，快进来。三个挤在彩虹伞下，肩膀挨着肩膀，伞已经不够大了，小灰兔的半个肩膀露在外面湿透了，但他把伞往中间挪了挪，笑着说，我蛮厚，不怕冷。到了学校门口，小刺猬和小青蛙都干干爽爽。

特别开心啊。小猴子听了，脸一下子红了，扭过头去不说话了。第二天，小刺猬和小青蛙各带了一把新伞等在门口，三把彩虹伞一起撑开，就像三道小小的彩虹，并排挂在学校门口，漂亮极了。路过的小动物们都忍不住停下脚步，赞叹地看着这三把美丽的伞。三个小动物在回家的途中，忽然看见小猴子拿着一把崭新的彩虹伞跑了过来，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那个，我也买了一把彩虹伞，以后我们四个人就有四把彩虹伞了，下雨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帮助更多没带伞的小伙伴。从那以后，森林里的彩虹伞越来越多了，每当下雨的时候，小动物们都会主动把伞分享给没带伞的小伙伴，大家都说这都是因为小灰兔的那把彩虹伞，不仅撑开了三分快乐，还把善良和温暖传遍了整个森林。

0: 谢谢来自加诺萨圣玛丽学校的黎瑞芝同学和我们分享了小灰兔的彩虹伞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的故事。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故事呢真的是非常的有一种的佩服，
1: 是
0: 欣赏，
1: 很有爱，我觉得
0: 很有爱心，对吧？哈，因为这个小灰兔它只有一把伞，
1: 对，但他打三个人，三个动物，
0: 对啊、他的朋友哈、啊，全部就在想，哎，快进来，快进来，因为这个下雨天，其实有些时候，真的是互相帮助一把，
1: 是，
0: 对吧？
1: 我记得以前我打伞的时候，很喜欢就是有时候我不带伞嘛、嗯、然后我朋友就带那一把伞也不够两个人打、
0: 哦、
1: 然后有时候我就说啊你借我个头的那个你把我头挡住就好了。
0: 是啊、我也很记得一次很特别的经历哈、
1: 嗯、
0: 就是有一会儿呢我去这个的照相展去当义工、
1: 哦、嗯，
0: 那么当完义工之后这下午六七点多的时候呢就开始狂风暴雨。
1: 哇，
0: 然后刚好呢我在这个的展厅的这个大堂位置就在很犹豫，因为离这个地铁站呢在石峡尾那边有十多分钟的一个距离。
1: 哇，那就都是户外，
0: 都是户外哈，没有一个遮阳的遮阴的地方哈。那然后呢我就趁着这个雨势小了的时候呢就快步走啦哈，比如说逃去那些便利店啊，逃去餐厅啊，一些有屋檐的地方去躲躲雨啦，这样子躲了一会儿呢又开始下大雨了。那这个时候呢刚好有一个哥哥啊，我当时是中午这样的一个年纪哈、
1: 哦、
0: 有一个哥哥就在后面说喂我再买雷啦怎么
1: 哦这么突然。
0: 当时我是比较内向的一个人啊，我很难去回应这个哥哥，就我是呆住了我说好像没给我意思哦，好像不是太好意思哦这样子，然后他就带着我了哈，走吧走吧，我知道你是不是要去地铁站，我刚好也顺路这样子、
1: 哦、
0: 那他是全程他的伞是一人多一点，就
1: 也不是很大的，
0: 也不是很大了哈，他全程都是偏向我这边多一点。
1: 哦哇那么好，
0: 然后我是基本上是没怎么打湿，但我看到他的右边的那边肩膀是已经打湿掉了。
1: 嗯嗯嗯，
0: 我去到那个地铁站的时候我非常的感谢他。
1: 哦，
0: 也是经过这次事件之后呢，我就会在路上哈、啊、会留意一下，就如果有人是真的在就突然之间如果狂风大骤雨的时候呢，
1: 嗯嗯嗯，
0: 我会问他一下
1: 要不要一起来。
0: 对啊，要不要一起遮一下、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人性的光辉了，
1: 是的，
0: 真的是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的话，我觉得是作为一个社会公民来说是一件很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
1: 是多一份温暖。
0: 嗯，
1: 没错。但是说到下雨这个事情，我发现其实有很多人都不会打伞
0: 啊、
1: 哦。你会中中哥你会打伞吗？就是如果有雨来的话你会知道那个雨是从哪里来，然后你那个伞要举向什么方向
0: 啊？有些时候是侧雨这样子对吧，
1: 是
0: 飘入来的嘛。
1: 对对对，有些就可能向前或者说有些向后来的呀、
0: 嗯、
1: 就

0: 你这种会注意到吗？
1: 他怎么撇过来，我就怎么遮了，应该怎么遮？
0: 就是、
1: 正常来说
0: 就是如果有风的话、你风从哪里来你就往哪边挡、因为通常风就是夹着雨嘛，
1: 是
0: 因为如果说是没有风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得见，就可能它是从左往右、然后你会看见它那个些雨点会有倾斜，
1: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要和它打对抗，对吧？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因为有一次就是我还是没有带伞了、然后我的好朋友带了伞之后呢，
1: 你怎么回事？
0: 你怎么回事、
1: 快点买，
0: 雨在这边你为什么打那边、
1: 所以你就发现了，
0: 对
1: 吧？对，
0: 没错。
1: 好好，那这个也是一个撑伞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的一点，因为如果我们不和它做对抗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被它吹到反掉那个雨伞，
0: 对
1: 对
0: 对对对，那个有点尴尬了、
1: 对啊。好，那所以这个可能大家在这段时间还是要小心一点了哈、接下来呢有请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这个小灰兔的彩虹伞故事的粤语版本故事啦。
2: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小灰兔的彩虹遮。落雨了，小灰兔孭住小书包，攞住一把新买的彩虹遮，跳住跳住咁就翻学。呢一把遮好靓噶，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整齐咁排列住，打开嘅时候就好似攞住一道小彩虹咁。行下行下，小灰兔睇到前面嘅小刺猬缩住个身喺雨里边跑。尖尖的刺上面都挂满晒亮晶晶的小水珠，小灰兔好快咁跑咗过去，将遮高高咁举过小刺猬嘅头顶。小刺猬，快啲匿入嚟啦，唔好淋湿啦，会感冒噶。行咗一阵，又撞到小青蛙。小青蛙冇带遮，用荷叶摆喺个头顶上面，雨水顺住荷叶淋咗佢一身。小灰兔向佢招手，快啲入嚟啊！三个小动物一起逼咗喺彩虹遮下面，膊头挨住膊头，把遮已经唔够大啦。小灰兔半个膊头露咗喺出面湿晒，但系佢将遮往中间举咗过去，笑住话：我嘅毛好厚，唔惊冻噶。到咗学校门口，小刺猬同小青蛙都干干爽爽，净系得小灰兔变成咗落汤鸡。咁啱喺校门口玩嘅小猴子见到咗。揞住个嘴笑佢，
3: 哈哈哈哈！小灰兔，你真系傻啊！有遮唔自己遮，睇都要分俾其他人。而家自己变成咗落汤鸡啦！
2: 小灰兔揈咗揈身上面嘅雨水，认真咁望住小猴子话：
3: 但系你睇啊，一把小小嘅彩虹遮就遮咗三份快乐。虽然我淋湿咗，但系我帮助咗两个好朋友，我心里面特别开心啊。
2: 小猴子听咗，块面一下就红晒，拧个头过去就唔讲嘢啦。第二日，小刺猬同小青蛙各自都带咗一把新嘅遮等咗喺门口，三把彩虹遮一齐撑开，就好似三道小小嘅彩虹并排挂喺学校嘅门口，好靓噶。路过嘅小动物都忍唔住停低脚步，赞叹咁望住呢三把咁靓嘅遮。三个小动物喺翻屋企嘅途中，突然就见到小猴子攞咗一把全新嘅彩虹遮跑咗过嚟。佢唔好意思咁讲：
3: 嗰个我都买咗一把彩虹遮，以后我哋四个就有四把彩虹遮啦。落雨嘅时候，我哋可以一齐帮助更多冇大遮嘅小伙伴。从此之后，森林里面嘅彩虹遮越嚟越多。每当落雨嘅时候，所有嘅小动物都会主动咁将遮分享俾冇大遮嘅小伙伴。大家都话，都系因为小灰兔嘅嗰一把彩虹遮，唔单止撑起咗三份嘅快乐，仲将善良同埋温暖传遍咗成个森林。

0: 谢谢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了小灰兔的彩虹伞这个故事的粤语版本故事。
1: 嗯，
0: 好，那其实呢在重新听回这个故事之后呢，最后哈，这个小猴子也是很深受这个小灰兔的
1: 感染
0: 是非常的感动哈。那他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213点，升38点，升幅0.16%，总成交金额3095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065点，升26点，升幅0.33%。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82点，跌幅2.06%。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跌523点，跌幅3.4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68块升6分，7709 X 小二南方海力士59.9块跌29.5块，2513智普1645块升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9块跌4分4，981中芯国际78.35块跌1.3块，9988阿里巴巴110.7块升5毛，700腾讯控股457.6块跌2.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98块升3.2毛，1347华虹红利172.3块跌13.2块，1888建滔基层板51.05块跌11.75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7245点，跌1315点，跌幅1.92%。港金报38065元，比上收市跌3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7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1: 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投标购买一手房前，要查看楼盘的成交记录册，先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额和优惠才出价。要留意回赠额可能会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必须向银行查询。要考虑清楚，中标后放弃购买，定金会被没收。
3: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4: 我是来自成功会机校中学的曾海月，最大的感受就是被新疆的独特地理环境震撼到，在拍摄的过程见到赛里木湖以及天池的湖水非常透彻，大家都拍到不少靓相。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7: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8: 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6: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0: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那今天呢，我们普出

0: 接下来精彩为大家带来的是两文三语说故事的环节。嗯，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小灰兔的彩虹伞，
1: 没错，
2: 舍己为人的一个故事。
0: 对，
2: 对啊，
0: 我就纠结为什么它是一个灰兔呢？
1: 人家是主角，
3: 主角光环了。
0: 小的时候听儿童故事，嗯，就好像都是小白兔啊，白又白啊，今天是个小灰兔哈。
2: 对，我觉得可能是和他想和他那把伞做一个对比，
0: 对比
2: 是吧？嗯，虽然他的人是他
1: 灰灰
2: 他这个兔子是灰色，但是他这个人
0: 是很好的，
2: 很灿烂的，
1: 没错，
2: 很彩虹的。
0: 是啊，那我们稍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到有英文老师呢来跟我们一起呢学习一下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些单词。嗯，那在此之前呢，就要为同学们呢带来哈。是我们水务署和香港电台我们联合制作的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2: 嗯，今天有普通话组的冠军作品哈，溪水侦探社哈，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4: 校园之内怪事频发，感应龙头无故狂流，冲厕水箱滥用布纸，饮水机暗藏漏水玄机，一场场离奇水案悄然发生。
5: 编号001滴水案，编号002漏水案，我小琪一定要成为校园吸水神探。
6: 神探，先别做梦了，有新案子了。三楼南侧的感应式水龙头昨天又罢工了，水哗哗流了一上午。
5: 什么？竟敢在我吸水神探的眼皮子底下浪费水？走去案发现场。社长，你看这个水龙头感应失灵，水一直流，这绝对是浪费水重案。
6: 不止这个，你看这个双档冲厕水箱，有人每次都按大水档，明明小姐非要用冲马桶的水量，这也是惯犯。
5: 好，我记下来了。还有饮水机的水龙头也在滴水，我已经拍照取证了，
6: 发现漏水就要即刻维修，我们得马上报告给王主任。对了，你还记得点滴也是爱里怎么唱的吗？哪里漏水就要即刻维修。
7: 你们俩在这嘀咕什么呢？是不是又发现水案了？
6: 王主任好，我们发现了多处漏水点，请求立刻维修。
7: 好，我先把总阀关掉止水，避免继续浪费，一会儿就联系维修师傅，今天就把坏龙头和老化的部件全部换掉，顺便把所有的节水器具检查一遍。
5: 主任也太专业了，节水意识很强。
7: 节水这件事儿就是要发现问题立刻处理，不留一滴浪费。走，咱们去食堂转转，那儿也是用水高发区。
5: 社长，你看我洗的苹果又干净又省水，我先在碗里泡了5分钟，再用少量的水冲的。
6: 不错嘛，有进步。不过你看那边。
5: 同学等一下，洗米洗菜水是淋花的好帮手，你这样直接冲太浪费了，不如用盆泡着洗。
8: 啊，我还真不知道，谢谢你啊。
7: 小琪做得好。吸水不是靠我们侦探社单打独斗，而是让每个人都养成节水习惯。学校最近也装了一级用水效益的节水器具，就是为了帮大家一起节水。
5: 主任，我之前还觉得吸水是小事儿，现在才发现每一滴水都很珍贵。
6: 哇，小琪，这是你的侦探笔记，我能看看吗？发现漏水及时报告，冲厕所选用合适水量，洗水果用盆泡，提醒身边人节约用水。你居然全都认认真真记下来了。
5: 其实我爸爸是水务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常常告诉我，水是城市的血液，但不是取之不尽的，浪费水就是在透支未来。我以前没当回事儿，只觉得他唠叨，直到加入了溪水侦探社，天天查浪费水资源的案件，我才发现他说得很对。点滴也是爱，每一个小小的习惯都能守护更多的水资源。我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6: 那我们侦探社就办一个溪水宣传周， 让更多的同学加入。

0: 他是我们。
1: 好主意，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所有坏了的水龙头和节水设备全都修好了，换好了。
2: 太好了。
3: 悬疑探案，温情反转，菜鸟神探，节水社长，尽责主任，三人联手终破校园水案。
1: 你们不只是小侦探，更是真正的吸水小卫士，因为你们校园里少了很多浪费，多了很多珍惜，这就是最棒的行动。我代表学校先给你们吸水侦探社颁发最佳节水团队奖。
4: 吸水不只是破大案，而是守住每一滴不该流失的水。
0: 对，从点滴小事做起，守护我们宝贵的水资源。
5: 吸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普通话组冠军作品《吸水侦探社》，学生创作曹一宁、郑志兴、程叶兴，曹一宁旁白，饰演同学，郑志兴饰演小琪，程叶兴饰演社长，麦尚忠饰演王主任，混音洪建威，编导钟义伦，监制胡世杰，水务署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6: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
7: 我激动公主
6: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8: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9: 两文三语，
10: 两文三语，
8: 两文三语说故事，
1: 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哇哦！再次感谢哈，过去一连五个星期哈，这么多位的这个同学呢，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吸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哈，不同的一些普通话版本的一些作品哈，真的非常感谢他们的这个付出和创作哈。那因为其实这个的吸水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我觉得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做的啦。
11: 但是它太过于怎么说呢，太过于细碎，我们很难发现其实有些地方我们也可以做得到的。
1: 没错哈，比如说哈，一些的水可以怎么样去重新利用，或是能够多一点的去在不同场景下也去节约，那这可能是大家都需要去想象或者是需要去做的一个课题啦。好，那也非常感谢这个冠军组别的作品哈，为我们带来这个吸水侦探社。那接下来呢谱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呢，也会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小灰兔的彩虹伞的一些讲解部分啦。
11: 没错，听完三个语言版本的故事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也要来学习一下英文单词咯。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维萨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小灰兔的彩虹伞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英文单词我们可以学到呢？
6: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
7: 我激动公主
6: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8: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9: 两文三语，
10: 两文三语，
8: 两文三语说故事，
1: 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1: 各位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今天呢，我们读到这一个小灰兔的彩虹伞这一个故事，在里面呢，小灰兔是一个很好的小动物，它帮助它的小伙伴们去帮他们打伞，即使自己淋湿了。那么今天我们听完三个语言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也要来学习一下一些英文单词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 Teresa 老师。
12: 大家好，我是 Teresa。
11: Teresa 老师， 读了这个故事之后啊，嗯，其实你对于小灰兔这一个的事情你是怎么看的呢？
2: 嗯，是啊，他很愿意帮朋友啦，很愿意付出啦，是一

0: 个我哋都可以向佢学习嘅一个对象嚟嘅、哦。
1: 嗯，没错、嗯。那这些这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些特质，或者说是一些态度，我们在这里有一些什么样的相关单词我们可以学的呢？
0: 嗯，系啊，因为咧，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写英文或者写任何嘅文字啦，
1: 嗯、
0: 我哋好多时候都会要形容一啲人嘅态度啊，系啦呢一种嘅词汇啦。咁我哋今日不如嚟睇下呢一方面嘅一啲词汇啦。咁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头先我哋喺故事入边听过呢一个字嘅、哦，就系、是、earnestly。咁 earnest 咧，其实就系一种好真挚啊嗰种嘅特质啦。咁所以 earnestly 就系佢好认真地啦、诚挚地啦咁样样吓。咁就都系用作修饰一啲动词啦。好多时，如果系句子入边啦，咁你可以咁样讲嘅，譬如话 he stood with his hands on his hips, his head tilted slightly as he listened earnestly to questions。即系喺呢一句入边咧，你可以睇到呢一个人咧，佢就系嗰啲动作系比较专心啦，比较严肃少少啦，认真啊咁样样去听对方问佢嘅一啲问题咁样样。
1: 是的，我觉得就是在描述一种状态，
0: 系、
1: 就是我认真的在听老师讲，
0: 系
1: 认真诚挚的在听老师讲。
0: 系啦系啦。咁、除咗认真之外咧，我哋又可能咧会有另外一种嘅表现。头先我哋喺故事入边咧都见到。有一个词好得意嘅，叫做 sheepishly。咁咧呢个咧就系、是、意思就系有啲尴尴尬尬咁样样啦，
1: 尴尬啦，
0: 系啦系啦，即系形容咧，可能有时有啲人咧做咗一啲事，未必系话系咁好啦，未必话真系做错事咁严重嘅，但系即系未必系大家觉得咁好咁样啦，所以佢就觉得有啲唔好意思啊，有啲丑丑地咁样，
1: 哦，有点尴尬，
0: 系啦系啦，咁呢个字咧，你睇到佢嘅开头咧就系 sheep， 即系绵羊啊。
1: 诶，这关羊什么事呢？
0: 系、哦、啊，其实你见到羊咧，有时佢都有一啲嘅性格，好似佢比较
1: 温顺嘛。
0: 系、啦吓，同埋佢个样，其实你觉唔觉得啊？佢都有少少好似唔系真系笑，又唔系好咩咁，好似系真系有啲尴尬样咁噶喎，系、嘛？系啦，咁所以就借用咗呢一种嘅表情啦、哦，去形容呢一种嘅情绪啦吓，系、啦。譬如话，如果喺句子入边咧，咁我哋可以咁讲嘅 ，the waitress。Was sheepishly apologetic and offered to fix the problem immediately. 呢一句咧，佢想表达嘅嘢咧，就系呢一个服务员啦，帮呢一台客服务嘅时候，可能有少少嘢出错咗吓，甚至乎未必系一定系佢嘅错，可能系厨房
1: 出错咗，
0: 系啦吓，咁但系佢就系面对嗰个客人噶嘛，咁佢咪要即系佢就会觉得有啲尴尬啦，就要去同佢咧有少少道歉啦，同埋就话去帮佢咧即刻去搞掂呢个问题啦，咁样。
1: 是的，因为之前我也有就是做过类似这种服务性的行业、
0: 啊、
1: 对，然后呢就是有时候因为太忙了、所以真的可能有中间有一个过程吧、就出错了、这个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是接触客户的那个人、所以这种事情上我们就是即使不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某些事情，但是我们依然是要去道歉的、所以这种服务性行业也是很不容易的。
0: 除了之前这两种之外，我们还可以说，譬如说我们可能有些人是比较好有抱负的，
1: 有梦想，
0: 是有梦想，是的。那这种人就会叫做 ambitious， 那他们就因为有这种梦想啊，有抱负啊，他就很希望可以成功到啦，是不是？那这种成功呢，也都可能是有些人就是追求权力啦，有些人就追求财富啦，是不是？是的，所以他就 ambitious 的时候呢，他为了要达到目标呢，他可能会付出很大的努力去达到这个愿望啦。
1: 是，
0: 其实这个词汇都是属于中性的，即都是说他有梦想嘛， 是， 是一些好东西来的。人呢如果是有梦想，我们就会很勤力地去达到他啦、但是呢有时呢、有些人呢就会有听过不择手段啦，是不是、
1: 是的，
0: 即 他是有梦想，但是他为求达到他的梦想，其实甚至乎有时会害人这样，是不是、这一种呢就是比较有点负面啦，咁就唔係 ambitious 佢嘅意思啦。咁如果係形容人嘅时候啦，即係有抱负嘅人啦，咁就可以咁讲，就係 the company was created by two very ambitious young men。
1: 这家公司是两个非常有抱负的年轻人去创立的。
0: 係啦係啦，咁亦都可以呢

0: 形容一啲嘅计划嘅喎，呢一个有梦想的系啦吓，即其实就系呢一个计划咧，希望达到好多高嘅理想嘅。
1: 哦，系，就是计划的目标。
0: 系啦，系啦吓。咁、嗯、譬如话呢一句就咁讲啦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an ambitious plan to modernize the railway network， 即系嘅政府就将一个哇好有前景嘅一个计划咧，就去公布俾大家听咁样。咁咧仲有咧就系、是、都可以形容人，亦都系又可以形容计划嘅另外一个字，就系咧好多时候我哋做嘢其实需要识得变通一下啦，系啦吓。咁呢个字咧就叫做 flexible。咁呢个字有时咧可以形容物质，譬如话有对鞋，有对波鞋。咁样，点解你会着住呢一对波鞋去跑步？因为佢个底咧比较系可以弯到，系咧软啲，可以扭到、弯曲到。咁呢个就系佢个底好 flexible 啦。
1: 哦，
0: 就系个物质系啦。
1: 就它可以延展啊、伸展，或者说是一些扭曲的时候，
0: 系啦，而唔容易折断嘅。
1: 嗯，
0: 系啦，即系意思亦都好似如果人咧，就佢识得变通啦，唔会因为一啲嘅问题出现咧，就令到佢好似唔能够完成嗰件事。
1: 是，我觉得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用到 flexible 这个字，就可能说啊，你的思想可以 flexible 一点，就是你可能规矩是死的，但是人是活的。
0: 系啦，就系啦，或者系甚至乎而家我哋成日讲嘅弹性工时咧，呢个弹性呢个字其实就系 flexible 呢个字。咁譬如话，我哋可以话咧 ，my schedule is flexible. I could arrange to meet with you any day next week. 即系我嚟紧呢个礼拜咧都。都是个时间上面安排比较弹性的，
1: 就我可以随时安排给你见面啦，
0: 系啦系啦，
1: 那我们今天的英文单词呢就学到这里咯，那我们下个礼拜的同样时间呢也会有英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一些英文单词，拜拜Teresa老师，
0: 拜拜。
2: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
3: 我只懂公主，
2: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4: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5: 两文三语，
6: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谢谢Teresa老师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关于个人特质和态度的一些英文单词。嗯，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小灰兔他的个人特质就是善良，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一个伞，即使他最后淋湿了，但是他还会觉得很快乐，因为他跟他的同伴分享了，然后他的同伴安然无恙的干干爽爽，虽然他自己淋湿了，而且还感染到了小猴子还有其他的小动物，跟他一起做这一个的行为
7: 啊，很有这个付出精神的，
1: 没错
7: ，respect 哈。好，那接下来呢，也想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伞，雨伞的这个伞的一些的冷知识
1: 哦。
7: 好，那一开始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雨伞，大家知不知道在这个粤语里面搞咩多嘞？
8: 遮
7: 遮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其实这个是一个一直沿用下来的一个用法了哈。雨伞是一个的物件，但是去到这个的粤语里面呢，就变成了遮。就是去遮挡一些东西，
1: 是
7: 去遮阳遮雨啊，那就直接用了这个的词语
1: 动词
7: 啊，一个动词哈、啊、来作为了这个雨伞在粤语版本里面去使用的一个文字啦。
1: 嗯
7: 啊，也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和雨伞方面的一个冷知识哈、啊、那原来呢是说这个雨伞的初衷原来不是遮雨，
1: 哎，
7: 而是遮阳。
1: 哦，来遮太阳，原来
7: 遮太阳比较多哈。好，最早的雨伞呢，说是出现在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和中国哈、
1: 哦。
7: 那当时的这个功能呢，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来遮挡阳光，是这个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1: 嗯，
7: 哇，没有想到现在我们人手一把的雨伞，当时是这么难得。
1: 在现在我们也这么，在现在我们可能也是。有权利啦
7: 对啊，好，那还有呢，说雨伞呢曾经是说是一个娘娘腔的一个象征
1: 啊，
7: 说因为是在18世纪以前的英国呢，啊，雨伞纯粹是女性用来遮阳和展现优雅的时尚配件。
1: 嗯，
7: 大家可能如果是去到一些博物馆啊，或是在网上看到一些的油画壁画呢，其实可以看到以前有一些的雨伞都是啊，比如说那位尊贵的女士或是女王啊，在被画下来的时候呢，是去撑起来的，是作为一个很优雅的一个配件。
1: 嗯，是的，
7: 啊，大家都可以看到那种啊英式的那种长伞哈。那但是如果当时的男人来说呢，他是完全不会撑伞的
1: 啊，
7: 因为
1: 下雨大太阳也不撑，
7: 因为会被嘲笑不够阳刚啊。
1: 哦，
7: 所以说呢，十八世纪以前的英国呢，说啊，如果男士撑伞的话呢，就是不够阳刚，太过于娇气的一样的动作。
1: 嗯，
7: 所以当时的男人可能都很 man， 在他语里，他宁愿是去花大价钱去乘坐一些有篷的马车，
1: 哦，
7: 都不愿意去撑伞。
1: 哇！
7: 但是呢，直到哈有第一位在伦敦街头公开撑伞的男士，他叫做约拿汉维哈，这位男士呢他自从他开始撑伞之后呢，他也因此被人嘲笑了整整30年。
1: 哇，
7: 你居然一个大男人居然撑伞哈。但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就开始慢慢改变了这个观念了。
1: 嗯嗯嗯，
7: 我真的是热得不得了，或是这个雨下得不得了，那还是要撑伞哈。
1: 对啊，你看那个汉威他都撑了，那我也撑一下吧。
7: 对啊，那所以呢，才从当时这一位汉威的这位人呢，才彻底开始改变了这个英国男士们的这个观念。哎，不如大家都撑伞吧哈。那所以呢，也让雨伞成为了这个英国绅士的标配。那比如说又可以和大家来说说这个雨伞在设计方面的一些秘密。
1: 好，
7: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塑瓜遮，
1: 是
7: 一些短的雨伞，还有一些长的雨伞。
1: 是的，
7: 有些人在想，哎，为什么这个长的雨伞它这个头是尖尖的呢？有没有想过呢？这个雨伞的末端立在地上啊，这个可能是一样的用途哈。另外就是直立的那个雨伞，它的末端呢，它的功能本来是让这个使用者在使用雨伞在倒立的时候可以容易晾干。
1: 哦，
7: 那个作为一个导水槽的一个设计，
1: 就那些雨水就会顺着那个伞那个尖尖就留在地上。
7: 那个，尖尖没错哈。不过我最近看到有一些的新设计的雨伞呢，它的那个伞面呢就不像我们以前拉下来的时候那个伞面是往下垂直的嘛，
1: 是，
7: 那就导致那些雨伞会滴到我们的手啊。
1: 对对对对对
7: 啊。但我看到有一些现在新设计的雨伞呢，它是有分两面的。
1: 嗯，
7: 你把它那个伞骨拉下来的时候呢，它那个下雨的那一面反而是往上的，那就导致呢，它可以你拉下来的时候呢，它会承住那些雨，
1: 是，
7: 那就令到它减少了这个那些水乱甩的一个风险。
1: 嗯，
7: 那这也是一个新设计改变了这个我们平时使用伞的一些的麻烦的位置。
1: 嗯，一些小巧思。
7: 那还有比如说在华人社会在送礼的时候，原来是不能够送这个雨伞的。
1: 送伞不可以，
7: 好像我自己是比较少点听这个说法，
1: 我还没听过呢。
7: 但是根据说以前的一些历史来说呢，雨伞呢和这个伞
1: 哦
7: 是完全那个读音是有点类似近似，
1: 分散的伞，
7: 送你雨伞就等于我们两个彼此分散了。
1: 哦，还是有这种谐音在里面的。
7: 没错哈，那所以呢，送伞给朋友就意味着这个联络中断，缘分已尽了哈。那如果送伞给恋人的话呢，就是暗示着分手各奔东西了。
1: 嗯，
7: 好，那所以因此，如果大家真的要送伞给别人救急的话呢，以前而言收礼的一方通常会象征性的给这个送礼者一毛钱或一块钱。
1: 哦，就当时买的。
7: 对啊，当时自己买下来了，就破除这个谐音的诅咒。
1: 哇，
7: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大家还会跟随的就是不要在这个生日或是不要在送礼的时候送那个钟啊。
1: 对，闹钟那些。
7: 对，闹钟啊，时钟啊等等哈，那这个也是和谐音有关了。
1: 嗯，
7: 所以看到这个雨伞其实哇，在这么的一个历史长河里面，它有很多的一些冷知识，还有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也有一些 禁忌，
1: 是传统的禁忌，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小心一点啦。说不定如果就是一家里的一些长辈，说不定他们也会有这些的忌讳。嗯、
7: 对的，好，那所以呢，哈，今天也想和大家就分享的就是和伞有关的一些冷知识了。
1: 嗯。
3: 谢谢楚月嫂老师，也谢谢 Crystal 姐姐、中中哥哥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个小灰兔的彩虹伞的故事。
7: 嗯，还有这个啊，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哈，普通话组别的冠军作品《溪水侦探社》哈。
3: 嗯，那我们也是所有的三甲作品和两组又一组呢，我们都为大家这个带来了。
7: 嗯、
3: 那当然了哈，我们这个广播剧呢是其中一个让同学们呢是想要了解我们广播参与哈，还有另外的一个理念。就是也希望大家了解到水资源的珍贵，
1: 没错、
3: 啊、珍惜用水是我们一直呢希望呢带给大家哈、啊、也希望大家都是能够从生活做起，从小做起啊。
7: 嗯，好，今天的这个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的时间就先到这里了，下个星期一的同样时间继续会有两文三语说故事，当然明天也继续会有普出校园精彩，我们明天见，
3: 明天见，拜
7: 拜,
3: 拜, 拜。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为了鼓励具工作能力的中原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政府推出试验计划。今年10月1号或之后离开中原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在试验计划期间可以获发总额45000块的现金奖励。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要在10月1号或之后离开中原计划并提交职津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10月至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2期的职津申请，也就是涵盖连续12个的申领月份，并在该12个申领月份当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职津。所有类别的中原住户都可以参与计划，无需另行登记。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天傍晚到明天的早上发出1号戒备信号，预料明天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以及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南台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低压区会逐渐发展，靠近广东沿岸，相关的对流云团现时集中在南侧，预料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确定是否会发展成为热带低气压。按照现时预测，该低压系统会在明天早上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本港正在进行自动驾驶车辆测试，运输署说2024年底发出首个先导牌照至今年6月，运输署先后发出7个先导牌照，涉及63台自动车，分别在7个地方进行测试，涵盖北大屿山、九龙东、西九龙以及港岛数码港。运输署总机电工程师钟卓明说，全港累计测试里数超过24万公里，所有测试大致畅顺，已经达到国际标准第4级的高度自动化水平，显示香港在推动自动驾驶稳健发展与海内外水平相若。他形容北大屿山自动车测试项目进展显著，实现多项技术的跃进。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容许狗狗进入获准14的措施实施的第一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还有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的投诉，主要是涉及轻微的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以及狗狗所坐的位置等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收到有获准14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如果有14在运作过程当中发现还没有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他又说，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约2300次，包括400间

0: 未获批的14。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北偏东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的西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骤雨增多，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天转吹清静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10分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213点，升38点，升幅为 0.16%， 总成交金额为3095亿1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065点，升26点，升幅为 0.33%。 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82点，跌幅为 2.06%。 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跌523点，跌幅为 3.481%。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4.68块升6分，7709XL2 南方海力士59.9块跌29.5块，2513智普1645块升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9块跌4分4，981中芯国际78.35块跌1.3块，9988阿里巴巴110.7块升5毛，700腾讯控股457.6块跌2.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98块升3.2毛，1347华虹红利172.3块跌13.2块，1888建滔基层板51.05块跌11.5块7.5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2，瑞士法郎9.697，澳元5.442，加元5.545，新西兰元4.533，欧元8.96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8。港金报38065元，比上日收市跌31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74.8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5: 一线金融网。

0: 来到了下午5:09的时间呢，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啊。天气方面这两天呢还是会有点飘忽不定啊，而且呢大家也会预测啊，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有可能天气方面天文台会发出一些的警告信号，所以呢听众朋友们密切留意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消息啊。如果在室外或者说今天晚上明天早上要出室外的听众朋友们呢，更加要密切留意相关信息的发送。而今天股市方面呢，我们继续一线金融网会为大家5点时段带来第一线的市场分析。今天港股方面呢，最终还是收升啊，24213点的位置收市，升36点，升幅0.16%，总成交3095亿，1000多万啊。看到今天港股方面的一个上升呢，主要也是上个星期五的美股方面三大指数都向好啊，人家升的就乐观了许多了，升0.29%到0.42%啊，而今天港股方面只有0.16%的升幅，而且呢，上个星期啊也跟大家在聊到了 SK 海力士方面在 Nasdaq 啊正式首日上市，所以呢也带动的同一天的芯片股全面造好的，而且这样的一个造好方向到底延续到了港股身上了吗？今天港股我们看到开始的之后呢，低开了17点左右啊，一度倒升270点，高见24449点。今天科技股份方面回调的幅度其实还是比较大的，说的是一些的新兴经济股份啊，包括像 Minimax 方面今天大跌了17%，跌了46块。但看到呢，同行方面的智普啊，今天呢反倒升了5块，1645块。高处的位置呢澄清到了1800的一个位置，所以后市方面呢，大家对于这些的近解近相关类型的一些的主题股份呢还是比较关注的。同时呢，芯片相关类型股份我们看到海力士方面呢，其实他们的一个盈利逊于市场预期，而且南韩股份方面记错了15%。今天我们就看到南方两倍做多的海力士相关的一些的股份跌了32%啊，而且三星方面也跌了20%。市场方面呢其实还是比较关注于整体芯片股份的故事能不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像中芯、华虹还有蓝企这些的股份呢今天都回调了1%到7%左右。正经方面一些的科技相关类型股份啊，也可以说是传统类型的一些的科技股份了，今天八宝方面呢微升了0.45%，京东升2.7%，收10块，手升1.3%，腾讯微跌0.5%，百度跌0.9%，美团跌幅0.9%。今天市场方面呢也关注到海外市场的一些的发展，尤其是地缘政治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再次被封锁，中石油方面升2.4%，中海油升2%，中石化升0.7%。同时也看到了一些的相关航运股份呢，其实并不造好啊。今天呢，也看到前一段时间里面市场就开始极端关注到了一些银行相关类型的股份啊。今天工行方面呢升2.5%，表现比较不错。今天中午也有嘉宾朋友说到啊，现在目前对于整体科技股份而言呢，对于这一些的资金流动还是比较关注于金融类这一些比较踏实。而且呢关注于整体市场大势的一个氛围走势的板块，所以后市方面就应该如何走动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将会来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一会儿首先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黄德基 Gedeki， 首先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方面他会怎么看现在市场方面主要的一个故事线路，今天港股的一个启示会不会就是告诉大家资金开始慢慢的靠稳呢？今天5点半时段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陆宇仁先生啊，跟大家一起从美股港股方面全方位的去看一看，两位也是实战型的专家，到底他们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分享，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了7月13号了，七月中旬的时间呢，看到市场方面一些的信号开始不断的出台啊，到底现在目前资金稳定了吗？到底现在市场方向的一些的股市？故事的一些的线路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7月13号下午5点时段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有我们的嘉宾朋友 USmart 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我们的黄德基 Dicky 在这里的。 Hello Dicky 你好。
4: Hello， 明生你好，各位好。
0: 有一段时间没有见了 ，Dicky 怎么看？现在目前的港股在这段时间里面相对而言靠稳了一些嘛？今天其实来说也抗了一些下跌的。

0: 相关的概念股有一个很好的表现。不过呢，就是过去一两个星期有一个反过来的这个情况了。首先呢，就是这个也是我报章专栏跟就是在媒体的一些访问直播当中说的一个观点，就是七月份也是很多半新股就是禁售期解封的日子。大家知道了，半年过后，就是即使投资者呢可以减持他们的投资，而且呢，就是当他们减持的时候，可能引发了一些就是抛售的压力，就是来自于啊，即将解禁之前，可能已经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固收抛售的压力了。而且呢，就是我们看到，除了担心半新股的这个即使投资者减持的因素以外呢，还要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这个状况就是有部分的我们说的半新股上市只有半年，一方面担心就是投资者减持，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已经就是感觉上按捺不住了，就是要跑出来在市场融资了。虽然只有上市半年时间而已，就是已经有很大额度的这个就是二次发售。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就是他们就是感觉上就是这个钱啊，在上市的时候融资了，半年过后已经啊，感觉上已经有压力了。你看这 Minimax 啊、智谱啊，还有好多例子。其中 Minimax 今天还是要继续跌，也是我上个礼拜在媒体说的看法，就是我还是看空这个个股，因为上市半年已经哇大方面各方面的融资也出来了，发新股啊，就是卖这个可转换的这个债券啊等等，说明了就是他们的这个就是燃烧这个资金的这个力度跟这个需求也是非常大，所以呢就是说明了如果说真的不知及时急转的话，1330块是它的最高位，现在呢已经没有了这个一张金牛了，跟你再没得张红三鱼现在只有200多，对吗？所以也说明了就是投资市场的风险也是非常大，而且呢就是韩国的这个股票市场也是非常波动，因为上礼拜五SK Hynix 的这个ADR 成功上市，表现也非常好。不过呢，我上个礼拜在香港电台其他的节目或者是说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说了一个人的看法，就是应该要把握时机卖掉，就是两倍就是共干的这个就是 ETF， 因为呢很简单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机构投资者或者是海外投资者要买的话，肯定买这个就是没有共干的，可以做一个相对比较长线持有的一个 ADR 的这个股份。今天呢就是也韩国的这个 SK Hynix 是受到了部分券商的这个比预期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就是业绩减旺，还有呢就是也有一个获利就是反高潮的这个情况。总的来说我觉得半导体跟这个人工智能硬件的这个领域，虽然长远的目光来说他们的盈利基础还是稳定，不过呢股价方面呢已经在过去超前反应了，短线香港很多的这个人工智能好像建滔两家公司的股份，哇，今天也是跌的时候，去也是20%涨止的下跌的幅度也是很惊人的。
1: 是，刚刚其实也谈到这一些的股份，其实在这两天回调的时候呢，我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们打算去捞一捞这相关的一些的内容啊，当然也要帮这些的听众朋友们问一下了。刚刚其实谈到像是一些高杠杆的一些的股份，当然在这个时刻呢，大家要真的是密切小心的程度可能要比 Minimax 那种感觉的要更加的高，因为始终这个风险性太大了。但是其实相比起 Minimax 啊，智谱整体的一个走向还算不错的，今天其实最高也做到了1800的一个水平，市场方面也其实对于它未来的一个走势甚至会拿 Anthropic 跟它进行一些的对比，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其实在港股当中要找出这样的一个行业龙头的话，智谱够不够分量啊？
0: 即系讲真话啦，即系上个星期我谂喺港台同时段同我自己做任何访问啦，我都系强调即系半年啊，即系呢个禁售期解封都系要留意嘅。咁当然智谱咧，其实亦都半年禁售期解封咗啦，咁亦都喺市场度亦都有配股集资，佢同 Minimax 唔同咧，就系佢净系配股啫，佢咧就冇进行呢一个。

可換股債嘅一個集資。咁當然，如果你話講基本面啊，尤其是講 token 嘅使用量啊，以至到市場喺而家呢一秒鐘，始終都會覺得始終會有一間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公司係會跑出嚟嘅。咁所以真係就咁講近期嘅一啲營運嘅數據，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啊，即係Deepo咧比 MiniMax 咧喺唔同嘅領域上高都可能優勝。咁但問題亦都係另外一個關鍵嘅問題咧，就係話究竟呢一啲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公司，如果佢哋淨係做人工智能語言模型 LLM 嘅，其實佢哋幾時先至可以除咗真係唯有就係依靠住一個高嘅營業收入嘅增長，甚至乎喺而家呢一刻仍然處於一個即係好大幅嘅一個嘅虧損嘅狀態，幾時先可以轉虧為盈啊？呢啲喺而家呢刻咧，可能大家睇一啲增長型企業嘅時間咧，唔會太關心啦。但係當市場嘅氣氛有所改變嘅時間啦，開始就會慢慢令到呢一啲純粹講概念啦，純粹講未來一個前景啦，甚至乎幻想式嘅前景嘅股份咧，就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嚴謹啲嘅睇法，即係話喂咁營業嘅收入係有增長，但係營業嘅現金流仍然係持續流出嘅，投資現金流亦都係嘅，咁再加埋就係仍然未取得盈利嘅，咁當然會有個大啲嘅擔憂。咁我喺一個星期之前咧，咁喺我自己報章專欄，我已經開始寫一啲即係互聯網平台同埋一啲即係傳統啊一啲嘅科技類股份，即係簡單啲講，我哋平時講嘅 BAT、MXJ 呢一類，特別係 BAT， 即係百度、阿里同騰訊，都係我上個星期即係推介個股。咁原因好簡單，因為當禁售期解封，啲資金可能真係獲利甚豐，啲本身股套現之後，究竟會買啲咩股份呢？呢個就係我思考嘅問題。咁我始終都會覺得就係、是，如果而家即係預期係繼續追捧一啲虧損連連嘅企業，又或者係純粹因為人工智能硬件嘅業受到追捧，揾一啲類似概念嘅內地嘅企業。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講個規模啊，即係當然啦，內地譬如有啲例如做儲存嘅強光儲存，有啲都已經係做得都好成熟嘅。咁就算即係天數至深啊，喺佢哋嗰個範疇行業裏面，即係喺內地都係做得成熟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而家講緊係SK Hynix 由高位 Samsung， 即係喺 HBM、NAND 嘅市場，佢哋係DRAM 嘅市場壟斷咁滯嘅，成個地球啊講緊。咁佢哋高位都要回三四成嘅時間，咁呢兩嘅股份即係跌一半係即係唔出奇囉。咁當然相對地跌普由高位回落去 MiniMax， 如果你話都跌咗成即係都差唔多八成咁講啦吓，咁係囉，跌普個抗跌力會好啲囉，最多就跌一半，咁但係即係唔係冇跌囉，咁佢嘅抗跌力亦都反映得到喺市場對於佢未來業績同埋持續嘅發展嘅走向。咁但係我會覺得之前啦，兩個星期前咁Meta 都有宣布啦，就話其實呢佢哋嘅算力都已經有個過多嘅情況，喂而家多到點啊，可以租出嚟。咁當然後來再睇Anthropic 啊、OpenAI 啊，又唔係咁嘅情況，即係話算力過剩亦都唔係一個完全絕對嘅情況。但係程度上而家亦都係講緊就係話大型科技企業淨係講緊 Meta 啊、Alphabet 啊、Microsoft 啊、Oracle 呢幾間五間啦吓，嗰啲即係 Megastellar 啦，佢哋即係淨係講緊即係大增呢個資本性開支嗰個所謂嘅負債，可能都會增加成咧3500億嘅美元。咁反映得到就係、是、開始如果你話佢哋會減慢少少個步伐嘅話咧，咁我諗唔多唔少都會對佢哋帶嚟影響。不過用另一個角度去講，包括呢啲LLM 嘅公司咧，咁始終就係如果喺未來嘅資本性開支可能會可以減低翻少少，咁即係都係嗰句啦，GPU 可能我自己研發啦，或者買啲平啲嘅啦，咁資本性開支減翻慢啲嘅話咧，咁亦都有利於佢哋，即係即使處於個虧損狀態好，亦都有利於佢哋喺未來即係慢慢係即係取得盈利嘅部分，可能會變咗係更加指日可待咯。咁但係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就包括就算講緊即係呢一個高頻寬嘅幾睇 HBM 嘅市場，咁 SK Hynix 嘅即係管理層喺美國上市嘅時間都講啦，其實而家佢哋即使未來嗰五年比現在提高一倍嘅產能都好咧，都不足。

0: 以應付市場的需求。咁其實都應該咁講啦，其實個需求都係大嘅。咁只不過而家處於就係啲硬件股份回吐嘅時候，咁調翻轉就係啲大型科技企業同埋啲平台經濟嘅股份咧，可能就會相對地受惠啦。咁亦都因為佢哋嘅股值都比較低殘啦，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即係都會有個相對地好啲嘅抗跌力。不過今日都見到即係港股其實已經算係表現比較好嘅，因為連內地 A 股都有個比較大嘅下跌壓力啊，即係好多啲儲存啊、芯片啊嘅股份要跌嘅時間，亦都拖累咗內地整體個。
1: 是，那么另外其实也想请教一下 Vicky 了，香港本地的一些的零售啊，或者是租赁啊，这一些的相关板块和概念的话，您个人会看好他们的一个反弹空间吗？当然香港本地地产租赁股前一段时间其实做的也相对而言比较稳，您会看好本地类型的一些的股份吗？
0: 总的来说，如果说香港的利率的环境的话呢，最小一个概念就是没有就是减息也没有加息的这个空间，应该可以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局面。因为在过去一年呢，其实对于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呢，就有个几大相径庭的睇法。曾经觉得仲有减息空间，到到而家担心第四季加返转头。咁但因为我哋都理解呢，其实再之前联储局再有任何货币政策操作的时间，因为香港的银行存款都跌到很低，所以已经是没有一个即所谓我们减最优惠利率的憧憬，即大小银行都是维持住不变。但是呢，明显地呢见得到过去一段时间先由住宅市场复苏线，到到开始呢甲级的商厦的空置率都改善了。但虽然即都难言话是即这一个所谓的商业物业嘅市场有个明显复苏，咁但住宅物业市场咧就复苏咗噶啦，咁其实楼价咧亦都低位都反弹翻唔少，咁反映得到即系喺租务市场，咁尤其是即系零售喺即系过去面对住北上消费啊等等嘅压力下咧，其实咁佢哋都经历咗一段都几长时间嘅即系嘅艰难嘅时候。咁而家開始就慢慢都已經係回復翻一個理性啦，因為即係都係嗰句啦，你北上咁最多咪星期五攞係咪？咁你一至日你都有香港生活嘅工作嘅，除非你即係跨境上班嘅啫。咁所以即係變咗而家開始兩極化，就係、是、啊，真係價廉物美嘅，薄利多銷嘅，咁一啲即係餐飲食肆咧，佢哋都做到生意嘅，但係要轉型咯。咁所以其實即係對於零售嘅即係物業嘅經營者嚟講，無論係我哋講啲 REITs 啊，又或者啲收租股都好啦，咁其實真係好靠佢哋咧自身可唔可以調節到？因為嗱，即係都係簡單個概念就係、是，你話如果而家仲開間大酒樓，咁真係冇市場啦，已經係。哦，咁但係將間大酒樓可能間做十多個間一啲相對地小型啲嘅食肆，有唔同嘅菜種嘅選擇，咁亦都提供到俾即係當區嘅居民去即係享用。咁我會覺得就慢慢慢慢亦都可以話係用漸入街景嚟形容囉。咁所以整體其實之前亦都有段時間，因為見到即係租務方面亦都有個改善，咁商場部分啲 REITs 嘅出租率都有個改善嘅。咁雖然租金都係仲係之前有啲下跌壓力，咁但係而家總體嚟講呢，嗰、那個租金下調嘅壓力呢係開始慢慢減低啦。個出租率呢又有少少改善啦。咁所以對租務市場嚟講呢都有少少正面。咁對於房地產即係發展嚟講呢，有咁亦都真係如果你話以過去嗰兩年香港樓價嘅低位，其實眨下眼又已經反彈翻都唔少嘅。喺二手樓，大家都應該會睇到呢個情況。其實嗰啲摩貨短期獲利嘅一啲嘅個別例子都係有嘅。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無論港股好即係個樓市好，即係都希望係即係講緊即係否極泰來，跌入佳境啦。咁恆生指數都係啦，即係亦都跌到22,500，哇！即係比差唔多成個地球表現都要差噶啦，咁但係亦都係呢個時間咧就止跌回穩，咁我都相信22,500有望，即係除咗係今個季度，其實都幾大機會係即今年嘅低位嚟噶啦。咁但係你話彈上去，咁當然去到25,000，阻力日都會開始再次重現咯。咁但係都起碼都叫做見咗個低位嚇，無論樓市好個股市好，咁即係而家只不過係反彈嘅復甦嘅過程裏邊係始終都會有啲反覆。
1: 曾經貴言啊，反彈復甦的港股以及香港的經濟，今天謝謝。Vicky，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明天拜拜。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游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进至喜福道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车龙一直排到公主道进至余振强纪念中学。而观塘呢早前是有坏交通灯，现时呢已经是修理好了，位置呢是鲤鱼门道与翠屏道交界的交通灯来的，一带呢还是比较多车。而屯门黄珠路往农富路方向进至安定村的快线呢就有坏车，一带比较多车。较早之前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进至福亨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不过在比较前一些的位置，屯门公路进至华都花园比较多车，南行的车龙排到泥围。隧道情况了，东隧刚到入口靠近管道入口比较多车，红隧往九龙方向管道当中曾经是有坏车的，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就排到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就排到波斯富街，接纳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收费广场的位置。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友爱村。提提各位留意封路措施，宝马山天后庙道呢由于有水管急修，进至北角配水库游乐场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临景公路梧桐寨来回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的方向，石隧入口去沙田，还有城门隧道入口去沙田的方向。香港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1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10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3: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星期一下午的5:34了，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刚刚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黄德基 Decky 呢，跟大家来深入的剖析市场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的一个投资行业的故事啊。那么到底这些故事线路能不能够真正成为资金未来的一个走向呢？大家要密切关注市场方面呢，随时会有一些的信号。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邀请到不同的专家朋友们呢，一起跟大家诉说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最新节奏。那么5:30时段了，接下来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独立股评人陆宇仁先生，跟大家来聊一聊呢现在目前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向啊。像刚刚 Decky 所说的，其实今天港股呢表现算是咁上下啦，因为其实整个的亚洲股市表现都非常的偏颇啊。看到呢韩股方面急跌了9%啊，现在最主要是一些的记忆体方面一些的股份，美股的一些的股份呢在盘前受到了市场资金的一些的压力。同时呢欧洲早段也比较分化，现在霍尔默兹海峡的一个关闭令到航运股份呢开始出现了一些的走动啊，可能会引来了这一段时间里面市场反转的一个可能性。同时美伊其实也令到现在目前油价方面有一个反弹飙升，美元走强金价下跌的市场环境，到底今天晚上市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讯号走出来呢？美国联储局方面今年下半年如果真的减息一次的话，市场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最新信号？美股日股港股这一些市场比较关注一些的股份能继续受到资金方面的一个青睐吗？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陆宇仁先生，跟大家来看一看今天晚上美股以及今天港股方面的具体分析。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00到6:00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7月13号的透视华尔街，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盘前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现在美股啊处于一个比较风险端高的一个时刻啊，不是全部股份都上涨的时候呢，市场其实风险度会更加的高，比较担心的有可能还是属于像晶片半导体，还有市场方面现在对于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看法，到底这一次海力士为美股掀起的这个海浪会有多高呢？同时现在市场对于油价美元金价方面的一个走势会怎么看？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连通到我们今天的独立股评人，同时呢也是我们的财经专栏作家陆宇仁先生。Hello， 陆三。
4: 你好。
0: Hello 啊，今天我们就看到了，其实对于现在目前的一个美股状态，大家都很期待 NVIDIA 之后呢，今天我们就看到最多人讨论的当然是海力士。您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美股方面是不是正在风起云涌的一个阶段呢？
4: 我的环球的资金都是四围咁样系有少少乱转嘅炒作啦。其实而家大家都唔定应该留意美股，应该留意下韩股啊。其实今日香港嗰啲芯片相关股咧，其实跌得比较厉害，都系主要因为韩股咧下跌得比较犀利。咁韩国嘅指数跌咗8.95% 啦，韩国嘅科创指数跌到4.6% 啦。咁如果系香港同类嘅股份咧，其实你知道今日 SK 开始跌得比较犀利嘅。咁三星都跌啦。咁所以咧就佢会。一方面韩股的下跌呢，就相关股揸而相关的香港，特别是比如说好像之前炒得多的芯片类股份下跌，或者 AR 类股份下跌。另一方面呢，韩股有少少跟港股是一个反向的互动。所以今天恒指如果讲大盘呢，其实是升 0.2%。咁可以话呢，就是啲资金呢，喺热炒韩股的时候呢，其实啲钱呢就从香港流走。到韩股出問題嘅時候咧，咁咧就有啲錢回流，咁但係回流嘅錢亦都唔會係炒翻相關嘅股份啦，可能係會係買翻啲相對叫做比較穩陣啲嘅股份，例如金融股啊嗰類咁嘅股份咧。咁所以你睇下今日譬如話好唔相關嘅建行咧，就會升 0.5%。咁所以就話即係有少少避險嘅 見到今日升1.1%啦，即係有少少避險嘅作用喺度啦。
0: 嗯，其实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避险，您个人觉得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像是一些的银行股以外，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一些的我们说更加基本面稳固的一些的板块可以让资金吸纳在里面呢？因为尤其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对于一些的上游股份还是挺关注的啊，像是一些的建设水泥啊，甚至是一些的有色金属这一类，您会怎么看这一些发展的可能性呢？
4: 有色金属呢，就即系之前有再做一阵啦，其实嗰啲金银铜铁嗰啲啦，咁咧就系、是、升咗一阵嘅，咁但系到后面咧，后面可以炒啲 AI 相关股份嘅时候咧，咁即系包括啲 AI 硬件股嘅时候，啲金属股就可以跌。咁亦都睇到香港个市场咧个资金比较缺乏，咁所以咧就大市就嗰阵时就反复向下啦。咁个别嘅行业咧就一。

0: 咗板塊咁炒。咁股市好差嘅時候咧，嗰啲AI 身邊嘅股份都炒得比較起紅嘅。咁但係總體而言咧，就係、是、由於錢唔多咧，所以係板塊輪動咁去炒嘅。咁而到韓股唔得嘅時候咧，反而港股嘅狀況好翻少少嘅。咁所以我估有啲韓國嘅資金咧。如果韓國唔得嘅時候咧，就會走嚟香港炒，但係韓國得咧就大力走曬韓國嗰度炒，因為始終大家要注意咧，即係美國嘅對香港部分嘅公司然後有制裁，例如中心啊嗰啲咁咯。咁之前都點咗六月初點咗名一大扎香港嘅大型嗰啲科技都話佢軍工相關企業啦，咁包括阿里巴巴等等啊，都對佢哋有影響嘅。因為雖然未至於制裁，但係你諗下我個如果我係起美國加本嘅大基金。可以唔買都唔買啲股份啦，費事俾人炒嘛。咁所以咧就有少少對港股嘅多方面嘅壓力嘅係聚於一身。咁雖然而家個狀況已經我覺得比相對六月嚟講略為改善啦。咁但係整體情況咧都即係 ICU 推翻出嚟，一種係身體仲好虛弱。
1: 是，那您现在其实又怎么看现在资金其实对于一些美股方面传统的一些 Mass 7方面的一个看法呢？其实现在资金好像对大家的一个 Mass 7原本的一个排位已经开始有一个重新洗牌的状态，像前一段时间苹果以及 Nvidia 方面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比例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美股所经历的会跟港股当初所经历的一样吗？
0: 要应该咁讲，港股经历嘅嘢咧，就一定程度咧都系有部分地反映紧美股嘅一啲市场喜好嘅。
1: 系，
0: 例如七巨头，咁咧就过呢一阵咧，都系其实都系个美股市场都唔系特别喜爱七巨头啊。咁因为好多都觉得，譬如话有四间啦，投资嗰个 AI 今年都会超过7000亿美金。
1: 嗯，
0: 咁过到佢投咁多钱去做 AI， 其实可唔可以收得翻嚟咧？咁？即系啲钱有少少咧，就系从七巨头嗰度移走去直接炒 AI 相关嘅股份或者 AI 硬件股啊。咁咧就但系好啦，都最近日咧就有少少爆爆地煲嘅味道啦。嗰啲硬件股，特别系嗰啲芯片股啊，全住芯片股。咁钱有少少咧回流翻去啲七巨头相关嘅平台股嗰度嘅。咁我觉得下半年咧就系话，第一就睇个大市嘅走向啦。咁我觉得。美股仍然是短炒的状况，虽然你觉得危机四伏，我觉得仍然是 OK 的。特别是下半年11月有中期选举，如果特朗普不是傻的呢，其实都会尽各方的努力是顶住个股市的。咁之前比较差的七巨头有少少呢就有机会是好返啲。咁呢就一定程度呢令个市底都有啲转向。咁而港股嘅狀況都係咁，因為你問我，我估雖然我都估係五個，絕對係會跌嘅，但係又認真講句，老實講又估唔到跌得咁深。咁即係跌到五月尾嗰陣，我本嚟都覺得差唔多啦，但係再經六月咧，再下探，差唔多係多千幾二千點。咁我覺得跌到差唔多可以話係呢早兩年嗰起步點嗰啲位，好多啲。科技巨头股跌到嗰啲位度咧，我都系有少 overshoot 咗，跌突咗。咁跌突嘅原因亦都好简单，因为冇人买啫。即系边个买紧咧？咁人哋嗰个韩国咁好炒，外围咁好炒，炒台积电，炒三星，炒 SK 海力士，黑埋眼炒嗰啲都得噶啦嘛。咁嗰啲又冇未俾美国制裁。咁你香港你炒中心华虹，佢俾美国制裁，所以佢虽然都有上升，但系追唔到人，就系咁嘅原因，特别系中心。咁咁嘅时候呢，其实对个港股好不利啦。资金要炒就炒嗰啲。而内地嗰时就咁啱呢，就喺呢个 SpaceX 上市呢之前呢，就大力去刷停啲资金外出去炒股，特别唔想佢去炒 SpaceX。咁香港就变成个连带伤害啦，啲钱都你知跳槽几间都被人喐咗。咁呢香港係陷入一个呢，其实係冇钱炒股嘅状况。咁呢就以前咧比較外資雲集嘅，而家就外資少咗。咁如果外資少咗嘅時候，就睇大陸嘅資金，大陸資金嘅嘢一攔咧，亦都減少咗。咁所以變咗咧就跌到一個我見猶年嘅狀況，但係都冇人有錢買嘅時候，咁咪超跌咯。咁而超跌咧最近嗰下反彈都彈得幾急下，因為其實 overshoot 咗好緊要，啲跌突咗。咁而家跌突咗彈翻上嚟，而家又再回調緊。咁虽然你问我，我都系温和睇好啲嘅，觉得 而家係一個調整，即係應該再次市底都唔係咁大，但係個市底仍然係弱，我覺得係呢個市未去好轉嘅狀況，咁要捱下啦，啊睇下未來呢個星期嘅走向比較重要，即係如果呢個星期跌多一日，跟住就炒翻上去，咁、那個七翻身嘅機會就大啲。如果係不斷咁下跌又打回原形咧，就對唔住啦。咁、其實就基本上咧又推翻入 ICU 啦要。咁所以而家狀況我得兩睇啦，但係你叫我估我都估會溫和係好少少嘅。
1: 始终现在目前港股方面受美股的一个影响性还是挺高的，因为韩股跟美股现在联系性也越来越高了。您个人现在怎么看呢？其实美股当中现在很多人在讨论的是记忆体的一些的价格和导致美股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可抑制的通胀的情况，而且现在市场的一个需求这么强劲，可能一点风吹草动都会令大家对于芯片相关的一些的价格有非常敏感的一个反应，您个人会担心这一方面吗？
0: 会噶，因为芯片相关嘅股份，特别系美股同韩股咧，都炒到好高。
1: 对，
0: 咁有啲高处不胜寒。咁但系呢一浪嘅回吐，亦都回吐得相当深。咁如果你有留意韩股咧，你睇翻韩国 KOSDAQ 啦，即系韩国嘅 NASDAQ 啦。咁佢咧就其实个高系1229啊。
1: 系。
0: 咁最近早两个交易日之前咧，跌到系七八，今日弹完之后，今日又怼翻啦。今日见翻本嚟见867嘅，跟住又怼翻去799。咁而家仲系近啲低位，但系其实 overall 嚟讲咧，韩国嘅科技指数咧都跌到比较低嘅状况。即系而家嘅状况咧，差唔多咧就去翻旧年嘅八月嗰种水平，即系冇升过，由旧年八月到而家。咁所以即系差唔多年啊嘛。咁呢八年都白玩啦。所以佢个跌幅系个跌势好急，佢由见顶嘅状况系其实都系今年四月冇啦，咁咧几个月跌落嚟咧就三月咁跌落嚟啊，唔够三月啦，跌落嚟就跌得比较急，咁所以跌得咁急嘅时候咧，亦都可能一定停唔到，消化晒啲升幅，咁所以亦都我觉得有啲 overshoot 嘅状况咧，有啲反弹嘅机会嘅。咁所以总体而言咧，就话风险就永远存在噶啦。之前咧就炒到过头噶啦。咁但系而家咁样跌法咧，又系咪跌得金咗啲咧？咁样咁跌得金咗啲嘅时候，咁因为嗰个基本面啊，都系个投资都比较多嘅，即系譬如话一行件啊相关嗰啲。咁如果你佢出嚟嘅业绩应该都继续好嘅，咁会唔会回一阵之后又会有一个一两个月嘅炒作咧？咁？而家系期待紧有呢件事情嘅出现，咁我觉得有少少机会系咁。咁如果发生咧，万一发生啊，即系七至九月系反复向上嘅时候咧，大家都要小心。去到十月之后咧，就要收工了。
1: 其实现在对于美股来说，很多人都在想说，会不会其实资金呢？现在目前其实想寻找更加多一些业绩比较好的一些的，金融类相关的一些的股份。您怎么看这一个投资的想法呢？
0: 呢、這个谂法就系一个避险心态嚟嘅，因为金融类嘅股份咧就其实唔 sexy 啊，即系而家呢个市道，佢唔系焦点所在嘛。咁当话你话我睇紧金融类或者系嗰啲基本消费股嘅时候咧，大家个避险情绪比较强嘅就，咁金融股永远都系 OK 噶。点解咧？因为个 AI 嘅浪潮咧，佢哋好多大量用 AI 咧，其实减咗个开支，佢哋大量裁人咧 ，even 你睇汇丰都系咁样。咁所以金融股系 OK 嘅，咁但问题就到你开始睇 fundamental 睇基本因素，话佢哋都几好会赚多啲钱喎，咁嘅时候咧，咁就系证明个市场咧系比较避险心态比较强嘅时候。咁咧就呢、這个就唔系话佢哋好有投资价值，又话大家都好惊。咁所以就即系呢个系叫 risk on risk off 嘛。如果 risk on 咧，就啲金融股咧会买翻啲金融股。所以譬如话你见今日譬如啲芯片股都特别全芯片相关啦，都系继续大跌啦。咁啲香港啊嗰啲银行内银就会升，咁呢个其实都系避险心态钱嘅转嘅心态。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个市场嗰个风险未立上升翻嘅时候咧，金融股都未必会咁受欢迎嘅，因为始终佢个升幅都有限。咁固然咧，唔同投资者嘅心态好唔同嘅，即系究竟系你系炒作心比较强嘅。咁但系我即系我嘅感觉啊，买美股人都系或者炒美股人都系炒作心比较强，而唔系防守性为主啊。 咁要防去到一个防守心态嘅时候，就等于个市咧都系好担心会出现风险。咁我觉得系有嘅。你啲伊朗又打翻打张起嚟，都唔知想点。咁所以咧就即系真系比较难估。虽然我哋觉得正常嚟讲，特朗普唔应该搞咁多嘢，但系佢又话控制唔到喺度搞嘢。
1: 系
0: 咩就变咗咧？就系、是、其实个核心个市场嗰、那个好转嘅因素发挥唔到啊。就系、是、其实个通胀放缓同埋减息。而家聯儲局嘅新嘅主席上咗台啦，其實將來個點陣圖仲有冇都未知啊。咁但係全民唯一一個唔肯表態嘅就係佢啊嘛。
1: 嗯，
0: 即係個點陣圖顯示出嚟咧，美國嘅減息機會係大啲嘅。
1: 對，
0: 咁但係佢又唔肯表態。咁佢嘅講法少少就係話啊，你即係講利息一日都嫌多啦，搞埋呢啲咁嘢冇用嘅。
1: 嗯，
0: 冇咁多冇用嘅咁樣。咁大家唔好忘記。佢是特朗普揾嚟做聯儲局主席嘅，佢一有機會，應該佢咧就會盡量去減息嘅。咁但係問題，而家最慘就入咗度有高通脹，咪想減減唔到啫。我哋主要係咁嚇。咁、所以而家狀況咧就係話，美股係復高風險㗎啦，係都係㗎啦。咁但係呢一檔嘅回調咧，亦都回得比較深，特別啲唔係美股啊，韓股同埋香港啲相關嘅啲科技啊、芯片股。咁系咪已經有出現一個價值洼地，係有得可以有空間去炒作下咧？咁，
1: 嗯，
0: 咁但係呢個風險亦都好大嘅，因為你買完佢咧，佢再回落多都幾多都得嘅。即係傳統嘅10% 指蝕咧，一日就已經到突咗噶啦。
1: 對，
0: 見到好多股份都係咁啊。如果你夠膽去之前去買啊 ，Minimax 啊，或者係智普咧，佢可以一日。120%，
1: 或
0: 者高低波幅30%上落嘅，你真系命都冇嘅。你止蝕咧，走一巴有一巴，你輸到你死為止。咁、所以，如果唔係嗰個賭性比較強咧，嗰啲股份比較難去買嘅。咁事先我都有留意兩隻股份啦。咁但係事先真係估唔到個背時嘅狀況，即係自保同 Minimax 可以去到咁嚴重嘅境地。即係差唔多 Minimax 就跌到200多元咧，就係自保嘅1/10咁樣。咁嗰陣時開頭嘅時候就 Minimax 仲跑贏少少噶嘛，先上1000噶嘛。咁所以亦都證明呢個市場嘅風險係大得幾緊要啊！即係可以一日升你120，亦都可以咧幾日就跌咗50-60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心理少啲咧，就真係買下金融股算啦，冇搞咁複雜啦。如果你買呢啲高風險嘅股份，真係要自己個有風險為立，同埋。最我觉得简单啲控制注码咯，即系唔好将所有注码都放喺呢啲股份度。
1: OK， 确实现在目前呢，对于港股的一个投资，如果投资这些的科技的话，心血小弟都唔得啊。同时呢，其实上很多的一些投资朋友其实都是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但相对而言，美股其实我们看到，无论是 Mass 7还是刚刚我们谈到的SpaceX 海力士啊这一些，其实市场方面都有一些的前兆，都有一些的市场方面一些蛛丝马迹可以去看。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目前美股越来越多就是算力成本低下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很多人想把这个成本拉低，想跟一些的中资方面的一些跟科技啊或算力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做一些的对比，这个会令到美股现在这个重质啊又重，就是可得与你洗钱的嘛，就是用你花一些的比较贵的一些的钱去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的算力或产品，这个是美国方面或者说海外市场方面的一个消费习惯。您觉得呢？从成本低下这件事情会不会破坏现在目前美股比较健康的一个科技经营的一个模式呢？
0: 应该咁讲，你见起你睇 OpenAI 就知道噶啦。咁 OpenAI 作为一个非开源嘅大模型咧，佢一路想上市上唔到嘅。
1: 对。
0: 咁呢个就系、是由于中国嘅模型啦，例如 DeepSeek 啦，或者系智谱嘅模型咧，其实个性能或者甚至包括嘅 QN 啦。佢个性能好高，但系佢开源兼且个成本好低，一路咧扯住佢嘅，咁咧呢个就对佢哋啲美股嘅大模型咧，其实个估值一个好大嘅影响。咁呢个就系呢个第一。咁如果固然咧佢炒到好癫嘅，咁成个美股都会癫啲啦。咁呢个系对佢有影响嘅。咁但系嗰、那个算力大战咧，即系佢大幅去建呢啲数据中心啊，要大家要搭起呢个即係或者好多嗰啲大公司啦，去搶算力啦。咁啲科技巨頭，例如係呢個 Facebook 咁 Meta 啦，咁佢自己搞模型唔係咁成功啊。 咁佢搞咗個軍備競賽，變咗咧，其實都算力突咗。咁佢而家要做埋呢個數據中心，或者賣算力俾人，咁令人就要覺得哇，你係咪個個都買突咗價咁樣？咁呢個係一個面向。咁但係另一個面向咧，就話佢哋呢啲大公司或者四大巨頭咧，其實有少少係大家希望搶嗰、那個。整個全面條嘅全棧 AI 所謂，咁即係譬如 Alphabet 啦，咁佢又做得比較成功嘅，佢有佢有佢大模型啦，佢有好大嘅cloud 啦，咁所以佢係相對穩啲嘅。咁而 Facebook 咧，其實就係即係相對地比較失敗，個模型又唔成功。咁其實大家都記得嘅 Facebook 嗰陣時，其實連名都改埋，就係講嗰個虛擬世界係冇發生過噶嘛？
1: 對啊，
0: 係
1: 元宇宙
0: 啊，咁所以元宇宙嘛，所以唔同公司嘅策略唔同，但係係咪真係話咁唔得咧？我又有啲懷疑嘅，因為就算以你金融公司嚟講咧，而家嘅 AI 嘅應用咧係會令佢慳節省好多人手嘅。咁裁減嘅人手對佢嘅 bottom line 有即時嘅改善。咁所以咧就係、是。美國的大公司的 bottom line 可能咧係會變得比較好，比較差。咁呢個情況下咧，對美國美股咧，其中一大支撐。咁所以所有嘅因素咧交叉出現。咁你真係睇你個市場嗰、那個嗰陣嘅口味係想升定係想跌嘅啫。咁咧就你對嗰啲唔同因素嘅有唔同嘅解讀。咁我唯一有一個盲目啲樂觀嘅心理就係話，因為今年中期選舉。所以美國的政客會想方設法會令營造一個好啲嘅氣氛，同埋一個比較寬鬆嘅資金環境。咁呢個係對未來三個月嘅股市比較有利。除此之外咧，係風險的確係處處都有。
1: 而且這個風險是特朗普親手去酿造出來，這件事情很多人都不解啊。
0: 對啊，對啊。所以個問題就話，我覺得佢主觀上好想做好啲嘅，但問題佢有冇能力做好啲，亦都係另一個問題啦。佢想好啲，去做好啲，點知佢做差啲都會咁，係咪？
1: 對
0: 對。咁你睇伊朗嘅事情就係搞到好和啦。咁而家都唔知點收科，出現咁嘅狀況。即係如果伊朗收到科好啲啦，但伊朗肯定會收科啦。咁簡單嚟講咧，就話即係可以話一個相當矛盾嘅狀況，但係。如果你話香港唯一有一個用啊，仲係一個利好少少嘅因素咧，就係港股回落得比較多，咁相對個價值比較平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一定程度咧，就係話，如果市況穩啲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定程度嘅反彈空間。
1: 但是港股方面真的是便宜了很多年。
0: 對啊，對啊。應該咁講，佢便宜咗好多年，其實阿爺即係兩年前嗰下做上嚟都係比較成功嘅。咁但系由于香港太成功啦，而个注意力又放轻咗啦，咁啊嘢唔注意咧，其实就又变成一个少少低脚嘅状态啦。咁但系我又会觉得跌得深啲嘅时候咧，就惹阿爷嘅注意咧。咁喺资金方面对香港宽松一啲咧，我觉得咧就会对港股好大嘅支持。咁所以亦都有少少咁嘅。心理状态系估计下半年会好少少，
1: 下半年好少少啊！我们期待着。那同时，现在如果真的地缘政治继续像特朗普这样去弄的话，您觉得油价跟美元现在会令到美国陷入一个非常困局的一个时间吗？最后一分钟左右。
0: 我觉得美国即系个油价，因为其实中国已经好有克制咁减少买油咧，令油价咧唔系升得好多，咁而跌咧会跌得比较多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喺个中国做咗好大贡献底下咧，其实嗰个超级通胀已经算冇耐啦。
1: OK，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呢，大家也真的要密切留意市场方面的一个投资风险性啊。无论刚刚其实呢，陆先也提到了，港股方面其实有一些的风险性非常高的一个投资逻辑。同时呢，在美股的身上呢，现在目前呢，一切都掌握在特朗普的手中，到底后市怎么样去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陆远仁先生以及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专业分享。Thank you， 陆先生，刚刚提到各位股份，您个人持有吗？好的，谢谢您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好，那么今天金融网的时间差不多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在下个在明天呢，以及呢在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下午五点时段，一线金融网将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业嘉宾，跟大家进行相关的分析。今天不少嘉宾都提到香港本地地产方面的一个重拾声势啊，明天呢就是我们的地产专题，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来看一看香港地产方面的最新走势。明天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为了鼓励具工作能力的中原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政府推出试验计划，今年10月1号或之后离开中原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在试验计划期间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要在10月1号或之后离开中原计划并提交职津的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10月到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2期的职津申请，也就是涵盖连续12个申领月份，并在该12个申领月份当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职津。所有类别的中原住户都可以参与计划，无需另行登记。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天傍晚到明天的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明天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及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低压区会逐渐发展，靠近广东沿岸，相关的对流云团现时集中在南侧，预料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确定是否会发展成为热带低气压。按照现实的预测，该低压系统会在明天的早上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网上流传短片，片中两对男女发生争执，其中一名男子涉嫌推撞另外一名男子。警方昨天拘捕一名48岁本地男子涉嫌普通袭击，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调查显示，被捕男子以及他的妻子怀疑上个星期六在旺角山东街的一个商场和一对男女因为身体碰撞发生争执，期间被捕男子怀疑曾经以手推撞该名的男子。消防处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确认有关片段当中的绿色男子是消防处属员。据了解，有关属员休班期间与妻子行经涉事地点的时候，怀疑因为妻子被一名男子触碰，继而与对方发生争执。有关属员事后陪同妻子主动前往警署报案，并向警方交代事件及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经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属员因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2.03，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4，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3，澳元兑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070.3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北偏东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的西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明天骤雨增多，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在26到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天转吹清静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10分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首先呢，在蓝田的启田道回旋处呢是有坏车的，现时近着鲤鱼门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较早之前，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近着喜福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还是比较慢车。吐鲁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着圆洲仔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景雅苑。较早之前，屯门黄珠路往龙富路方向近着安定村的坏车已经离开现场，上指交通恢复正常。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比较多车，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上环消防局，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收费广场的位置，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以及往荃湾的方向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往将军澳隧道以及左转区秀茂频道的车龙就排到观塘游泳池。九龙区的路面情况了，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是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近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火兰，往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近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的方向近至青田路多车，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屯门公路去元朗近至新墟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友爱村。提提购留意封路措施了，宝马山天后庙道呢由于有水管急修，近着北角配水库游乐场呢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也提提购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临景公路梧桐寨来回方向石隧入口去沙田，还有城门隧道入口去沙田的方向。消防处最后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各位朋友们，看到买卖拐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 AM621，
4: 听生活，听精彩。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有一种爱，只能孤独地望着天空，寂寞地数着星星。
7: 但愿天空不再徒伤。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寂寞的拥抱。
8: 我是金志娟，用音乐给你一个 完全有共鸣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郑怡，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怡为您主持的音乐报报。

0: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1: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莫名我就喜欢你。
4: 相爱不要忘记曾经的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一直守候到永远。
3: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4: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消息直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2.12，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4， 人民币 6.778，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065.84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10分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进至圆洲仔呢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较寮下。蓝田启田道回旋处就有坏车，进至鲤鱼门道的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现时鲤鱼门到往油塘方向车龙一直

0: 排到离安苑。沙田大冲桥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往马鞍山的方向禁止增大乌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慢车。其他隧道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到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排到接近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车龙排到晋惠桥面，龙翔道西行往西隧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道以及左转秀茂频道方向车龙排到立港城。港岛区路面情况，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玉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往油塘进至牛头角站多车，观塘绕道往油塘的方向进至观塘码头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海滨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海滨会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多车，车龙排到翠屏南村。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河社村。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城门隧道入口去沙田，临锦公路梧桐寨的来回方向，还有渡船街灯塔市街去美孚的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也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人活着，就靠一种心态，保持健康积极，过好每一天。人生就会是个快乐天堂。
4: 乘坐你的太阳，你的太阳。
3: 普方仪的音乐抱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天天向上的拥抱。
5: 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我是萧煌奇，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萧煌奇这首《你是我的眼》，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蔡欧，他说要送给黄大方和巧玲主席，因为这两位呢都是他的眼。他说朋友之间不分你我才会更加快乐，特别是每个星期可以大肆放纵的吃喝，他觉得是一种幸福。三个人在一起总是能够找到乐趣，就算是吵架呢，也都是下一秒钟就会变好了。他说谢谢。

也这两位呢包容他非常大拉拉，还有呢这个臭脾气，他希望呢彼此陪大家走过这段时间，这些回忆到了他们彼此白发苍苍的时候都仍然是美好的。

晚上的6:4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小公主，他说想要跟荣仔说，知道荣仔呢最近家里面的亲人过世了，心情很难受，他也希望呢荣仔

可以慢慢从这种悲伤中走出来。所以今天呢，小公主想给荣仔一个温暖的拥抱。这首歌曲呢，是小公主要送给荣仔的。

0: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1: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呢？
2: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3: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物损失。
2: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今夜还吹着风，
8: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9: 我是翁虹，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一位听众朋友笑哈哈，他说想对大白鲨说，是你让他的世界变得更加完整。他说有大白鲨的每一天都会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幸运，从来没有想过大白鲨会对他这么好，这样的宠他爱他。他希望未来日子里面会努力的把自己最好的一面送给大白鲨。另外呢，笑哈哈说他也想谢谢小黑豚给他们两个人的祝福，也期望呢大家都一起可以过得开心，过得更加的幸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为了鼓励具工作能力的中原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政府推出试验计划。今年10月1号或之后离开中原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入户，在试验计划期间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要在10月1号或之后离开中原计划并提交职津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10月至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2期的职津申请，也就是涵盖连续12个申领月份，并在该12个申领月份当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职津。所有类别的中原住户都可以参与计划，无需另行登记。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天的傍晚至明天的早上发出1号戒备信号，预料明天本港会有大骤雨，

0: 雷暴以及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低压区会逐渐发展，靠近广东沿岸，相关的对流云团现势集中在南侧，预料需要一些时间去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确定是否会发展成为热带低气压。按照现实预测，该低压系统会在明天的早上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自今年5月开始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的一到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会在今年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期间将短暂未能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在过渡期之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的保护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2.1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3， 人民币 6.778，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062.7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是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下午的四点钟，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北偏东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是集结在雅浦岛的西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明天骤雨增多，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在26到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明天转吹清静的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以及雷暴。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工作属质警告在傍晚的6点10分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季的拆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拆饷宽减，而地租则没有宽减，别忘了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付，否则就要支付过期附加费。要是还没有收到通知书，请拨打查询热线21520111，联系拆饷物业估价署。缴纳人的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也要尽快通知估价署。
4: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录像招聘会，你知道吗？
5: 知道，7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4: 你消息真灵通啊！
5: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2。
6: 如果只有5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7: 我是追星严明熙。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0，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可爱不可爱》，这是我们听众朋友阿宝，他想跟他最爱的黎嘉贤分享这首歌曲。同时呢，他想跟嘉贤说不要太担心，虽然呢阿宝到了新的环境，但是已经开始慢慢的习惯这里的生活。他也期待呢两个人可以约定在明年7月31号的时候再见面。另外呢，阿宝也想谢谢他的弟弟嘉晴，因为呢弟弟做事非常认真也很有效率，感谢有弟弟的协助。另外呢，他也想问候文生轩、阿优、宝林还有凯琳，希望呢大家都一切安好。然后呢，有一首好听的歌曲要

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很酷，叫酷盖。他说呢，想要跟小甜甜说，好久不见了，非常想念。

特别是呢，想到刚刚见面的时候，小甜甜身上喷的香水，这个味道呢，让酷盖呢，现在如果一闻到的话，都会想起他。他想跟小甜甜说，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如果瘦了，他会心疼的。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爆爆。

我看到音乐宝宝的听众朋友肥猫，他说想跟凯撒说只是太爱你，因为呢知道再过几个月凯撒呢就会离开目前的地方，他觉得有点舍不得，因为呢肥猫说未来呢就少了一个可以陪他一起发疯一起玩的人。他说他非常想念过去的事情，也希望呢大家彼此的友谊可以长长久久。另外肥猫呢也想透过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问候骰子还有 YT 童以及 YSY， 他希望呢大家都能够继续的保持联系，同时呢他想跟大家说这些名字都会留在他的心底。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刻在我心里的名字，明天晚上同一时间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政府推出为期3年的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中原人士持续就业。天文台说，如果一个低压区发展成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会在今天晚上至明天的初时发出1号戒备信号。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中原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中原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中原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目的希望鼓励具工作能力的中原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申请人需要在10月或之后离开中原并提交职津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10月起至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2期职津申请，并在当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中原住户不论从事全职或者兼职，只要总工时达到职津计划要求，符合入息及资产限额和试验计划的相关资格，均可领取现金奖励，无需另行登记。在职家庭津贴办事

0: 出会与社署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计划为期三年。他们连续获发两期职金后，会有第一笔对应首年的10,000元现金奖励。如果继续工作并符合资格，第二年可获发15,000元，第三年可获20,000元，总额达45,000元。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直接领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住户会有较高吸引力，短期内带动就业。
1: 最吸引就是那些一日少人数的住户的，或者本身其实找到有一份薪金是相对高一点的全职工作的人。那边缘综援第一年是讲一万，计划是讲按去划一这样发放的机制来的。如果一人住户那个诱因其实都相对会大一点，四人或者以上的核心家庭来讲，其实分返落去每个人头，其实讲每个月只是200多元这样，那个吸引力呢就会有些折扣咯。
0: 住户在参加试验计划后，可按个人情况选择重返综援。考虑到有住户就业初期可能工作未稳定，面对经济压力需要重返综援，计划设有弹性安排。如住户尚未获发任何现金奖励，但需要重返综援，日后再次离开综援及加入职金，在符合所有资格要求的前提下，仍可领取现金奖励。
2: 政府上个月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指出工作的角度会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表示，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做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情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难点对症下药。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会否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
3: 降噪明天计划、社区客厅试应计划等等精准扶贫的项目，和综援、资助房屋等政策呢，似乎都是只是见到在经济上的支援、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落了功夫，但是呢在帮助弱势社群脱贫方面的措施似乎是相对有限的。
2: 孙玉涵回应表示，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4: 職津其實就是針對收入低的在職家庭，令到他可以攞多少少錢。工作對於他們來說，一是可以賺錢，二呢自我形象會好很多，但他又賺得不夠多。政府通過職津計劃呢就可以幫到這些家庭。另外呢就有很多說培訓，其實培訓背後的想法就是提升技能，令到他賺到一份體面的工作，他可以自己自力更生。
2: 劳工界议员周晓松关注会否强制要求社区客厅举办一定数量的培训课程。
5: 政府会不会考虑投入一些资源，同啲工会或者啲培训机构合作，要求啲社区客厅一定要举办一定数量嘅呢一类嘅课程，以协助佢哋去更加容易去走入个就业嘅市场。
2: 孙玉涵认为不应该强制要求，以做到百花齐放。
4: 我相信很多社區客廳都自自動動同呢個僱員再培訓局去做連結嘅，咁我覺得呢個社區客廳嘅個好處地方就係我哋希望少啲係強制，多啲係自發性去做嘅，就用唔同嘅方法因應嗰區嘅特徵就去幫手，因為有啲區係多啲係新來港移民，有啲就多少數族裔，區區都唔同樣嘅，咁就等佢各自去發揮。
2: 他又表示，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及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在主动识别，似乎需要增加额外的群组。
0: 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才能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若该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明天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明天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及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由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讲一下天气情况。
6: 过去几个小时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它的结构仍然都是比较

0: 鬆散。咁預料咧，佢尚需要一啲嘅時間咧去整合噶。咁啊，都預計佢會喺較為接近廣東沿岸嘅時候咧，先至能夠確定究竟佢最終會唔會發展成為熱帶低氣壓。若果呢個低壓區最終真係發展成為熱帶低氣壓嘅話咧，天文台就會評估會唔會喺今晚去到聽日，即係7月14號初時咧，就發出一號戒備信號㗎。按照而家最新嘅天氣預測資料嚟睇咧，呢個低壓系統咧會喺聽朝早最接近香港嘅，會喺本港100公里範圍裏面掠過。咁所以預計咧，聽日咧香港會有啲大驟雨啦、雷暴啦同埋狂風，咁亦都可能咧因而要發出一啲暴雨警告信號或者係局部地區大雨提示噶。另外提一提咧，就離岸會吹強風噶，咁啊部分地區咧低洼地區咧有機會出現水浸添。咁啊，受到活躍西南氣流影響咧，我哋預計去到星期三嘅時候，即係7月15號啦。咁初時咧，部分地區個雨勢咧都係會比較大噶。咁而且離岸咧仍然會有啲強風。最後提醒大家，天文台咧會繼續密切監察呢一個低壓系統嘅發展同埋動向。咁啊，請市民咧繼續留意住天文台最新嘅天氣消息啦。
1: 受热带气旋巴威的影响，沈阳今天是大范围水浸，部分路段封闭，全市中小学校以及幼儿园是停课，地盘一律停工，全市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原则上是居家办公。大连沿岸就出现大浪以及巨浪，海水大面积倒灌，部分的路面受损。巴威今天继续北上，辽宁省会沈阳市今天早上是大范围严重积水，几十处水浸路段全部封闭，同时几十条公共交通路线临时停运。沈阳地铁一号线部分车站临时关闭，九号线停运，铁路沈阳站、沈阳北站出行全面受阻，大量火车延误，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大连市沿岸多地出现大浪以及巨浪，大连甘井子区雕塑公园附近海域巨浪不断猛烈冲击岸堤，海水大面积的漫灌至公园的路面，现场大量方形砖块被强劲的海浪冲起或掀起翻转，部分路面受损，相关部门陆续在沿岸拉设警戒线。中央气象台预测，辽宁大部分地区、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今天至明天，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也都很高，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天在北京调研，实地视察水库、放水设施及下游河道时指出，内地水库数量多、分布广，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度汛任务重大，要完善监测预报体系，落实水库运行管理规定，提升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能力。也要加强巡查水库、大坝及高风险地段等等，及时发现和消除风险隐患，确保排水道畅通，提前准备充足的抢险物资、装备和人员，一旦出现险情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
2: 在北京，外交部对美国、菲律宾、日本和英国等14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联合声明，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外交部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早在西元前20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外交部指，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煽风点火，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中方指，中国在

0: 南海仲裁案问题的立场是明确、一贯和坚定。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反对并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裁决影响。发言人说，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另外，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坚决反对英国联署声明，发言人说，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中方敦促英方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得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
1: 转看一下，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曼谷宅道宅区一间的酒吧起火，有当地救援义工组织在社交专业发布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从酒吧正门冒出，有人从酒吧内跑出，有途人协助移走停泊在酒吧门外的电单车，现场情况混乱。另外一段片段所见，大批伤者躺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大批消防和救护员到场，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传媒报道，消防接报到场之后，用了大约半个小时成功控制火势。央视新闻的图片所见，酒吧内部严重烧毁，消防员要架设临时的照明装备入内了解情况。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到场了解情况并指挥救援，他引述当时正在酒吧内表演的乐手说，事发一刻看到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引述酒吧内的人说，火警发生之后，很多人跑到酒吧后方逃生，但是那里没有设走火通道。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阿努廷承诺彻查火警。泰国传媒报道，当局设立紧急热线，如果民众怀疑有亲友事发的时候身处酒吧而未能联络他们，可以致电热线查询。
0: 回来本港，允许狗只进入获准十四的新措施实施首个周末，食环署署长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作安排大致畅顺，获准十四大致按指引执行，形容气氛理性及配合。袁旭健说，署方收到约二十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及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
2: 我哋而家咧喺香港嘅測試咧，已經可以喺多種嘅複雜場景下邊

0: 實現呢個安全平穩嘅運行，並且覆蓋唔同嘅路況，包括迴旋處、高流量交通、繁忙。
1: 呢段時間咧，我哋係收到有少量嘅投訴啦，大概係有20宗到啦。涉及嘅主要都係一啲輕微違規啊，譬如啲狗帶嘅長度啊，狗仔坐嘅位置啊，我哋都會係跟進調查嘅。巡查嘅期間咧，我哋有發出咗一定數量嘅口頭警告，但整體嚟講咧，我哋覺得情況都幾好嘅。
2: 袁旭健說。署方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巡查约2300次，当中包括获准14级未获批的14，实施首个月是适应期，署方会先劝谕后执法，严重违规情况会警告，强调适应期不等于放宽监管，如果影响到环境卫生及食物安全会果断执法。袁旭健又说，说到有些获准的14选择退出，数目不算多，14的参与情况稳定。
1: 确实是有一些食肆选择退出，数量是不算多的，整体的参与情况仍然是稳定。在营运上面，他们有些需要时间适应，例如人手安排、场地分隔，又或者他们有些都要对顾客反应仍然是抱一个观望的态度。我们认为这个情况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餐厅在运作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是未完全准备好，又或者选择暂时退出，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负责任的决定。
2: 他说，如果措施第一阶段的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届时会因应第一阶段的运作而做出评估，再决定第二阶段的安排，包括申请规模及细节。
3: 政府正在推动智慧出行以及自动驾驶车辆发展。运输署总机电工程师钟卓明说，署方自从2024年年底开始，在全港多个地方进行自动车的测试，累计测试里数超过24万公里，整体大致畅顺。
4: 分别在7个地方进行自动车的测试项目，涵盖了北大屿山、九龙东、西九龙、港岛南区，所有测试大致畅顺，显示香港在推动自动驾驶稳健发展和海内外各地的水平相约的。
3: 钟卓明形容北大屿山测试项目进展显著，包括是本港首度容许加入遥距后备操作员，为实现车上无人驾驶收集资料。负责测试的公司安排传媒视程，车上的后备操作员双手只会放在方向盘的附近，驶进红灯之前车辆就会自动慢慢减速。百度智能驾驶项目及商业发展高级经理黄文熙表示，公司累计在香港已经测试超过一年，已经适应香港左上右下的道路设计，而测试的时候使用的无人车具备多款的感测器，可以识别不同距离的障碍物。
0: 我们现在在香港的测试已经可以在多种的复杂场景下面实现这个安全平稳的运行，并且覆盖不同的路况，包括回旋处、高流量交通、繁忙路口、交通灯、必须让路的路口等等，已经完成了这个功能的开发和验证。所有测试至今的运作是大致畅顺，也都没有造成任何的交通阻塞。
3: 运输及物流局公布，这个月内会更新牌照，容许北大屿山项目在机场岛内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控制中心操作自动车，是香港首次在公开道路上实现车内无司机的测试，标志着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会进一步提速提效，积极探讨将自动驾驶网络延伸至港珠澳大桥等等，逐步发展香港以至大湾区的智慧出行生态圈，便利市民日常出行和促进经济发展。时间来到晚上的7:51，马上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马来西亚有研究发现呢，在进行重量训练之前，闻一下黑巧克力的香味呢，可以完成更多的训练，提升健身的表现。团队认为黑巧克力的浓郁香气能够暂时降低饥饿感，令人更加专注运动本身。另外，新加坡一名男子利用高压水枪冲刷地面的污垢，在街上创作独特的画作， 虽然他早前被投诉擅自在公众地方涂鸦，但就获得国际运动品牌的青睐，邀请到海外协助宣传，开拓全新的商机。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5: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高压水枪除了可以用来清洁之外，原来也可以用来创作画作。新加坡一位男子在机缘巧合下学会用高压水枪在地上涂鸦，他最近更获得跨国企业邀请合作，令这门小众艺术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25岁的方章杰，3年前家里不幸遭遇火灾，未能赚外快帮补家计，他买了一支高压水枪帮邻居清洗车道。那年圣诞节，他发挥创意，用高压水枪在自己家里的车道上洗出圣诞快乐的英文贺词，干净和肮脏的地面对比令画作清晰可见。方章杰目前已经完成近120件作品，其中最喜欢的是位于一条俱乐部后巷，一幅长约20米宽约3米的巨型蛇梯棋画作，经常有人会留在棋盘上互动玩乐。他表示，高压水枪作品通常只可以维持约半年，就会随时间淡化或被移除，他不会主动修补，也不强求作品能够永久保留。方章杰说，社会仍然未完全接受他这种创作方式。他早前在一个地铁站外的行人路上创作高压水枪画后，有人投诉他未获准许在公众地方涂鸦。不过有关事件在网上持续发酵后，反而令方章杰因祸得福，最近就有国际运动品牌邀请他到海外协助宣传品牌和产品。方章杰又说，正在计划报读大学的工商管理学科，希望透过商业逻辑为艺术赋能，好好经营和宣传这门小众艺术，令高压水枪不只是谋生工具，也有能力承载更深层的艺术价值。不少追求健康或者想改善身形的人都会定期去健身室操练。马来西亚有研究发现，健身人士只要在进行重量训练前闻一下黑巧克力的香味，有助完成更多训练次数，提升健身表现。马来亚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23个20多岁有基本重训经验的健康男性参与实验，并将他们分成3组，分别闻90%浓度黑巧克力、60%浓度牛奶巧克力以及清水3种食物的气味。闻完气味之后，他们进行坐姿腿屈伸重训，每组做10下，中间休息3分半钟，之后再做下一组。结果发现，闻过黑巧克力香味的人平均比闻清水的人多做约18次动作，闻过牛奶巧克力的人也平均多做约9次。更有趣的是，即使他们完成更多训练量，但也没有觉得运动变得辛苦。团队解释，黑巧克力的浓郁香气可能令大脑误以为身体即将摄取高饱足感的食物，所以暂时降低饥饿感和进食欲望，令人更加专注于运动本身。至于牛奶巧克力，就会为人带来愉快的感觉，也可以提升运动表现，只是效果较弱。团队表示，今次结果证实，嗅觉不单只影响食欲，也可能意外成为提升运动表现的一项心理助力。未来值得进一步研究，除了巧克力之外，有没有其他能够带来强烈饱足感联想的食物，也可以做到这个效果。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3: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最后很快的和各位关注一下今天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今天反复靠稳收市的恒生指数呢是报24213点，升38点，主板成交金额是超过3095亿元。科技指数呢就报4676点，跌幅为 0.96%。 ATMXJ 个别发展，美团跌近 1%， 京东集团就升近 3%。 晶片股是下跌的。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是报3913点，跌82点，跌幅为 2.06%。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4522点，跌523点，跌幅为 3.48%。 创业板指数就报3723点，跌119点，跌幅为 3.1%。 天气方面情况，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晚上的八点钟，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是集结在雅浦岛的西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明天骤雨增多，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明天转吹清静的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以及雷暴。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会是2，强度属于低。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3，路边监测站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会是低的。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6到30度，北京多云，23到35度，台北有雨，25到30度，首尔有雨，26到32度，东京多云，25到34度，曼谷雷暴，27到35度，孟买有雨，26到33度，悉尼天晴9到20度，多伦多天晴17到32度，纽约天晴20到29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为鼓励具工作能力的中原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政府推出试验计划。今年10月1号或之后离开中原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在试验计划期间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计划为期三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要在10月1号或之后离开中原计划并提交职津的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10月至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两期的职津申请，也就是涵盖连续12个申领月份，并在该12个申领月份当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职津。所有类别的中原住户都可以参与计划，无需另行登记。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天的傍晚到明天的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明天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以及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南台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低压区会逐渐发展靠近广东沿岸，相关的对流云团现时集中在南侧，预料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为热带低气压。按照现实预测，该低压系统会在明天的早上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自今年5月份开始持续

0: 记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的一到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会在今年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期间将短暂未能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在过渡期之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的保护力。天气方面，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2.15，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4， 人民币 6.778，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 4059.65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晚上的八点钟，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的西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会是多云，有几阵的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明天骤雨增多，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在26到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明天转吹清静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深入民心，
6: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5: 大湾区蜂蜜字，
7: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5: 叶德平
6: 有日，
5: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6: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7: 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5: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节，我是叶德平博士。
7: 我是吴泽光 Aden。
6: 我是邱日。
5: 我们今天会讲大湾区另外一个特区，我们上一集讲了我们香港特别行政区，我们现在接住下来会讲的就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它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位，就是旅游、娱乐和文化融合。坦白讲句，我觉得我几没有资格讲这一集的主题。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都几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去过澳门，就是路过我多的，因为港珠澳大桥一定会路过它嘛。资讯我都很关注的，但是你说真的去到那个地方呢，我少的，因为可能我自己呢，我是一个不喜欢打啤牌 唔识得打麻雀，即系唔系因为我教书个身份，而我真系唔识。我唔反对嘅，但我唔中意将自己嘅努力咧就摆落去呢啲地方度。咁、同时咧，或者可能我咧系比较穷啲啦，输唔起啦。咁我去亲澳门，我都唔会入佢哋嘅赌场嘅。咁所以咧，即系对于我嚟讲咧，我有固定印象嘅，我自己就系唔系太过有好多东西吸引我嘅。咁但系我知道嘅、其实近年嚟澳门嗰个嘅成个嘅事业都喺度转变紧，产业都转变紧。咁所以我自己都觉得系。值得期待嘅，咁啊好啦，不如问一问两位先啦。Aden， 你呢几年有冇去过澳门啊？
8: 我对澳门嘅印象就系、以前系坐船去嘅，我细个嗰阵可能十零岁嘅时候，仲系坐紧邮轮过去啦。但系嗰阵时就因为未到法定年龄啊，好多地方都去唔到，赌场嗰啲全部都入唔到去。咁嗰阵时我去澳门，澳门俾我嘅印象就系买手信啦，之后食嘢啦，之后睇下大三巴咁样。咁冇噶啦，就系、一个好细，可能半日就已经行晒嘅旅游景点咁样。咁去到我可以合法入赌场之后，再去翻澳门咧，咁其实个感受同叶博士差唔多，因为我自己都系唔识打麻雀嘅，打牌都兴趣不大。咁但系入到去咧，个气氛感受一两次，我觉得系几好嘅，特别系你入到去发现啲时间过得特别快，系啦，
5: 笑
8: 咁
5: 喎。
8: 咁由之前可能旅游景点半日行晒咧，真系可能你赌场面十个钟你都唔觉得过咗去，但去多一两次之后就发现都系咁啦，即系唔会话特别想去咁样。咁去到后面就去咗三四次，我就已经对澳门呢个地方就唔太感兴趣啦，系啦。邱博士你呢？
9: 我经常去澳门嘅。
5: 点解嘅？
9: 分两个阶段啦，因为第一咧就系澳门其实保留咗好多香港旧式嘅嘢。即系如果我由香港系比澳门发展前十年嘅话，分两个阶段，一个系1999年咧，澳门回归前嘅，澳门发展好慢嘅。慢到个程度咧，你基本上喺90年代澳门可以睇到80年代香港食嗰啲嘢玩嗰啲都系好容易睇到嘅。第二样嘢，我同你一样，我真系最多去赌场就试下运气嘅啫，试运气即刻走噶啦。我对自己要求啫，20蚊、20蚊有得赚落去咪继续赚咯，20蚊冇就走啦。咁但系我嗰时因为澳门咧系节奏慢嘅，尤其系老区，咁啊，所以咧我自己就好长时期好喜欢澳门嘅。同埋1999年之前个澳门咧，因为佢个物价低啲啊，性价比高啲嘅，同一样酒店咧，香港唔会租，你就去澳门租，即系当时咁谂嘅。同埋澳门咧离香港近。亦都系基本上1蚊港币就等于1蚊澳币嘛，所以亦都唔使咗个转换过程，
5: 唔使换钱添。
9: 系啦，同埋佢亦都有啲咧葡萄牙嘅食品，咁你觉得几得意？咁通常可以撑到一日一晚嘅行程嘅，咁所以我经常去。咁啊，另一个阶段咧就99年之啦。咁啊，澳门好多赌场咧，其实变咗现代嘅娱乐场。咁啊，一家大细都去玩。咁啊，好处喺边度咧？就系、佢多咗好多嘢玩，唔好处喺边度咧？就贵咗好多，性价比又唔高啦。但系佢个好处喺边度咧？就系、佢多咗好多文化嘅表演啊。即系多嘅，每年差唔多十几廿场嘅，咁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咧，其实就丰富咗好多嘅。同埋我身旁好多澳门人，佢会带你去真系澳门入边走嚟走去，啊个圈又睇咩，嗰度食乜嘢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澳门系一个好独特嘅一个文化嘅现象嚟嘅，佢同香港唔系好同，虽然都系曾经系外国嘅一个殖民嘅地方，但系佢同香港系唔系好同嘅。
5: OK， 我自己就同大家有啲唔同嘅，我就嗱好坦白讲咧，我连1蚊都未试过入赌场玩嘅，可能我个人啊胜负欲太强啦，我好担心自己咧输，而且我唔系担心输咁简单啫，我担心赢。点解呢？因为我个人就系会追赢嘅，咁呢个即系性格嘅问题，性格使然。我担心自己一旦掌握到呢样嘢嘅时候，我会沉迷到落去。而且我有一样嘢就系我自己咧好中意，就系我一要学嗰样嘢，我就要学得好深入。咁呢样嘢系绝对系不适宜放喺赌博上边啦。咁我哋都同观众讲一讲啦，赌博系唔啱嘅吓。咁我哋大家一定系有健康嘅生活嘅。对于我嚟讲咧，我去澳门咧，我做得最多嘅嘢咧就系食嘢。即系我系一个好中意食嘢嘅肥仔嚟嘅，咁所以咧我去到澳门嘅时候好开心咧，就会食到一样嘢。嗱，唔系食嗰啲咧，而家好多香港人都会提议系食一啲即系营地前街市上边嘅一啲类似茶餐厅嗰啲米粉啊、米线之类嗰啲嘢，或者系牛杂嗰啲。我唔系食嗰啲，我反而咧系中意食啲葡式嘅嘢，尤其是一啲葡萄牙乳猪啊。我记得系好似黑沙环嗰度咧有一档咧，唔知仲系咪度好多年前？
9: 喺度
5: 系嘛？
9: 唔喺度，F 字头嘅咩？
5: 系啦，呢啲葡式乳猪，咁啊，佢葡式乳猪特色在于咩呢？就系佢嗰个乳猪系仲有肉嘅，唔系斋食皮嘅。咁啊，同埋佢嗰个肉就系即系用呢一个四川话所讲好扒，即系做到好烂咁样。咁我觉得几特别嘅风味咯。咁啊，从此咧我自己引申出就系咩咧？正如邱慧所讲，就系、是、澳门其实系保留住好多老香港嘅一啲风味喺度。即系坦白讲句，我都有食一啲咧老香港嘅食物嘅，我觉得都有啲真系似翻系我细个记忆中嗰啲味道咯。咁但我自己知道咧，澳门咧咁佢喺呢一个嘅定位发展嘅时候啊，都想请教翻邱日仔，即系定位发展嘅时候，澳门开始系从呢一个嘅博彩业就定位为发展嗰个嘅旅游业，或者系一个叫做艺术表演类嘅一啲事业，系咪咁样嘅方向发展紧嘅而家？
9: 嗱，我可以讲一讲历史啦，又会讲澳门，我哋以前叫澳门街，一条街，真系好细。咁啊，事实上澳门你步行咧喺半岛里边咧，由半岛走到咩，唔使一个钟就行晒成个澳门嘅，即系如果直线行。澳门咧，其实长期咧，我哋以为系葡萄牙嘅殖民地，其实呢个错嘅。葡萄牙喺明代嘅时候咧，吓即系十六世纪咧，就即系打占啦。佢系一个烂嘅滩头，慢慢就占嗰、那个地方就是澳门。咁、一直个身份都系即系对中央政权嚟讲咧，啲外国人喺度做生意，喺度学嘢，算你有得佢留喺度。葡萄牙打一打就系佢噶啦。咁啊，打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去到清代中叶啦，1887年嘅时候咧，咁就同清正式签订咗友好通商，就正式成为咧就系、是、一个咧系葡萄牙统治嘅。咁啊，去到1999年咧，就中国政府要喺新千年之前咧，将澳门咧系即系攞翻翻嚟啦，即系回归。咁啊，当时澳门政府或者葡萄牙政府都讲咗一样嘢嘅，佢话我哋其实唔系霸占你嘅，其实佢即系我哋友好协定嚟嘅，即系佢同香港系唔同嘅。
5: 啱
9: 。结果咧就中国政府梗系唔制啦，佢话我哋总之。申请就解决晒殖民地嘅问题，咁啊结果就澳门回归啦。好啦，澳门嘅特点喺边度咧？佢一直系一种辅助香港嘅成分。我点讲咧？就系、喺香港未出现之前咧，好多传教士，好多做商人，佢休息学语言嘅地方就系澳门。然后等广州开嗰个通商口岸就开入去。所以澳门系长期系一种作息嘅地方。但澳门有个问题，佢咧就系、是、一个咧浅滩嚟嘅，所以佢停唔到深水船。所以后来香港嘅出现之后咧，就完全取代咗澳门。咁澳门就特色好得意嘅，就係佢头先阿叶博士讲啦，佢第一佢娱乐啦，即係我哋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嘅，香港以前都有赌博嘅，只不过后来禁咗啫。咁澳门变成咧唯一嘅赌博地方，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澳门系以葡语为主嘅，因为葡萄牙嘛，所以而家咧中国政府咧就将澳门有两个定性，第一个咧就系娱乐嘅，即系世界级嘅娱乐场所；第二就系葡语系国家，以葡语作为一个纽带咧，将佢扭埋一齐。咁你会觉得我哋葡萄牙好弱啫，但大家冇忘记后边咗个大国就系巴西，巴西系讲葡萄牙话嘅。咁由此形成咧，就每一年咧就有一个葡语系嘅会议咧，就澳门开嘅。咁希望将佢拉上嚟咯。咁澳门得意嘅地方喺边度咧？就系佢同香港唔同，香港就好似系大哥哥咁，澳门就似一个咧系小弟弟。但系佢又学到，佢系无论系古同今嘅保养都做得几好嘅。而澳门人咧，亦都认真讲啊，即系我喺香港识好多澳门人，佢同香港人有少少唔同嘅，虽然讲嘢一样，衣着打扮一样，但系佢成个。成个心态上都同香港系好唔同嘅，
5: 冇错。咁所以咧，头先你都提及到一个好重要嘅点，就系、是、葡语系啊嘛，系嘛？葡语系除咗巴西之外咧，你要记住西班牙话同埋葡语系几乎系比较接近啲嘅，即系似系我哋会唔会可以咁比喻咧？我
9: 河南河北话
5: 系啦，河南河北或者我哋近少少广东话同东莞话
9: 听得明
5: 系啦，听得明嘅。大家知道系唔同语言，但系听得明嘅。咁所以咧，对应呢啲葡语系国家咧，系澳门嘅一个好重要嘅定位嚟嘅。咁好啦，咁我哋咧，等阵翻到嚟嘅时候咧，再。倾倾咧就系呢一个作为世界级旅游休闲娱乐中心嘅一个城市咧，究竟咧点样去转型？亦都咧头先你摆咗一个话题喺度，就系、是、澳门咧对于呢个嘅传统文化一啲唔同嘅文化建筑咧都保养得唔错。咁我哋究竟有冇借鉴嘅地方咧？我哋转头翻嚟再倾。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2.1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4， 人民币 6.778，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059.43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
2: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6: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7: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8: I'm Nikki, a swimmer.
9: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0: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3: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14: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13: 大湾区蜂蜜汁，
15: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13: 叶德平、
14: 有日，
13: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文化。

0: 生风貌，
1: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2: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0: 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志》，我系叶德平，
2: 我系伍泽光 Aden，
1: 我系邱日。
0: 因为头先咧喺呢一个咪后咧好兴奋啊，讲咗即系好多啊鲜为人知啊澳门里边嘅探索嘅经历。咁咧，我觉得咧头先有一个位咧，你即系留咗个关子喺度等我哋要去睇啦。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你刚才节目最后尾声位置，你想留个关子系讲啲咩噶？
1: 系啦，澳门有一种人咧叫土生。土地嘅土，生长嘅生，咁就系咩呢？就系中国人同埋葡萄牙嘅混血儿。
0: 嗱，
1: 好得意喎，同样都系外国统治咧，香港系冇呢一种大规模嘅呢一种混血儿存在，而澳门有嘅。土生特点咧就咩咧？佢生个样咧，其实系九成葡萄牙样嚟嘅，但系佢识讲广东话嘅，佢都好了解中葡文化嘅。所以澳门咧，佢个中西文化嗱，上一集啦，我哋讲到咧就系香港有少少不中不西，而澳门中西个中葡融合得几好嘅，就系葡萄牙人嚟到澳门之后结婚生仔，然后佢同一时间亦都喜欢中国文化，由此形成咗佢叫土生嘅阶层。佢哋有中文名，亦都有葡萄牙名嘅，好独特嘅。
2: 我想了解一下，你啱讲到话佢哋同香港好唔同，就系佢哋嗰个葡萄牙文化意识好强，即系会唔会其实澳门人佢哋嗰个身份认同比较倾向两体咧，一系澳门，一系葡萄牙咁？
1: 唔系，调翻转，系因为英国人嘅文化意识好强，所以先唔同佢同分。
2: 哦，
1: 澳门系比较即系葡萄牙人去到澳门系，因为佢时间好长啊，由明代开始，佢哋比较平等去睇当地人。就形成一个好大嘅族群咧，系混血儿嘅族群。
0: 冇错，而且佢拉丁美个意识啊，相对嚟讲就轻松好多嘛，系嘛？
1: 都系吃喝玩乐啊，都系相对嚟讲比较好玩少少嘅。
2: 明白，
0: 系啊。其实同埋仲有一个点咧，就系澳门点解佢个文化融合程度高咧？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边系同澳门本身个人口唔多系有关嘅，即系所以相对嚟讲系佢嗰个本地嘅文化特征咧，系冇香港咁强嘅。即系如果我哋即系简单啲去分析，即系并冇贬义嘅。只不过就系、是、即系我哋睇翻啲数据，你见到澳门可能大概嚟讲都系70万人人口度啦，香港系佢嘅十倍，咁所以香港人嗰个嘅抱团嘅能力系比较强啲，因此个文化咧就会系相对嚟讲比较强盛啲，咁咪会容易啲去保留住咁样咯。咁因为你头先讲话仲有边点可以理解？
1: 其实好简单，就系电视剧、电视。澳门人基本上睇香港电视嘅，澳门人都基本上睇香港报纸嘅，即系当日嘅香港报纸唯一批去澳门，澳门睇报纸。然后仲有一点好留意咧，就系、是、澳门系全世界唯一一个地方，所有中小学系私立嘅，佢冇公立嘅中小学嘅。所以澳门都好得意地方就系佢冇大学噶嘛，当时啊，以前啊，或者有间大学啦，但系相对嚟讲，澳门人啊，以前嚟讲啊，即系99年之前系嚟香港读大学，甚至读中学嘅，
0: 冇错。
1: 所以有一个好有趣的地方喺边度咧，就系澳门人好多时都投诉嘛，佢好叻嘅走嚟香港嘛。但系近呢几十年就调翻转，好多香港人去咗澳门做嘢，
0: 好多政策支持，
1: 冇好多好多，即系个转变亦都好大。
0: 同埋我想补充多一个点，就系、是、以前澳门一直用嘅教材都系香港教材，
1: 冇错冇错。
0: 你香港教育局系点样去改革教青局，跟住就会接住嚟，
1: 冇错。
0: 即系澳门嘅叫教青局，咁咧就会系接住去跟住嚟改嘅。咁所以咧，正如邱日所讲嘅就系，其实基本。澳门文化咧同香港文化冇乜分别嘅，喺一定程度上面，
1: 甚至咧我哋成日都讲笑嘛，澳门系香港隔篱嘛，咁啊香港台风挂完之后，澳门就跟住挂、我成日都讲呢个笑话嘅，因为对佢嚟讲实太容易啦，应该系90年代之前啦，香港嘅科技先进少少，预测台风系比较准少少嘅，所以就咁用。但系我要强调一样嘢就系99年咧，澳门回归系一个好大转捩点，
0: 系嗰分嘢。
1: 99年之前澳门咧系我会形容用一个相对比较乱嘅情况。但而家澳門咧就真係一個，即係我會帶小朋友去澳門咯。99年之前我唔會帶小朋友去。
0: 嗰陣時基本上邊係治安啊，係冇整頓過。咁我哋其實好簡單嘅，大家咧如果感興趣嘅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上網揾一揾啊相關當時嘅一啲報紙，你會發現好多黑幫嘅械鬥啦，然之後一啲有唔同嘅頭目啦等等呢一啲。99年回歸咗之後咧，你會見到澳門呢一樣嘢咧就係解決咗好多啦。係
1: 啊，冇直情唔得存在嘅，已經
0: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會發覺咧，澳門係一個幾特別嘅地方係嘛？頭先講過就係佢係一個中國與葡萄牙文化嘅融匯嘅地方啦。由於佢靠近住香港，所以亦都深受住香港文化所影响。咁好啦，咁其实澳门咧嗰个发展咧，我觉得都系一定程度上面咧，早期咧佢系比较系依傍住香港嘅。咁、但系咧，其实你会发觉佢作为大湾区一个城市咧，佢自己即系国家安排咗佢嗰个嘅定位咧，都好明确嘅。一直讲紧嘅就系一个作为一个旅游休闲嘅娱乐场所啦，一个嘅定位啦。我哋香港人过去。

0: 嘅时候都好鍾意喺澳门度玩啦。咁、
1: 嗯、
0: Aden 你去到嘅时候最近会唔会话听到身边嘅朋友讲就係话真係多咗系特登系为咗去睇一啲嘅打 卡去做呢样嘢呢会唔会有嘅。
1: 如果比较传统嘅文化景点例如大三巴啦妈国庙呢啲就集中喺澳门半岛。咁、嗯、基本上都睇历史建筑嘅话都会喺呢度睇即係都兴咗好耐我呢样嘢即係大家如果去打卡嘅话。如果你讲近期嘅据我所知呢我上一次去应该系半年前啦係啦。咁、嗯、半年前咁我知道佢又做咗啲艺术装置喺街边。咁主要集中喺可能系呢个淡仔嗰边。咁可能佢就多咗啲同依家流行嘅嗰啲 IP 啦就做啲联合咁样去做啲艺术装置。咁嗰啲如果对嗰方面有兴趣我諗都会去打卡囉。
0: 嗯我奇怪啦你哋唔系每一个同学仔都鍾意呢一个嘅文化艺术㗎嘛。
1: 嗯
0: 咁打卡嘅原因系为咗咩打卡㗎你哋
1: 打卡好多时候羊群心理咁样都系为咗
0: 你有我有
1: 你有我有即系你影咗呢张我都要影返张咁同埋追星啦即系啱啱讲话好多唔同地方嘅明星啊、嗯、
0: 介绍下你哋会熟过我哋嘅追星系嘛
1: 追星嘅话其实我都系一般般系啦即系我知道澳门好多呢啲开演唱会啊、
0: 嗯、
1: 甚至系香港嘅歌手例如比较大家熟悉嘅张天赋啊或者系汤灵珊呢啲歌手都会过去开演唱会咁样
0: 是啊我知道其实我经常呢睇一啲嘅报纸上面新闻讲就係、是、甚至乎喺一啲韩国嘅团啦男团女团啦、嗯、然后一啲可能系欧美嘅一啲著名嘅流行歌手呢都会选择喺澳门里面呢就係、是、开演唱会。你有冇喺嗰度睇过演唱会先问一问你
1: 先。澳门就冇啦香港红馆啊、okay. 反正就有。
0: 哦咁比较唔到啊你有睇过系咪
2: 有好多好多。
0: 系咪睇流行曲定系咩先你嗰啲系。
2: 咪全部都系赠票。
0: 哦多谢。
2: 赠票。
0: 好继续。
2: 因为我哋做文化呢就同澳门好多嘅娱乐场有交往嘅，咁佢哋好多赠票。我点解要澳门咧？第一就系场地真系多，你想象下有几多个娱乐场，有几多个表演场。第二样嘢咧，就我发现佢哋好愿意用科技嘅，系好多展览，因为事实上佢哋唔系官方。咁佢哋唔需要咁拘谨，我用一个比喻啦，所以佢哋比较活泼嘅。我觉得，譬如最近我喺澳门睇咗个《海上丝绸之路》，佢系用好多科技去表达，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嘅。咁所以呢就头先嚟讲呢我唱歌我听过嘅、
0: 嗯、
2: 外国嘅马戏表演我都睇过嘅、
0: 嗯。
2: 澳门嘅特点就係场地多同埋同一时间佢有竞争喺度。因为香港嚟嚟去其实得两三个场嘅啫。
1: 喺、嗯、
2: 澳门可以加埋有九个场、嗯、而每个场之间有好激烈竞争嘅。咁所以呢就我觉得佢个丰富程度可以作为香港嘅辅助。甚至有啲情况下呢譬如话你睇韩星嗰啲啦或者睇啲相对冇咁知名嗰啲澳门反而开到演唱会、
0: 嗯、
2: 开到表演而香港就比较难囉。
0: 嗯，我自己未睇过，但你咁多赠票应该都睇唔少。我想你比较一下就系话，如果从个场地设施，即系包括座位数目上面嚟讲啦，同埋个场地嗰个装潢上面嚟讲，澳门系咪都真系优胜过香港？定系佢真系小而精啊？
2: 嗱，我哋讲一个感情先，感情上咧，我认为红馆系最好嘅，
0: 大家都咁谂嘅，系啦。
2: 香港新嗰个启德就作为足球啊
0: 比赛啦，
2: 又真系唔错嘅距离，但系作为表演艺术就一般，因为距离真系太远啦。
0: 系啦，
2: 澳门喺成个科技应用系非常好嘅，包括灯光。甚至包括张台凳之间嗰种移动咧，我觉得做得好好嘅。我觉得佢比红馆先进，但亦都同一时间咧，比启德咧系更贴近嗰个观众嘅体验感、
0: 嗯。
2: 因为佢每日每段时间都要，所以佢一定要谂呢啲嘢。
0: 嗯，咁但系佢系真系咁多座位啊？
2: 座位少好多，佢比红馆多。但系比启德少好多
0: 嗱，所以我点解咁讲咧？就系你刚才讲到，就系一啲可能未必太成熟嘅一啲歌手啊，或者一啲表演者，佢反而澳门系一个。佢搭腳石嚟嘅，可以係咪容易啲可以即係成功地可以登台？咁我哋咧暫時講到呢個位先啦，因為咧個時間都差唔多。我哋翻到嚟咧都就住呢個話題繼續講講咧，澳門作為一個嘅娛樂之都嘅時候，究竟佢仲有啲咩我哋去值得留意，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嘅。咁我哋轉頭翻嚟再講。

0: 我休日真係好鍾意澳门啊，因为我觉得即係头先每次咪后佢俾我哋听嘅嘢呢实在精彩万分，但係听众朋友对唔住啦，我哋唔可以分享俾你，因为佢嘅秘闻啊，我哋想维持住邱博士嘅良好形象。嗱邱博士，澳门呢头先讲到即係咁多唔同嘅娱乐艺术啦，你头先带咗一个话题出嚟就係都几好嘅喺咪后。你讲到就係一级方程式，我又唔觉得你鍾意揸车，不过我估计你都鍾意睇呢啲比赛嘅。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一级方程式？
1: 就未去到一级方程式嘅。佢系一啲咧系赛车东望洋嘅比赛，
0: 系
1: 咁啊有个级嘅，有方程式啦，有跑车啊等等嘅。咁澳门最正的地方边度咧？因为佢好细，尤其撞车位好多。
0: 我哋最中意睇呢啲位，
1: 其实最多人睇就撞车位，所以我哋通常撞车位最贵嘅。咁第二样嘢咧就系佢能够咧，因为事实上如果一级方程式咧就一种车型比赛，佢有六七种车型比赛嘅。咁你睇有几样嘢咧吓，既有啲汽车女郎啦，你又会好细，所以佢嗰个车个引擎开到好大。声嘅时候咧，系好震撼嘅，嗰个震撼感直情好似隔篱开住嘅跑车感觉。同埋澳门咧，因为佢喺华人呢个社会嘅举行咧，所以好多香港人比赛嗰度比赛嘅，因为香港冇得比赛噶嘛，佢要比赛要攞分，佢就喺度比赛。所以咧，澳门咧有，如果你去睇咧，即系呢种汽车大嘅表演咧，你就会见到几样嘢，就系佢嗰个距离感嘅享受。嗰、那个咧系你觉得咧，有香港人嗰个投入感，即系两种咧，就你喺其他地方睇都睇唔到嘅。
0: 用今日嘅讲法咧，就系好沉浸式啊，系嘛？
1: 沉浸式。
0: 其实都真系嘅，中意车嘅人咧，嗱，而家可能即系大家都揸电动车啦，少咗呢个体会。我年轻嘅时候，啱啱考到车牌咧，买嗰架车咧，就系、是、个引擎声啊，即系尤其是当时所谓俗语叫着咗个踢啊，系着咗踢嗰下，嗰下扁嗰下嘅声咧，真系好令人沉迷嘅。当然啦。在香港正常的道路上面你都很难做到这个这样的境界的。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说喜欢车的人呢那种这么近距离沉浸地去欣赏呢其实真是一种很官能上面的刺激。而且呢我想补充多少少就是呢这个的东望洋的赛道呢有一个的很重要的名字叫东方摩纳哥赛道。它最阔的路面只有14米最窄只有7米。最窄只有7米的情况底下你会想到的就是刚才邱日所讲就是喜欢看的撞车位就多了。因为它有上下坡多啦。弯道多啦，然之后窄位又多咯，
1: 不断转弯噶，
0: 不断转弯，咁所以咧，你就会见到佢系争少少过到嗰下嘅时候嗰种刺激感。其实我谂就系嗰一种咧生与死之间嗰种刺激咧，就系带动住大家喜欢睇呢一种嘅表演。嗱，我想讲就系话。呢種嘅方程式嘅比賽，其實點樣帶動澳門個旅遊業發展呢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
1: 嗱，第一次咧，其實佢係好早期開始噶啦，即係八十年代已經有噶啦。咁啊，當時嚟講咧，澳門其實路好少嘅，其實真係將所有澳門半島路封起嚟，所有咁滯，係咪可以用喺方程式嘅路？咁啊，帶動好多嘅。第一就係香港人，如果嗰啲以前唔中意賭錢嗰啲，佢就去睇呢啲嘅，中意汽車嘅人。同埋佢一次過，譬如話佢引入一個車隊嘅表演，一個車隊起碼一百人啦，係咪？可能有二十個車隊，咁即係無啦啦多咗好多好多好多人，二千個人入咗嚟。無論係飲食，無論係旅遊，無論係咩都好犀利。我舉一個簡單例子，就係九十年代初啫。我哋去睇一個方程一級方程式咧，嗰、那個酒店係貴過原來三倍嘅。我用一個例子就得噶啦，即係嗰兩日係貴過原來三倍。然後而家我因為而家我睇得比較少咗，而家嚟講都可能要貴差唔多兩三成嗰種嚟。
0: OK， 阿伍泽光，你系我知道你系好中意揸车，因为我认识嘅你，你甚至乎同我讲话你系
2: 即
0: 系
2: 你做汽车维修，
0: 系咯，去到呢个境界。喂，你有冇睇过先去澳门？
2: 呢个老实讲就冇睇过嘅，即系我对澳门赛车印象就系、是、啊，有时食饭嘅时候睇新闻就话又撞咗车啦，或者好严重嘅车祸喺嗰个赛车比赛。但系咁听邱博士咁讲完咧，其实我。都心喐喐就话睇下有机会我都想去睇下。如果下次你有赠票，亲埋我，
0: 系咯。
2: 如果冇赠票嘅话，我就自己去揾揾啊，睇下有冇。
1: 证明你唔够诚意啊，要赠票先去。
0: 系咯，同埋我想讲一个真系好唔开心嘅位置，就我听到你有赠票，但我哋从来未喺你手中攞过。
1: 系啦，可能佢从未攞过咧。
0: 咁啊系，都系嘅。咁啊，你未去过啊？你头先都讲系好期待去睇一级方程式啦。咁、如果真系再除咗呢几样嘢之外，讲到澳门，你仲会谂到啲咩噶？
2: 除咗食同埋玩。之外咧，咁其实食嘢都系一大动力嚟嘅。老实讲，
0: 系
2: 即系讲起澳门，
0: 你食啲咩嘅年青人？
2: 我记得有一次去咧，系好即兴嘅，原本系去珠海，
0: 系
2: 咁去珠海已经到咗啦，咁就话好想食澳门嘅葡萄，嗰、那个安字头嘅，
0: 明嘅明嘅
2: 安字头，咁即兴去咗。就是为了去食佢嘅一个葡挞，但好老实讲，我觉得个葡挞系好多地方都食到，
0: 冇错。
2: 但唔知点解喺澳门食咧，就特别有感觉嘅
0: 情绪价值，
2: 系情绪价值，系啦。
0: 咁啊，邱日，你头先举手就系你又有啲咩食物令你咁有情绪价值啊？
1: 嗱，我哋而家咁讲，九十年代去咧，其实主要系食翻广东嘢嘅，譬如竹升面啊，譬如猪手啊、
0: 猪骨煲啊、
1: 猪骨煲啊嗰啲。同埋加少少係泡菜，咁後來錢多少少咧，就食多少少泡菜嘅。澳門嘅泡菜咧，其實我喺葡萄牙都食過泡菜，同澳門泡菜其實唔好同嘅，因為佢嚟咗幾百年之後咧，佢根據環口味咧做到調整嘅，即係喺新鮮度冇咁鹹啦，應該話，同埋嗰個豐富程度都多好多。但係澳門其實仲有一樣嘢咧，大家頭先之前都冇乜傾過咧，就係、是、澳門嘅天主教文化
0: 啊，係好強大、啊。
1: 你今日去大三巴，大三巴係咩嚟嘅咧？大三巴就喺東亞區第一間由歐洲人建立嘅學校。圣保罗嘛，佢、哦
0: 嗯、
1: 当时嚟讲咧，后来就即系教堂建咗咧、嗯，其实佢系一个学校同教堂嚟嘅、
0: 嗯。
1: 天主教文化引入去中国嘅前线咧，第一站咧就是澳门啦，亦都启迪咗后来好多天主教、基督教嘅教士，佢嚟澳门嘅时候咧就睇下点传播。佢做两样嘢嘅，第一学中文、
0: 嗯，
1: 香港之前学中文就系澳门。即系外国人学中文，澳门
0: 先去咗澳门，再去香港。
1: 冇错，然后第二样嘢咧，就系睇下佢嘅教育系统系点做，佢就学澳门嘅。哦，澳门咁做，咁啊佢就咁做啦。所以澳门咧，如果调翻转咧，系西方角度咧，佢系探索中国嘅最前线嚟嘅。
0: 冇错，咁澳门呢一个嘅天主教文化咧，亦都系佢嗰个嘅西围嘅一个核心嚟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去睇嘅话咧，就不妨先了解咗呢小段啊天主教嘅历史，然后再去睇澳门嘅世围咧，你会觉得更加投入嘅。嗱，我哋今日咧就讲咗关于澳门嘅一啲唔同嘅文化啦，亦都讲咗佢作为大湾区嘅一个好重要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嘅一个定位啦。咁、我哋下一集我哋会再讲嘅咧，就系另外一个嘅城市，亦都系同香港好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世界杯将会进入四强的赛事，有物业集团表示，旗下商场受惠于直播赛事人流增加，部分食肆以及商店的生意额有大约一成的增长。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健说，部分业界反映世界杯期间生意额有三到四成的增长，例如有中式茶楼在早茶时段直播赛事，吸引很多市民前往。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勇说，业界受惠于世界杯赛事，过去几个星期生意额有大约三成的增长，到四强赛事暂时已经有大约七成订座率，估计到时候将会满座。为了鼓励具工作能力的中原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政府推出试验计划，今年10月1号或之后离开中原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在试验计划期间可以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计划为期三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要在10月1号或之后离开中原计划并提交职津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10月到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两期的职津申请，也就是涵盖连续12个申领的月份，并在该12个申领月份当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职津。所有类别的中原住户均可参与计划，无需另行登记。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鸿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鸿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说法绝非事实，也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做出恶意重伤。发言人强调，收购鸿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提供全面支持，收购鸿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大埔鸿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 至 G 七座的公帑收入，估计鸿志阁总收购成本约10亿元，政府将会在这个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2.12，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4， 人民币 6.778，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9，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061.53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在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台北部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南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的西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明天骤雨增多，雨势有时候颇大，气温介乎在26到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天转吹清静的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

0: 报。信息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9: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10: 波斯神话。
4: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俏之 Gigi， 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于后来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呢？今次跟大家讲《列王纪》。《列王纪》是波斯文学瑰宝，由10世纪到11世纪诗人费尔多西用波斯语长诗整理古老传说，记载从创世到伊斯兰征服前的史诗式历史。他讲述英雄好似鲁斯塔姆、苏克拉布、萨曼等等，描写勇武、忠诚、悲剧同埋命运。史诗混合神话同埋历史，含有国家建国、王朝更替、神奇干预等等主题。《列王纪》影响深远，是波斯文化认同核心，亦都被改编成为绘画、歌舞、戏剧同埋现代小说。好多故事，好似鲁斯塔姆同苏克拉布父子悲剧，都被反复引用噶。佢嘅全球译本都令外界认识波斯。好多故事，好似鲁斯塔姆同苏克拉布父子悲剧，都被反复引用。佢嘅全球译本令到外界认识波斯史诗美学。至于今晚波斯神话广播剧第3集，主题是三个王子利欲熏心。法里东登基50年之后，有3个仔，为他们娶了叶门国王萨尔夫的3个女。法里东决定分封国土，找星上家来请他们为3个王子占卜，看看他们未来的命运是吉是凶。星上家很谨慎地观察星象，向法里东汇报大仔和二仔命运吉祥，小仔就命运多舛，将来必定会遭遇不幸。法里东深思熟虑之后，将领土一分为三，俾细仔掌管波斯同阿拉伯两个地方。点知呢个就系细仔遭遇不幸嘅导火线，更加令整个家族陷入战火之中。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由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3集《三个王子利欲熏心》。
10: 波斯神话。
11: 法里东的统治长达500年，他登基50年之后有3个乖仔，长子和次子的妈妈是沙克尔纳兹，拉仔的妈妈是阿尔纳马兹。三个王子都生得英俊非凡，气质出众。不过三个王子长大成人之后，法里东都没有帮他们改名字。

0: 神任特尔，你是我的得力助手，我交给你做的事你一定尽力去做的。任特尔，你到各地巡视，挑选三个淑女做三个王子的妻子啦。那这三个女仔要是皇族之后同皇室门当户对，要是同一对父母所生。最重要的是这三个女子无论容貌或者姿态看下去都要差不多的。
1: 是国王。
2: 任达尔行运全国一直都没有进展，最后一行人就来到叶门，发现叶门的国王萨尔夫有三个女，生得好靓，个样都好似，完全符合了法里东开出的条件。
3: 使者，你来自哪个国家的？今次前来又为了什么事呢？
1: 祝福国王，我是伊朗国王法里东的使者。我王他有三个乖仔，都是年轻英俊，而且尚未成婚。国王认为他们每一个都配登上皇位。他听说叶门有三个公主，既貌美又纯洁，还没有定下婚约，所以他希望两国联婚。他的三个乖仔娶你三个女为妻，不知国王意下如何呢？
3: 其实对我来说，我三个女就好像三个月亮一样，如果失去了他们，世界就会变得一片黑暗啊。哼，法里东如果要我们骨肉分离，简直欺人太甚。啊，任大爷，你都是先回去驿馆休息吧。
1: 是，国王。
3: 大臣，如果答应，就要放弃我三个女，忍受骨肉分离之苦啊。如果拒绝，恐怕又会得罪伊朗国王。那个法里东是击败蛇王的英雄来的，跟他为敌好不智啊。
4: 国王，我们不是法里东的奴仆，难道我们要臣服他吗？如果真的有需要，我们可以拎起武器跟法里东的大军一决高下。陛下，如果不想三个公主都远嫁，请不要轻易屈服，应该提出法里东没办法满足的条件，让他可以知难而退。
3: 跟我召集使者入宫。
1: 祝福国王，
3: 请转到法里东国王。我深爱我三个女，正如她深爱她三个仔一样。如果她要我献上双眼和国土，我一定照办。不过若果要我献上我三个女，等于要拎走我的心肝。请你不要担心，其实我是同意这件婚事的，只是有一个条件，我想见见三个王子，请他们到叶门作客，等我看看他们的风采，这样我才放心将三个女出嫁。
1: 好，告辞。我回伊朗向法里东转述国王的回复。
0: 我知道叶门国王的计谋。好，三个乖仔，你们准备动身去叶门娶妻，记住我讲的说话，凡事考虑多些，言谈举止要稳重，不要有失王子的身份。叶门国王很聪明的，他一定会考验你们。第一日他一定设宴款待，表示欢迎。国王会带他三个女来，最先到的应该是小公主，跟住就是二公主，最后才是大公主。那你们要留意啊，好好观察，到时国王会问你们三个女的长幼次序，你们记住我的说话，照着去回答就可以答啱噶啦。
5: 系嘅，爸爸，我哋出发去热门。
2: 三个王子嚟到热门，萨尔夫派人嚟迎接，百姓都涌到嚟，想睇睇三个王子究竟系点样嘅容貌。
3: 为咗迎接远道而嚟嘅宾客，装饰热门嘅皇宫好似天堂一样，宫中嘅墙壁都由金银铸成。搭配罗马锦缎，辉煌耀眼啊！人嚟，设宴款待三个王子，我亲自带佢哋入座，有请。
2: 正如法里东所料，喺宴会度，萨尔夫召嚟三个女，三个公主依次序嚟到宴席， 每个都好似天上嘅月亮一样咁美丽。
3: 三个王子啊，你哋知唔知道边个系小公主，边个系二公主，又边个系大公主呢？
6: 我哋谨记爸爸嘅说话，最先入嚟嘅系小公主，跟住入嚟嘅系二公主，最后入嚟嘅先至系大公主啊！
3: 吓，三个王子竟然通过考验，咁样你哋三个同王子坐埋一齐，年纪大嘅就陪伴年纪大嘅，年纪细嘅就陪伴年纪细噶啦。
7: 知道，爸爸，王子好英俊潇洒啊！
3: 乐师演奏悠扬嘅乐曲，王子请尽情享用美酒佳肴啦！
5: 多谢国王。
8: 国王，
9: 我哋有啲醉啦，
8: 要告辞啦，
10: 告辞先啦，
9: 告辞啦，告辞啦。
3: 好，我用玫瑰香水轻轻咁弹喺佢哋嘅额头上面。嚟，带三个王子去花园嘅一棵树下面，俾佢哋喺嗰度瞓啦。第二个考验嚟啦，我精通法术就施展魔法啦。等三个王子见唔到太阳，咁我就唔使同三个爱女分开啦。我召唤寒风，吹向花园，将大地冻到震啊！嘿。
2: 到了第二日太阳升起的时间，萨尔夫去到花园想看看王子是不是冻死了。昨
11: 晚睡得真的好啊。
3: 吓，三个王子竟然受到上天的眷顾，唉，要再被考验他们都是没用的了。祭司和大臣，我已经改变心意了，我愿意将三个公主许配给三个王子，希望他们真的能够爱护公主啦。人嚟，帮三个公主好好打扮，等他们出嫁的时候成为最美丽的新娘，还要打开封存多年的宝库，将一个又一个的篮装满金银珠宝，做公主的嫁妆啦。
2: 三个王子成功娶得美丽的公主，好开心。他们带着三个公主回到伊朗和爸爸相聚。法里东三个乖仔顺利娶妻回来，他很开心，都想趁机考验他们。
0: 啊，我变成一条巨龙，喷出烈火，哈哈哈哈，吓到所有人魂飞魄散。我飞到擦下的高山之间，用巨大的翼拍起尘土遮住太阳。大王子啊，我扑过去。
12: 巨龙啊，巨龙啊，我避开先。嘿嘿。
0: 我扑向二王子。嘿。
13: 我拉弓射箭，
14: 哎，唔系，
13: 都系避开好啲。
14: 哎，
15: 啊，巨龙挡住条路，等我嚟，我掹把宝剑出嚟。
16: 巨龙啊嘛，你好快啲走啦，我哋三个啊系法里东嘅仔，个个都好打得噶。如果你系都要同我哋作对嘅话，就唔好怪我哋无情啦。
0: 我对三个乖仔好满意啊，唔再考验佢哋啦，我走啦。嘿，
5: 父王，我哋翻嚟啦。
0: 乖仔，你哋半路度遇见条龙，其实系我变成噶。为的是想考验你们。现在考验结束了，我都能够正式帮你们改名。大王子你就叫萨勒姆了，愿你在世上事事顺利。
17: 多谢父王。
0: 冬初你好快避开巨龙的攻击，保护好自己不受伤，好机智聪明。 勇气都是非常珍贵的特质。而王子，你英勇善战，看见巨龙的火焰都不怕，反而鼓起勇气，你就叫土耳啦，愿你公正统治臣民。
10: 多谢父王。
0: 誓王子行动之前，识得再三考虑，就算遭遇危难，都作出正确的选择。你的表现比两位哥哥优秀，你就叫伊拉治啦。愿你未来可以成为贤明的国王，松容应付各种艰难的挑战。
16: 多谢父王。
0: 三位叶门公主，我都赐给你们新的名。撒勒姆的妻子叫阿里祖，土耳的妻子叫阿扎德胡，伊拉治的妻子叫尼克培。
7: 多谢父王。
0: 最后分封国土，圣上家，请为三个王子占卜，看看他们未来的命运是吉是凶。
14: 是的，国王，我观察星象。撒勒姆的命星是射手宫的木星，而土耳的命星是狮子宫的太阳，表示他们两个人未来命运吉祥。只是伊拉治的命星是巨蟹宫的月亮，预告他前途很多险恶，将来必定会遭遇不幸。
0: 凡人没办法改变命运，上天自有安排。
2: 法里东深思熟虑之后，将领土一分为三，撒勒姆成为罗马之主，统治西方，土耳分到土兰和中国，主宰东方，伊拉治得到伊朗，掌管伊朗和阿拉伯两地。
18: 伊拉治好嘢，伊拉治好嘢，他成为伊朗的君王。
19: 好嘢。
2: 当法里东逐渐老去，撒勒姆的野心就日渐强大，妒忌和贪婪啃食了他的心。
20: 为什么爸爸将伊朗的皇位传给年纪最小的伊拉治，不传给身为长子的我？哼，我要派使者去东方传话给土耳。
21: 威武的土耳，爸爸心胸狭窄，对待我们一点都不公平。现在伊拉治坐在皇位统治伊朗，地位远高于我们两位兄长，照道理说，爸爸就算不封我为伊朗国王，都应该对你加以重赏。他现在分明是看不起我们，难道我们要吞声下气接受这么不公平的待遇吗？
22: 大哥，大哥说得很有道理。哼，等我去找大哥先。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上一集我哋介绍咗波斯语嘅发展同埋几位重要诗人。呢集我哋讲解波斯诗歌嘅几种主要形式，同埋介绍几位大师嘅特色。首先，波斯诗歌主要分为三种：叙事诗、抒情诗同埋长篇神秘诗。先讲叙事诗，叙事诗就系讲故事嘅诗。最有代表性嘅作品系费尔多西嘅《列王记》，呢部史诗超过50,000联，讲述由创世到阿拉伯征服之前嘅波斯历史同埋传说。费尔多西尽量使用纯粹嘅波斯语词汇，避免使用阿拉伯语。他用的韵律叫做互续韵，每一联的上下两句押同一个韵，而且整段诗的韵脚保持一致。这种韵律读起来铿锵有力，很适合描述战争、英雄事迹和悲剧场面。《列王记》最著名的故事是英雄鲁斯坦姆的事迹。鲁斯坦姆力大无穷，他有一匹忠心的战马叫做拉克什。其中一个故事就是鲁斯坦姆不知情之下杀死了自己的仔，发现真相之后很伤心。这个情节经常出现在波斯话之中。第二种是抒情诗，抒情诗主要描写爱情、美酒、花朵和夜莺。它使用一种叫做加扎勒的诗体，每联独立，但是全诗共用同一个副歌式的结尾。这种诗体很适合表现细腻的情感。抒情诗的大师是哈菲兹。哈菲兹生活在14世纪，他的诗集几乎每个伊朗家庭都有一本。伊朗人有一个传统，遇到困惑的时候会随意翻开哈菲兹的诗集，由第一眼看到的诗句中找启示。他笔下的情人往往象征神，美酒象征神圣的狂喜，史集象征世俗的喧嚣。他的语言看起来简单，但是每个字有多重含义。哈菲兹的诗歌既浪漫又叛逆，既世俗又神圣。第三种是长篇神秘诗，这种诗体用来探讨宗教和哲学问题。最著名的代表是老米的《马斯纳维》，这部作品有6卷，被称为波斯语的古兰经。他使用的韵律是双重押韵，每一联独立押韵，适合长篇叙述。老米是13世纪的苏菲派导师，老米认为爱是宇宙的根本力量。马斯纳维里面充满了预言和故事，老米的诗歌节奏感很强，最初是用来配合旋转舞吟唱的。波斯诗歌还有4行诗，四行诗每首只有4句，第一、二、四句押韵，简单直接。数学家海亚姆将4行诗发挥到极致，他的诗歌探讨生命短暂，要及时行乐的主题，风格干脆利落。

0: 预报到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667点，升30点，上升0.06%。标普五百指数报7552点，跌23点，下跌0.3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4，瑞士法郎0.81，加元1.414，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64.2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让他喝一点酒试试，不要紧吧？
4: 不行，青少年喝酒会影响大脑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和损害身体健康。家人或长辈别让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不要趁高兴就给他们酒喝。想了解更多年少无酒的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看看吧。
5: 酒精害处要清楚，还没成年不喝酒。
6: 最令老板开心的莫过于招到好员工。之前透过劳工处聘用了残疾人士，他们工作用心，做事也很专心和细心。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只要善用他们的才能，雇主雇员就能双赢。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聘用残疾人士，还可以享有津贴。商建共融，用心展才能，请拨打27554835了解更多吧。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4: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5: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6: 波斯神话。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三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三个王子利欲熏心。在波斯文学，好像龙咁的生物经常被描绘成巨蛇，又或者是有翼的蜥蜴，他们有一个头和一个口，个口还会喷火冒烟。传说之中最著名的屠龙勇士有很多的，第一个是法里东，在阿维斯塔，法里东杀死阿日达哈克，成为伟大的屠龙英雄。当法里东想决定怎样分封国土的时候，

0: 佢都曾经变成龙考验佢三个仔。第二个是海雷萨斯帕，海雷萨斯帕14岁嘅时候，佐哈克派佢去屠龙。呢条龙喺一场风暴之后喺海出现，盘踞喺山上面。为咗抵抗龙嘅剧毒，海雷萨斯帕喺出发之前先食咗解毒药。佢用特制嘅弓射箭，射中龙嘅喉咙，跟住再向龙口射出长矛，用刻有龙头形状嘅棍打死条龙。海雷萨斯帕屠龙翻嚟，命人制作箭旗，旗杆顶端系金色狮子同埋月亮，旗上面嘅图案就系一条黑龙，而呢支旗代代相传，之后嚟到鲁斯塔姆手上。嗱，讲翻今日嘅广播剧，故事发展到法里东分封国土。请星上家为三个王子占卜，星上家观察星象，得出萨勒姆和土尔两个人未来命运吉祥，只有伊拉治将来会遭遇不幸。当法里东老了，萨勒姆的野心就变得强大，联同土尔密谋攻打细佬。究竟皇室家的斗争最后谁胜谁负呢？我们一起收听由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三集《三个王子利欲熏心》的结局。
1: 波斯神话，
2: 大哥，当初我们年少无知，先会被爸爸呃到，我们要想办法扭转我们的命运。
3: 嗯，讲得啱，等我派出一个能言善辩的使者，向法里东讲明我们两个人的想法。
4: 侍者，讲出来吧。
0: 好，萨勒姆谴责爸爸不敬神，当年分封土地的时候偏心，对长子和次子的爱不及最小的仔。他说要伊拉治交出皇位，从此隐居，不是的话，他和土尔会发动大军报复，杀死伊拉治。
4: 明白，明白晒了，两个仔背叛我，魔鬼已经虏获他们的心，我用日月星辰、领土同埋宝座嘅名义向上天发誓，我对三个龟仔好公平。当年为咗分封土地，我每日都听学者、祭司同埋星上家嘅建议，同佢哋一齐商量，好唔容易先得出最后嘅结果。唉，侍者，你翻去劝两位王子放弃野心，好好统治领土。心存邪念嘅人一定会有报应噶。只有一心向善，先至能够避免日后陷入悲伤。
0: 是国王。
4: 伊拉治，你快啲召集军队，为战争做好准备。萨勒姆同埋土尔嘅良心已经被妒忌蒙蔽，佢哋唔理手足之情，带埋军队前嚟，俾你放弃皇位啊！
5: 吓，父王，我真系唔想做两位哥哥嘅敌人啊！对我嚟讲，皇位都是可以随时放弃的，但是我的两位哥哥就好像我生命一样那么珍贵，请准许我一个人去见萨拉姆和土尔。
4: 你这么善良，渴望和平，唉，你就去吧。不过记住我的说话，兄弟情深，但是最珍贵的都是自己的生命啊！你要为自己准备好退路，请在军队中拣出几位勇士陪你一起去。事成之后，你要早啲翻嚟，平安翻到我身边啊！
5: 系父王，
4: 呢封系我亲笔写嘅信，而嚟自你交俾萨勒姆同埋土尔啦。乖仔萨勒姆同土尔，对我嚟讲，世上最重要嘅唔系财宝同埋王座，而是你们三兄弟能够和睦相处。我诚心期望我三个乖仔可以言归于好，而乃至这次去探望你们，但愿你们亲切感待他，给他安然回来。
5: 我带着爸爸的信来到两位兄长扎营的地方，我好希望可以重获和平，因为我真的很敬爱两位兄长的。
6: 伊拉治全身散发出神圣的光芒啊！
0: 好像伊拉治这么有王者风度的人，确实应该继承伊朗的皇位啊！
3: 哼，废话，全部都是废话。土尔你看看，士兵神情有异，他们望着伊拉。

0: 太子，佢哋敬仰佢。如果我哋唔快啲铲除佢嘅话，将来会失去皇位啊！
1: 知道啦，哥哥。
2: 哥哥，哥哥，请坐啊！
0: 唔使啦，好细佬。
1: 二奶子，你排行最细，凭乜嘢可以得到比我哋更加崇高嘅地位啊？唔通我哋做哥哥嘅，应该对细佬俯首称臣咯？爸爸当年咁嘅安排，实在系唔公道啊！
2: 哎，咪住，两位哥哥，请唔好咁样讲，我哋嚟系和好噶，加上我都唔想主宰天下，至高嘅权力只会带嚟悲伤同埋泪水嘅咋。为咗换翻我哋以前嘅兄弟之情啊，我愿意退位啊，我唔再做伊朗嘅国王啦。我而家就系想你哋放低仇恨，唔好再受命运嘅摆布咋。
1: 真系唔会系真啦呢句说话。等我拎起张黄金座椅，掟死伊拉治先。起。
2: 我明白啦，两位哥哥既然都已经决定杀死我啦，但我都想请你哋唔好俾邪念诱惑杀死自己嘅细佬啦。唔通你哋唔惊神嘅惩罚咩？唔通你哋又唔可怜下爸爸咩？如果佢哋知道我哋手足相残，肯定会好伤心噶。我都已经答应咗将皇位让俾你哋啦，我愿意从此隐居啦。我净系想你哋唔好再违抗上天啊！
1: 你讲呢啲冇用噶啦，我呢度有把有毒嘅匕首，等我插落你嘅心脏。起！我要斩埋你个头落嚟啊！
0: 我哋用麝香保存细佬个头，交翻俾爸爸啦！爸爸，爸爸，好好欣赏你亲爱乖仔嘅头啦！你而家可以将皇冠同埋宝座都赐俾佢噶啦！好，我哋翻你自己嘅领土啦！
3: 我每日遥望远方，希望见到乖仔翻嚟。咦，二奶子应该就嚟翻到啦，大家准备盛大嘅宴会，准备欢迎二奶子翻嚟啦！
4: 老国王，我带嚟一副金棺材，里面放咗溢满鲜血嘅丝绸，包住二奶子嘅头。
3: 吓，二奶子嘅头？
5: 二奶子死咗我要扯烂战旗，大家换上哀悼嘅黑色啦！
3: 主宰呢个世界嘅神啊，睇睇呢个无辜嘅细路，俾佢两个兄长残忍咁杀死，请你施展你嘅正义，俾两位凶手嘅心永远受痛苦嘅煎熬，请俾一个英雄喺伊拉治嘅后代之中诞生。为佢报仇，但愿你俾我生存落去，亲眼见证呢个时刻。
6: 法里东日夜咁喊，最后双目失明。呢位可怜嘅老人家好伤心，为佢最细嘅乖仔哀悼。
3: 儿子，从未有王子好似你死得咁惨啊！
6: 伊拉治被杀，只系留得一个女。佢个女长大成婚后，生咗一个英俊嘅男婴。
7: 陛下，伊拉治佢后继有人啦！新出世嘅男婴，佢生得同伊拉治简直系一模一样啊！
3: 唉，我盲咗，睇唔到呢个细路。我向上天祈祷，但愿上天施恩，俾我可以见到细路嘅样。
6: 上天俾法里东嘅祈祷感动，答应咗佢嘅心愿。法里东嘅双眼重获光明，老国王好开心，帮 B B 仔改名做马努切克尔。
3: 你哋细心照顾呢个细路。我仲亲自教导马努切克尔，将治国嘅学问同埋本领全部教佢。我赐俾马努切克尔好多礼物，黄金宝座、翡翠皇冠、各色锦缎、虎豹毛皮，配有金色嘅阿拉伯骏马、贵族 你哋向马怒切黑

0: 以宣誓效忠，
1: 我哋效忠马鲁切克耶。
2: 辅助呢位年轻王子嘅都系英雄人物，同埋仲有好多将军。
3: 土耳啊土耳，听讲法里东打算立新王登基，
4: 睇嚟我哋嘅厄运即将降临啦。
3: 吓？等我派使者向爸爸求情啦，准备好多珍贵稀有嘅礼物，叫使者带埋一齐去献俾爸爸法里东啦。爸爸，我哋两兄弟好内疚，好后悔啊！希望你宽恕我哋嘅罪啦。过去发生嘅事都系命中注定，系魔鬼佢蛊惑咗我哋啊！如果爸爸愿意宽恕我哋嘅话，我哋愿意向马鲁切克尔俯首称臣啊！
0: 哼，讲大话！使者，你翻去啦。当年点解下毒手杀伊拉子啊？两个无耻嘅人，以为我睇唔出佢哋两个嘅阴谋咩？我绝对唔会俾马鲁切克尔去同佢哋见面。如果要相见，肯定就喺战场度啊！哼。
4: 萨拉姆，未来的情况对我们两个很不利，马鲁切克尔现在还小，爸爸一定会帮他去击败我们的，我们不可以再等了，一定要趁早开战。
3: 讲得啱啊，讲得啱啊，我们要调动军队由土兰出发，大军带着战将，士兵身穿战甲，向伊朗前进。
0: 哼，两个衰仔已经出兵，马鲁切克尔又执翼出击，在郊外部署兵力。马鲁切克尔，你要沉着迎战啊！他们是作恶之人，一定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5: 尊敬的陛下，现在恶人前来，他们不幸的命运早已注定啊！我前去迎战，不替祖父报仇，绝对不会卸甲回来的。我带着卡兰率领300,000大军出发。
2: 两军在平原交战，血流成河，战将的脚都被鲜血染红，双方一直战斗到天色昏暗，才决意暂时休战。萨勒姆和土耳趁机为扭转局势想办法了。
6: 冲啊！
3: 我们用夜色掩护，袭击马努切克尔的军营。
4: 好，我亲自率领100,000大军去马鲁切克尔的军营。
5: 探子回报，土耳会偷袭我哋。卡兰，你率领我绝大部分的兵力，我自己率领3,000士兵埋伏在路上面。
7: 行快啲，行快啲，走到噶啦。
5: 好嘢，想偷袭我哋，你去死啦！嘿，嘿，嘿。
4: 有人埋伏啊！走啊！
5: 想走冇咁易，我要替伊拉子报仇，用枪尖挑走你把刀，我捉住你啦，土耳！
4: 哎呀，放开我啊！放开我啊！
5: 我要斩咗土耳你个头！我嘿！
4: 哎呀！
5: 传信俾法里东，献上土耳个头啦！
0: 马鲁切克尔做得好啊！
3: 土耳死咗，土耳死咗！马鲁切克尔带兵嚟紧，我要匿埋喺一座要塞嗰度，顶得几耐得几耐啦！我哋走啦，走啦！
5: 萨达姆。话唔出就唔出，卡兰点算好啊？
8: 殿下，你唔好担心，我已经有攻敌嘅妙计啊！请赐我一支军队去攻陷萨拉姆嘅要塞。除此之外，我仲需要两样嘢，一个系土耳嘅戒指，另一个系皇室嘅战旗。我打算今晚就袭击佢哋啊！
5: 好，卡兰。
8: 冇咗萨勒姆嘅要塞啦。喂，卫兵，我系土耳派嚟嘅使者啊。嗱，土耳嘅戒指啊，你检查一下先啦。
6: 哦，的确系、哦，打开大门，俾佢入嚟。
8: 唔该晒，等到夜晚我就举起皇室嘅战旗，大家嚟啦！
9: 卡兰嘅信号啊，大军上占领要塞，打开大门。
8: 我占领咗成个要塞，呢次大获全胜啊！
10: 咩话？卡夫死咗？
3: 我到河边啊，找不到渡河的船啊！
11: 上啊，捉住萨兰姆！衰人，你仲想去边度？当初你为争夺皇冠，杀死细佬伊拉治，而家我将皇冠同埋宝座都带嚟献俾你啊！萨兰姆，你死啦！我哋已经为伊拉治报咗仇啦，派人向法里东报捷，我率领大军启程翻返皇宫咯。
0: 龟仔嘅仇已经报咗，我嘅生命都走到尽头啦。我为我三个仔感到痛苦，都系因为我当年嘅安排，佢哋先至会死得咁凄惨。
2: 大家为法里东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陵墓，先王的遗体安置好之后，墓门都封闭了。马努切克尔守丧七日，他失去了敬仰的曾祖父。第八日守丧结束，他才重新戴上皇冠。马努切克尔成为一个受人爱戴的国王，他遵从法里东的榜样，统治了120年，天下百姓都称赞他的公正和聪明。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是蓝秀朗，今次节目负责同大家讲下波斯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我会由唔同嘅领域同大家分享我搜集翻嚟嘅资料。今日第三集就系讲英雄传统，伊朗人点样用英雄做生活样板。讲到波斯神话的影响，英雄传统几乎一定要出场，因为伊朗社会对英雄的记忆不只是停留在故事中，而是变成人生选择的模板，勇敢保护弱者，尊重秩序和具备智慧。经典的例子是伊朗史诗叙事之中常见的英雄人物意象，你可以理解为英雄不是靠运气赢，而是靠品格赢。比如正义英雄会面对考验，考验可能是力量、诱惑，甚至是自我怀疑，但是他最后会以更高层次的道德选择去解决。你图英雄传说对后世伊朗人生活的影响可以在几方面见到。第一，当遇到不公平的时候，社群会期待有人站出来成为救世英雄。第二，长辈讲故事的时候会用英雄行为教仔女怎样做人。第三，后世领袖有时会用英雄故事去形容自己，例如我是守护人民的英雄。当然现代伊朗已经有更加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不过英雄叙事作为文化背景，会令到人民对领导者要求不只是能力，还要有道德包装，因为在波斯神话世界里面，英雄是要承担责任。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网上找更多的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再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怎样影响伊朗的文化。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晚上10点将连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为鼓励具工作能力的中原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政府推出试验计划，今年10月1号或之后离开中原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在试验计划期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于10月1号或之后离开中原计划并提交职津申请，而申领月份需在今年10月至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2期职津申请，即涵盖连续12个申领月份，并在该12个申领月份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职津。所有类别的中原住户均可参与计划，务需另行登记。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自今年5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接近1年，不排除未来1到2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于今年第4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期间将短暂未能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在过渡期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保护力。港铁和机管局正筹备自动车服务无缝接驳高铁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并在高铁西九龙站为转乘飞机的旅客提供预办登机、行李托运等服务，预计下半年可以在2站之间的路段进行路面测试，明年第2季内推出跨站接驳服务，更好发挥空铁联运的优势。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的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免及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将分别于本星期4晚上11点59分及本月30号晚上11点59分届满后如期结束。政府经济顾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近月数据也反映，车用石油气价格大致平稳。由于支援措施属临时性及限期性，未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专责组决定2项有时限支援措施会如期在2个月期限届满后结束。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2条专营航线，每程票价增加8毛到2块，平均加幅大约30%。例如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的成人平日票价建议由现时的5块加到6.5块。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虽然天星小轮近2年收入有所增加，但因应员工成本、船只维修保养和码头营运开支不断上升，计划下半年起循序渐进，每年为1艘提供专营渡轮服务船只更换新引擎，加上燃料开支以及债务带来的利息开支，天星小轮的营办商预计在未来数年会持续面对沉重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

0: 入报52736点，升97点，上升0.19%。标普五百指数报7552点，跌22点，下跌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5，瑞士法郎0.811，加元1.41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9.06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北偏东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天渐转吹清静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4: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3: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4: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3: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3: 知道了。
4: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1: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1: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6: Hello， 晚上好，我是子瑜，一起来到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将用音符分享爱，送给你音乐之礼。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人就像礼物一样的存在呢？一想到，你会觉得心情舒畅。那个人是谁呢？是你的爱人，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孩子呢？无论是谁，都要感谢那个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像礼物一样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今天开场单曲呢，选来曾沛慈的《小鹿乱撞》。那个让你欢喜的人，像礼物一样存在于你生命当中的人，一定会让你心情很雀跃，有一点点小鹿乱撞。

一首轻快甜蜜的歌曲，描绘了女孩子爱情面前既紧张又充满期待的雀跃心情。我想当我们收礼物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期待的雀跃的情感在。接下来出场的是苏慧伦，她近期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交换礼物。

0: 这首歌讲述经历生命当中的选择和取舍之后，将所有的苦和乐的痕迹都视为礼物，也展现出苏慧伦释然的低回独语。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又到了收礼物的时间了，送给你礼物的是梁咏琪。这首歌是由他自己创作词曲，收录在2009年的专辑《礼物》当中的一首歌，就叫做《礼物》。

0: 这是梁咏琪说他在写《礼物》这首歌的时候，是希望告诉所有爱他与他爱的朋友们，只要爱过、痛过，也算是一种幸福。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份礼物，就是为另外一个人付出。幸福就是沿路的风景，只要细心体验，并且心存感激，就一定能够寻觅得到属于你的礼物。
1: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
0: 我是子瑜，我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妈妈的睡前情话，
2: 妈妈心里话。
0: 接下来要送你一份未拆的礼物，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品冠，在他结婚之前唱的一首歌。这首歌表达了面对未来的忐忑，但是也深藏着对他妻子最深情的承诺。未拆的礼物，品冠。

0: 应该大家都羡慕你吧，有美满的婚姻，还有可爱的孩子。这首歌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2012年，在那一年他唱过《未拆的礼物》。其实这首歌的诞生呢，背后有一个温馨的故事。当时品冠正面临人生大事，准备与交往多年的女友步入婚姻。为了表达对婚姻的忐忑还有期待，品冠呢就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林夕，详细阐述了自己从单身走向家庭的心路历程。那么林夕收到信之后呢，就很感动了。为了让品冠能够赶在婚礼前拿到这首极具意义的歌曲，特别让品冠插队，在短短的两周之内呢，就为他量身打造了这首深情的歌《未拆的礼物》。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
0: 没错，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子瑜都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与你围炉夜话。那么前半个小时呢，就会送上子瑜的精选歌单。今天前半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呢，是以它做结尾的。旋律响起，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没错，为大家选来陈奕迅的《天使的礼物》。刚才收到那么多份礼物，现在呢，我们从平凡人的视觉去看看小人物的故事。每一个平凡的他，都是值得尊重和关心的。

0: 7.838日元，162.3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4人民币，6.781英镑兑美元，1.338欧元兑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15.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5: 我是周正熙，因为是很特别的缘分，令到我同一班都是喜欢摄影的同学牵在一起，我们度过了7日很愉快的旅程，都深入互相了解了对方，一起去见识新疆不同特色。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8: 继续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的11点，子瑜都在夜妈妈心里话和你说说我的心里话。今天继续分享一些让手足之间情感更加好的小魔法。今天的魔法叫做不要介入孩子们的征战。在家庭这样一个小圈子里面，手足之间一旦形成了良好的关系，想法和看法呢也就日趋一致，通常都能够做出符合彼此愿望的判断。没有出现矛盾的孩子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遵从约定，并且尽量满足手足的期望。可是呢，一旦出现了意见不一致，就很容易爆发出强烈的对抗。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战争啊，他们都不愿意接受来自父母的任何意见。如果此时父母执意要充当公平的裁决者，用强力去要求他们改变各自的想法，最后的结果呢，通常都会是两败俱伤的。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先跟大家说一个小故事吧。有一对兄妹，妹妹呢和哥哥看电视的时候，为了一个电视频道就争吵不休了。刚开始他们自己已经说好了各自看20分钟，可是因为妹妹要看的节目出现了恐怖惊险的画面，哥哥不想让妹妹被血腥的场面吓到，就建议改变规则为一人看10分钟。可是妹妹不同意了，哭闹着去抢夺遥控器。你们家会不会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两兄妹两姐弟之间为了看电视去争遥控器呢？爸爸就很生气了，严厉地斥责了儿子，将遥控器拿到了妹妹的手里。哥哥向爸爸解释完自己的原因，气呼呼地离开了客厅。本来他可以说服妹妹来控制局面的，却没有想到爸爸会插进来做了一个裁判，导致大家呀都不愉快。听完这个小故事，你有没有觉得的确啊，这种小事情呢根本不需要父母出面去解决。父母之所以会这样做，原因不外乎有两个。

0: 第一，不信任自己的孩子，觉得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去处理好问题。第二呢，就是太过于相信自己的权威了，认为只有父母才是公平公正的。而事实上，如果父母不给孩子机会处理矛盾，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独立自主呢？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同样的，父母是否公正，并不是依靠父母自己的感觉来确定的。从表面来看，他们不让大孩子欺负小孩子，是对子女的保护。然而，在刚才的故事当中，我们却发觉，哥哥与妹妹争夺遥控器，并非为了自己。哥哥完完全全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去保护妹妹啊。相互之间出现冲突，只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我也相信，这个那么会保护妹妹的哥哥，马上就可以用他的方法让妹妹破涕为笑。而爸爸的突然介入呢，不仅让兄妹都没有时间去了解彼此的真实想法，无法再用轻松的心情继续享受电视节目，也影响了他们处理个人事务的方法。妹妹也许就会想了，只要有爸爸撑腰，爸爸都是向着我的，我以后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而哥哥就会想了，只要不是自己的事情，千万不要去管什么闲事，妹妹的事更不要过问。手足之间需要更多的相互关心和相互体谅，兄妹之间形同路人，互不关心，这样的结果真的好吗？然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和预期完全不同的结果呢？就是因为爸爸干预了孩子之间解决问题和矛盾的过程，也剥夺了他们自由思考的权利。父母在很多时候将自己的经验直接灌输给孩子，然而孩子却是不领情的。父母表面上是在维护某个孩子，实际上却是在无意当中间接伤害了那个孩子的利益，也伤害了孩子的情感。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父母单方面的偏袒一个孩子，就是对其他孩子的直接否定。孩子透过父母的处事态度，想象到自己的处境，与手足的关系就变得有冲突和有竞争了。而这些所谓的争夺父母青睐的事情次数多了，手足的关系自然就不会稳定的。又和大家说说另外一个故事吧。三个小朋友呢，准备参加一场舞蹈比赛，因为对表演的曲目还没有确定，所以他们一直在谈论到底要表演什么。姐姐就对妹妹和弟弟说，你们如果想赢得比赛，我想啊，最好都要听我的指挥，如果违背我的规则两次，就将被宣布自动退出了。可是妹妹觉得这个条件太苛刻了，她决定不参加了。不过她为了证明自己也有能力啊，开始游说弟弟退出姐姐的安排，改听她的指令。大家不断地发生口角，很快就彼此互不搭理，俨然就是陌生人了。父母自然觉察到他们的变化，将孩子们聚集在一起。有趣的是，父母并没有肯定或者否定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只是告诉他们，如果不在3天之内解决问题，就会取消每个人的圣诞节礼物。

0: 下，他们当然急了呀。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0: 着急的三个小孩呢，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虽然面对面时冷冷冰冰的，可是流露出来的眼神却表明了渴望相互宽容的意思。终于，妹妹忍耐不住了，主动跑去和姐姐和解，而姐姐也很虚心地向弟弟和妹妹道歉，并且修改了苛刻的条款。当他们认同了对方的意见时，终于恢复了友好的交往，家里又出现了明朗的欢笑声。当父母看到孩子发生争执还有矛盾时，不需要太刻意地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没有父母的斥责，孩子一样知道如何承担自己的责任。他们反复交错的冲突，正是孩子成长发育的必要过程。不管是社会生活还是家庭生活，每个人都需要扮演一个角色。很显然，当孩子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尝试解决困难时，父母保持冷静的观望态度就是绝对正确的。父母的缄默意味着给予了孩子自己处理事情的权利，让孩子的战争在他们自己的思考当中偃旗息鼓了。我想，这应该也是对孩子能力最大的肯定吧。毕竟，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终有一天，他们的羽翼会丰满，会飞出家庭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很多事情需要他们自己面对，还有自己解决。放手，让孩子们自己解决冲突吧。好了，感谢你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希望通过这两个小故事，让你能够彻彻底底的放手，做一个观望者、旁观者，让孩子自己解决手足之间的纷争吧。晚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为鼓励具工作能力的中原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政府推出试验计划，今年10月1号或之后离开中原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

在试验计划期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于10月1号或之后离开宗远计划并提交执金申请，而申领月份需在今年10月至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2期执金申请，也就是涵盖连续12个申领月份，并在该12个申领月份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执金。所有类别的宗远住户均可参与计划，务需另行登记。警方继昨天拘捕一名涉嫌普通袭击的48岁本地男子后，今天再在旺角拘捕一名34岁男子，涉嫌普通袭击，现正被扣留调查。较早时被捕的男子已获准保释候查。调查显示，首名被捕男子及妻子怀疑在上周六于旺角山东街一个商场与一对男女因身体碰撞发生争执。期间，首名被捕男子怀疑曾以手推撞稍后被捕的男子。网上流传片段，网上流传短片，片中两对男女发生争执，其中一名男子涉嫌推撞另一名男子。消防处回复查询时确认，片段中的绿衣男子为消防处署员。据了解，有关署员休班期间与妻子行经涉事地点时，疑因妻子被一名男子触碰，继而与对方发生争执。有关署员事后陪同妻子主动前往警署报案，并向警方交代事件及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经警方初步调查后，署员因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消防处重申，一直非常重视署员的个人操守及纪律，若证实有署员涉及违反纪律或不当行为，处方定必严肃处理，并按既定程序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该因守护这条重要水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又说，美国会守住海峡，并很可能负责营运，成为海峡的守护者。美方应该为此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中。他又指美伊达成过10项协议，但伊方总是撕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不可通行。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则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和船舶通行事宜，伊朗将继续与阿曼在政治和技术层面磋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46点，跌90点，下跌0.17%。标普500指数报7,549点，跌25点，下跌0.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12.54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

0: 性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北偏东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至西北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天渐转吹清静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在梦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551点，跌87点，下跌0.16%。标普500指数报7548点，跌27点，下跌0.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3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4，人民币

0: 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月夜也月逍遥，
6: 罗曼影。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为鼓励具工作能力的中原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政府推出试验计划。今年十月一号或之后离开中原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在试验计划期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于十月一号或之后离开中原计划，并提交职津申请，而申领月份需在今年十月至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2期职津申请，也就是涵盖连续12个申领月份，并在该十二个申领月份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职津。所有类别的中原住户均可参与计划，务需另行登记。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

水平，但自今年五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一到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于今年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期间将短暂未能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在过渡期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保护力。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每程票价增加8毛至2元，平均加幅大约30%。例如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的成人平日票价建议由现时的5块加到6.5块。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虽然天星小轮近两年收入有所增加，但因应员工成本、船只维修保养和码头营运开支不断上升，计划下半年起循序渐进，每年为一艘提供专营渡轮服务的船只更换新引擎，加上燃料开支以及债务带来的利息开支。天星小轮的营办商预计在未来数年会持续面对沉重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政可行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该因守护这条重要水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又说，美国会守住海峡，并很可能负责营运，成为海峡的守护者，美方应该为此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中。他又指，美伊达成过10项协议，但伊方总是撕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不可通行。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则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和船舶通行事宜，伊朗将继续与阿曼在政治和技术层面磋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1点，跌135点，下跌0.26%。标普500指数报7537点，跌37点，下跌0.4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16.56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昨天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逐渐发展，并在今天靠近广东沿岸。今明两天该区会有大骤雨、雷暴及狂风。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青岛至西南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布岛至西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

0: 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静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394点，跌239点，下跌0.45%。标普五百指数报7,525点，跌49点，下跌0.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5，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03.1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

0: 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 Go 就更方便。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天文台说，过去数小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预料仍然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才能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如果该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天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又说，按照现实预测，该低压系统会在今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料今天本港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及狂风，可能需要发出雷暴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此外，受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离岸仍有强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该低压系统的发展及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

因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在养和医院安详离世。声明又指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及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表示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与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及家人陪伴下安详离开。外长王毅与访华的哈萨克外长科什尔巴耶夫会谈，王毅表示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即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两国元首将进行深入战略沟通，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王毅说，中方愿与哈萨克保持各层级往来，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进全方位务实合作。中方欢迎哈萨克加入国际调解院，赞赏哈方在中国中亚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与哈方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科什尔巴耶夫表示，哈中互信和友谊不受第三方影响，哈方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协作，推动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释用昨天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局局长金井正章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强调，所谓裁决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中方反对而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中方强调，日方持续插手南海问题，政治操弄非法裁决，有关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62点，跌170点，下跌0.32%。标普500指数报7526点，跌49点，下跌0.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5，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3996.29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昨天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昨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逐渐发展，并在今天靠近广东沿岸，今明两天该区会有大骤雨、雷暴及狂风。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青岛之西南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布岛之西北约400公里，

0: 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静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的适用范围又扩大了。除了新增4个医护类别，现在只要你跟配偶都年满65岁和符合资格，在用完自己的医疗券后，还可以共用对方的。想要用医疗券时，两人一起办一次户口连结手续就行了。老友记，快跟配偶商量商量吧，我也马上就去。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00，道琼斯指数报52492点，跌144点，下跌0.28%。标普五百指数报7523点，跌51点，下跌0.6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5，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5，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3998.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们大厦有做电力检测吗？
4: 放心吧，业主立案法团遵照电力条例，每5年会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共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还得在签发后2星期内交给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没有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3: 定期做好5年检。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表示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与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和家人陪伴下安详离开。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离世，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哀悼，并向施南生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低宝贵的光影回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预料仍然需要一啲时间整合，喺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先至能够确定系咪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如果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系咪喺今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又说，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系统会在今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料今日本港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另外，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离岸仍然有强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系统的发展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官方公布多一人遇难，死亡人数增加至28人。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伤亡。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火警造成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另外有30多人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出院。中国驻泰国使馆昨日表示，暂时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警中遇难。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事施荣昨日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强调，所谓裁决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中方反对而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这个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裁决影响。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10点，跌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3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5，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0.57美元，卖出3991.21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青岛之西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

0: 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欢迎嚟到7月14号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我系小姜姜文杰啊！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准备好咩歌曲想点唱未啊？留言区见啦！

欢迎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有小姜喺度陪住大家。唔知大家有冇睇到新闻呢？啱啱呢有听到嘅时候呢，都心里面有种好沉重嘅感觉下。我哋嘅香港电影圈一位大姐大施南新小姐就啱啱离开咗大家。咁啊喺呢度呢，祝愿佢咁多位嘅家人啦，同埋亲朋戚友呢，都可以安然咁样度过呢一个沉重嘅心情啊。施南新小姐呢，对我哋香港嘅电影圈呢嘅贡献非常之非常之大嘅。尤其是喺80年代，可以话佢同徐克佢嘅前夫大导演徐克呢，係贡献咗好多俾我哋香港嘅电影界嘅。而我哋有好多喺细细个睇住嘅一啲电影呢，一啲好经典嘅作品呢，都係因为佢先至会有喺度嘅。当然呢，亦都唔少呢係我爸爸波哥有份去拍嘅一啲嘅作品啦。所以喺呢度呢，即係同佢讲声 rest in peace， 辛苦晒啦。喺度首先要播放俾大家嘅，照常都係有 Carpenters 嘅歌曲 Those Good Old Dreams 送俾大家。

系小姜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有一个好得意嘅环节咧，喺星期一晚，即系而家会发生嘅，就系我哋叫做《轻谈点唱不夜姜》啊。今日会比较听到我小姜讲得比较多少少嘅心声啦，或者系读出大家一啲嘅留言点唱嘅。大家只要上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 F 字头嗰个啊，就会见到有我今日啊写紧一个倒挂金钩嘅一幅白壁画作。喺嗰度就系我哋嘅官方留言区，大家想点唱嘅朋友，只要喺嗰度写上你想点乜嘢嘅歌曲，想将首歌曲献俾边个，或者背后有一段咩嘅故事，甚至同大家分享下你哋嘅心事，就有机会我会播放你哋嘅歌曲噶啦。跟住嚟送俾大家有陈百强 Danny 嘅歌曲啊，无声胜有声。

情有幸，但喺度都想提一提，同大家讲下施能生小姐曾经有份制作嘅一啲嘅电影啦。咁啊，包括咧有好多好多大家都耳熟能详嘅一啲作品，包括有八十年代英雄本色系列啦、倩女幽魂系列啦、黄飞鸿系列啦、黑侠啦，直至到去到后边有无间道啊、狄仁杰啊等等等等，有太多太多嘅作品咧，都系因佢而起嘅。所以喺度都再次讲一句啦 ，Rest in peace。呢个时候送俾大家有谭咏麟嘅《爱是这样甜》

有收听开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啱啱第一首歌曲一定系 Carpenters 嘅，而之后送俾大家嘅当然就有陈百强同埋谭咏麟，跟住落嚟嗰位相信唔使介绍啦，俾翻少少力量俾大家。张国荣哥哥。

是啊，听到这段音乐就知道是小姜点唱机的环节、啊、我们先来读出有一位叫做 Anna Choi 的朋友他的点唱、啊、小姜你好啊，我是 Anna Choi， 想点唱谭咏麟的爱是这样甜，送给一班、啊、跳舞的文文、啊、祝他的7月11号生日快乐，祝他和肥仔伟有甜蜜的婚姻、啊、和小姜一家都过住甜蜜的生活、啊、多谢你刚刚已经播了给你听了。另外佢亦都想呢播呢个 Frankie Lane 嘅 Rose Rose I Love You 啊，想送俾 Rose 就係7月19号嘅生日啊，嘩好多朋友生日啊，生日快乐啊 Rose， 生日快乐啊文文。我嘅朋友呢佢哋好鍾意听啊小姜你嘅节目啊，可以点唱祝生日啊，可以拥有自己一首歌啊，所以感谢，真係要祝你同家人开心愉快每一日啊。多谢晒你嘅点唱啊 Anna Choi。跟住落嚟，我哋有一位叫 Kitty Lang 嘅朋友啊，佢话小姜你好，好开心一连三晚啊，都系你啊，哦，佢系讲到星期日嘅晏昼啊，有呢个华语音乐风我播放华语歌曲嗰个节目，再加埋今日嘅轻谈同埋听晚嘅轻谈都系有我嘅。啊 ，Kitty Lang 就话啦，咁我可以点多啲我想听嘅歌曲啦，咁啊，今晚咧我想点郑少秋嘅《倚天屠龙记》啊，因为我系佢嘅忠实 fans。想返起佢英俊潇洒嘅大合形象啊，真係迷到五万千少女啊。最后祝福你哋一家人同埋轻谈咁多位嘅老友记啊，日日笑口常开，心想事成啊。多谢晒你啊 ,Kitty 啦。但係喺度必须要提提大家啦，如果想点唱嘅朋友呢，记得係喺今日啊呢一段嘅时间呢，一定要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只此一家别无其他地方啊。喺嗰度见到我喺度写緊倒挂金钩嘅一个 post 嗰度呢，就係点唱区㗎啦。另外呢点唱嘅环节呢，我哋而家开始呢係做到四点钟嘅，所以而家係两点半仲有一个半钟头嘅时间俾你去点唱。之后嘅歌曲呢我就未必可以播到俾大家㗎啦。所以想点唱嘅朋友记得快啲去留言区嗰度。留言点唱了，先来送给大家有刚刚没播到的 Rose Rose I Love You by Frankie Lane。

每次听到秋官把声咧，都会谂起佢啊，嗰、那个非常之潇洒，着住大侠服装，拍紧古装戏嘅嗰种嘅感觉啊！每一步路啊，每一个手部嘅动作咧，都系好佢嘅。呢个时候要继续我自己嘅歌单啊，当然之后要播放嘅系我哋嘅乐坛天后啊，梅艳芳妹姐啊，拣嚟俾大家嘅有《Stand By Me》啊。

系啊，喺80年代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嘅歌曲咧，都系改编自一啲嘅英文歌曲啊，或者系一啲嘅日文歌曲啊。嗰阵时候真真正正属于我哋本土嘅歌曲咧，系会有譬如话许冠杰啊嗰啲咧，好贴近我哋嘅民心啊，讲紧大家嘅一啲生活嘅一啲歌曲咧，嗰啲时候系比较多嘅。当然啦，如果讲到女嘅代表嘅话咧，播完梅艳芳妹姐之后咧，我哋通常都会播以下落嚟要有请嘅呢一位，佢嘅好多嘅歌曲咧，都系讲紧我哋嘅生活细节上面嘅嘢嘅。呢首歌咧，唔知道又讲紧咩嘅咧？送俾大家有徐小凤啊，小凤姐嘅《齐上小山岗》，1977年嘅作品。

系啊，有一个原因点解我做呢份嘅工作咁开心啦，其实呢份嘅职业带俾我嘅欢乐咧，就系其中一样嘢，系一路去拣选一啲嘅歌曲播放俾大家啦。如果喺留言区嘅大家有边一位讲话自己好唔开心嘅话咧，我又会应住你哋嘅心情啊，或者你哋嘅点唱咧，去播放一啲歌曲去陪你解你嘅忧愁啦。如果你哋好开心嘅话咧，我又会播好似啱啱呢一首小凤姐嘅作品咁样咧，令到大家揾翻少少咧八十年代最开心嗰一段日子，或者一啲嘢空气好清新啊，阳光好普照嘅一种感觉啊，就算而家系我哋香港本地嘅深夜时分都好，我知道我哋好多嘅听。

众咧都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嘅，所以都可以点歌俾呢一啲嘅朋友噶嘛。系啊，又嚟到我哋嘅点唱环节啦。先啦，点唱嘅地方只有一个，就是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会见到我今日写出呢个倒挂金钩啊，嗰张图下边就系我哋嘅点唱区啦。另外就系咧，点唱嘅歌曲咧，我未必首首都可以播得出嘅，因为好多好多嘅原因啦，但亦都会希望你都会中意我为你哋挑选嘅一啲嘅歌曲啦。今晚我会咧特别除咗做一啲点唱之外，亦都会播放一啲我为大家拣选嘅歌曲嘅。先嚟读出我哋嘅常客 Lisa， 佢今日有首歌想点唱啊！佢话：小姜你好，我想点俾一班深夜仍然喺度工作紧嘅人听啊，包括我。多谢你先啊 ，Lisa。感谢咧咁多位啊，喺呢个寂静嘅时间啊，仲默默咁样去工作中啊，想同佢哋讲声加油啊！想讲咧呢排睇翻《白日之下》呢套戏真系好好睇啊 ，John 哥即系姜大卫啊，喺里边做得好入戏啊！好记得咧喺落雨中啊，同阿余香莹啊嗰一段嘅戏啊，加埋一首歌嘅话咧，我睇到喊啊！系啊，呢套戏咧其实真系带出咗社会嘅好多嘅一啲议题嘅，所以电影啊，我作为电影世家嚟讲，都喺度提提大家。其实电影呢一样嘢咧，系 serve 咗两个 purpose 嘅，即系有两个使命嘅。第一咧就系好似《白日之下》呢套电影咁样啦，系一个嘅现实之镜啊，即系反映紧我哋社会嘅好多嘅嘢啦。等大家睇到嘅时候咧，可以揾到个共鸣啊，好似 Lisa 咁样，要喊嘅话就喊，要笑嘅就要笑，或者反映翻大家好多身边发生紧嘅事，去谂下究竟系啱定错嘅。而另外咧，电影咧亦都系呢个存在啊，系有另外一个使命，就系呢个梦幻之处。唱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透过电影啦，可以 relax 自己日常生活中啊已经有嘅好多嘅压力啊。点解要讲呢度咧？都系提提大家，因为施南生小姐啱啱走咗，喺呢度再同大家讲讲啊。佢系一位非常之非常之嘅伟人嚟嘅，对我哋嘅电影界十分之十分之紧要嘅。好啦，喺呢度送俾阿 Lisa 咧，我拣嚟再有另外一首同阳光有关嘅歌曲啊！一阵大家听到可能会谂起香港旧时电视台嘅一个好经典、好经典嘅一个电视节目啊，喺里边成日会听到嘅呢一首歌，一阵先介绍俾大家。留言区有另外一位朋友叫做开听 J Wong 啊，好似系第一次点唱嘅喺我留言版嗰度，佢话想点俾啊佢嘅 Daddy 听啊呢一首歌曲啊。Dire Straits 嘅 Brothers in Arms， 一次过送晒呢两首歌曲俾大家。系啊，呢首系我好中意啊，细个嘅儿童节目嘅歌曲啊，蒋庆龙嘅《共享阳光》啊，送俾 Lisa 同埋一班夜晚翻紧工嘅工作者啊。收工希望就系阳光出嚟嘅时候啦。

今日嘅点唱十分之多啊！如果大家都想点唱嘅朋友，记得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会见到我成日出个倒挂金钩啊，嗰度就系点唱区啦。仲有一个小时啊，四点钟截止，所以大家如果啲咩歌曲想点唱嘅话咧，快啲喺嗰度留言啦。喺度同大家讲翻先啦，其实之前咧我都上网 post 咗一段自己嘅发文啊，就系同大家讲紧咧做点唱呢一个环节咧，其实都系要花少少嘅功夫嘅。咁啊，当中咧有啲几多辛苦嘅嘢咧，我就唔再多讲啦。但系带俾我嘅咧都系一啲嘅欢乐啦。因为喺呢度其实睇到有大家好多嘅心声啊，尤其是咧系大家好欢乐嘅一啲八九十年代嘅时光啊，细个经历咗啲乜嘢啊，嗰时同啲咩人玩紧啊，同啲咩人有啲咩关系啊，好似上个礼拜我哋提过呢、一个暗恋呢一样嘢啊，好多人分享话嗰时候喺学校啊，可能会特登去行过人哋嘅班房嗰度啊，去偷偷地望下嗰个好中意嘅女仔啊，呢啲嘅故事对我嚟讲咧。真係好宝贵嘅，当然亦都有另外一啲嘅朋友啦，去祝愿佢哋嘅朋友身体健康啊，或者去祝愿啊佢哋嘅家人啊，或者祝愿佢哋已经离开咗嘅一啲嘅亲朋戚友啊，特登点歌俾佢哋啊，所以赋给我小姜一个好大好大好伟大嘅一种嘅使命感啊。播埋呢首点唱歌曲之后呢，我哋就会去新闻啦。咁但係新闻之后返到嚟会继续处理大家嘅点唱，所以千祈唔好行开，继续会有小姜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嘅。呢个时候睇睇嚟自 Nora Chan 嘅点唱先。佢用英文讲喎，我尝试翻译埋下。Hi Benji, good to see you venturing with your darling baby daughter. 佢应该系讲紧好开心啊，可以见到我成日 post 一啲我同我 BB 女啊小姜蓉嘅一啲相啊。How's the feeling there? Thanks for always giving us creative ideas. 你嘅感觉如何啊？我嘅感觉非常之咁兴奋啊！而家初为人父啊，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佢好想咧点唱一首嚟自菲律宾嘅歌曲啊 ，Anak， 即系话系小朋友啊 ，child 嘅意思啊。Dedicate to your sweet and lovely daughter who's so lucky to have a father like you. 佢话想送俾我啊，好得意、好靓嘅我嘅女啊，好幸运有个爸爸好似我咁啊。Thank you very much. 我都好幸运有个咁样嘅女女啊，多谢你嘅点唱啊 ，Nora Chan。呢首都系我爸爸阿婆个好中意嘅一首菲律宾嘅歌曲啊。送俾大家有 Freddie Aguilar 嘅 Anak 1978年嘅作品，意思系孩子。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每程票价增加8毫至2蚊，平均加幅大约30%。例如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的成人平日票价建议由现时5蚊加到6.5。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虽然天星小轮近两年收入增加，但因应员工成本、船只维修保养和码头营运开支不断上升，计划下半年起循序渐进，每年为一艘提供专营渡轮服务船只更换新引擎，加上燃料开支以及债务带来的利息开支。天星小轮的营办商预计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讲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恶意中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对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 至 G 7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各种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于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美国纽约时报取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领袖发出的信件，说特朗普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信中提到美军日前针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防御性质的打击，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特朗普发文说，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都将保持开放状态，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这处重要航道，其他国家就不受限制，而美国会对所有途经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准备工作即将启动。较早时，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说美方应该要为守护霍尔木兹海峡而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88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3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5，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19美元，卖出4004.22美元。 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青岛之西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五卫。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7: 欢迎回到嚟啊！7月14日啊，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今日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点唱啊！但系今日除咗会播放一啲点唱嘅歌之外咧，当然亦都会有我自己拣俾大家嘅一啲心水选择啦。因为我系大家嘅 Radio 好知己啊嘛！我哋嘅歌神啊，许冠杰嘅歌曲啊，《Radio 好知己》。

跟住送俾大家有林子祥嘅 Lam 啊，同埋叶倩文啊，干一杯啊！送俾咁多位听紧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朋友们啊！

时间第一次点唱，上个星期咧睇完阿金仔啊，我哋另外一位听众嘅留言啊，我记得金仔上个礼拜嘅点唱，哦，我记得啦，佢系讲紧话佢中意咗一个女仔好耐，但系佢好似要嫁人啊之类，佢就话咧 ，Gary Choi 话想点首歌俾阿金仔同埋我自己听啊，想讲咧有啲嘢咧系冇得勉强嘅，如果系命中注定嘅，无论点样兜兜转转都好，最终都会遇到嘅，有缘系躲唔开啊，无缘咧就碰不到。好好生活啦，金仔，完全冇放负嘅意思啊！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咧，总会有拣错嘅时候嘅，有一啲嘅烦恼啊，有后悔嘅时候啊。其实八九十年代咧，有好多沧海遗珠嘅歌曲啦，希望咧电台有机会可以播下，换翻醒乐迷嘅记忆啊！香港曾经出现过咧有质素但已经俾人遗忘咗嘅一啲歌手或者歌曲啊！多谢晒你嘅点唱啊 ，Gary Choi。是啊 ,Gary, 你讲得好啱啊，其实我哋香港呢真係曾经出现过好多好多千千万万首一啲都唔夸张嘅好歌啊。咁但係呢我喺呢度可以播到嘅歌曲呢其实係有限嘅。咁但係呢我完全明白阿金仔佢嘅心态嘅，所以我揀嚟咗另外一首歌曲。你讲得好啱啊，呢个世界好多嘢呢唔可以勉强嘅，所以幸福快乐呢係掌握喺自己嘅手中嘅。希望大家呢好似齐秦大哥嘅呢一首歌咁样，不必勉强就好啦。送俾 Gary Choi 啊，同埋金仔啊，记得顾及自己嘅感受，不必勉强嘅喺人生，最紧要对自己好啲，因为你嘅快乐先系一切啊。

Hey, 我读多读出我哋嘅一啲嘅点唱歌曲先啊，有一位嘅 Q Wing C Wong 啊，佢就话 ：Hello 小姜，又系我阿 Q 啊。今晚想点啊 ？Bonnie Tyler 嘅 Holding Out for a Hero 啊，我从一套嘅动画嘅电影嗰度咧认识呢首歌啊，咁啊电影中咧紧凑嘅情呢、這个拯救嘅情节啊，配上呢首歌曲嘅一啲激昂嘅劲歌啊，令到人又好笑又印象深刻。咁啊 ，Bonnie Tyler 咧系佢好中意嘅人啦，佢希望留低呢一首好正嘅歌曲俾大家，唔该晒小姜。另外有一位叫做陈家雄嘅朋友啊，佢话小姜凌晨好啊，兴坛朋友大家好，今晚想点唱呢，就因为7月23号啊，佢嘅大侄女要返澳洲啊，特别补祝 Elsa Ho 啊7月13号生日啊，我祝佢身体健康啊，我想点陈松伶嘅天涯歌女啊，俾小姜周子 JMN Connie Tam Rita Wong Angel Young Kitty Leung 啊，依依唔该晒小姜先生。啊、我发觉呢而家大家都系鍾意用语音嚟到打字呢，呢、这个唔系问题呀，但係好多时候大家用咗语音打字之后呢，又唔会睇返你哋寫咗嘅字究竟系有冇错字喎。好似啱啱呢一位陈家雄朋友咁样啦，究竟你嘅大侄女系7月23号啊定系7月13号生日嘅呢？无论点都好 ,Happy Birthday 啊，一次过送晒呢两首歌曲俾大家。先嚟有陈松伶嘅《天涯歌女》，再嚟就有 Bonnie Tyler 嘅《Holding Out for a Hero》，1984年嘅作品啊。

记得早排咧，我系喺网上边啊，我记得我系见到咧有呢个 E-Man 啊，讲紧系80年代嘅 E-Man， 好大只嘅嗰个玩具咧。佢嘅一套卡通片啊，再上翻嘅时候咧，我就见到啊，佢哋系用咗啱啱嘅呢一首啊，嗰首 Hero 嘅歌曲啊，嚟做卡通片啊，哇，好澎湃嘅感觉啊，令到我充满住力量啊，仲系骷髅头部嘅力量添。在这里再读出一些的点唱啊，有位的 Kitty 呢就说小根你好啊，今晚有两个生日祝福和点唱啊，7月17号是相识53年，哇 that's a long time 的好朋友啊，刘玉兰的生日啊，另外就要7月18号啊，是他外甥孙女啊郑祖彤的生日啊，祝两位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如意啊，最后祝福小根和兴谈的朋友日日平安喜乐啊，多谢你啊 Kitty 啦。嗱，呢首嘅书剑恩仇录啊，我知道你揀嘅系秋官，但我哋今日咧已经播过秋官嘅歌曲啊，我揀嚟罗文嘅版本俾你听下啦，一阵间。跟住有一位嘅冤卡洛啊，佢就话咧，小姜今日提早咧同一啲会考生啊，考到成绩骄人嘅朋友啊，入到心仪大学嘅朋友咧，想点唱李克勤嘅歌曲俾咁多位嘅考生啊，喂，不如我送一首《不再少年时》俾佢哋啦。今日有好多点唱嘅作品都好有年代感啊！

跟住落嚟就系李克勤啊，不再少年时啊。考完中学入到大学就真系不再少年时了。

我哋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啊，就嚟四点钟咯噃，仲有大概20分钟嘅时间，想点唱嘅朋友记得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会见到我今日写出一个倒挂金钩嘅。Winnie Wan 话 ：Benji 今晚唔使你问我做紧咩啦，我主动话你知啦。首先最近都系睇紧世界杯16强噶啦，真系超级无敌精彩又紧张啊！佢都想点唱嘅，想点唱咧？佢其中一个偶像 Leon 啊，黎明嘅歌曲。Leon 曾经为94啊同埋02年嘅世界杯咧，大中华区啊唱过主题曲嘅，其中一首就系《冲锋陷阵》啊。唔该晒小姜，睇世界杯，继续一边睇一边听你做节目，一边打机同埋睇网剧啦。人哋话一心不能二用啫 ，Winnie Wan 你好犀利，世界杯我哋节目再加埋打机，再加埋网剧，你真系好劲啊！跟住落嚟，我哋有一位叫做祝君豪嘅朋友啊，小君哥哥，我系一位年轻嘅巴迷啊，53主线啊，唔系 PX 啊，即系我哋另外一位听众啊，另外一位巴士迷，千祈唔好搞错啊！佢话我嘅朋友嘅弟弟啊，阿北啊，7月14号咧就27岁生日咧，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生日快乐啊，阿北。小姜哥哥，你都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啊，你女女小姜蓉都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啊！佢想点唱黎明嘅《情深笑话未曾讲》，阿北好中意呢一首歌啊，唔该晒。嗱，同大家讲翻啦，其实我习惯咗喺节目度咧，每位歌手咧只会播一次嘅，咁但系唔紧要嘅，因为你点嘅黎明嘅歌曲啊嘛，我一阵有特别嘅安排。不过而家呢个时候先嚟听听啊，呢个黎明啊曾经唱过世界杯大中华区嘅一首主题曲《冲锋陷阵》，送俾 Winnie Wan 啊。

系啊，虽然播唔到啱啱你想点唱嘅黎明嘅嗰首歌曲啊，但系黎明有一首歌，卫兰有翻唱过，当然就系今夜你不会来。

留言区嗰度有位 Brian Fogg 话：小姜你好啊，好高兴又可以听到你做节目啊 ！DSE 星期三放榜，想点翻首歌曲啊，送俾所有等紧放榜嘅 DSE 嘅考生。相信大家而家嘅心情咧系期待嘅，但系又紧张啊，心里边有好多嘅问号啊！但系请记住啊 ，DSE 咧只系一个人生一个里程碑啊，并唔系终点啊！人生总会有高低起伏，如果成绩唔理想，唔好净系睇到失败，请要相信自己啊，要勇敢咁样重新出发。勇敢地迎接每一个明天啊，怀着信念一定会展翅高飞啊！愿每一位嘅 DSE 嘅考生带着信心迎接放榜，迎向属于自己嘅天空啊！跟住落嚟有位 Cherry Nip 啊，佢话：小姜你好，大家好。咁啊，好快就 DSE 就放榜啦！突然间想点一首李丽蕊嘅《How Are You My Friend》，送俾我啲旧同学同埋所有嘅 DSE 嘅考生啊，小姜一家人啊，同埋轻谈嘅观众听。啊，呢首歌唔错嘅选择啊，李丽蕊嘅《How Are You My Friend》，就将呢首歌送晒俾咁多位嘅同学仔啦。跟住有一位嘅 Raymond Quark 啊，佢话小姜你好啊，每星期收听你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听到啊蔡枫华先生嘅歌声，以为系节目嘅背景音乐啊，但系早两日咧唔觉意翻开蔡枫华嘅歌曲咧，发现有一首系轻弹浅唱啊，开嚟听听，原来就系你每个星期所播嘅，仲话自己系蔡粉啊，真系丑死怪啊！多谢晒你嘅歌曲播放啊，又增长见闻啊，祝健康。其实是啊，我哋咧轻弹浅唱俾你听嘅主题曲咧，曾经啊有一位嘅朋友啦问过我，喂会唔会想你加盟咗入嚟做之后咧，会唔会有兴趣咧将我哋嘅主题曲咧都改一改编，甚至系用另外一首歌嚟代替啊？而我就好快答咗佢哋，我暂时唔想啊，因为蔡枫华先生嘅呢一首轻弹浅唱咧，陪住大家由1980年到而家，讲紧系已经40年嘅时间系呢一首歌曲噶啦，所以咧，我觉得 out of respect 又好，甚至系我自己好中意呢首歌都好，或者观众啊佢哋嘅 taste 都好咧，都应该系好怀念住呢一首歌嘅，所以我系唔会改变呢首歌住嘅，暂时啊吓。但系今日咧，就既然你讲到啦，或者系丑事怪啦，我都拣嚟咗咧有蔡枫华大哥嘅另一首歌曲。送俾你啊！隔篱有蔡枫华大哥嘅 IQ 成熟时啊！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其中心附近风力和对流较弱，尚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区会在今日早上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当低压区靠近本港时，本港部分地区风力可能会略为增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和动向，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说，这个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南侧，预料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美国纽约时报取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领袖发出的信件，说特朗普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信中提到美军日前针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防御性质的打击，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特朗普发文说，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都将保持开放状态。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这处重要航道，其他国家就不受限制。而美国会对所有途经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相关准备工作即将启动。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另外，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的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容易发生事故。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令到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风险区域。伊朗根据谅解备忘录设立了一条临时海上走廊，并已经通知国际海事组织，但美国正将船只引向南部一条危险的平衡航道，重申美方这条路线并不可靠，容易发生事故。外长王毅与访华的哈萨克外长科舍尔巴耶夫会谈。王毅表示，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即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两国元首将进行深入战略沟通，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王毅说，中方欢迎哈萨克加入国际调解院，赞赏哈方在中国中亚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意与哈方携手捍卫国际公平。

0: 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98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4.05美元，卖出4004.7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青岛之西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道之西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4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8: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 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想

0: 知多啲，即上法环意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1: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7月14号星期二嘅凌晨啊，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啊，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系去到5:45啊。唔知喺香港嘅大家而家喺度做紧咩咧？收听紧我嘅节目嘅同时，你系喺屋企啊，喺张床度啊，定系食紧宵夜啊，定系翻紧工咧？喂，话是话，如果翻紧工又开紧车嘅朋友啊，就记得小心揸车啦！出边有少少天雨路滑嘅，有好多前辈同我讲过，话好大雨嘅时候反而唔会好跣啊，就系呢啲少少雨嘅时候咧，就真系比较跣嘅，所以真系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我哋仲有啲嘅点唱系仲未读出嚟嘅。首先有 Connie Tam 的点唱，他说小姜晚上好，王力宏成都举行的演唱会呢，在舞台发生了意外，不小心跌倒撞到左耳受伤，但是就没有停止继续演唱，非常之欣赏他的专业精神，值得敬佩，祝他早日康复。哇，是啊，我有睇到嗰段新聞啊，仲见到阿 Lee Hong 呢，佢係一扑落去嗰下呢，冚到个耳仔，然后企起身係流晒血嘅。听讲佢缝咗好多好多针啊，喺度捉阿 Lee Hong 啊，又或者我叫佢 homeboy 啊，希望佢早日康复啊，快啲好返啊，希望冇影响到佢嘅耳仔嘅听力啊，呢样嘢最紧要啊，我係过来人啊。佢嚟上张啊，王力宏嘅歌曲咧就点唱俾啊我小姜啦、阿 Ray 啦、我嘅 BB 女啦、Carmen、Rita、Susanna、Queenie、J M Man、Elisa、Angel Young、周子，唔该晒小姜。我拣嚟咗王力宏嘅一首《不要害怕》送俾你啊，好唔好啊 ，Connie？跟住落嚟有 JM Man 嘅点唱啊，佢话 Hello Benji 及姜粉们啊，今晚照常想点唱俾轻谈嘅一班网友啊。想点嘅系 Through the Barricade 啊 ，by Spandau Ballet 啊，咁啊，所有嘅朋友咧，希望都好似踢波一样啊，跨越所有嘅困难啊，同埋障碍。如果有啲咩唔如意嘅，就最好扮傻啦。

多谢晒姜姜啊！啊，究竟呢一位嘅名系 Spandau Ballet 定系 Ballet 咧？应该系 Ballet 喎。先嚟送俾咁多位朋友啊，有王力宏嘅《不要害怕》，希望系Lee Hong嘅心声啊，叫大家佢整身唔紧要，唔好惊，佢一定会好翻嘅。

这个时候播放一位巴士迷 PX， 他说呢听到2000年代的时候他会想起光良的这一首童话，想播给大家听的话。

留言版噶啦，我哋见到一位 River Chito 啊，佢都几好笑啊。佢话讲到金仔啊，我哋之前有一个 Gary Choi 嘅留言啊吓，咁佢就话听到讲起金仔咧，谂起张志光同埋啊魏以山嘅嗰首

相逢何必曾相识啊？问此刻世上痴心汉子有几个啊？其实有好多噶，我曾经都系一个痴心嘅汉子嚟噶。咁啊，但系你讲起呢首歌，我谂起家有几时，系咪 Mark by 动起快起是痴癌啊？系啦，另外有一位嘅开听 J Wong 啊，话如果想点首歌，想点 Bee Gees 嘅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啊，呢首歌都系我爹哋介绍嘅。每次听咧，佢都话细个最唔中意咧，就听到呢首歌，因为电视一播呢首歌咧，啲大人啊就会转去听，令到佢睇唔到卡通片啊，所以佢次次听翻呢首歌咧，都会谂起佢嘅呢一件事啊。提起 Gary Choi 咧，我见到呢一位嘅听众咧，佢就话咧，其实就算播唔到佢拣选嘅歌曲咧，都希望我读翻呢啲歌曲出嚟啊，因为可以介绍俾其他人听啊。好啊，如你所愿啊。佢所介绍嘅歌曲咧，系有一位叫做刘彩玉嘅歌曲《只想你好》，另外咧就系、是、黎瑞莲啊，唔系黎瑞恩啊，黎瑞莲嘅歌曲《爱上你太失败》啊。而佢嘅原因咧，就是、因为首歌有段好好听嘅吉他 solo 啦。咁啊，另外咧 ，Sugars 嘅嗰个控诉唱得太有 feel 啊，所以希望大家都会留意一下嘅呢一首歌曲啊。呢、这个时候送俾大家有蒋志光啊，相逢何必曾相识啊，1990年嘅作品，合唱嘅仲有魏以山啊。相信大家都识唱呢一首歌噶啦，系咪啊？我就系见到阿星爷而家喺个隐形嘅转台嗰度慢慢转紧出嚟，仲系有阿洛舒华新力啤嘅呢个发型啊！识唱嘅朋友，大家一齐唱啊！但系唔知你唱嘅系广东话版本定系星爷嘅呢一个，系咪闽南话嚟噶？

适逢而家世界杯嘅期间咧，有一啲嘅点唱同世界杯有关嘅。一位嘅 Ken Lang 就话咧：早晨啊，又系我啊，的士0031熊仔啊，今晚又落住雨啊，喺香港岛啊工作中啊，想揾你帮我播放一首歌，送俾我嘅老友文华啦、高俊啦、石仔啦、文哥啦、明仔啦、米高、光师兄啊，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意兴隆啊！你点嘅嗰首歌曲呢，其实我暂时唔揾到，但係我揾嚟另外一首歌送俾你啊。跟住有一位嘅 Joe 萧喺度啊，小姐你好，最近呢世界杯踢得火热如火如荼啊，我係撑挪威嘅忠实粉丝啊。虽然呢今次冇能够晋级四强，但我超级鍾意夏兰特啊。咁我揀嚟俾大家嘅呢，不如有 Twins 嘅二人世界杯啦，仲有一位係 Kenan 同埋张学友嘅旗开得胜啊，2010年嘅南非世界杯嘅歌曲嚟嘅，将旗开得胜送俾 Ken Lang 嘅咁多位嘅朋友啦，好唔好啊？

跟住就送旗开得胜啊！呢四个大字啊，送晒俾啊文化高进石仔文哥明仔米高光师兄啊！祝咁多位身体健康，生意兴隆，当然要送埋俾啊 Ken 亮同埋 Joe 萧啊！多谢你哋嘅点唱啊！

就相对湿度88%啊，哇，非常之湿啊吓，系咪即系话落紧雨咧？我呢度冇窗口啊，睇唔到啊。开紧车嘅朋友啊，尤其是啱啱咁多位嘅司机大哥啊，记得安全驾驶啊。仲有就系雷暴警告啊，系会一路去到5:45嘅，即系仲有一个钟头左右。喺呢度，不如读出我哋今日嘅最后一个点唱啊，系嚟自 Margaret Lai 啊。Hello Benji， 今日已经系第四次留言点唱啦，咁啊已经咧今日想点太极嘅《决裂边缘》啊，呢首歌咧系太极1990年啊《无尽风沙》专辑里边嘅一首 side track 啊，咁啊 intro 咧嘅 bass 同埋 drums 开始咧，再加埋 Gary Tong 嘅 keyboard 啦，成个编曲好有 Phil Collins 嘅感觉啊，本人又好中意 Phil Collins 咧，仲记得当年咧陈海琪喺佢嘅节目度啊，呢个海琪嘅天空咧成日都会播呢首歌啊，我就系嗰阵时候听收音机噶啦，呢首歌用Minor key 嘅写成咁，绝对系一首好好嘅歌曲啊！希望今晚咧可以送俾咁多位嘅轻谈观众啊 ！Last but not least， 祝 Benji 同屋企人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幸福满满 ，Thanks in advance。喺呢度讲翻先啦，其实咧有阵时喺我个留言板度咧，都会见到一啲嘅负能量喺度发生紧嘅，唔紧要嘅，因为我哋轻谈市场不夜天咧，系咩类型嘅观众都有嘅，好多嘅朋友系好开心嘅心情嚟听我哋节目，亦都有好多咧，可能佢哋嘅嗰一日咧就唔系咁开心啦，所以会喺个留言板度咧会想听到一啲歌曲啊，或者咧甚至我播唔到佢嘅歌曲嘅时候咧，佢会有啲嘅失望嘅，我只可以讲咧，我真系尽力去做好我嘅工作嘅啫，因为咧喺呢度嘅歌词库啊，我啲歌曲库啊系非常之大嘅，咁啊未必。有阵时系会揾到晒大家嘅歌曲啦，同埋点唱嘅时间咧，因为需要好多嘅时间去处理啊，所以我真系只可以努力去做啊。希望有阵时候我拣嚟嘅歌曲咧，作为一个 DJ 啊，亦都要相信自己嘅信心啊，要自己嘅歌曲嘅嗰种 taste 啊，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先得啊。所以有阵时候拣嚟送俾大家嘅歌曲咧，希望你都会中意我嘅选择啊。送俾大家有太极乐队嘅《决裂边缘》，跟住落嚟继续介绍俾大家有80年代嘅其余其他嘅乐队啊。

翻到80年代，冇可能冇呢一对嘅乐队。送俾啱啱咁多位嘅司机大佬啊！1991年嘅作品啦，我哋有 Beyond 嘅《不再犹豫》啊。

系啊，收到好多人嘅讲紧咧，就系话咧，成日会听唔到我嘅最后尾呢首纯音乐作品《The Past Lane》啊，所以今日我喺特别早嘅时间，喺未到五点钟就播俾大家听。之后我哋会有一段嘅新闻，新闻翻到嚟嘅最后轻谈之唱《不夜天》。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由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施南生离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低宝贵的光影回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加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當局初步估計，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調設備短路導致。曼谷市長查察表示，出事的酒吧有兩處緊急出口，其中鄰近廚房的一處緊急出口懷疑被雜物阻擋。官員就表示，酒吧4月曾經接受消防檢查，當時檢查人員確認酒吧設有緊急出口、緊急指示牌和滅火器。當局亦會檢查酒吧的天花板、裝飾或室內設備是否違規使用易燃物料。伊朗傳媒報道，南部沿海地帶包括阿巴斯港和黑巴哈爾港附近，當地時間星期一晚傳出爆炸聲，不排除是防空部隊正擊落無人機，暫時未有更多細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伊朗武装部队就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98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57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53美元，賣出4,002.13美元。天氣方面，位於南海北部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清晨5點，熱帶低氣壓海神集結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約58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30度，吹和緩東北風，漸轉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有狂風雷暴，隨後一兩日天氣仍然不穩定，有驟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杰。欢迎回到嚟最后一 part 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今日系7月14日啊，时间系5:06，出边嘅气温系27度啊，相对湿度93%，哇，又多咗啦！如果大家系开紧车嘅话，记得天雨路滑，小心揸车啊！

欢迎翻到嚟《轻谈清唱不夜天》啊！我哋嘅点唱环节咧喺四点钟嘅时候已经完结咗噶啦。如果大家想点唱嘅话，记得下个星期一晚啊，即系星期二嘅凌晨咧，继续去收听我哋嘅《轻谈浅唱点唱》啊，不夜姜啊！而家翻到去我为大家准备嘅歌单啊！今日仲未播放嘅欣妮姐姐啊，我爱微雨细雨情，好啱今日听嘅。

送俾大家有另外一位乐坛嘅天后啊，你我常伴左右1976年嘅作品，主唱嘅系邓丽君啊。

跟住嚟呢首草蜢嘅作品，我相信好多人都识唱。喺我介绍一啲新嘅歌曲俾大家之前，送埋呢一首俾大家啦。

跟住落嚟，一次过介绍几首好歌、新歌俾大家。余卓飞嘅《想飞之内心独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其中心附近风力和对流较弱，尚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区会在今日早上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当这个低压区靠近本港时，本港部分地区风力可能会略为增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和动向，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说，这个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南侧，预料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表示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与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和家人陪伴下安详离开。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加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就表示，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亦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就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

0: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498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美元，卖出4003.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早晨，2026年嘅7月14日，农历嘅6月初一星期二6:10嘅早上，首先有晨光嘅团队 Vicky 陪住大家，各位听众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在今朝的每日一格，好想问你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之中，你会不会是把握当下欣赏沿途的风景呢？我们人生的路呢，是有很多不同的风景的，是多不胜数。那究竟你有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当下呢？我们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感受一下当下这一刻。

0: 6:14，有小凤姐嘅漫漫前路。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嘅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家出面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7:30。

好快呢就会是2026年的全民运动日。这一天将会在8月2号星期日举行。而今年呢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更加首次呢将免费开放的安排呢扩展至一人一年两日。即是8月1号至到2号都会开放下下多项的康乐设施可以给大家呢免费使用的。不过啦不是就咁入去就得㗎係需要呢预约嘅。咁所以点解8月1号2号先举行点解今日就要同大家讲因为喺嚟緊嘅星期四7月16号大家就安排下时间啦。要搵啲时间去透过康体通 Smart Play 嘅形式嚟到去递交一个抽签申请就可以获得免费嘅时段去用啦。咁究竟今年有啲乜嘢嘅开放设施呢啊真係见到又多咗好多喎。室内方面呢室内呀好似有羽毛球场啦乒乓球台啦美式桌球台啦英式桌球台啦运动攀爬场呀草地滚球场同埋高尔夫球嘅设施都係可以开放嘅。咁当然仲有好多林林种种啦。而户外方面呢有棒球练习场啦、射击场啦、高尔夫球场，仲有好多好多嘅。咁所以大家就要记得喺7月16号星期四校定个闹钟，早啲嚟到去透过康体通嚟到去递交抽签申请。早晨，早晨，6:16。

星期二的朝头早六点二十分，在这个早上都希望用一些柔和一点的歌曲来到去叫醒大家。刚才听过的这首《早晨》来自林忆莲，而接着下来这一首的歌曲都是跟我们的节目名好相似，有个神字的。希望用柔情的歌曲都可以令到大家在今天落雨天的早上可以慢慢地起身。

0: 6:24。你知古巨基古 Sir 神曦，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要同大家分享最近喺网上面真系好流行成为热话嘅，唔知你屋企有冇衫系有一啲嘅图案，诶，佢龟裂，究竟用啲乜嘢简单嘅方法可以拯救大改造呢？原来就系利用到洗甲水啊，只需要咧利用化妆棉啦，攞少少嘅洗甲水，轻轻喺你衫上面嘅啲图案龟裂嘅位置，慢慢印下印下印下佢，原本四分五裂嘅图案咧，就会好似施咗魔法咁样，自动愈合啊，瞬间咧就会回复昔日嘅平滑啦。咁点解会咁样啊？其实系因为呢一啲嘅 T 恤咧，佢哋印花印呢啲图案咧，多数系采用咗一个热转印嘅技术制作，系带有胶质感同埋胶质面啊。咁洗甲水里面含有嘅成分咧，系能够溶解同埋软化烫画图案表面嘅胶膜，所以当我哋点咗少少嘅化妆棉落去嘅时候，再用手指轻轻按压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可以能够将嗰啲嘅胶膜纤维自己重新捏合，喺视觉上面就会达到一个零裂纹嘅效果。咁但係大家都要留意，唔係种种衫，唔係款款衫都啱用嘅。咁大家就上网揾下，究竟你想修复嘅嗰件衫嗰个质地呀，又可唔可以攞呢一个洗甲水嚟到去将佢回复原本嘅面貌呢？能够将件衫可以变返靓靓嘅，几开心啊。同埋过程当中印下印下都几好玩㗎。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有来自许冠杰。最紧要好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说，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的时候，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说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和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和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开。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的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免和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将分别在今个星期四晚11:59和今个月30日夜晚11:59届满之后如期结束。政府经济顾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该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近月数据亦都反映车用石油气价格大致平稳。由于支援措施属于临时性和限期性，为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专责组决定两项有时限支援措施会如期在两个月期限届满之后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在日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第一次使用海上无人艇。美军发文说，在过去的星期日使用多艘单向攻击水面无人艇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船舰维修设施，有3艘海盗水面无人艇击中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帖文附有一段长约25秒的片段，见到相信是美军水面无人艇驶向一处港口目标，随后发生猛烈爆炸。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0: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都已经有6:34嘅早上啦。咁啊，继续咧都系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继续都有 Vicky 之外啦，早晨，
1: 早晨，
0: 系啦。咁啊，小白咧。白元豪都翻咗嚟啦，咁啊都欢迎各位听众继续咧就收听我哋嘅节目嘅。好啦，朝头早咧，咁啊真系有一样非常之有趣嘅事情，可以同 Vicky。

0: 简单嘅啫，其中有几个咧都非常之简单，亦都唔需要好多嘅空间，亦都唔需要你落街，
1: 嗯，
0: 就已经可以做到抗衰老嘅效果。
1: 嗯，跳绳。
0: 冇，
1: 再简单啲，
0: 唔使工具添，
1: 拉筋
0: 系点样拉呢？咁有几个动作呢，其实都相当之有效。呢个系嚟自哈哈哈佛大学嗰度出嚟嘅，所以我哋就可以参考一下啦。
1: 哈哈哈哈佛大学嘅研究啦，
0: 哈哈哈佛大学咧，佢就话到啦，最佳嘅抗衰老嘅动作，真系懒人都做得到。其中一个咧，一
1: 讲就是
0: 平板支撑。
1: 但呢个唔系咁容易，其实
0: 平板支撑
1: 可以升 level 嘅呢、這个平板支撑。
0: 我哋净系用最普通入门版，所有嘢都唔需要点样特别升 level。
1: 系
0: 系啦，入门版嗰个平板支撑
1: 有冇话要几多要 hold 几耐啊？
0: 其实你肯做就得噶啦。
1: 系，佢就冇话个时间。
0: 基本上咧，你按照翻你自己嘅体能，
1: 攰、嗯、咧，
0: 攰你咪休息咯。唔攰点啊？
1: 继续咯，
0: 就继续平板支撑。
1: 啊，
0: 平板支撑咧，佢可以练到你个核心咧，即系身体嗰个中央个位置啊，腹部啊。因为嗱，记住平板支撑咧系平板支撑，你个身体记住系成为一个平板，唔好个屁股突咗出嚟，嗰个第二样嘢嚟噶啦。
1: 唔好凹咗落去条腰，个屁股又唔好突高。
0: 系啦系啦，平板，咁你就会 feel 到咧系真系好攰嘅。咁、但系练一练之后咧，你就发觉原来身体会有一个明显嘅变化噶、哦。
1: 嗯，
0: 特别可能你练咗，我觉得应该咧三日，你试三日咧，你就会 feel 到身体有啲变化。我咧就平板支撑，如果你试第一日咧，第二日其实都有变化，但你就会发觉个身体好攰啦，开始好疲倦啦。但你第三日嘅时候，发觉身体有个正面嘅改变，
1: 嗯，
0: 就唔系单纯攰，系发觉咦，我好似有型咗、哦，好似身体嘅身段都冇之前咁臃肿咯噃，
1: 好似 firm 咗喎。
0: 冇错啦，开始有呢啲出嚟。咁但系当然你话最基本嘅，咁你试下一分钟咯，咁样一分钟 OK 咪两分钟咯，咁样啊两分钟 OK 嘅咪三分钟咯，如此类推。好啦，总之由最简单嗰个入手。
1: 嗯、
0: 你发觉唔系、哦，你哋都话一分钟，我即系半分钟我已经瞓低，咁咪半分钟咯。
1: 系
0: 最紧要咧，系行出第一步。
1: 我觉得系累积嘅做运动系。
0: 咁梗系啦，
1: 系累积落嚟嘅，即系你做唔做到，你首先要踏出咗第一步，然后你不断去努力尝试嘅时候咧，你十日后望翻第一日嘅自己，你就会觉得自己叻咗。
0: 冇错啦，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猫猫伸懒腰，嘅姿势，猫猫伸懒腰即系你趴低啦，然后净系你个屁股夹到好高，吓咁你上半身都尽量趴低，呢、這个猫猫伸懒腰嘅方式咧。你就只要維持，嗱當然啦，哈哈哈佛下佢就話三分鐘、
1: 嗯，
0: 其實你頂到幾耐就幾耐啦，嚇，盡自己嘅力量去到做。
1: 可以喺床上面做啊，呢個
0: 呢個都可以，
1: 啊、
0: 平板就唔得啦。
1: 平板唔抵話軟啊。
0: 係，平板真係太軟啦。好啦，跟住仲有其他嘅動作喎，呢、這個就有少少似咧係平板嘅，平板嘅動作再加多一個步驟就得啦。呢、這、一個咧就係改善大家嗰個髋部。即系个胁位嗰个髋部嗰、那个骨头，你咧平板咗之后，你就将你骑咗一只脚，就尽量好似跨栏咁跨向前，跨得几揽得几前咧就揽几前，然后就继续 hold 住佢 ，hold 住佢。譬如左脚揽前咗啦，你就 hold 住佢一分钟，好啦，跟住休息。然后右脚咧又跨前，然后咧又大概一分钟度，跟住又休息咁样。咁就已经系令到你身体又会 feel 到有啲改变。
1: 嗯，
0: 好啦，仲有一个系咩呢？仲有一个呢就系你即系成个人趴喺度，成个人趴喺地下啦，然后你就上半身夹高个头。
1: 嗯，
0: 只系上半身夹高个头，然后下半身继续趴喺地下嗰度，只系咁样啫，只系咁样，你就
1: 好似海狮咁。
0: 冇错啦，你好即系形容得好好，
1: 形容得真系非常之好，
0: 系啦，海狮咁样，咁你就夹高佢啦。跟住咧就 feel 到啊，有啲嘢都拉紧啦，拉紧筋啦，
1: 背脊好舒服噶。
0: 咁其实只要咧，你做呢几个唔需要特别多空间嘅动作，好简单，唔使落街。譬如天文台话今日会落雨，今日留屋企咯，简简单单做几个动作，你就可以已经进入咗呢个抗衰老嘅步骤啦。

0: 想努力抗衰老一生不变的话，可以按照刚才的方法，大家尽力试一试练习，它是李克勤的歌曲。
1: 晨光百科，
0: 早晨早晨，来到晨光百科的时间，可以同各位听众先看一看天气，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的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南风，咁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嗱，雷暴警告暂时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30钟啊。好啦，要问一问 Vicky， 识唔识得写一个赢字呢？
2: 好多笔画，
0: 好多笔画。我细个咧都好怕咧写嗰啲好多笔画嘅字，咩赢啊、龟啊，

0: 傲啊呢啲字咧，就覺得哇好麻煩。
1: 而家如果要寫咧，中間嗰啲會潦咗佢算了。
0: 咁衰嘅。
1: 大家大概估到嗰个字形系咩字嘅咧？
0: 咁咁啊，个
1: 同埋写得其实咧都唔系一啲正式嘅文件嚟嘅，首先要讲翻先。
0: 系系呢个系嘅。
1: 即系譬如我哋而家有阵时 prep 嘢要写喺我张纸度，我会撩咗佢咁啊，算咁咯。
0: 龟咁样啦，个龟字咧其实都真系将一只乌龟咧就画咗出嚟，有龟壳啦，有龟嘅手啦，有龟嘅尾啦，咁样全部都有嘅。咁我就会。当我了解咗即系汉字之后咧，我就发觉啊，原来都几好啊，都容易咗记好多。咁、其中点解问 Vicky 有个赢字咧？呢、這个赢字我打从心底地咧，都记咗喺个心入边。因为你想赢嘅话咧，真系有好多嘢你要有一个觉悟，有一个顿悟，先至能够咧配得上明白赢字呢一个嘅道理。包括佢第一个有个忙字啦。咁如果以哲学嘅含义嚟讲咧，其实系居安思。你要懂得居安思危，随时保持住一个危机感。咁所以咧就要赢啦，亦都要懂得咧就先舍后得。咁啊配合咗呢个忙字先。好啦，跟住亦都有忙，跟住亦都有个口啦咁样。哲学嘅意思即系话具备一个良好嘅沟通能力、协调同埋一个说服人哋嘅能力。咁都啱、啊。你要赢咧就要有呢一啲嘅道理。好啦，跟住你会见到有一个咧就好似有个月字咁样嘅，呢个咧系时间嘅意思，即系懂得你要赢嘅话咧，你要懂得去到管理时间，同埋懂得去到
1: 珍惜时间，
0: 经营自己嘅身体，即系懂得去到作息啦吓、因为月咧以前咧古文嚟讲啦，除咗系可以解时间之外啦，其实亦都系解身体嘅、你有个好嘅体魄咧，先至做到好多嘢噶嘛。好啦。跟住就系仲有个背字，就是、懂得去到利用你自己嘅金钱，亦都有个烦字，意思即系话到以平常心面对一切，努力争取，咁啊等待结果嘅时候，亦都能够保持住一个豁达嘅心情。咁样嘅话咧，我就觉得胜利好快脆咧，就会向住你呢一个方向去到进发噶啦。
1: 写咗啦个赢字，
0: 恭喜你！边一个嗌你呢？系边一个嗌你呢？是胜利正在呼唤紧你。当你懂得写个赢字嘅时候，谁叫我就变成赢叫我。

0: 叫我系啦，早上嘅时间边一个叫紧你咧？系咪你嘅老板急 call 你咧？系唔系你嘅屋企人叫紧你起身咧？早晨嘅时间6:52，唔想有人哋叫你嘅话，咁你就要自己识得快啲起身啦。周华健嘅一首作品《谁叫我》。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7月14星期二朝头早都有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调饮师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最近咧，我见到有两个字，咁其中一个字咧就系个茶字嘅，第二个字咧就系咖啡个咖，即系茶咖，系咩嚟噶？同茶有冇关系嘅咧？
2: 其实近年咧，内地都好兴呢一种嘅茶加咖啡嘅饮料啦。
1: 哦，真系茶加咖啡，
2: 真系茶加咖啡嚟噶，系啊。咁但系咧，就同我哋嘅港式嘅鸳鸯咧都有分别嘅。咁阵间
1: 真系唔同嘅。
2: 佢主要咧，我哋用嘅茶叶类唔同啦，咁同埋调饮嘅方式咧都会唔一样嘅。咁今日咧都会介绍咧世界各地咧有几种唔同嘅茶加。咁包括咧，我哋首先讲咗而家可能比较流行啦，我哋个风口位啊，就系咧而家咧好兴。就是我哋一个新式嘅饮品，就是我哋将咧可能系一啲高档少少嘅茶啦，可能系茉莉花茶啊、大红袍啊、碧螺春啊，我哋将佢咧加埋咖啡咧，可能再加入一定嘅一啲植物奶或者系牛奶或者糖啦，唔同嘅风味糖浆咧去做一啲嘅调饮茶嘅。咁有咩特点咧？本身咧咖啡咧系容易有苦味啦，咁但系咧佢有提神，有一个咖啡因精神啊。但系茶咧佢入边因为有茶氨酸。虽然佢都有咖啡因提神，不过佢有茶氨酸，可以令到咧个人精神得嚟咧，又可以放松，同埋个风味上咧做咗调饮。如果调饮得好嘅话咧，其实佢个层次感咧系会更加丰富添嘅。
1: 咖啡加奶有阵时候我哋话有啲人中意饮咖啡咧就系、是、酸味多啲嘅，有啲就中意咧咖啡嗰个嘅果味重啲嘅。咁同茶撞出嚟，咁咪要真系好似沟过度过啊，实验过先可以攞出嚟咯。
2: 冇错噶，其实我嗰身。上年咧，我考調飲師啊嘛，咁我哋其中一個嘅飲品咧，都係咧茶加咖啡嚟嘅。咁同埋因為咧茶同咖啡咧，佢個密度唔同啊，咁變咗咧佢愛嚟做一啲分層嘅飲品咧，係會打卡上視覺咧更加靚添嘅。係啦係啦，而家我哋即係做調飲嘅話，都要咧係揀過，即係我哋通常係用啲淺焙啲嘅咖啡啦，佢會比較清新啲，同埋冇咁容易搶咗個茶嘅味道咯。
1: 嗯，咁啱 Catherine 又話啦，呢一個嘅茶價咧。就同我哋認識嘅茶餐廳嘅鴛鴦咧係唔同嘅，佢哋用嘅茶咖啡又係點嘅咧？
2: 首先咧，鴛鴦咧當時咧係大概係1950到1960年代嘅時候啦，因為啲碼頭工人啊，佢哋咧要提神嘅時候咧就飲，但係咖啡咧又覺得有啲燥喎，茶有啲涼味喎，咁咪溝落一齊飲啦。咁發覺咧，咁樣飲下飲下咧又幾受歡迎喎。咁我哋咧茶嘅比例咧係茶有7分，咁咖啡咧大概係3分嘅，咁但係用嘅奶咧就會用。淡奶啦，同埋再加砂糖咧去做一个嘅调饮嘅。咁、而用个茶咧，通常系用一啲系红碎茶，仲要系石兰红茶啦，要系好浓啦，好饱满啦。所以咧呢个系相对咧比较代表到香港咧嘅一个文化象征嚟嘅。但系原来咧其他嘅国家咧都有茶价噶、哦。咁譬如我哋讲紧近少少啦，新加坡啊、马来西亚，佢哋一个叫做 Coffee Champ。系啦 ，Coffee Champ 即系咖啡茶嘅一个饮品啦。咁但系佢哋咖啡豆咧系有啲特别嘅，佢哋咖啡豆咧佢哋就唔系用西方主流豆嘅，佢哋用咧 Robusta 就系一个相对咧苦味比较重啲，同埋炒嘅时候咧佢会加入咧一啲嘅玉米糖啦，再加埋人造牛油啦去炒个豆，所以咧嗰个豆系好香但系好浓嘅。咁佢再加埋红茶啦，再加糖或者系一啲好甜嘅嗰啲炼奶啦，做热或者系冻饮嘅。比起香港嘅鸳鸯咧，佢嘅咖啡味咧会更加浓郁嘅。另外咧，唔讲唔知咧，原来埃塞俄比亚咧，佢都有一个茶价咧叫做 Spreez，S-P-R-E-E-Z-E。咁原来当地咧，佢哋咧因为都有生产一啲嘅红茶啦，同埋咖啡豆啊。咁佢哋咧会用一个红茶，但系咧就唔加奶啦，净系加糖嘅。咁我哋会用当地嘅红茶啦，下面咧做咗个茶底啦，跟住咧上面咧就。 倒一 shot 嘅 espresso 上去，咁佢都會有分層效果噶喎。係啊，影相都係好靚，
1: 好靚。
2: 係啊，下面係透明啲，上面係深色啲咁樣啦，仲要有少少嗰個咖啡嗰、那個嗰啲
1: 顏色
2: 喺上面啦。咁但係相對上咧，因為佢冇加奶啊，咁同埋個茶咧會係比較清香少少嘅，咁比較清爽啲，冇咁有負擔咯。
1: 咁點解而家突然之間會流行呢一個茶價嘅咧？
2: 其實咧係近年啦，好多嘅新式茶飲啦，即係佢哋嘅菜道，我哋又叫做越嚟越激烈啊。係啦，咁你純粹嘅茶飲店、奶茶店啦，或者係純粹嘅咖啡店啊，佢哋咧都想跨界咧去做一啲新式調飲。咁如果你加咗咖啡，佢咧個價位咧又可以高過傳統奶茶喎。咁你咖啡店入邊，佢又本身咧可能咧，我哋話 Z 世代嘅人啦，我哋都係 Gen Z 啦，都係中意打卡啦。咁、茶加咖啡又多咗一個新意咧，俾佢哋去去
1: 新鮮感啊！佢哋中意
2: 係啊係啊，新鮮感啦，同埋因為其實更加精品化。香港鴛鴦係紅碎茶嚟噶嘛，其實如果你煮到咁濃，你就咁飲咧，係飲唔到個茶係好太 powerful 嘅。咁但係某程度上，香港嘅鴛鴦咧，佢哋話喺茶餐廳入邊咧，而家都個 popularity 都越嚟越低啊，即係越嚟越唔受歡迎啊。
1: 因為大家淨係飲奶茶，
2: 因為太 heavy 啊，即係好似你飲奶茶或者係鴛鴦，你一日可以飲幾多杯啊？係啦，你去到下晝五點後，你仲敢唔敢飲啊？
1: 係
2: 啦，唔敢啦。即係我哋如果係對咖啡因比較敏感嘅話，咁但係咧新式嘅茶價咧，佢相對咧會行一啲比較鮮爽啲嘅路線。係啦，佢嘅茶未必泡到好濃郁，係啦，成個喺個品味上嘅思路咧係唔一樣嘅。
1: 所以就唔係為咗要提神而到去飲。
2: 係啦，其實佢甚至乎咧有啲係會出低咖啡因版啦。係啦，佢哋有一間茶咧，佢甚至乎會喺個茶 menu 度咧講呢個係咖啡因綠燈，呢個係咖啡因紅燈，就係啦，就係話呢一個OK 嘅，係你可以飲嘅，呢個唔得啦，你如果真係怕瞓唔著，你就唔會飲咁多啦。係啦，咁令到咧其實成個 menu 佢變咗可以 cater 到唔同嘅時間嘅人佢需求咯。
1: 咁大家咧都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啦，喺我哋嘅茶界裏面新登場嘅呢一個茶價，然後咧就可以嘗試去買一杯嚟飲啦。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啊！转头分道广播之后咧，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天水围用 FM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早间的7:01，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之内，但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其中心附近风力及对流较弱，尚未达到热带气旋的强度。按照现实预测，该低压区会在今天早上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当该低压区靠近本港时，本地部分地区风力可能会略为增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发展及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天文台又说，该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南侧，预料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届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指，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及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表示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与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及家人陪伴下安详离开。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加至28人遇难，另外有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及沙田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在上午5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天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离岸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7: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5: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2.46， 瑞士法郎 0.815，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81， 人民币离岸价 6.785，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3998.2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火炭山尾街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隧

卫理与贵地街之间的全线封闭。另外，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0: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录像招聘会，你知道吗？
2: 知道，7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0: 你消息真灵通啊！
2: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2。
3: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4: 我是王正熙，赛里木湖是今次新疆之旅中令我最深刻的一个地方，是我人生中见过最难的一个湖，湖水是冰冷的，因为听说是冰山的雪涌下来的，这个环境是很宁静，真的很令人放松。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1: 早七点，
0: 跟随音乐的 flow，
1: 好样，
0: 音乐，
1: 音乐，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6: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1: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阴天和雨又带来一阵的忧郁啊。周二早7:11，开始好样音乐，我是雨波。

用钢琴灵巧地敲击起鱼的节奏。他们是新格合唱团带来小雨中。

刘文正找一个下雨天。下雨天，这色温就会偏冷。Love is blue.

当年打上了排行榜的纯演奏曲啊，为数不多。这一曲《Love Is Blue》呢，不仅打进了美国排行榜，还是一首冠军单曲。原曲来自于演唱曲《Love Is Blue》，在欧洲电视歌唱大赛当中呢，获得第四名。原作者是安德烈·波普。虽然歌曲没有夺冠，但是保罗·玛利亚慧眼相中这首曲子，并且改编成为演奏曲啊。编曲当中也加入了古乐器大键琴，营造如梦似幻的情调。我们来听听歌词版本。

来自 Claudine Longden Love is Blue 的法语原始歌词版本，有英文版本，也有多种的翻唱，当然有中文的版本。好样音乐，我们送来钟玲玲《失去的爱情》。

0: 天空偏灰蓝的色调啊，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今早多处地区也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9点15分。我是雨波，我们在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3，瑞士法郎。

0: 0.815， 加元 1.415， 人民币 6.781， 人民币离岸价 6.785，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 3998.2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1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火炭沙尾街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沙田商业中心与贵地街之间的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 81K280X 号线要改道行驶。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进理工大学车多。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大家买食品的时候有没有看过清真食品的标志呢？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是清真食品呢？让清真公司董事长施卡蒂萨 Seda 为我们普及。
5: 清真哈拉食品有三个基本要求的。第一，它的肉类必须是经过伊斯兰方式，将允许的动物将它们屠宰的时候，即是沙比哈，用真主的名义去屠宰，然后放血。第二就是严禁猪肉，大家都很清楚知道，也都是酒精啊、血液啊，同埋不允许的动物，这些我们就不会用到的。第三，在个制作过程里面，我们就会避免同 haram 嘅意思就系被禁止嘅物品咧去交叉感染。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6: 雨波，
0: 好样，
6: 好样，
0: 音乐。

7:34，我来好样音乐，关注一下今早的天气情况啊。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啊。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西贡和沙田的雨量呢更加是超过了40毫米。关注一下热带低气压海神，上午5点的时候集结在加坡岛之西北。

区，在今早继续向西北移动，大致是移向珠江口一带。而当这个低压区靠近本港的时候呢，本地的部分地区的风力可能会略微增大。不过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呢？天文台还在评估当中，市民请要多多留意天文台给出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呢，明天呢初时部分地区啊，雨势比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以及雷暴。

0: 有些歌曲是特别有画面的。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张国荣的《当年情》啊，也是一套非常著名的电影，叫做《英雄本色》当中的主题曲啊。那把这些精彩的港产的电影，让我们所欣赏、所得知，并把它推向全世界的，有一位资深的电影人，叫做施南生。媒体也报道了哈，那施南生呢是殿堂级的电影监制和金牌制片，而他不敌病魔离开了我们，享年75岁。施南生呢是华语影坛可说是最具影响力的金牌制片人和媒体人之一，果断的处事作风，敏锐的国际市场触觉，推动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并且将香港电影推向了世界。施南生呢曾于2025年与前夫徐克呢是共同荣获了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出生于上海，随后移居香港，并且到了英国主修统计和计算科学。1970年代回香港之后呢，施南生投身了传媒界，先后在无线电视、香港电台、嘉义电视、丽丽电视从事制作和行政工作，也为日后电影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81年，他成为新艺城影业的行政总监，负责影片的筹备、发行、市场推广，成功将港产片拓展到了亚洲和欧美市场。1984年，他与徐克呢共同创立电影工作室哈、啊，那么徐克主导创作，施南生呢就处理融资、发行、宣传，二人可以说是双剑合璧，打造了多部影史经典。

0: 来自《东方不败续集》当中的主题曲，陈淑桦演绎的《笑红尘》，来呀，纪念和怀念著名的电影制作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了一生，制作出品的这些的经典的电影，为大家带来宝贵的光影回忆。施南生也在2007年至2015年呢，获委任为香港电影发展局的成员，继续促进了香港电影业的长远的发展。多年来呢，他也被获邀担任各大国际影展的评审委员和评审主席，也屡获本地和国际的殊荣，为推广港产片去到国际影坛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由施南生制作和出品的电影包括深入民心的《倩女幽魂》《英雄本色》《东方不败》《黄飞鸿》《一侠》《蜀山传》，还有这一出爱。
1: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

0: 电影《无间道》的主题曲，这是怀念和纪念著名电影制片人施南生，希望他安息，他的电影精神永远与我们一起。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